0: 企，而充足的雨水会制造更多积水环境，有利蚊虫繁殖。多伦多大学生物学系助理教授 Rosalind Murray 亦都表示，蚊子的整个幼虫和蛹阶段都需要在淡水环境中完成，雨量增加意味着更加多的繁殖栖息地，蚊子数量亦都会随之上升。专家预料今年蚊季不单止可能较往年严重，持续时间亦都有机会延长，提醒民众清理住所周围的积水，并在户外活动时使用驱蚊产品，减少被蚊叮咬的机会。另外，联邦环境部亦都警告，虽然近期降雨一度降低山火风险，但是随着夏季深入，全国山火威胁仍然可能增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大麻协会表示非法大麻产品蚕食市场的份额，协会要暂停运作。方乐林报道。
0: 代表加拿大合法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的加拿大大麻协会宣布，由于行业面对财政压力以及非法市场竞争，将会暂停运作。协会表示，财政压力、复杂的监管规定和高度活跃的非法市场，令协会商务会员难以负担协会的游说和营运开支，因此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但是将会保留相关记录。协会主席 Paul McCarthy 麦卡锡指出，该协会所代表的企业包括大麻生产商和加工商，每年创造数十亿元收入，但是大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够获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法产品持续蚕食市场份额，压低价格，令本来已经微薄的利润进一步受压。他呼吁联邦政府制定全国策略打击非法大麻市场，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打击产品运输和非法网路销售，并在实体店进行执法行动。麦卡锡认为，大麻合法化是由联邦政府推动，因此联邦有责任统筹全国执法，而不是由各省各自制定不同方案。他又指出，非法大麻产品可能存在标签不准确和安全风险，亦都增加未成年人取得大麻的机会，阻碍政府当初推动大麻合法化时希望取代黑市、保障青少年和确保产品安全等政策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同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回应事件，他说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是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大年的访问行程，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说，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的航运、空运网络以及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香港发展。他分别和北京市副市长孙石以及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会面，讨论加强京港和沪港交流和合作。另外，陈茂波提到，香港不单只是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更加可充当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转换器，对接国际的最佳标准。他期望连港两地金融机构、创科园区、资本及企业加强对接合作，建立交流的机制。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37%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8点就6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由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是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1: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主持李保安，
13: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同埋 Harold 嘅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大家头半头大家听到咧，就有关于个BC 省政府嘅执政党嘅新民主党咧，就喺星期一咧宣布终止马斯吞奴嘅原有嘅承建合约。咁啊，依方面咧，除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三角洲嘅市会啊提出咧即刻质疑呢个今次嘅决定。Delta 市嘅市會要求省政府咧就終止個馬斯吞奴咧個更換工程原有承建合約嗰個決定咧，要必須進行第三方面嘅獨立審查嘅。市員兼呢個市長候選人啊 Dylan Cooker 咧，就喺今次嗰、那個決定之後咧，提出一個要求，咁啊佢係獲得市會支持，同埋將會致函省政府要求展開檢討嘅。Cooker 話咧，佢話如果原計劃得以推進，一條全新10條的橋梁，你應該在早於3年前已經通車，但現時的項目卻重新就回到招標的階段，原定本來今個禮拜開始展開大型隧道工程亦被迫擱置了。與此同時，現任的市長就 George Harvey 就都亦認為有這樣的看法，他說他當年是曾經支持過用現時的沉管的隧道方案去即係支持嘅，雖然咧佢理解省政府喺成本上升嘅憂慮，但係質疑咧重新招標之後由規模較小嘅公司承接嘅工程係唔係能夠降低成本咧？佢又話咧加拿大過往喺興建依類咁嘅沉管隧道嘅經驗咧好有限嘅啫。嗱，質疑咧我哋本地呢啲企業係唔係能夠具備製造同埋安放隧道管段嗰個專業技術，同時咧擔心嘅成本咧最終可能進一步上升添啊！咁啊，就今次省政府即係宣布咧，咁決定引用一個合約嘅退出條款，終止現時同佢呢個財團啊，叫做 Cost Fraser Partnership 嘅合作。咁啊，財團嘅成員之一咧，加拿大公司啊，咁佢話咧就係話尊重省政府決定，並且完成現階段嘅工作，同時咧有意參與未來新嘅招標程序。咦，拗曬頭喎，點解又要取消咗佢啊？咁而佢而家係重新招標，佢又要重新招標過嘅啫。你咁混亂嘅點解？這個消息我都拗曬頭。嗱，運輸廳長啊，范文富話咧，話省政府作出嘅決定之前咧，已經廣泛咁諮詢設計啦、建造同埋海事工程等這個範疇獨立專家，因此咧無需要再進行第三審查。咁啊，言下之意咧就ban 咗呢個 Delta 市嗰啲議員啊、市長嘅要求。咁啊，范文富話咧，省府仍然咧為興建嘅新隧道咧做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標咧係唔會導致工程進一步延誤，亦唔會增加項目嘅成本。咁啊，好啦，咁啊，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4: 好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市政府咧，係相當隱瞞嚇，佢將佢 做了一個相當秘密的事不跟你公開，為什麼他應不應該 我認為我們做市民是有理由要知道為什麼他要解僱這間顧問公司呢，什麼東西在後面呢，一定有理由的，為什麼我們會不知道不可以知道呢。另外一件事，關於環保調查方面呢，你有些什麼東西疏忽，有些什麼東西未做完，會是以後怎樣，因為這個是 很少很大的事來的，如果一天你通不過呢，一天你就不可以起東西，他現在就起附近的路又起了，他開始在個 Deer Island 那裡開始做事，開始在河上又做事，那這些全部你就浪費了錢先，未開始計劃得到怎樣做。而且呢，當時你那41.5億呢，你是怎樣走出來的，就現在隔了這麼久兩年以後，會有估計是什麼成本呢，我們是有權要知道。所以每一樣東西呢，我認為我們做市民呢，這次是根本是被人蒙住在裡面，即是他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了。因為另外還有最後一樣東西，這些東西不是好像你不懂煮飯你慢慢煮的，你是要有這樣的經驗，你有這樣的人才在這裡，你人才可以跟你領導我來做這些東西。所以顧問是有權有理由是收你這樣的錢的，但是你現在隨便找個可以啊，你做這樣你做那樣東西，你是有每一個人是懂得統籌整件建築是怎樣做法呢，我相信是他未有這樣的人在這裡。
13: OK，嗱，本來呢條橋，我想理解一下，就話舊嗰條橋，如果當年自由黨起一個即係天橋咧，係咪同步一起要用翻嘅舊嗰條隧道？
15: 唔會，一定要拆咗個隧道，
13: 拆咗就
15: 唔可以保留噶啦。嗰、那個隧道夠鐘噶啦，因為你嗰個隧道係1959年落成嘅，咁、你其實都講緊差唔多70年噶啦。咁、你冇即係有壽命噶嘛？
14: 呢個係危險嘢嚟嘅，你如果你俾佢喺度，都知有日行過。有地震的話，
15: 首先佢而家嗱個隧道黑定係好似 Albert 話齋，一定就未必係呢個抗地震嘅建築啦，係咪先？
13: 啊，係當然。
15: 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橋咧，都成日都你睇 Granville 橋就知啦，揾過啊，成日都喺度搞佢抗震嗰、那個嗰、那樣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成件事都係咁，即係我都係以用家嚟講啊。咁係咪解決咗話喂起八條線又好，六條線又好嘅橋就可以解決咗塞車問題先？嗱，好簡單啫嘛，你睇到 Alex Fraser，Alex Fraser 六條線嘅，咪又係塞到爆。是吧，你看91塞到多厲害，即是你譬如 Richmond 去過 Alex Fraser 又好 Queensboro 又好 91是塞硬的了，是不是，跟着呢他回來去行北線又是塞的，那講緊 Alex Fraser 一個每日呢平均那個流量是14万-15万車的，其實多過 Massey Tunnel， 所以為什麼呢，一出任何意外如果隨便沒了，即係封咗 Massey Tunnel 又或者封咗呢個 Alex Fraser 嘅時候咧，大塞車都好緊要。你成日可以聽新聞㗎啦，係咪？咁而家係整體就話，喂，而家你温哥華，好老實講，大家喺度都係老華僑啦，喺度住咗咁耐，究竟我哋睇到有幾多少新嘅配套做咗出嚟啫？如果你話過河嘅橋 ，Alex Fraser 算係比較新嘅 crossing 啦，但係都係講緊九幾年做嘅，係嘛？咁你而家其他嗰啲，就算你話，Portman 啊，或者而家新 replace Petula 都係原有嘅基礎上面佢擴建啫嘛。咁你就算 Portman 其實冇擴充到噶，係嘛？冇大咗。而家佢嗰度都係塞車塞到好犀利嘅喎。一到咁而家即係話，其實我哋一個講緊一個200多万城市嘅大温哥華 ，OK？ 如果你計埋其他嘅嘢，其實 BCL 嘅內陸出嚟啊，或者遊客美國上嚟啊，之類處理嘅流動嘅車咧。每日好多車喺度行緊嘅喎，而家你就咁睇，我哋而家 BC 省個數字啦，差唔多每100人有60几车喎，1000人600几车嘛，100人係60几车喎，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其實呢件事唔係話當簡單話我換條新橋俾你，或者整條新嘅隧道俾你就可以解決到咯。我始終都係咁講法，我哋個城市配套係出咗問題。咁而家其實所以 可能某程度上他們換來換去今天將這件事拖住，究竟誰接這個熱尖對的很老實說、
13: 誰孭飛
15: 誰夠膽來孭飛、因為花那麼多錢最後一樣是殺的、
13: 喂，照你這麼分析即是、行橋和行隧道都沒有太大分別、
15: 我看即很老實說剛才我說現在就算我給你一條八線的橋給你之後呢你可能那個位置不塞咯
13: 十線啊，
15: 他話係啊，十線好，十二線都好啦，係咪先？咁你塞咗喺邊度啫嘛？因為你散唔到，你 Nike 橋散唔到，你屋橋散唔到 ，Alpha Link 散唔到，咁你啲人唔中唔出温哥華，係嘛？咁你都要機場噶，因為好多人喺 Delta 或者喺南邊上嚟，你經過呢個隧道，你未必係去 Richmond 噶嘛，係喺嗰度去變陣，去温哥華東邊啦，定去機場啦，定係落 downtown， 咁你呢三條橋係冇喐噶嘛？咁你咪只係將個樽頸搬遠咗？咁唯一嘅方法就係、喂，我哋可唔可以有大型嘅運輸，可以即係 people， 即係好似 SkyTrain 都細啊？好老實講，係咪有啲更加有效率嘅運輸去？因為我哋人口係不斷咁增加嘅，係嘛？我哋路冇變過，所以我頭先都講啦，喂，喺温哥華揸車最緊係識得走路，識得揾 shortcut， 係嘛？如果你下下都跟住 GPS 行咧，就塞死㗎啦。係啊，咁樣。
13: 咁係，咁啊，通常即係住開嗰度地方嗰啲人都通常識走。捷徑即係唔係捷徑，即係識走位嘅。即係就算我哋喺啲温哥華翻去殖民，我都識走位嘅。
15: 就算 Richmond， 你正經有時走路，你都要識走位啦。
13: 係啊，識位噶，依度唔掂咪上 Alpha Link， 依度唔掂。
15: 係啊，或者行出去 River Road。
13: 係咯，係啊，行邊度先？諸如此類啊嘛。604-263-20，咁啊，大家對於啊 Mars Tunnel 啊而家暫停啊取消呢個啊承建商，你點睇咧？咁啊，省政府拍曬心口話冇問題啊，繼續落去。咁啊，受害人啊 Harold 咧，佢話冇問。整完都是这样的问题，问题就是。
15: 不是没问题，是个问题解决不到。
13: 解决不到 ,OK。
15: 我认为它 是解决不到的。
13: OK。那么问题就是说即是如果十条即是当年整了天桥之后那你都是估的啫，我们都是
15: 吧。估的大家。
13: 是吧，那么起码现在估都没得估。
15: 没得估。是吧，很简单的嘛。
13: 但肯定现在的坑道肯定是衰紧的了已经。
15: 月初那时候就是有个 weekend。封咗馬斯夜晚封馬斯坦奴咯，個維修嘛，係好慘好慘㗎！你兜條好遠嘅路行 ，Alex 係行翻 Alex Fraser 翻去圖瓦城㗎。
13: 哦，咁大啫。
15: 係啊，你冇辦法，佢封咗嘛。係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就變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其實使咗好多冤枉錢㗎。咁但係問題就話，我都話啦，有冇一個長遠啲嘅計劃咯？温哥華。是吧，人口是不斷地增加，你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13: 那是很難的，即在加拿大來說，即自由民主社會又問到要的民眾的意見這樣長遠計劃不同中國嘛，十四五至五年一鑊，
15: 好像Albert說的，現在的政府都不透明的，
14: 是
15: 吧，好像你現在好像說要花40多億，究竟怎樣花法呢？那為什麼現在會cut了呢？都不透明的，咁點解會咁樣？唔係話我選咗你出嚟，我信曬你噶嘛？咁你講到呢樣嘢係，但係係民生嘅議題嘅，應該要透明啊？點解唔透明啊？
13: 咁問題就係、個個即係串連咗咁多低路平原咁多省市，咁個個嘅意見又唔同，個個喺度即係拖拖拉拉咁啊，足之搞到今時今日咁啊，而家又重新諮詢啦，又要
15: 係啊，所以呢個係解決唔到，我都話我睇唔到有咩出路咯。
13: OK， 咁啊冇辦法啦嚇。604-263-20，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阿 Danny 嘅電話。
1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1: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翻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啊就呢个省政府决定咧，就暂时取消个 Mars Tunnel 嘅兴建。咁啊，问题大家点睇法咧？604-263-20，听听阿 Danny 电话。Hello Danny， 两分钟。
17: 喂，好简单啫，唔好靠政府。省政府啊，省政府啊， 喂，嗰啲票源有限數啫，我全個省係俾咗你哋，我話就變咗啲省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嗰邊咧自力更生啊，自己嘅投錢啦、啊，新建築商嗰邊咧又要買做之前咧，要俾一筆數扣落去嘅，啊地税咧又加落去嘅，到時啊有嚿錢啊派去，但係管唔俾到啊，政府搞掂搞掂嘅，有時到時咧可以啊可以即係繼續做市市場市長咯，你有錢嘅問題。錢解決問題冇問題噶啦，啊，總之係夾錢啫嘛，嗰邊又你個必經之路，你必須要用嗰條嗰條吞路的話，你咪大家夾錢嗰邊用咯，冇人話你噶，冇人話你噶，係嘛？你攞個工廠去做喎，省政府喎，邊同我哋呢邊交代啊？係嘛？講完啦。
13: 好，多謝。咁夾錢啊？邊個夾咧？咁就冇嗰邊喎，即係你儲一神夾錢咧。我哋温哥啊，唔使噶啦，咁就咁就用得
15: 嘅
13: 啫。
15: 唔係淨係儲阿神嘅，
13: 唔係即係咁。
15: Sorry 都要俾錢。
13: 即係頭先佢啊計法，佢喺嗰邊你用嘅呢啲係俾錢啦，咁樣唔得嘅，加拿大唔得嘅，大家要分嘅嚇。下一位啊 ，John， 阿羅John哥你好。
18: 係呢個問題，你話阿 Hero 哥咧就話冇辦法嘅解決唔到問題，呢啲問題梗係要解決啦。政府嚟做乜嘢噶？就係、是、要發展經濟咯。原本個政府個理念就係要維持社會治安、發展經濟啊嘛。而家個社會個政府係本末倒置啊嘛。琴日我先睇咗一個新加坡又係啊李光耀1960年講話，我哋新加坡睇嘅唔係100年，係1000年，係 for generation。我哋唔係睇下一個 election。剛才有位聽眾說得很對的，這個是政府行政的政策上面管理的問題。你想回轉頭，上幾手的交通部長，所謂 Minister of Traffic， 去了可能第一手新民主黨那個都識啲 traffic 的，但我告訴你，現在 under 韻大偉的政府那些 Minister 根本上都不是他自己那塊的專業，第一都不聽那些政府官員說。第二個問題，政府官員都是偏頗了去發展一些不應該他自己做的事。你其實這麼多事你都明白我說什麼啦，原住民啊、LGBTQT 啊，那些省回些錢起回些路修回些橋還好啦，要大刀闊斧啦。如果不是你個個都說沒得搞的，真
13: 的
18: 大家攬住一齊攬炒
13: 嘅
18: 啫，真
13: 係。
18: OK， 拜拜。
13: 多謝張哥。咁啊，做時做政府又能夠即係平均嘅，又唔能夠話即係唔俾原住民原身你應承咗佢嘅錢，又唔得嘅。咁啊，唔係當然啦。而家咁啊睇到咧，可能真係省政府有個大窿喺度啦。佢本身就唔出聲，心眼底裏邊即係根本就咩，即係個赤字大啦。如果再繼續落咧，就好唔掂。所以頭先Albert 咧就提出有幾項嘢，包括醫療方面咧都已經取消曬，取消啊！佢唔係延遲啊！
15: 佢四圍流血都冇辦法。
13: 咪就咯，點睇啊 ？Albert，
14: 哇！嗱，我老實講句，應該要有一個機會係全民投票，唔係講邊個人，係嗰個新嘅交通模式係應該要點做？例如係 mass transit， 即係你係點樣嘅？由邊度去到邊度，將啲人係點樣分配，用咩嘢最好、最合道理、最合經濟原則？我相信係我哋唔係話冇智慧嘅，我哋省民好嗰樣嘢唔係冇智慧嘅。如果你問得啱嘅問題，你做得啱嘅事，我哋一定會幫手，一定會答佢哋。我認為即係呢個時間咧，應該係好深長咁要考慮一下。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為了民意，亦都看看以後發展的technology 是怎樣，幾樣東西合埋曬佢，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因為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是相當多人的，你怎樣可以做呢？
13: 喂，咁 Albert 同阿 Harold 你都差唔多有咁嘅意思喎。喂，咁啊，第一你即係盡量多啲運輸嘅係設施啦。
15: 大眾運輸。
13: 咁啊，所謂多啲運輸設施係咪又即係有 SkyTrain 啊，或者係巴士啊？
15: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成日話你起條新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 你的配套不行嘛，同埋人口是不斷增加，點解我哋仲係要一個人揸架車咧？係嘛？點解仲要係為咗一個人揸架車嚟到考慮一啲問題咧？咁既然我哋人口係爆得咁犀利嘅話，係咪？我哋亦都需要一個好全面嘅，頭先阿 Albert 都話齋，喂，嗰一個好完善嘅一個 mass transit 嘅一個方案，我哋應該考慮嘅抌錢係投資喺嗰啲地，我哋應該考慮嘅抌錢係投資喺嗰啲地方度，你明白？

0: 子即係嗰啲全部大型嘅嘢唔夠錢嘅噃。
1: 嗱又唔係喎，頭先你個聽眾講得啱，即係話邊個出錢問題啫嘛。如果你係私人機構做呢個 mass transit， 做 SkyTrain 或者做 transit， 咁嗰啲係用者自付嘛。
0: OK， 咁點解先計下條數，睇下邊個做得出錢先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Jackham'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一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9: 我就好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0: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6:3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1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温市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观湖街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1倍。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人游水消暑期间遇溺死亡。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的名字由涉军名单移除。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业名单的时候，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也都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4: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4: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

0: 鸟心海苑，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我哋讲紧马斯吞道咧，而家目前咧仲未开始起啦，咁啊，问题就话，好多时咧，大家都想即系直觉上咧，咁我哋普通民众咧谂住，喂，咁啊，搞多啲其他嘅运输系统啦，希望咧减轻到好似阿 Harry 话，即系一人揸架车啦，咁啊，变咗咧就起码咧就依边增加人口，嗰边咧减轻多啲啦，咁样。咁啊得唔得咧？咁啊冇話得唔得嘅，問題就講錢嘅啫。咁啊省政府年年都赤字，咁何來揾錢嚟咧？咁樣，因為你每即係一赤字每一億元咧，你個個都日日都俾緊利息啊，跳到砰砰聲嘅。咁所以問題就在於我哋啊，其實整依類咁嘅即係想當然嘅話，可以啊多啲運輸系統嘅，咁但其實咧得唔得咧？咁啊暫時我睇喺加拿大就比較難啲，因為點解人口的確好細嘅啫。啊，咁變咗你整嗰啲整嘅成本咁鬼高咧，幾時先收翻錢咧？係嘛？好多嘢咧，你唔能夠以從商業性質去話乜都要收錢嘅喎，又唔能夠收錢收高錢喎，即係唔同話好似香港咁樣整條隧道交俾一個其他即係差唔多屬於政府嘅部門其中嘅公司，咁佢哋好似直情商業咁運作秩序營收咁啊，喺上蓋又整咩大諸如此類咁咧。即係用盡方法去做一樣嘢，但係加拿大咧人口咁少咧，係好難負擔嘅。咁鬼唔知我哋全國可以整個即係好似中國咁嗰啲特快車、超速車咁樣，得四五千萬人口，咁啊點成本淨計到全國嚇咁鬼長幾千里路嘅嘢咁啊？即係根本好困難嘅。點睇啊 ，Edward？
6: 嗱，好簡單，有啲嘢係可以做得到嘅，例如去怂恿和要求省民是大家合作用一架车，起码第一件事两个人用一架车，不是一个人用一架车，给回回馈给你，用钱可以钱就很多样东西都可以的，就是你给糖给人吃就永远好过找条藤条打你。那你说好啊，如果你是大家分一齊我嚟坐嘅車嘅，你可能有啲有錢俾翻你，或者有啲咩優惠俾翻你，好多人係會肯咁做嘅。咁你咪開始即係養成一個習慣先啦，改一下。即我相信我哋都大家都要考慮一下，改一下自己的生活習慣。第一環保啲，第二件事可以慳錢啲，第三件事最重要，大家都舒服啲添啊。
5: 嗯 ，OK， 咁啊問題就都幾難合，即係揾同樣嘅情況出現嘅，呢個比較困難啦。可能做到啲，咁但係咧未必一定係好成功。604-267-1320，
7: 我覺得可以睇數字嘅，即係唔係話要投資幾多少錢？嗱，好簡單，我哋而家睇翻之前我哋 BC 省嘅，你嘅好似呢個 Sherry Langley 係咪嗰個 SkyTrain Extension 16公里都係用咗4 billion 40亿啫嘛。係咪？咁同埋咧，你要諗喎，你而家好似我哋而家，頭先我話國際城市嘛，我哋而家仲係倡導緊都係一人一車嘅問題，係解決唔到問題。你睇翻，譬如對比翻國際城市啦，香港為例，九成人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香港你都係得幾百萬啫嘛，係多温哥華少少，係咪？咁你但好似東京啊，唔使講添啦，一超過得12% 人咧係用車嘅啫，其他都係用呢、這個地鐵啊，或者係火車。咁你係温哥華咧，75% 咧就靠揸車嘅。
5: 嗯，
7: 西雅圖77% 啊 ，LA 85%，所以咪塞到死咯，係咪？咁同埋如果你話真係去考慮，如果佢真係全面考慮為我哋係做 SkyTrain 又好，或者做地鐵又好，咁有好多嘢係可以配套噶嘛。咁你香港都係㗎，你起地鐵嘅時候1970年開始第一條通車，第一條線通車係咪？咁你好多第一帶動咗新界，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都咁，可以帶動啲遠啲嘅地方可以有人住，係咪？嗰個投資。咁另外咧，你去到城市裏邊嗰個地鐵嘅上蓋都係錢嚟㗎嘛，咁嗰啲都係可以 contribute to 佢呢個 investment 咯。咁所以長遠嚟講，應該係考慮呢樣嘢。 因為你起幾多條橋，起幾多個隧道呢，永遠你都係解決唔到一人一車嘅問題，咁你始終會塞，因為人口會多，車就會跟住多嘅。咁你點啊？繼續起橋，繼續起路啊？我哋冇地方起喎，而家。
5: 嗯。
7: 係嘛？
5: 問題就係話你講緊幾廿億，好似好即係又唔係少錢，又唔係多錢啊？問題就係話你我哋省政府佢本身你要計下條數，佢有幾錢收入先？
7: 唔係啊！你而家起馬斯吞路，佢都係40亿啊！
5: 我知咁，而家你要唔係一條 master tunnel 都冇用嘅，正如頭先所講冇用咁，你咪加強嗰啲街塘，另外40亿上嚟噶嘛？問題又嗰啲錢，佢我省政府根本嗰啲經濟都唔得嘅，做啲經濟冇錢收入，咁佢有條計有條數，我哋冇錢拔掂出嚟。
7: 我明白，但係問題政府要解決而家民生問題。阿莊講得啱㗎，要解決民生問題嚟㗎嘛？你明白？唔係話喂冇錢就唔做嘛？你冇錢要揾方法去做㗎，要係咪先？要揾投資者去做㗎。
5: 嗯 ，OK， 係咪？好，聽阿梁太意思。Hello， 梁太你好。
8: Hello， 好，幾位主持好。我就覺得呢個新民主黨咧，佢應做嘅唔做。好似上個禮拜我記得阿卡聯落嚟咧，睇波嘅時候啊。尹大衛講嘢噶，佢話撥咗好多錢落嚟喎，俾房屋同埋基建嗰啲俾佢咩喎發展嘅喎，點解佢唔攞啲錢嚟做埋嗰個隧道嗰啲咩咧？嗰、那個合同咧，佢又要取消咧？同埋 Burnaby 醫院做咗第一期，第二期又話唔做啦，又停。你知唔知啊？温哥華同 Burnaby 嗰度好多人口噶嘛，好似 Burnaby 幾多等嘢啊？咁你樣樣都唔做？成日掛住嗰啲俾啲整安全屋啊，整嗰啲毒品啊、優良嘅毒品俾啲人，咁你係咪嘥錢啦、啊？將我哋納税人應做嘅嘢唔做，呢、這個新民主我真係激壞你啊！咁係啦，係咁啦，我發完牢騷啦，唔該。
5: 好嘅，多謝梁太啊！咁下位啊，李生，李生你好，李生到你啦，係。
9: 係，咁其實講嚟講去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我哋啲錢點用啫嘛。最近巴士司機又醖釀罷工啦，不過佢哋暫時咩有啲咩臨時協議入罷工住啦。咁點解我哋嗰啲公共交通搞唔起咧？因為貴啊嘛，點解貴咧？因為有工會啊嘛，工會人工高，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咁但係呢啲工會就係一個主要問題，同埋咧就係嗰啲即係社區入邊嗰啲人咧，你就即係你要行出去搭巴士咧。跟住又轉 SkyTrain 咧，你即係就行出去搭巴士嗰度就已經好大問題啦。咁但係我原來聽到有啲巴士司機講，原來有啲區份係有佢哋係有搞到嗰啲社區巴士嘅，我就從來未見過，我就唔知係咪真係有。咁但係啲社區巴士就應該係即係每個地區都要有，咁佢哋嗰啲人先至方便啲去搭巴士。同埋你要增加啲巴士線，就唔需要啲人。係咁喺度轉嚟轉去，轉嚟轉去。一個地方明明可以揸車半個鐘頭得嘅，佢可能要兩個鐘頭先至可以，即係去到嗰個目的地。咁你即係呢啲，同埋你嗰個巴士票價，你唔你唔去即係可以去降低佢咧。你搞到搭車嘅成本咧，同揸車嘅成本唔係爭得好遠啦。咁我有架車喺度，我又寧願揸車嘅啫喎。咁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我哋啲錢使得其所啦，即係個個都知啦，個個都係咁講啦，你啲錢啊使曬喺啲導遊身上，咁我哋去邊度有錢咧？係咁啦。
5: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其實咧就社區巴士係有嘅，
7: 有嘅。社區巴士其實翻新嚟嘅，細啲嘅巴士啫嘛。
5: 即係
7: 做啲係啊，佢一個鬆嘅啫。
5: 即係我哋電台出邊都有佢細細嘅巴士。不過即係可能佢意思構思就好似其實咧。即係香港嗰啲咪整個 van 仔線咪得咯，即係咁嘅意思啊，密啲啊，咁啊變咗接駁上好啲，係咯，咁即係類似咁嘅情形啦。咁樣
7: 要諗嘅，一定係要靠公共。
5: 咁但係嗰啲即係你搞親呢啲咁嘅嘢咧，就真係使好多錢嘅。即係 BC Transit 咧，佢當年又籌錢啊，又要低落平全部啲業主啊，好啊咩個個納税人都要俾㗎。喂，佢籌組成70亿元嚟使搞嗰啲咁嘅運輸系統喎。搞到而家都唔知搞出乜嘢出嚟，咁咪錢
7: 喺度冇收嘅。唔要使錢啦，而家問題係使個錢個效果係點啊？因為如果你係搞嗰啲公眾，即係大型嘅公共設施嘅話咧，你嗰個每個鐘頭可以 move 嘅人咧個數量係大過你一人一車啊嘛，大過你喺條橋喺個隧道啊嘛。
5: 嗯，
7: 你明我意思啊？就個問題係咁。
5: OK， 604-2632聽聽阿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10: 啊，各位主持好啲，你另外一位主持咧講話增加嗰啲交通啊，公共交通啊。 即你要想想成本，因為 你不可以跟香港比，因為香港的那麼多地方幾百萬人，我們的密度根本不及得人家幾個%或者十個%，我們長期蝕本的，現在 TransLink 啊 SkyTrain 啊補很多錢下去的，有好像美國我去 Florida LA 呢沒有巴士的，直情我有一次去 Florida 呢想著搭巴士啦，哇一個鐘頭一班，咁我等等下我都唔敢等啊，我驚我一個鐘頭都冇咧，咁啊同啲人 share 個的士去第二度算。我哋加拿大配套已經很好噶啦，即係唔可以，即係我哋唔能夠 afford 再起多啲，因為好貴嘅成本。你根本你夜晚六點五點之後已經空噶啦巴士，你有冇出去睇下？空溜溜啊，長期蝕本嘅，唔夠人嘅，即係你講呢都冇用，一定咧 Marsy Tunnel 咧要起咗佢。而家我都唔敢去碼頭啊，唔敢去搭揸車碼頭咧，塞到咧去一次怕一次嚇。所以但係呢個省政府咧，好似莫即係好藐視曬啲民意啊，佢又去做啊，我哋有自己排長龍啊，咁即係離地咯，覺得 NDP 而家離地咯，即係佢而家嘅 priority 咧就係、是。嗰啲毒棍、嗰啲毒人、嗰啲人嚇，即係我，然後單單依曬聽講話一日100萬等落去，就俾嗰啲律師啊打，同佢打官司啊，好多好多嗰啲候成啊、嗰啲 minister 啊咁咯嚇，咁我係講唔多，拜拜。
5: OK， 多謝啊陳女士嚇，咁啊其實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嘅問題就話，即係我都計嚟計去都係個成本問題。人口不夠，同埋咧個個唔習慣用呢樣嘢。加拿大人咧就係、是、比較即係點啊？中意揸車啊，嗰啲生活係兩回事。北美洲嘅生活係兩回事噶，個個中意揸架車四圍去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方面咧都幾難大家配合得到噶嚇。咁啊頭先啊 Albert 話齋，即係一人一多坐到幾架車咧，比較困難啲啦。除非啊有啲公司啊專係做呢啲啊，譬如 Uber 公司啊，喂我組織五個我一隻每日咁喺邊度，咁啊唔同啦啊。咁啊變咗彈性大好多啦，啊！即係有間有人帶頭啊嘛，如果私下搞咧就有嘅，我知道私下都有噶。咁但問題就冇
6: 一樣得㗎，一樣係可以咁做。所以就係政府要諗辦法，我哋點樣鼓勵多啲人用一架車。
5: 嗯嗯，
6: 多過一個人就已經係一半㗎啦。你記住。
5: 我知咁問題就話，如果你揾嗰啲即係大型嘅公司嚟做咧，因為保險問題啊嘛，你私人搞就我車埋呢啲嘢。啊，講緊問題嗰時，你唔知邊個負責㗎嘛，冇人制嘅，收多幾蚊冇乜著數嘅啫。其實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歐陽先生嘅電話。
1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5: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元，就 Marsy Tunnel 而家暂时咧省条嘛，暂时取即系停止先，咁啊就开下咨询会啊，翻嚟咧继续做，唔会平噶，2030年一定有噶啦。不过上一次讲系早三年前话完成，而家都未完成啊。阿欧阳先生喺度 ，Hello， 欧阳先生你好。
17: 保安哥啊，陳嘉賓你好。
5: 有
17: 啊，另外我想問下你哋咧，你估佢哋呢個 project 可以用到幾多人咧？
5: 咩意思啊？
17: 1000个。 即係你佢啲 model， 即係用一千個工人夠唔夠？
5: 誒 ，OK， 咁跟住點啊
17: ？OK， 如果一千個唔夠，用夠兩千啦 ，OK？
5: 係。
17: 嗱，不如我哋咧都係話省政府，我哋半價幫佢做，佢係120億啊嘛，係嘛？
5: 係。
17: 我哋再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我睇住我哋去中國買呢、這個買呢、這個買 tunnel 又好，買呢個工呢、這個工程嚟啊嘛，120億除以5啊嘛，就大約係20億，即係係嘛？即係就可以做到啦。但係咧，佢而家用如果用120億係嘛？我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每人10萬元一年，一個人110個人咧就100萬，100個人咧就1000萬，1000個人咧先1億。2000個人咧先得2億，我當你5年成可以完成啊，都係得10億咋？佢哋點計到要120億咁多錢啊？係嘛？佢哋呢班政府唔係當我哋啲錢根本係啊亂咁使亂咁用啊？係嘛？亂咁揈係嘛？邊度使120億啊？其實計落嚟，佢根本就亂咁嘥我哋啲錢。佢絕對唔會用到5年，用2000個工人去做呢條橋係嘛？你話佢點樣花費係嘛？簡直係亂七八糟啊！係呢個我意見，所以話。一係就叫俾60億我哋用所整去買喺中國買條橋，買條橋又好，隧道都好啊！再請你話我哋攞咗中國人，你攞咗呢度嘅工作啊嘛！我哋請2000個人坐喺度睇住我哋睇住中國嚟做呢條橋就好啦。Thank you。
5: OK， 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問題就話啊，頭先唔好意思啊，個120億咧係嗰個 Delta 市員預計啫，佢話
7: 預計啫，
5: 佢係其實咧得一億元啫，咁樣請唔到2000人坐喺度噶啦。不過你意思係坐喺度都冇用噶，點解整完條橋？中國梗係做得快啦。咁因為佢真係24小時做到啊嘛。雖然而家係得半年做嘢啫，佢真係做到。但問題就話第一唔人權問題咧，你唔能夠24小時俾人做咁多嘢啦。第二咧就應該天橋都過咗。
7: 唔係，仲有唔係人權？你佢分 shift 嘅，唔係一個人做24小時，冇亂講。
5: 唔係啊，佢喺其他國家好多都即係我睇過唔少資
7: 料。
5: 按好多國家係咁啊，即係話嗰啲人嗰啲工人咧就都經常都超速時間，
7: 即係佢冇
5: 我哋北美洲跟得咁盡啊！咁第二咧就即係可能又擔心，即係我講意思。
7: 唔緊要，我
5: 哋呢啲人，
7: 我理解你
5: 加拿大呢啊，就可能諗下喂，你隧道啊，咁到時佢又監察咗佢嗰個國家安全噶咯喎。
7: 頭先已經方去講啊，係啦，呢樣嘢啦，話買船都咁多問題咧，仲要買橋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問題就話你41，即係之前講緊而家 scrap 咗呢個41.5億嘅大型工程咧，其實就唔係話請人咁簡單嘅。
5: 唔計啦，
7: 因為有好多費用嘅，你譬如佢又包括要拆舊橋。舊嘅隧道啊，因為都話咯，而家唔係講緊6-7米嗰個 crossing 咁短啊，係講緊10公里長嘅一個項目嚟嘅，就係、是、由呢、這個Delta 嗰個17A 一直去到 Bridgeport 嗰個位做過曬所有嘢，所以先至計咗咁大條數出嚟，唔係單單個隧道或者嗰條橋啱啱過嗰個河，
5: 即係唔係嗰橋嘢。
7: 咁你又要拆又要整，又要拖長時間。喂，而家話41.5億，真係做嘅時候分分鐘多，一定唔止噶嘛。
5: 咁所以唔係叫 Delta 嘅事。喂，咁計當年你計四十幾億都冇講俾人點樣用法啦。佢而家仲話 keep 住啊，41.5億啊，但係問題就佢話喂，其實唔止啊，起碼80到而家101，有啲又101又82億咁，佢計條數噶。
7: 係啊，咪好簡單，41億之前都唔係41億啦，係嘛？平好多，嗰陣時起橋嗰陣時講緊30多億嘅啫嘛，2016年嗰30多億，21年啊去到40幾億啦，係嘛？而家先係估緊就話，如果再唔起嘅話咧，可能100幾億噶啦，咁啊真係我唔出奇咁，你呢個 inflation 咁犀利而家係嘛？乜都貴，咁仲有你唔好講緊，而家呢個仲未計。佢去做嗰啲研究啊，做嗰啲顧問嗰啲合同、啊，做咗幾多錢使咗啊？係嘛？咁根本係無底深潭嚟。而家你點敢繼續做啫？學你話齋，而家 BC 省使錢使到咁離譜，仲點敢做啊？
5: 個窿大大，我哋咁咪自己睇到。咦，原來到下一屆嚟緊，或者財政預算案佢報數噶嘛，大佬係嘛？通常佢哋都係即係做計數，梗係好叻噶啦。咁佢就撳住個窿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到你真係要俾出嚟嗰時候，你冇計噶嘛，咁咪好快就
7: 跟住加税咯，咁啊跟住大家又俾税咯，一係就你一係就好似之前咁樣就要俾拖咯，咁我都唔爽啊，大佬，如果佢日日都俾拖都好犀利嘅喎，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佢俾拖嘅話咧，如果淨係呢度俾拖咧，咁啊變咗塞咗 Alex Fraser 啦，因為個個都行 Alex Fraser 啦嘛，因為個個一定係咁樣走法噶啦，係嘛？咁你如果你全部俾拖，大家都貴曬，咁如果大家貴曬，焗住坐巴士啊，但係咁講喎，我同意㗎，而家坐巴士係坐唔掂㗎。譬如由 Towson 我要坐巴士去 Richmond 嘅話咧，我一個鐘頭坐唔到，仲要唔係一趟車啊，你仲要轉車啊，你明白？咁所以係咁，而家我哋所有嘅嘢咧，我哋就話俾人聽，我哋係世界城市，但我哋嘅配套咧就絕對唔係世界城市嘅級數咯。你明白？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政府係要諗嘢嘅，唔係話喂 头痛医头，脚痛医痛，而家就头痛都唔医头，脚痛亦都唔理你，咁嘅情况咯。
5: 咁啊，好难讲嘅，即系无论联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咧，就即系由于我哋加拿大要需要好多新移民啊，咁所以陆陆续续咧就每年咧整四十几万落嚟，咁个个入晒大城市咁啊。但系好似话真系我哋 BC 省甚至温哥华咁，全部都系即系用。即係將舊有嘅建設嚟要同佢擴大咧，都幾困難嘅。
7: 係啊，
5: 仲唔同啲新興國家咁？我個大打空地咁，話佢點設計得啦？係嘛？咁所以兩個世界嚟嘅，所以變咗個困難處在喺度。就算整咧，都貴過人哋。
7: 唔係，同埋其實而家個城市設計係有問題啊嘛！你點解要温？即明知温哥華交通咁糟糕啦，泊車又唔得，點解你仲要俾一個 lot 可以變六個 lot 咧？即其實我係諗唔通嘅。即你其實係更加逼
5: 人多住啊嘛。
7: 唔係，咁你其實你應該將嗰啲人係搬開去啊嘛。你明白？應該個成個城市設計就係話：喂，我唔可能再咁密集，因為明知呢件嘢係唔 work 嘅，係嘛？佢哋只係考慮就話：哦，因為咧我一個 lot 變咗六個 lot， 我收多啲税。你明白？係冇其他原因嘅喎。係嘛？因為你解決唔到咁件事。你好似屋街，我都話啦，而家呢度整，哇！啲車砰砰聲去到屋街全部塞曬，因為屋街係變唔到啊嘛，三條線就行，唔中你拆屋啊？系嘛？而家仲起曬新嘅喺隔離，你點拆啊？係嘛？咁你係得三條線落單攤噶啦，咁你點搞？解決唔到喎呢樣嘢，係咪先？
5: 咁啊係。咁問題就在於即係政府有政府嘅思量嘅。咁問題就話即係作為政客，諗住我自己得四年嘅，我梗係拖住先啦。
7: 當初
5: 吸人哋投票嗰陣時，佢咪梗係即係乜都得啦，係嘛？到埋尾嗰時唔對路，
7: 吸引嗰時乜嘢都承諾你，跟住做完之後。坐咗位咧，就乜都係假嘅。
5: 到上咁上下投票嗰時，佢又話開始咁樣。
7: 係啊，係啊，
5: 即係而家就嚟試選一樣啫嘛。平時都唔見啲市政局有咩決議嘅，而家突然間個九百幾樣嘢，幾樣都出曬嚟嘅，哇！即係聽都聽唔切啦，係嘛？咁啊就嚟試選啊嘛，係嘛？個個都幾英嘅，咁點答？咁啊市政局其實做乜鬼嘢？都係倒垃圾啫嘛，倒草倒垃圾啫嘛。講到咁鬼啊，黃飛鴻咁樣啫嚇。咁所以咧問題就話，即係配套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錢就即係另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咧我哋納税人本身咧已經據我了解啊，已經係你一年做咗七個月，七月十以前一號啦，而家十幾號之前嗰啲錢全部係抌落税嗰度噶啦。
7: 係啊，
5: 之後啲先係你嘅。
7: 六月啦，知唔知啊？
5: 咪就係咯，咁所以變咗你今喺税項加唔到嘅，只有唯一就係喺額外嗰啲咧，譬如話市政府、省政府喺嗰啲行政費用啊，或者嗰啲牌費啊。抄牌啊，咁嗰度攞翻多上嚟，其他冇得攞噶啦，佢攞都攞唔到噶啦，已經係攞到盡曬。就算聯邦政府一樣係省民，佢計一條數噶嘛，係嘛？所以變咗中產階級好慘嘅。
7: 咁你開唔到源就節流啦，唔好搏命使啦。
5: 咁佢冇噶，佢一定係要咁做法先攞到啲人支持啊嘛，因為好多人嘅意見唔同啊嘛，佢嘈住話點解你有我冇啊咁樣啊？你顧老唔顧細啊，顧細又唔顧老咁樣，即係支持住佢。咁所以呢個辦法就死結嚟嘅。咁啊，要點樣去搞咧？真係要即係引啲英明人士出嚟咁樣，
6: 重新嚟過。
7: 係啊，即係保安哥，你唔好誤會我，我又係用呢條隧道嘅。我係即係頭，你話齋，我係痛苦嗰、那個，但係我都覺得喺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問題。
5: 嗯，
7: 係嘛？好多聽眾都係久唔久去啊坐船，或者去行下邊度先用下個隧道。我係每日行兩次，
5: 雙單日得唔得啊？
7: 雙冇關係嘅，即係而家咧，我哋要用即係等於我頭先話温哥華揸車，你一定要識得行小路。你去避塞車，因為冇路啊嘛！你諗下，我哋嚟咗移民室，啱啱四十年啦，你睇到噶，你有幾多條新路做噶？係嘛？城市裏邊唔使諗添啦，係嘛？咁你就算 SkyTrain 本身 SkyTrain 已經係一個奇怪嘢嚟嘅，因為本身就係為咗 Expo， 當年八六 Expo 就出佢嚟做，我嚟做一個示範嘅啫嘛，諗住拆嘅，點知唔錯喎，繼續用。你有冇見過一個大型嘅即係呢個運輸設備，即係得兩架車啊？成日都係
5: 兩架，
7: 或者得四架車，因為嗰啲站原來擺唔到咁多架車，係嘛？即係成件事係有問題。如果講真，我仲有，如果你譬如喺機場要坐翻車翻去呢個蘇黎世或者邊度，你要兜落去丹攤轉車喎，即係成個問題啊！我唔知而家有冇改進到啊，因為我之前坐過係咁啊，咁即係變咗好奇怪嘅。咁你所以我哋啲配套都唔得，咁梗係啲人唔坐啦，唔坐呢啲咪蝕錢咯。咁啊，個個焗住揸車咯，咁揸車咪塞車咯，就咁解啫嘛。
5: 咁啊，頭先我提及嘅雙單號揸車得唔得咧？而家我哋香，我哋呢個
7: 蚊雙單號揸車咪要大家買多架車咯，
5: 買兩個牌，
7: 係咯，買兩冇咁兩架車咯，係嘛？咁你雙單號，如果行雙單號咧，就好似以前中國咁樣啦，就係你管制你一人買一架車啦。
5: 哦，咁樣有啊？中國係咁嘅。
7: 係我後來喺北京嗰陣時係咁噶嘛，你只能夠買一架車。即係你之前買咗 OK 唔緊要，再買新車你得一架嘅啫。
5: OK，
7: 跟住你又換上去啦，咁樣。
5: 老婆買一部啦。
7: 係啊，
5: 老婆又買部仔，
7: 即係早啲，唔係嗰陣時，所以啱啱談呢個先，就加博未買車咯，買定咗先啦。
5: 嗯，
7: 係啊，咁樣。
5: 哦，咁樣即係。
7: 所以單雙人唔得㗎，你唔好諗啊，千祈唔好諗呢個鬼主意。
5: 唔係咁啊，温哥華唔係啊，温哥華市中心準備係咁行法㗎。雙單數，因為佢又塞到好緊要噶嘛。你知我哋加拿大咧，温哥華唯一係個，即係温哥華市唯一一個係就係 Highway 穿過呢個城市嘅。啊，其他嗰啲大城，我哋加拿大其他城市唔係嘅，唯一呢條會穿過，所謂 Highway 咩 99 踩上咩 number one 嗰啲。
7: 其實嗰條都唔係冇可能 Highway 99。
5: 唔係咯，佢係走去市中心嘅，你已經係唯一係一個城市咁樣。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嘅係咁先啦。
7: Okay，
5: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9: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0: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9: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0: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9: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 604 6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5: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lack Highway 喺下昼发生严重嘅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騎警說意外下午2:30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發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單車的人士傷者已經送院情況嚴重現場西行線已經關閉現場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調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好多抱怨嘅声音，例如酒店嘅房价过高。不过喺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好大嘅改变，气氛越嚟越炽热，特别系喺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喺世界杯开锣之后，温氏中心嘅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喺。有賽事舉行的日子被捕為賽事舉行的球迷慶祝派對亦都反應熱烈預計往後的緊張賽事會吸引更多人前往參加有關的派對上個星期日世界盃埃及對新西蘭賽事期間兩名球迷因為在場內燃放煙霧彈被禁止進入 BC Place 體育館一年方樂林報導
6: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光复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而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6: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ville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 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发现这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这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卖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6: 联邦政府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五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付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三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6: 满地海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的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海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的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在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ie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指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 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Lafreniere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和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的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他估计在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的方向。加美两国已表态希望协议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ey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卡尼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六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五成二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六成三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7: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 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六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话，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话，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9: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报道提到，部分工党成员认为贝安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时民望颇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够带领工党政府重新与民众建立联系。至于早前表示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的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内阁会议。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公啊公，反抢公！
1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 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的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的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企业名单的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品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又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家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日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敏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敏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5: 回来有财经消息。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 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子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6月24号至27号 Kim Profit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只卖15.99元，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0: 财经消息，
5: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27点，跌咗75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67点，跌咗4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87点，跌咗58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3: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了，陈志邦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的了。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跟大家讲一下先。今天有四场的比赛的，先讲现在打的赛事已经打完了，不过呢7点钟还有最后的一场，就是 K 组的哥伦比亚对着这个刚果的共和国的。这一组的赛事呢， K 组的赛事呢，其实都是可以讲话大局已定的。同埋系 K 组嘅咧，就系、是、葡萄牙。咁啊，今日葡萄牙咧就系、是、以5-0咧就大胜咧呢一个乌兹别克嘅。咁啊 ，C 朗咧直情就系个人入到两球啊。其实氹到最后尾完场嘅时候咧，佢几乎就入多球噶，不过佢入唔到。咁啊，佢都个人入多两球啦，亦都系咧第一个嘅球员咧喺有6届嘅世界杯里边咧都有入球嘅。咁佢系第一位嘅吓，咁即系话咧佢仲威过 Messi。Messi 咧就唔系届届世界杯咧佢都入球嘅，咁但系咧 C 朗就系啦。呢一场波里边咧唔使讲啦，赢5-0咧，即系乌兹别克本身啊根本上就冇咁嘅实力去赢佢啦。咁啊，但系咧另外一场好重要嘅赛事，咁啊另外一场咧就系呢一个嘅 L 组噶啦。L 组咧今日咧就系、是、有两场嘅赛事，4队吓、就系、是、呢个英国咧就对住呢个加纳，非洲队加纳。咁另外咧就系、是、克罗地亚咧就对巴拿马嘅，咁呢一组里边咧，英国咧今日就同加拿咧就系、是、打成0-0平手嘅，佢而家呢两队咧喺同组里边咧就同分嘅，大家就4分，咁啊呢一个加呢、这个嘅克罗地亚咧就系、是、有1分，但系巴拿马咧就系、是、好似0分，咁即系话咧呢一组里边咧肯定咧就是、英国队咧同埋加拿咧个出线机会好大噶啦，好咁啊有。一啲嘅分组嘅定咗出嚟嘅赛事咧，差唔多有几队咧可以入硬32强嘅。A 组咧就墨西哥同南韩咧几乎可以噶啦。嗱 B 组咧加拿大同瑞士咧有机会噶啦。咁啊加拿大嘅机会好大添。咁啊最紧要一样咧，听日嘅12点钟咧就是、加拿大咧主场就会对住咧瑞士嘅。嗱瑞士喺世界嘅足球排名咧第17，我哋咧就谂住就39，咁我哋咧有一段嘅距离。不过即系打起上嚟咧，呢一种嘅距离咧就会消失噶啦，因为打细，即系打起上嚟咧，呢一种嘅距离咧就会消失。

0: 数都咬得几好。G 组啊，就是埃及同埋好有机会咧，就是、伊朗都会入到噶吓。咁我睇佢打咧，打得几好啊。H 组咧就系、是、西班牙唔使谂啦吓。咁啊，但系咧有两队咧，我就唔系暂时好肯定嘅，就系、是、乌拉圭同埋呢个佛德国。佛德国咧系今年可以讲系奇军突起啊，打得非常之好。咁啊，唔知道佢喺呢一组里边咧会唔会有机会咧系。pass 呢個烏拉圭咧，而入到呢個嘅沙爾強啊，我就唔敢講，就睇下餘下個賽事啦。I 組嘅咧唔使講啦，法國同埋挪威嘅呢兩支國家隊入眼噶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J 組啊 ，J 組咧就係、是、阿根廷同埋 Austria。咦，頭先我講話 Austria 就對唔住，我講錯咗，唔係 Austria 嚟嘅喎。美國同另外一隊嘅嚇，我就會睇埋俾你聽。K 组咧就系、是、葡萄牙啦，同埋呢个哥伦比亚好大机会吓。咁啊 L 组咧最后就是英国同埋加纳呢两个国家队都有机会入嘅。好，咁就听日记住12点钟，加拿大咧系会对住呢个瑞士嘅。咁啊对住呢个瑞士咧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好高质素嘅球队嚟噶。咁啊加拿大队咧就一定系要即系、就是、要打硬先得嘅。啊对唔住呢个系啦，系呢个澳洲啊。美国同埋呢个澳洲队咧，啊，好有机会咧，系打到入去呢一个嘅沙尔场。我对唔住，讲错咗 ，Australia 系同阿根廷噶。好啦 ，NHL 有啲消息出嚟啊。2026年嘅名人堂里边咧，原来多咗一个系 Brian Bird， 即系有Carey Price 啦 ，Brian Bird 啦 ，Brian Bird 系前温哥华嘅总经理啦吓，GM 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 Patrice Bergeron 噶，有另外两位。咁啊，有消息嘅另外一个消息讲咧就系、是。Mike Beckhoff 呢位前 NHL 嘅教练呢係终于搵到份 job 啦，经过咗一段时间啦，咁而家呢佢会成为 Oilers 嘅呢一个嘅教练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将 Oilers 呢就係、是、以死回生啦喎，咁另外呢就係、是、Winnipeg 嘅 Jack Goley 啦 ,Halibut 呢有好多球会罗致佢嘅相，其中一个呢就係、是、哇 ,Florida 呢最近大动作啊，签咗 Kachuk 变咗两英弟喺度，再签埋 Halibut 呢唔得了啦。好啦，咁就全天啦，运动场讲到呢度咧，7点钟，大家睇下哥伦比亚咧嗰场波啦吓，就有机会啦，可以赢出嚟咧就有好睇啦。好，咁啊，全天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次再同大家讲下世界杯嘅消息，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3: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社团简讯，
8: 温馨合唱团30周年音乐会主题《岁月如歌》将会有经典名作《时代金曲》全温哥华首唱的创作，日期定在7月12日礼拜日晚上7点半在 Richmond 的Fraserville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604-220-0838 或者604-204-0721 204-0721。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又喺今日嘅时间里边呢三十分钟咧，同 Marina 讲下一啲关于税项、关于捐钱嘅问题。咁啊，虽然 Marina 喺 Alberta 啊好多年啦，亦都系我大学嘅同学啦，数翻转头都几廿年嘅事啦。咁啊，好高兴就认识翻佢咧，知道佢喺呢方面咧，特别系造福人群嘅事咧，都系不遗余力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开心噶，有佢同我哋一齐去接受呢个访问。好啦 ，Marina。啊、上次你介紹了你自己了，咁啊，今日唔需要再介紹了。當然，今日你係已經退休了，但係過去你的經驗咧，都係幫到很多嘅朋友嘅。嗱、啊，當然你今日做呢個嘅節目咧，啊，係從你個人的經驗嚟俾出嘅意見啦，當然係嚇。咁、啊、所以咧，就亦都歡迎弟兄姊妹咧，或者聽眾朋友咧，如果你又唔明白嘅咧，你可以打電話問我啦，我就同你轉達啲問題俾阿 Marina 咧，可能佢都會答覆到你嘅問題。今天我們又先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說捐錢這件事。加拿大說到捐錢，因為捐錢可以拿到免稅收據，當然你捐一元就當然不會拿回一個一元的免稅，即是免稅額回來啦，或者一百元你可以拿回 14% 的免稅額回來，或者 30% 的免稅額回來，好在乎你嗰個嘅收入情況係點樣啊，捐嘅錢幾多啊，諸如此類啦。咁啊 ，Marina 同我哋講下喺加拿大做捐款有乜好處？
2: 嗱，有乜嘢好處咧？當然你係支持一啲慈善嘅團體啦嚇。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處啦。咁嗱，其實加拿大政府咧都係好依靠呢啲慈善團體嚟到做好多嘅社會公益嘅，咁當然你支持到你嗰個慈善嘅團體啦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上次都講過咧，就係你嗰個慈善嘅團體，如果佢係政府認可嘅，即係喺 CRA 嗰度係佢係攞到一個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嘅個 status， 佢有一個。
1: 正話你講 CRA 係稅局嘅意思啊，加拿大稅局。
2: 係啦，稅局Canada Revenue Agency。咁如果佢有一個charitable status， 咁佢有一個 number 嘅，咁佢咧就可以發一啲即係免稅嘅收據俾你。如果佢冇咧，佢發一張，佢收咗你錢，佢發一張收據俾你，但係佢唔係一個有呢個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嘅 status， 佢發俾你張收據咧，就純粹係話佢收到你幾多錢，但係你唔可以攞嚟報税嗰陣時用嘅。咁如果係係你攞到一張 official 可以用嚟報税嘅收據咧，咁你報税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一啲即系上次讲过可以爱嚟减税啦，嗱，记住系减税。如果你本来系唔需要交税嘅话，唔代表政府会俾
1: 退钱俾你，
2: 系你先
1: 政府捐钱俾你，
2: 系啦，唔系政府捐钱俾你，系你譬如我要交一万蚊税，咁我因为有你又捐咗钱，咁我可能减翻一千蚊，减翻二千蚊，咁我依家可能变咗减翻二千蚊，我就交八千蚊税 instead of一万蚊是这样的 concept， 但如果我本来是零的话呢，是冇得话现在他给回二千蚊，我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很重要的 concept 啦。另外呢，所以呢，捐钱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support 到那个慈善团体。你自己大部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要交税的。咁你自己又會有得減翻一啲税，咁即係話其實政府係 subsidize 你嗰個捐款，
1: 係即係政府都鼓勵你哋去捐錢嘅，
2: 係啦。
1: 咁啊，又講到正話捐錢呢方面咧，咁到底喺加拿大有邊幾嗱，即係有邊幾樣嘢？我哋當然我唔係講賣旗啊，即係和平紀念日賣嗰個紅花擺低。一個幾毫米嗰只啦嚇，而係講緊話喺加拿大，如果你話我真係想支持一啲嘅捐款啊，一啲嘅機構，咁啊，我有咩辦法嚟去作呢個嘅支持佢哋嘅 嘅工作咧？啊，捐款啊，包括邊幾樣形式嘅捐款咧？
2: 嗱，捐款嘅形式咧，嗱最簡單嘅捐款形式當然係我哋叫 cash donation 啦，嚇，即係現金啦。咁現金即係意思係唔係一定淨係真係抬嚿錢上去嘅？
1: 係。
2: 當然，如果你真係攞現金嘅捐款咧，就通常係因為現金你就當然要係攞上去俾個機構啦，或者譬如個機構有個籌款晚宴嗰陣時候，你就當你就俾佢啦，係咪？或者你攞上去佢嗰度啦，係咪？咁其他嘅咧，你就要睇下嗰個慈善機構係可以點樣收你嘅捐款啦。咁通常好多慈善機構咧都可以你上網咧就捐款俾佢啦。咁通常上網咧就係、是credit card 啦嚇。咁、有啲我知道有啲團體咧就係、是、你可以或者你郵寄俾佢啦嚇、啊，郵寄就係寄張 check 俾佢啦，或者攞張 check 上去俾佢啦。咁亦都
1: 轉帳啦，係嘛？
2: 轉帳啦，有啲機構就話 accept e-transfer 啦。
1: 但係點解好多人都話 e-transfer 好危險喎？咁唔好隨便啦嚇。咁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
2: 因為 e-transfer 點解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 e-transfer 咧，譬如我 e-transfer 咗俾你，咁你咧就係 deposit。你就可以 deposit 去你自己的 account， 咁但系咧佢嘅 security 咧就唔係話咁好嘅，咁即係譬如喺公司嚟講，譬如我有間公司，咁我有 email address， 如果我話我啲 client 可以e-transfer 去呢個 email address 嘅時候，咁我係咪除非我 set up 咗 automatic 嘅 deposit 啦，如果唔係。我嗰、那個總之我個 employee 攞咗個 information 可以入去佢自己 account 喎，咁所以嗰個機構如果要話 e-transfer 嘅時候咧，咁通常佢要 set up 一啲嘅security internal 嘅 procedure 係 make sure 嗰啲錢係入翻佢嗰個機構嘅 account 啦，咁佢一定要有 internal control， 唔係都即係。都是會有問題，係咪？咁所以通常咧就係 cash 啦、check 啦，可能係 e-transfer 啦。咁咧有啲機構咧就會話叫你俾個如果係每個月嘅捐款咧，可能係一個自動轉帳啊，喺個
1: 固定嘅月自動轉帳銀碼。
2: 係啦，咁嗰啲就可能 secure 一啲啦嚇。咁呢啲所有嘅形式咧。我都會歸納佢係 sort of like a cash donation， 即係我哋 cash 唔係話真係講現金，而係話呢啲係即係唔係 physical 嘅 money， 但係都係一個 cash 嘅形式啦嚇。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一個係我自己個人係好中意用嘅形式咧，就係、是、即係尤其是。如果我哋都係退咗休啊，或者喺加拿大都好多年咧，有投資啊，咁你嘅可能投資股票啊，咁你嗰啲 security 啊、mutual fund 咧係升咗值嘅話咧，我就個人咧就好中意用呢啲嚟做捐錢啦。
1: 嗱，我就唔係好明白呢個即、就、係、是其實我哋遠東咧，遠東廣播咧，我哋電台咧。都有收一啲嘅捐款人，佢哋咧就係投資啲股票啊，嚇咁投資啲股票咧，有好多人都話：，誒嗰啲股票都冇乜點息嘅，即係冇乜點升啊！買啲股票都係普通啲細啲嘅股咁，都冇乜點升咯，咁啊，不如將佢捐咗俾乜乜機構啦，咁其實既然冇乜點升，你捐俾嗰啲機構個價值亦都唔會太高嘅喎，咁有啲咩特別好處咧？
2: 如果捐股票咧，其實咧嗰個 concept 咧就係你捐，你應該咧就捐啲升得最多嗰啲。嗱，第一咧，你捐呢啲股票嘅時候，或者我哋先講下點樣。譬如我捐咗100股銀行股俾你啦嚇，咁你遠東咁先算啦。咁係點樣計佢嗰個
1: 價值？
2: 值呢，係咪？即係捐錢就唔同啦，我捐100蚊咪100蚊咯，係咪？咁點樣計個價值呢？就通常係嗰間機構嗰日收到嘅升 price，即係周市嘅價格。咁即係譬如我6月13號做咗呢筆捐款。呢筆捐100股某某銀行嘅股啦，咁佢遠東係6月15號佢嘅 booker 收到啦嘛，咁咧通常咧就係計6月15號嗰日收市嘅價錢，咁譬如收市係80蚊一股，咁就係80蚊乘100咁樣嚟到計嘅。
1: 咁但係如果你譬如我哋收到呢啲股票之後，我擺一個禮拜後先至賣咁，一個禮拜佢唔值100蚊，叫做80蚊咧，咁啊只可以當係80蚊嘅價值嘅啫喎。
2: 唔係，咁咧就係、是，所以通常啲機構咧就係、是、收到咧，佢收到就第日賣噶啦。通常大部分機構咧都有啲咁嘅 policy， 就唔會話 hold 住嘅，因為呢啲你慈善機構你嘅目的就係、是。你的慈善工作，你的目的就不是靠这些 speculation， 即是股市上落到赚钱的嘛。所以通常的机构都有这样的 policy， 收到呢第二个工作天，即除非有些那个财务的人不在这里，总之 as soon as possible 他就会买的嘛。
1: 即是等那个捐钱的人收到这个的捐钱的收据呢，那個價值同佢個股票當日轉俾你嘅價值咧，係盡量接近嘅。
2: 盡量接近，但係就未必會全部一樣。
1: 係啦，因為你可能隔咗一日先買，咁嗰日跌咗30% 咁啊，咁但係咧就唔會影響嗰個捐錢人嗰個收據嘅價值喎，因為佢捐俾你嘅時候嗰日 at that moment。是多少錢他就收到這個的免稅收據的價值的了，對
2: 不對？是的，捐錢人唯一的、那個、他的風險呢就是由他整好 paperwork 遞上去那一天到那個機構收到呢，通常都會有幾天，
1: 是
2: hands on 他用什麼 booker， 可能有兩三日或者可能5日10日，那裡就是他的風險了。但是到那個機構收到呢就是那天的 closing price， 那就是這樣計法的，
1: 那個就是那個價錢，
2: 是的。那如果他第二天賣了，他賣多一點呢 就不關那個、
1: 賣多一點就賺了那個機構，
2: 是的。賣少一點呢、就他蝕了，那肯定會有少少的市場的，
1: 但就不關捐錢的人的事了，那些賺
2: 是的。捐錢人就一定要用那天那個機構收到的 closing price 當日來計。

0: 话点解你会话我捐嘅时候梗系拣只最赚得多嗰只嚟到？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当然你可能有第二啲考量啦，但系赚得多嗰只点解会有好处咧？就系嗱，我俾一个 example。譬如當我頭先我話我某一個銀行股可能係$80一股咁先算啦，可能我買翻嚟嗰陣時係$10一股。
1: 哦 ，OK。
0: 咁我咪賺咗$70一股。
1: $70一下，
0: 係咪？
1: 咁呢個 capital gain 嚟嘅喎，呢個係。
0: 係啦，呢個就係 capital gain。咁喺加拿大稅務嚟講咧，咁如果我將呢100股我唔係捐俾佢，我係賣咗佢嘅話咧，
1: 咁咪打税咯。
0: 我就要$100乘$70，我就有即系$7,000嘅 capital gain。capital gain 就有一半系唔使交税，咁我有$3,500再乘个税率，咁我就要交税啦，系咪？但系如果我捐俾个慈善团体咧，个 capital gain 咧就唔使计噶啦。
1: 哦，咁但系你又真系又捐咗一嚿钱出去喎，虽然
0: 系啦，咁我咧。In that case 我就會收翻一張，當佢係$80啦嚇一股啦，乘100股，我就會收到一張$8,000嘅 tax deductible receipt 啦。
1: 哦，
0: 咁但係咧，我可能我嘅成本只係$10一股嘅咋，我成本可能係$1,000。咁其實咧，我好多年前買落，咁可能我成本係$1,000。但是如果我不是捐出去，我而是賣了它的話，那
1: 就是打你税咯，
0: 我就要打税了，我就會有一個$7,000減了，即是因為是 tax capital gain 半不用，我就有$3,500 taxable income 了。哇，但是 in this case 呢，我就不單止冇咗呢個 taxable income， 我就有張 receipt， 我就可以用嚟減税啦。所以呢一個係用，如果你係買咗股票，又賺咗錢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對你自己又好，可以講話對個慈善團體又好，因為點解呢個係雙贏嘅局面啊？因為你自己又可以減咗税啦。咁另外咧，你又可以，因為係咁樣嘅原因，你可以捐多啲。
1: 係啦，我有時聽到有人講咧嚇，就係有啲人身家都唔少噶啦，咁有人過世之前咧就做一段大筆嘅慈善啊，咁咧嚟去幫佢減低咗過世之後嘅佢嗰筆要抽嘅税噶喎，啊，咁呢個嘅意思係咩嘢咧？
0: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嗱。點解咧？即係譬如話，你好似頭先講話買股票啦嚇，投資啦嚇。咁如果你係一路投資嘅時候，咁到你過世嘅時候，如果你係 hold 住好多呢啲 capital gain 啊，無論你係 mutual fund 又好，stock 又好，
1: 總之漲咗好多價噶啦。
0: 係啦，或者你買咗好多屋，啲屋係即係租出去俾人，咁起咗好多，咁呢啲全部係 capital gain。咁你死嘅時候咧，佢就當你嗰個 moment 就全部 liquidate， 咁嗰個 moment 咧，即係咁你就要打税啦嘛，係咪？
1: 咩打税？但係佢哋話，即係加拿大冇遺產税噶嘛，咁點解仲要打？
0: 佢係冇遺產税，但係都話你過身嘅時候咧，你所有嘅 asset 咧，即係你 appreciate 咗，即係有
1: 漲價嘅資產。
0: 係啦 ，capital gain 嗰啲資產咧，你嗰陣時就要報啦嘛，所以嗰啲咧就係你。死嗰年嗰啲 income 嚟噶嘛，咁嗰陣時咧，你咪要交，可能你會交好多税嘅嗰陣時。仲有一樣咧，就係譬如你 RSP 啦嚇，即係 RSP 咁啊，到你老嘅時候就變咗register RIF 啦嚇 ，income fund 啦嚇。咁你又攞你老年嗰時，咁你又攞出嚟啦嚇。咁但係你如果你depends on 你幾長命啦嚇，咁你冇人計得到自己幾時死噶嘛？咁如果你到死嘅時候，你冇攞曬嗰啲 retirement income 出嚟，啲 RSP 或者 RIF， 你仲有錢剩喺度。咁你如果你有 spouse 嘅話，就可以 roll over 去俾你嘅 spouse。
1: 係啦，係啦。
0: 咁但係如果你冇，或者你又冇
1: 啲仔女啦，
0: 冇 dependent 啊，即係18歲以下仔女，咁嗰啲咧就要全部就。那年就當你的 income 了，
1: 当个死者嘅烟头。
0: 系啦，咁所以你嗰阵时你就可能系要加
1: 一次过 tax 你喎，咁就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喺个遗嘱度咧就会写话我系捐几多少钱去俾某一啲慈善机构啊，或者点样样。
1: 有乜好处咧？
0: 咁嗰啲你咪又可以爱嚟减税咯。咁另外呢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你在个遗嘱度啊，我有 10% 20% 系 donate 俾啲边啲边啲嘅慈善机构啦吓。咁另外呢就有啲人呢就会话系我个 RSP 又好，或者我 RIF 即系嗰个 retirement 又好啦，或者我 TFSA 又好，或者 life insurance 都可以，就系话嗰个 beneficiary 系某一啲慈善机构。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方法啦。咁于是咧，嗰啲慈善机构收到之后咧，又会俾翻张
1: 遗嘱收据，
0: 收据俾佢。咁就攞佢嚟到减翻你嗰阵时要交嘅税。
1: 其实即系话，就即系用呢一个方式咧，提高你嗰个免税额。你走嘅时候，因为咧嗰啲嘅charities 啊，佢會俾翻一個免税收據俾你啊嘛，咁咧免税額咧就高嘅時候咧，就可以 offset 咗你要交嘅税額。
0: 係啦，如果你有 spouse 咧，就可以 roll over 去。
1: roll over 啦，啊！
0: 但係咧，我知道有啲 case 咧，就係兩夫婦都係 professional， 咁咧一個過咗身 roll over 去第二個。
1: 哦，仲大嚿呢嚿？
0: 仲大嚿，咁咧到第二個都過咗身嘅時候咧，就真係冇得走啦。咁咧就真係咧 RSP 個加落去咧，你真係起碼同政府分身家分一。
1: 即係譬如話兩個加埋有100万啦 RSP 咁，你以為100万俾啲仔女喎？點不知未俾仔女之前，你一眯埋眼嗰日，政府就打你税啦，係咪？咁啊，佢打幾多 percent 咧？喺呢啲嘅成員。
0: 咁要睇你嘅收入啦。不過你諗下，如果你係做咗成世嘢啦，
1: 係啦，
0: 又個收入又係都
1: 中等啦，
0: 中等啦，又睇你幾時死啦，係咪？咁你可能咧，你真係如果你真係有幾十萬 RSP 剩翻，你又有股票嗰啲股票，
1: 係啦，
0: 咁你就可能係去到最高嘅税額噶啦。咁federal 就係 33% 啦 ，provincial 就睇下你住邊度啦。咁50%，
1: 哇，接近一半噶咯喎，
0: 會係一半以上噶啦，因為 federal 都33% 啦，再加埋 provincial，
1: 你 10% 已經43%啦，
0: 應該就唔止10% 噶啦，應該就點都係有差唔多50% 噶啦。咁所以你如果係可以喺係。之前未死之前做咗一啲嘢，譬如喺遺囑度話我有 10% 20% 係捐出去，或者我話我個 RSP 或者 TFSA 嘅 beneficiary 係一啲慈善團體，咁你就
1: 起碼有個免税額大嚿啲啦，咁你就
0: 係啦。
1: 哇！咁所以咧，政府同你分身家，其實我哋成日講買 RSP 咧，就唔係真係免税嘅，只不過係將個税咧延期收你嘅啫，即係。defer tax 嚟叫做等你死嘅時候先一次過收嚟，
0: 係啦，
1: 咁你仲大嚿，所以好多人都話我哋使曬啦 ，RSP 使到最後嗰一分錢咧，政府一毫子都攞你唔到，但係我哋中國人唔會咁樣使錢嘅，我哋儲幾多就搏命儲，啊明知俾政府我都情願俾政府啦，總之我搏命儲咁，係最收尾真係原來俾咗政府喎，原來仔女得翻你一半嘅啫。
0: 冇人知道自己几时死噶嘛？你使晒佢，你唔死咁啊？点算咧？
1: 好嗱，好多谢 Marina 俾我哋一个咁精彩嘅分析。所以，听众朋友，我哋储钱系啱嘅美德嚟嘅，但系有更大嘅美德咧，就系将啲钱用喺适当嘅地方。社会上有多需要嘅贫穷嘅人，佢哋需要你嘅帮忙。咁你啲钱咧，又可以帮到佢，又可以帮到自己，减低我哋。要繳納的税款呢何樂而不為呢、啊、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分配呢那你要找回你的財即是、你的會計師就看看他有什麼意見給到你不過你都可以知道呢原來 RSP、股票這些呢、不是真的白使的錢是幫助你減低你的税項的好多謝 Marina 過去呢兩日咧，俾我哋咁多嘅咁精彩嘅資料，希望你能有好嘅嚟去使用你嘅資源、你嘅財富，有效嘅調動咧，係對你有幫助嘅。好，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多謝 Marina， 拜拜。
0: 拜拜。

0: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5: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9: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朋友们说到的话题呢，是不少家长呢都碰到的，那就是孩子吃饭特别慢，总觉得吃饭慢吞吞的，本来呢可以吃两口了，可是在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去。有些急性子的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了，真的就开始抱怨了，甚至是开始骂人了。但是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吃饭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自己的饭菜是不是不太合口，太烫了，或者是食材切的块太大了，孩子本来吃着就不方便，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四个办法，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用餐习惯的办法。这是一些网友呢，一些宝爸宝妈们一起来支招的。到底是哪些呢？第一点呢，就是在饭前不要给孩子吃零食。想增加孩子的食欲，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口味做饭，在饭菜中用果蔬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从而使这个菜式更加健康。如果食物太硬了、太干了或者太大块了，令孩子难以咬开或者咽下，那可以尝试把食物呢切碎一点或者煮软一点。 那么在正餐的时候，给小朋友，特别小的孩子，幼儿，合适分量的食物很重要。而且呢，在饭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开始呢，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饮料。那吃这些饮料，吃这些小零食呢，是会影响胃口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就餐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助于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当孩子们吃饭时表现良好，那么家长呢可以夸赞他们，表示鼓励，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好好的进餐。如果孩子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再勉强他继续吃了。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会了饱了就停下来，不要勉强吃掉所有的食物。那有的小朋友呢，有一个习惯，习惯什么呢？喜欢啊边吃边玩。有些家长觉得边吃边玩呢，也有助于孩子吃得多。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边吃边玩会让孩子分心，虽然吃得多，但是消化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有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准确的时间，避免在什么时候吃饭呢？千万不要在孩子刚刚睡醒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或者是太累的时候吃饭。小幼儿在进食的时候是需要定时的，并且呢，需要遵循少吃多餐的模式，正餐之间相隔4到6个小时，那么茶点呢，则要和正餐相隔至少1.5到2个小时，以免呢，从早到晚都在吃，那么正餐呢，就被影响了。

0: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妈宝学堂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说养儿育女的话题。说到小孩子啊，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成人呢难以接受的这些毛病。那其实啊，这些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呢？这个呢可是要一起探讨的。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在一岁之前啥也不懂。其实啊，一岁之前呢正是打基础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啊脑子呢是长得最快的。那么脑子是在不断的发育，所以孩子的行为举止呢也是不断的发育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岁之前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增长速度啊比孩子身高长得还要快呢。既然在长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孩子呢是从一点一点的往上长的，那么大脑的发育呢也会让宝爸宝妈知道孩子的点点滴滴一些行动呢也是慢慢的成熟的。所以呢往往呢宝爸宝妈发现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几个平常大人以为的这个坏习惯呢就极力的禁止。其实呢这些坏毛病啊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刺激呢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没清楚到这一点，反而是去阻止孩子。那么阻止的过程当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啊，就错过了孩子大脑刺激的一个好的机会。好了，说了那么多，那么到底有哪几个小毛病是在孩子一岁之前会犯的呢？碰到这个时候，妈妈呢，真的要好好的多包容，多宽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位这个养儿育女的一位营养师静妈呢，她呢是怎么说的？提到了孩子在成长发育当中的四个坏毛病。第一个坏毛病就是指一岁之前的孩子容易犯的一个坏毛病呢，就是还没会吃饭就什么都往自己的嘴巴里面放。孩子大概在3-4个月的时候啊，他的唾液呢就开始分泌了，但这个时候给孩子添加辅食还有点为时过早。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口腔敏感期到来了，什么东西都会往嘴巴里面放。他这个嘴巴呢就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可以呢尝试各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仅吃手指，还吃这个脚趾头，甚至啊妈妈给他一个玩具，他都呢把这个玩具塞到嘴巴里面去，或者是拿起妈妈的手机一把就塞到自己的小嘴里去。虽然塞不进去，但是他吃得津津有味，感受这样东西。很多家长在这种时候，特别是成人，都会觉得实在是太脏了，东西太脏了，孩子的手脚都是脏脏的，怎么能够全部往嘴里面塞呢？这样就会导致病从口入。可是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呢都是正常的。他啃这个手指和脚趾头的时候，就是要感受自己的手指的形状呀，还有它的味道。那么在感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在刺激大脑的神经，这样有助于让孩子的感觉呢更灵敏。那怎么办呢？总不能阻止孩子大脑发育吧？没错，那就要宝爸宝妈多做一些事情了，帮孩子洗干净手，洗干净脚，洗干净这些玩具，保证孩子放到嘴巴里的东西呢是干净的。这是第一个宝爸宝妈认为的坏毛病，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放。第二个坏毛病呢，就是啊，孩子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拿到手的东西刚拿上手就往地上扔了。很多家长不理解，特别是在孩子7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丢东西， 拿到手上的玩具，然后丢到地上，啪啷啪啷的发声音，他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还会咯吱咯吱的笑。丢东西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开心，大人呢就觉得不理解，往地上扔东西怎么还会笑呢？其实啊，是孩子呢在丢东西的过程当中啊，他确认一个逻辑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丢了手上的玩具，所以这个玩具呢会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是孩子大脑发育成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他在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丢东西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对物体的环境产生了认识，还能锻炼孩子手眼协调的能力，能够满足他的情感需求。有些妈妈觉得孩子丢东西不是好习惯，就阻止他不许丢不许丢，甚至因为孩子丢东西就不再给孩子拿玩具来玩了。那么这对于孩子的情感伤害以及大脑的刺激其实都是不利的。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买不同质地的不同颜色的玩具，让孩子丢着玩，他会觉得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呢有声音，但是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反而会跳起来。感受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材质，那他的大脑接到的信号呢也是不一样的，从中又更加刺激了大脑的发育。爸爸妈妈也可以呢让孩子丢在地上一地玩具之后啊，拿另外一个箱子让孩子再把这些丢在地上的玩具呢收回去，其实这也是让孩子呢学会自己整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2: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1: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一岁之前的孩子们的几个所谓的坏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第三个坏毛病呢，是孩子在一岁之前啊特别喜欢到处爬。我知道家长呢理解这个爬，可是到处爬呢就不理解了。大部分孩子呢大概到7个月开始呢就爬了，那到了8个月就开始学会熟练的爬。当这个孩子学会爬了之后啊，他就喜欢呢到处爬。为什么呢？喜欢去探索整个世界。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到处爬会爬到很多脏的地方，把衣服弄脏了，所以就阻止孩子爬。特别是到了户外，孩子们一看到不同于家里的环境就非常的兴奋，想去探索。但是呢，这种时候很多家长呢会把孩子抱上车，或者是抱着孩子不让他下来爬。要知道这个爬呢也是一门功夫的，它可以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可以锻炼他的感觉统一的这种能力，可以让孩子的专注力更强更高，这个是一个过程，同时还能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既然孩子这么喜欢爬，宝爸宝妈不妨呢给他就创造一个爬行环境，让他多爬吧，让孩子爬够一定的时间，那么对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呢也是很有利的。第四个坏毛病，在一岁之前的坏毛病是什么呢？就是用手来抓饭。特别是孩子在吃辅食的时候啊，看到妈妈给自己喂饭，喂着喂着就想自己吃，于是呢就自己伸手到碗里面去捞东西，眼疾手快地捞出东西往嘴里塞。孩子们用手抓东西，其实呢是自己意识到可以自己做主了，而且在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自己吃饭弄得太脏了，而且吃得很慢，又怕吃不饱，所以呢就会阻止孩子用手来抓饭，而是选择给孩子喂饭。刚才说到了这个呢是孩子吃饭的一个敏感期，会错过孩子刺激精细动作的机会，丧失对孩子大脑的刺激。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不想错过话怎么办呢？那就是给孩子吃饭的时候啊，照常要围上围兜，地上铺上一层报纸或者是塑料袋，给孩子一个小碗小勺子自己去摆弄，让他自己吃饭。吃得脏一点没关系，只要他吃得开心就行，因为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锻炼到大脑。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位营养师静妈，她提到的在孩子一岁之前呢四个大人眼中孩子的坏毛病，其实啊并不是坏毛病，是他在大脑成长的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那宝爸宝妈不妨在这个阶段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配合他，那这样呢可以让孩子的大脑呢发育得更聪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猫宝学堂在和朋友们说一说孩子们夏天的饮食。那现在呢，夏天呢是到了，天气越来越热，特别是在屋里，如果条件不好的话呢，这种闷热的天气呢，有时候会让孩子吃不下饭，没有胃口，食物呢也会受到气温影响变质。所以呢，在夏天呢，饮食呢，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真的是要注意几点。宝宝的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怎样吃才能防止宝宝病从口入呢？首先呢，我们说一说奶粉。即便是在这个夏天啊，家长们对冲调奶粉的水的温度也是松懈不得，不能因为天气热了又担心孩子喝得太烫而伤害到身体，而选择一些没有开的温水呢去泡奶粉。对于一岁以内，特别是6个月内的小宝宝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冲奶粉呢都要煮开之后，然后呢凉到70度左右再用。那有的奶粉呢说是根据盒上说明可以用40度的水，千万不要贪方便，特别是不要贪方便直接用饮水机的水，这个温水来冲奶粉。除了这个温度要坚持不懈的控制用烧开的水来冲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2个小时之内没有吃完的奶呢是应该全部倒掉的。对于宝宝喝剩的奶，千万不要觉得可惜啊，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储存以后加热再吃，因为这个细菌呢其实是很容易在奶里繁殖的。想要防止病从口入，还真得费点心。除了奶之外呢，在夏季啊，这个水呢对宝宝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夏季宝宝出汗多，对缺水的耐受性呢是比成人要差一些，那再加上呢不会表达自己口渴了，即便是他会说口渴了，但是说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里面可能都已经有脱水的现象了。小宝宝脱水严重的话呢会引起脱水热，脱水严重还会导致发烧呢。好，说到这个水分呢，0到6个月的宝宝每天推荐摄入的水分量是700毫升，6到12个月的宝宝则是800毫升，6个月内的宝宝呢

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母乳或者是配方奶获取足够的水分的。我们这儿说到的这个推荐的摄入水分量呢，并不只是单独的说直接的喝水，而是指这个奶水中所含有的水分。在这个食物卫生方面呢，冰箱里面呢是要使用有盖的容器来储存食物，避免生的食物还有马上吃的食物或者是已经煮熟的食物呢这样互相的交叉。那么即食或者熟的食物呢放在上格，生的肉类啊、家禽啊、海产呢放在下格，以免生的食物的汁液滴在这个即食的或者是已经做熟的食物上。此外呢，使用不同的用具分开生熟处理的这个食物的用具，比如说这个砧板呢、刀啊等等。处理食物之后，用热水还有清洁剂呢来清洗砧板、刀以及其他的用具。这个食物卫生是要认真的做到的，这样才能防止病从口入。在最后呢，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是夏天吃些什么样的菜，特别是对宝宝来说，最好是吃一些时令的瓜菜，比如说冬瓜、黄瓜等等。时令的水果呢也是应该吃的，像西瓜、芒果、哈密瓜，那我们 BC 省呢有蓝莓还有樱桃，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增加孩子对不同水果的认识。作为下午茶的一些食材呢，像这个芒果啊、草莓啊、香蕉啊、西瓜等等。同时呢还要鼓励孩子多喝水，多补充一些水分。这些食物呢都是一些天然的夏天的食物，那如果是使用一些食物还可以作为辅食的增味剂，比如说像这个南瓜等等、百合等等，可以减少食用调味料比如说糖盐的增加。根据健康饮食的金字塔，每天呢孩子要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他的营养摄入。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温哥华的夏天虽然不会酷热，但是偶尔也会有热浪。高温来袭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食欲变差、没胃口、出汗多导致身体缺水等诸多不良反应。这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要补水，却忽视了和汗液一起流失的还有很多矿物质，尤其是钾元素。身体长期缺钾，会精神头不足、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手发抖、严重的甚至心脏停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款冬瓜和蘑菇搭配的补钾汤。每100克的冬瓜可以提供17大卡的热量、0.7克的纤维素、78毫克的钾元素和19毫克的钙元素。新鲜冬瓜的含水量超过95%，每100克的蘑菇能够提供277大卡的热量、38.7克的蛋白质、17.2克的纤维素和1655毫克的钾元素。我们做上一碗冬瓜白蘑菇汤，放500克的冬瓜和200克的白蘑菇，可以获得大约3500毫克的钾元素。基本可以满足2个人1天钾元素的需求量。而且冬瓜和蘑菇由于含水量高、纤维素含量高，所以分别有利尿、促进排便的食疗效果。蘑菇口感嫩滑细腻，不像别的高纤维食物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对促进肠胃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好处。另外，除了喝冬瓜蘑菇汤之外，夏季补钾的食物还有很多，像一根香蕉大约含有240毫克的钾元素，黄豆、黑豆、青豆中钾元素的含量也很高，可以日常自制一些豆浆来喝。当然补钾也不能超标，任何矿物质摄入超标对身体都会有副作用，像肾病患者或者是有肾功能代谢疾病的人就不宜过量补钾，以避免加重肾病的病情。

接下来再推荐两款适合夏季提振食欲、清心降火的滋补汤品。第一款汤是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作为粗粮，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玉米含有 1.2 克的脂肪、4克的蛋白质和 2.9 克的膳食纤维，可以给身体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同时，玉米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相比之下，米饭馒头的升糖指数都超过80。而山药含有支链淀粉，可以更好地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所以夏天喝上一款玉米山药排骨汤，可以有效提振食欲。第二款汤品是绿豆海带汤。传统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有润喉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而豆皮中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具有消暑的功效。夏季食欲不振跟缺乏维生素 B1 也有关系，它有促进食欲和消化的作用。绿豆、小米这些粗粮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绿豆还是一种高钾元素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钾。绿豆与海带一起熬汤，可以让绿豆的营养更加丰富。海带含有皂多糖和膳食纤维，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有一定帮助。所以夏日里的绿豆海带汤不仅能够提振食欲，还能清心降火、净化血液。

夏季天气炎热，人也容易上火，加上过度疲劳等原因，使得夏天更容易发生慢性咽炎。慢性咽炎相当于中医的虚火喉痹，其病因病机是肺肾阴虚导致的虚火上升，咽喉失养。下面就提供几个药茶方子，帮大家调理慢性咽炎。第一，橄榄茶，取橄榄两枚，绿茶一克，将橄榄连核切成两半，与绿茶同放入杯中，冲入开水，加盖焖上5分钟后饮用，适用于慢性咽炎以及咽部有异物感等症状。第二款，橄榄海蜜茶，取橄榄3颗，胖大海3枚，绿茶3克，蜂蜜1勺。先将橄榄放入清水中煮上片刻，然后冲泡胖大海以及绿茶，闷盖片刻，加入蜂蜜调匀，徐徐饮之，每日1到2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解毒，理咽润喉，主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不适或者声音嘶哑等属于阴虚燥热症状的人。第三款，罗汉果茶，取罗汉果1个，将罗汉果切碎，用沸水冲泡10分钟后就可以慢慢饮用，每天1到2次，每次1个罗汉果。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化痰、止咳润喉，主治慢性咽炎、肺阴不足、痰热互结而出现的咽喉干燥不适、喉痛失音或者咳嗽、口干等症状。接下来介绍大海生地茶，胖大海5枚，生地12克，冰糖30克，茶适量。上述配料一同置放在热水瓶中，沸水冲泡半瓶，闷盖15分钟左右，补局次数频频代茶饮用，根据患者的饮量每天2到3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利咽、滋阴生津，用于慢性咽喉炎属肺阴亏虚者。最后来看桑菊杏仁茶，桑叶10克，菊花10克，冰糖适量。将杏仁捣碎后，与桑叶、菊花、冰糖共置于保温瓶中，加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上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水饮用，边饮用边加入开水，每天1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疏风、化痰利咽。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能够帮助调理慢性咽炎的5款药茶。一是橄榄茶，二是橄榄海蜜茶，三是罗汉果茶，四是大海生地茶，五是桑菊杏仁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念佛方法十二种，三。第九种呢是十口气念，念的时候用锥顶念，一字接一字，一句连一句，以尽一口气为止，名为一口气。如是十次，名为十口气。这种方法专为每日无暇念佛忙碌的人而设的方便法门，大约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念完，所以再忙的人也可以做到。这种方法呢，是根据弥陀第十八愿，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之愿而设。第十啊，是定刻念。念佛最怕是无恒心，所以古今的行者啊，每每将念佛的事情定为每日的功课，每日实行。古人道心坚定，有每日规定念一万、五万乃至十万句。每日念多少佛号，必须斟酌当时的环境及自身的力量，定为功课。定了之后，无论如何忙，也要将它完成，这就是定课念。第十一是四威仪中接念。这种方法较适合上等根器的修行者，在每日定课念佛之外，平时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接念佛号，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所谓一句弥陀永不离口。第十二是念不念接念。上述四威仪中接念是指用口念，这里念不念接念最后一个念字是指心念。换言之，无论口念或者是口不念，但心中都是念佛，这是上上根器的念佛法门。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你聊聊独自在加拿大的 Vivian。 我在加拿大有个很好的朋友叫 Vivian， 他家在农村，以前全家就靠身体有点残疾的父亲做点木工来养活，日子挺艰难。最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在我的偏见里，留学生很少有穷人家的孩子。他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都和我说，我出国全是靠自己，一直都是靠自己。而我在仔仔细细地看他，他不算漂亮，不算出众，但气质里有一种东西很特别，让人想多看一眼。我心里想着，他要是一直这样特别的坚持下去，会相当优秀吧。可是我的耳朵里却听到的是，现在我累了，真的累了。我们坐在 Metro Town 的一条长椅上，本来我想陪他逛逛，可他转了一家店出来就摇头，直奔椅子而去，还真不是一般的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几年前，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不要说他们村，就是所读的那个县中学里，这也是多年未遇的好消息。所以虽然他家供不起，但也得到了一笔捐助，够缴学费。至于生活费，他靠打工来赚。他打了很多种工，暑假还去过建筑工地干活。大三上学期，有老师介绍他去教一对加拿大夫妇的小孩学中文。薇薇安自己读的是理工科，但中文非常好，教小朋友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半年下来，孩子连带老外夫妇都喜欢上了他。有一次闲聊，孩子妈妈问他想不想去加拿大留学，他愣了一下就笑了，怎么可能呢？对方问，为什么不可能？他说，没钱啊，太遥远了。对方说，你可以申请奖学金，我们愿意帮你。那天晚上他想了一晚，下午见到老外夫妇，他上去就鞠了一躬，麻烦你们帮帮我，我想留学。事情很顺利，主要归功于他的好成绩。大学毕业之后，他直接到多大继续读专业的研究生。那对夫妇还帮他缴了申请留学相关费用和第一个学期的学费，给了他三年的还款期限。研究生两年，他还是打工做助教赚生活费，奖学金用来缴学费。在导师的推荐下，他还没毕业就开始到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转到温哥华来做。他说，我在工作方面算是比较顺，和老板上司同事的关系也越来越不错。他笑笑，有点云淡风轻。其实这么多年，边读书边打工，工作了还要还债，还债完了还要供养父母，你说累不累呢？而对于薇薇安来讲，初恋又是什么味道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故事。如果一个人的世界只有事业就好了，可惜人大抵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女人。薇薇安说自己在感情方面很晚熟，在两个国家读书的六年里，她没交过男朋友，也没和哪个男生暧昧过。他们看不上我吧，我整天灰头土脸的，而我的眼里也没有他们，只有书和钱。薇薇安如此评价自己。直到没了欠款，生活稍稍清闲了些，再加上年龄大了，忧愁也多，他开始感到孤独，然后才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该交个男朋友了。而这个时候他已经27、28岁了。可是薇薇安的生活圈子很窄，周围的适龄男人大多是老外，而他更想找个国人，但他不知道怎么去找。有一天他去超市买菜，出来时在下大雨，突然听到有人呀了一声，紧接着几个苹果滚到了他脚下，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男人慌慌张张地过来，冲他尴尬地笑了笑，就蹲下去捡。那一刹那，薇薇安突然有点可怜这个男生。那天薇薇安开车送这个男生回家，这个男生当时在读 college， 周末还在工厂打工，生活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薇薇安特别想照顾他，想让他过得好点儿。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男生突然牵住了薇薇安的手。薇薇安感觉就像触电一样，全身都麻了。于是他成了他的女朋友，兼司机、管家、辅导老师，而男生也不打工了，生活费用全部由薇薇安包办。半年之后，男生毕业，但找不到工作，天天闷在家里。过了阵子，他开始喝上了闷酒，喝醉了就拿薇薇安出气，把他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薇薇安也忍了，他能忍，这点苦不算什么，他心疼他郁郁不得志。快到春节的时候，男生说想回家，薇薇安想也许这样他的心情会好些吧，就说回吧。男生说没钱，薇薇安取出4000加元，账户里只有不到$30了。薇薇安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对不起，就剩这些了，刚给家里汇完了。男生带着薇薇安的钱和想念回去了，一个多月杳无音讯。薇薇安不知道男生家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唯一知道的是电子邮件信箱。在发了无数封邮件之后，薇薇安终于收到了回信，说我回不去了，回去了也不会回温哥华，不要再联系了，你多保重吧。这就是薇薇安的初恋。原来初恋的味道竟然如此苦涩，但苦尽会甘来的吧，薇薇安自己鼓励自己。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生活。经过同事的介绍，薇薇安认识了小明。小明来自农村，同样的苦出身，让薇薇安很有安全感。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小明说要有自己的空间，薇薇安很赞同。实际上，薇薇安自己也接受不了未婚同居。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吃晚饭，周末相处时间长些。从一开始，在一些方面，小明就对薇薇安不满意，主要是嫌薇薇安不会穿衣打扮，批评她衣服太老气，又不会化妆。起初，薇薇安还辩解，不高兴，慢慢就开始紧张，把这当成了人生头等大事。她请教朋友同事，看杂志，研究起时尚美学，开始砸钱买衣服、化妆品。他说，那阵子我变成了月光族，每天下班都会到mall里逛，总是要买点东西才舒服。薇薇安忐忑问我，这算强迫症吧？他叹口气说，我现在却没一点心情逛街了，女为悦己者容，可我没有悦己者了。薇薇安改头换面，但是小明还是不甚满意。有一次，小明的朋友办生日 party， 让小明带薇薇安参加。薇薇安挑了好几套小礼服，她都说不好看，好不容易有一套过关了。当天她穿上要出门时，小明突然在门口停住，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得薇薇安汗毛直竖。她才叹口气说，悠悠地来了一句，我看出来了，不是衣服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穿，穿什么都白搭。任他心里再强大也受不了。那天小明一个人去的，薇薇安待在家里哭了很久，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从那次开始，两个人之间越来越冷淡。某天薇薇安无意中发现小明在和一个美眉亲密网聊，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没错，我喜欢上他了，我们分手吧。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就像从来没有爱过一样。也许在这个男人心中确实从来没有爱过，但是已然让薇薇安痛彻心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1到5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自我管理。做什么事情最难呢？管理好自己最难。而加强自我管理要如何进行呢？首先就是目标管理。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地提出目标，不断追求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过程。有了清晰的目标，还要对总体目标进行长期、中期、短期分解管理。所有的目标不管它有多大，一定要分解到你现在去做些什么。再有时间管理。一个人如果不能管理好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他什么也管理不好。要学会分析记录自己的时间，知道哪些事情是最重要而且紧急，通过合理的时间规划，将任务由重要性和急切性进行排序，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另外还要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既快乐工作又休闲生活，要做时间的主人。还有第三条就是情绪管理。在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或是资历浅薄，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是把姿态放低，二要有高瞻远瞩的心态，不在乎现在受点委屈。换句话说，遇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沉得住气，凡事换一个角度去看，设身处地为别人多考虑。第四条就是行动管理。无论我们有多好的想法或者眼光，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

继续和您聊七招教您管理好自己。第五条就是健康管理。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重视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用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去迎接职业调整，创造职业辉煌。第六条就是学习成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人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和实践中来的。学习能力是优秀竞争力的表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是成功人士的基本成长方式。而最后一条就是自我反省。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只有善于不断地从失败中反省，才能是成功之母。反省是成功的加速器，经常反省自己，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可以理性地认识自己，对事物有清晰的判断，也可以提醒自己改正过失。朋友们，刚刚和您说的是七招教您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这七招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去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几段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箴言。想活得更简单些，用心工作，看书，听音乐，夜晚去公园散步，逗逗流浪的小野猫，吃简单的食物，保持房间清爽，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身边的一切都觉得喜欢。像读书时的悠长假期，在一段失踪的岁月中找到本真的自己，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那些能找回的东西从没丢失过，那些丢失了的东西或许从未真正拥有。我打开阅读灯，开始给你写这封信，我想要告诉你，我爱你，只爱你。但是我们要暂时分别了，我要一个人去完成你许诺过的旅行，我要为我们两个人去看一看永恒。我喜欢不迟到的人，喜欢不说谎的人，喜欢有真性情的人。我也喜欢说出的话与行动相符的人，喜欢内心有温柔和想象力的人，喜欢对一切持有善意而又有力的人，喜欢内心有价值观、态度坚定、不屈服于集体的人，喜欢孩子一样容易付出、容易受伤、容易复原的人，因为我喜欢相信爱和实践爱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不要太任性，因为你是活给未来的你，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你。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吧，生活就这么简单。以前你们整天搂搂抱抱，我都会笑你们很恶心很肉麻。其实我应该早点学会和你们一起热情拥抱。朋友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只是希望他们能时时擦亮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从中看看自己。是啊，人世风尘随恶，毕竟无法绝尘离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恋爱往往使一个大人变回小孩子，每一次的分手却逼着我们学会做一个大人。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享受假期。当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真正开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朋友们说到的话题呢，是不少家长呢都碰到的，那就是孩子吃饭特别慢，总觉得吃饭慢吞吞的，本来呢可以吃两口了，可是在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去。有些急性子的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呢，真的就开始抱怨了，甚至是开始骂人了。但是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吃饭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自己的饭菜是不是不太合口，太烫了，或者是食材切的块太大了，孩子本来吃着就不方便，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四个办法，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用餐习惯的办法。这是一些网友呢，一些宝爸宝妈们一起来支招的。到底是哪些呢？第一点呢，就是在饭前不要给孩子吃零食。想增加孩子的食欲，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口味做饭，在饭菜中用果蔬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从而使这个菜式更加健康。如果食物太硬了、太干了或者太大块了，令孩子难以咬开或者咽下，那可以尝试把食物呢切碎一点或者煮软一点。那么在正餐的时候，给小朋友，特别小的孩子、幼儿，合适分量的食物很重要。而且呢，在饭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开始呢，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饮料。那吃这些饮料、吃这些小零食呢，是会影响胃口的。 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就餐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助于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当孩子们吃饭时表现良好，那么家长呢可以夸赞他们，表示鼓励，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好好的进餐。如果孩子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再勉强他继续吃了。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会了饱了就停下来，不要勉强吃掉所有的食物。那有的小朋友呢有一个习惯什么呢？喜欢啊边吃边玩。有些家长觉得边吃边玩呢也有助于孩子吃得多，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边吃边玩会让孩子分心，虽然吃得多，但是消化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有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准确的时间，避免在什么时候吃饭呢？千万不要在孩子刚刚睡醒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或者是太累的时候吃饭。小幼儿在进食的时候是需要定时的，并且呢需要遵循少吃多餐的模式，正餐之间相隔4到6个小时，那么茶点呢则要和正餐相隔至少1.5到2个小时，以免呢从早到晚都在吃，那么正餐呢就被影响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3deckmaster.com。
1: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妈宝学堂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说养儿育女的话题。说到小孩子啊，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成人呢难以接受的这些毛病。那其实啊，这些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呢？这个呢可是要一起探讨的。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在1岁之前啥也不懂，其实啊，1岁之前呢正是打基础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啊，脑子呢是长得最快的。那么脑子是在不断的发育，所以孩子的行为举止呢也是不断的发育的。甚至可以这样说，1岁之前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增长速度啊，比孩子身高长得还要快呢。既然在长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孩子呢是从一点一点的往上长的，那么大脑的发育呢也会让宝爸宝妈知道孩子的点点滴滴一些行动呢也是慢慢的成熟的。所以呢，往往呢宝爸宝妈发现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几个平常大人以为的这个坏习惯呢，就极力的禁止。其实呢，这些坏毛病啊，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刺激呢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没清楚到这一点，反而是去阻止孩子。那么阻止的过程当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啊，就错过了孩子大脑刺激的一个好的机会。好了，说了那么多，那么到底有哪几个小毛病是在孩子1岁之前会犯的呢？碰到这个时候，妈妈呢真的要好好的多包容多宽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位这个养儿育女的一位营养师静妈呢，她呢是怎么说的，提到了孩子在成长发育当中的4个坏毛病。第一个坏毛病，就是指1岁之前的孩子容易犯的一个坏毛病呢，就是还没会吃饭就什么都往自己的嘴巴里面放。孩子大概在3-4个月的时候啊，他的唾液呢就开始分泌了，但这个时候给孩子添加辅食还有点为时过早。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口腔敏感期到来了，什么东西都会往嘴巴里面放。他这个嘴巴呢就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可以呢尝试各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仅吃手指，还吃这个脚趾头，甚至啊，妈妈给他一个玩具，他都呢把这个玩具塞到嘴巴里面去，或者是拿起妈妈的手机一把就塞到自己的小嘴里去。虽然塞不进去，但是他吃得津津有味，感受这样东西。很多家长在这种时候，特别是成人，都会觉得实在是太脏了，东西太脏了，孩子的手脚都是脏脏的，怎么能够全部往嘴里面塞呢？这样就会导致病从口入。可是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呢都是正常的。他啃这个手指和脚趾头的时候，就是要感受自己的手指的形状呀，还有它的味道。那么在感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在刺激大脑的神经，这样有助于让孩子的感觉呢更灵敏。那怎么办呢？总不能阻止孩子大脑发育吧？没错， 那就要宝爸宝妈多做一些事情了，帮孩子洗干净手，洗干净脚，洗干净这些玩具，保证孩子放到嘴巴里的东西呢是干净的。这是第一个宝爸宝妈认为的坏毛病，在孩子口腔敏感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放。第二个坏毛病呢，就是啊，孩子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拿到手的东西，刚拿上手就往地上扔了，很多家长不理解。特别是在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丢东西，拿到手上的玩具，然后丢到地上，啪啷啪啷的发声音，他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还会咯吱咯吱的笑。丢东西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开心，大人呢就觉得不理解，往地上扔东西怎么还会笑呢？其实啊，是孩子呢在丢东西的过程当中啊，他确认一个逻辑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丢了手上的玩具，所以这个玩具呢会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是孩子大脑发育成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他在不断地重复这个动作，丢东西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对物体的环境产生了认识，还能锻炼孩子手眼协调的能力，能够满足他的情感需求。有些妈妈觉得孩子丢东西不是好习惯，就阻止他不许丢不许丢，甚至因为孩子丢东西就不再给孩子拿玩具来玩了。那么这对于孩子的情感伤害以及大脑的刺激其实都是不利的。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买不同质地的不同颜色的玩具，让孩子丢着玩，他会觉得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呢有声音，但是有些玩具丢在地上反而会跳起来。感受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材质，那他的大脑接到的信号呢也是不一样的，从中又更加刺激了大脑的发育。爸爸妈妈也可以呢让孩子丢在地上一地玩具之后啊，拿另外一个箱子让孩子再把这些丢在地上的玩具呢收回去，其实这也是让孩子呢学会自己整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从6月24日至27日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 1.14 公升仅售35.99块，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一岁之前的孩子们的几个所谓的坏毛病，到底是不是坏毛病？第三个坏毛病呢，是孩子在一岁之前啊，特别喜欢到处爬。我知道家长呢理解这个爬，可是到处爬呢就不理解了。大部分孩子呢大概到7个月开始呢就爬了，那到了8个月就开始学会熟练的爬。当这个孩子学会爬了之后啊，他就喜欢呢到处爬。为什么呢？喜欢去探索整个世界。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到处爬会爬到很多脏的地方，把衣服弄脏了，所以就阻止孩子爬。特别是到了户外，孩子们一看到不同于家里的环境就非常的兴奋，想去探索。但是呢，这种时候很多家长呢会把孩子抱上车，或者是抱着孩子不让他下来爬。要知道这个爬呢也是一门功夫的，它可以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可以锻炼他的感觉统一的这种能力，可以让孩子的专注力更强更高，这个是一个过程，同时还能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既然孩子这么喜欢爬，宝爸宝妈不妨呢给他就创造一个爬行环境，让他多爬吧，让孩子爬够一定的时间，那么对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呢也是很有利的。第四个坏毛病，在一岁之前的坏毛病是什么呢？就是用手来抓饭。特别是孩子在吃辅食的时候啊，看到妈妈给自己喂饭，喂着喂着就想自己吃，于是呢就自己伸手到碗里面去捞东西，眼疾手快地捞出东西往嘴里塞。孩子们用手抓东西，其实呢是自己意识到可以自己做主了，而且在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自己吃饭弄得太脏了，而且吃得很慢，又怕吃不饱，所以呢就会阻止孩子用手来抓饭，而是选择给孩子喂饭。刚才说到了这个呢是孩子吃饭的一个敏感期，会错过孩子刺激精细动作的机会，丧失对孩子大脑的刺激。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不想错过话怎么办呢？那就是给孩子吃饭的时候啊，照常要围上围兜，地上铺上一层报纸或者是塑料袋，给孩子一个小碗小勺子自己去摆弄，让他自己吃饭。吃得脏一点没关系，只要他吃得开心就行，因为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锻炼到大脑。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位营养师静妈，她提到的在孩子一岁之前呢，四个大人眼中孩子的坏毛病，其实啊并不是坏毛病，是他在大脑成长的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那宝爸宝妈不妨在这个阶段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配合他，那这样呢可以让孩子的大脑呢发育得更聪明。

一在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妈宝学堂在和朋友们说一说孩子们夏天的饮食。那现在呢，夏天呢是到了，天气越来越热，特别是在屋里，如果条件不好的话呢，这种闷热的天气呢，有时候会让孩子吃不下饭，没有胃口，食物呢也会受到气温影响变质。所以呢，在夏天呢，饮食呢，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呢，真的是要注意几点。宝宝的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怎样吃才能防止宝宝病从口入呢？首先呢，我们说一说奶粉。即便是在这个夏天啊，家长们对冲调奶粉的水的温度也是松懈不得，不能因为天气热了又担心孩子喝得太烫而伤害到身体，而选择一些没有开的温水呢去泡奶粉。对于一岁以内，特别是六个月内的小宝宝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冲奶粉呢都要煮开之后，然后呢凉到70度左右再用。那有的奶粉呢说是根据盒上说明可以用40度的水，千万不要贪方便，特别是不要贪方便直接用饮水机的水，这个温水来冲奶粉。除了这个温度要坚持不懈的控制用烧开的水来冲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2个小时之内没有吃完的奶呢是应该全部倒掉的。对于宝宝喝剩的奶，千万不要觉得可惜啊，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储存以后加热再吃，因为这个细菌呢其实是很容易在奶里繁殖的。想要防止病从口入，还真得费点心。除了奶之外呢，在夏季啊，这个水呢对宝宝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夏季宝宝出汗多，对缺水的耐受性呢是比成人要差一些。那再加上呢不会表达自己口渴了，即便是他会说口渴了，但是说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里面可能都已经有脱水的现象了。小宝宝脱水严重的话呢会引起脱水热，脱水严重还会导致发烧呢。好，说到这个水分呢，0到6个月的宝宝每天推荐摄入的水分量是700毫升，6到12个月的宝宝则是800毫升。6个月内的宝宝呢，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母乳或者是配方奶获取足够的水分的。我们这儿说到的这个推荐的摄入水分量呢，并不只是单独的说直接的喝水，而是指这个奶水中所含有的水分。

在这个食物卫生方面呢，冰箱里面呢是要使用有盖的容器来储存食物，避免生的食物还有马上吃的食物或者是已经煮熟的食物呢这样互相的交叉。那么即食或者熟的食物呢放在上格，生的肉类啊、家禽啊、海产啊放在下格，以免生的食物的汁液滴在这个即食的或者是已经做熟的食物上。此外呢，使用不同的用具分开生熟处理的这个食物的用具，比如说这个砧板啊、刀啊等等，处理食物之后用热水还有清洁剂呢来清洗砧板、刀以及其他的用具，这个食物卫生是要认真的做到的，这样才能防止病从口入。在最后呢，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是夏天吃些什么样的菜，特别是对宝宝来说，最好是吃一些时令的瓜菜，比如说冬瓜、黄瓜等等。时令的水果呢也是应该吃的，像西瓜、芒果、哈密瓜，那我们 BC 省呢有蓝莓还有樱桃，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增加孩子对不同水果的认识。作为下午茶的一些食材呢，像这个芒果啊、草莓啊、香蕉啊、西瓜等等，同时呢还要鼓励孩子多喝水，多补充一些水分。这些食物呢都是一些天然的夏天的食物，那如果是使用一些食物还可以作为辅食的增味剂，比如说像这个南瓜等等、百合等等，可以减少食用调味料比如说糖盐的增加。根据健康饮食的金字塔，每天呢孩子要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他的营养摄入。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1: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温哥华的夏天虽然不会酷热，但是偶尔也会有热浪。高温来袭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食欲变差、没胃口、出汗多导致身体缺水等诸多不良反应。这时候，很多人只注意到要补水，却忽视了和汗液一起流失的还有很多矿物质，尤其是钾元素。身体长期缺钾，会精神头不足，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手发抖，严重的甚至心脏停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推荐一款冬瓜和蘑菇搭配的补钾汤。每100克的冬瓜可以提供17大卡的热量，0.7克的纤维素，78毫克的钾元素和19毫克的钙元素。新鲜冬瓜的含水量超过95%，每100克的蘑菇能够提供277大卡的热量，38.7克的蛋白质，17.2克的纤维素和1655毫克的钾元素。我们做上一碗冬瓜白蘑菇汤，放500克的冬瓜和200克的白蘑菇，可以获得大约3500毫克的钾元素。基本可以满足2个人1天钾元素的需求量。而且冬瓜和蘑菇由于含水量高，纤维素含量高，所以分别有利尿、促进排便的食疗效果。蘑菇口感嫩滑细腻，不像别的高纤维食物那么令人难以下咽，对促进肠胃蠕动、缓解便秘很有好处。另外，除了喝冬瓜蘑菇汤之外，夏季补钾的食物还有很多，像一根香蕉大约含有240毫克的钾元素，黄豆、黑豆、青豆中钾元素的含量也很高，可以日常自制一些豆浆来喝。当然，补钾也不能超标，任何矿物质摄入超标对身体都会有副作用，像肾病患者或者是有肾功能代谢疾病的人就不宜过量补钾，以避免加重肾病的病情。

接下来再推荐两款适合夏季提振食欲、清心降火的滋补汤品。第一款汤是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作为粗粮，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每100克玉米含有 1.2 克的脂肪、4克的蛋白质和 2.9 克的膳食纤维，可以给身体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同时，玉米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升糖指数只有50左右，相比之下，米饭馒头的升糖指数都超过80。而山药含有支链淀粉，可以更好地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进而从整体上减轻肠胃的压力。所以夏天喝上一款玉米山药排骨汤，可以有效提振食欲。第二款汤品是绿豆海带汤。传统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有润喉止咳、清热解毒的功效，而豆皮中所含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具有消暑的功效。夏季食欲不振跟缺乏维生素 B1 也有关系，它有促进食欲和消化的作用。绿豆、小米这些粗粮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绿豆还是一种高钾元素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钾。绿豆与海带一起熬汤，可以让绿豆的营养更加丰富。海带含有皂多糖和膳食纤维，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有一定帮助。所以夏日里的绿豆海带汤不仅能够提振食欲，还能清心降火、净化血液。

夏季天气炎热，人也容易上火，加上过度疲劳等原因，使得夏天更容易发生慢性咽炎。慢性咽炎相当于中医的虚火喉痹，其病因病机是肺肾阴虚导致的虚火上升，咽喉失养。下面就提供几个药茶方子，帮大家调理慢性咽炎。第一，橄榄茶，取橄榄两枚，绿茶一克，将橄榄连核切成两半，与绿茶同放入杯中，冲入开水，加盖焖上5分钟后饮用，适用于慢性咽炎以及咽部有异物感等症状。第二款，橄榄海蜜茶，取橄榄3颗，胖大海3枚，绿茶3克，蜂蜜1勺。先将橄榄放入清水中煮上片刻，然后冲泡胖大海以及绿茶，闷盖片刻，加入蜂蜜调匀，徐徐饮之，每日1到2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解毒，理咽润喉，主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不适或者声音嘶哑等属于阴虚燥热症状的人。第三款，罗汉果茶，取罗汉果1个，将罗汉果切碎，用沸水冲泡10分钟后就可以慢慢饮用，每天1到2次，每次1个罗汉果。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化痰、止咳润喉，主治慢性咽炎、肺阴不足、痰热互结而出现的咽喉干燥不适、喉痛失音或者咳嗽、口干等症状。接下来介绍大海生地茶，胖大海5枚，生地12克，冰糖30克，茶适量。上述配料一同置放在热水瓶中，沸水冲泡半瓶，闷盖15分钟左右，补局次数频频代茶饮用，根据患者的饮量每天2到3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肺利咽、滋阴生津，用于慢性咽喉炎属肺阴亏虚者。最后来看桑菊杏仁茶，桑叶10克，菊花10克，冰糖适量。将杏仁捣碎后，与桑叶、菊花、冰糖共置于保温瓶中，加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上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水饮用，边饮用边加入开水，每天1剂。这款茶的功能是清热疏风、化痰利咽。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介绍的能够帮助调理慢性咽炎的5款药茶。一是橄榄茶，二是橄榄海蜜茶，三是罗汉果茶，四是大海生地茶，五是桑菊杏仁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Coa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你聊聊独自在加拿大的 Vivian。 我在加拿大有个很好的朋友叫 Vivian， 他家在农村，以前全家就靠身体有点残疾的父亲做点木工来养活，日子挺艰难。最初我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在我的偏见里，留学生很少有穷人家的孩子。他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都和我说，我出国全是靠自己，一直都是靠自己。而我在仔仔细细地看他，他不算漂亮，不算出众，但气质里有一种东西很特别，让人想多看一眼。我心里想着，他要是一直这样特别的坚持下去，会相当优秀吧。可是我的耳朵里却听到的是，现在我累了，真的累了。我们坐在 Metro Town 的一条长椅上，本来我想陪他逛逛，可他转了一家店出来就摇头，直奔椅子而去，还真不是一般的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几年前，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不要说他们村，就是所读的那个县中学里，这也是多年未遇的好消息。所以虽然他家供不起，但也得到了一笔捐助，够缴学费。至于生活费，他靠打工来赚。他打了很多种工，暑假还去过建筑工地干活。大三上学期，有老师介绍他去教一对加拿大夫妇的小孩学中文。薇薇安自己读的是理工科，但中文非常好，教小朋友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半年下来，孩子连带老外夫妇都喜欢上了他。有一次闲聊，孩子妈妈问他想不想去加拿大留学，他愣了一下就笑了，怎么可能呢？对方问，为什么不可能？他说，没钱啊，太遥远了。对方说，你可以申请奖学金，我们愿意帮你。那天晚上他想了一晚，下午见到老外夫妇，他上去就鞠了一躬，麻烦你们帮帮我，我想留学。事情很顺利，主要归功于他的好成绩。大学毕业之后，他直接到多大继续读专业的研究生，那对夫妇还帮他缴了申请留学相关费用和第一个学期的学费，给了他三年的还款期限。研究生两年，他还是打工做助教赚生活费，奖学金用来缴学费。在导师的推荐下，他还没毕业就开始到一家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转到温哥华来做。他说，我在工作方面算是比较顺，和老板上司同事的关系也越来越不错。他笑笑，有点云淡风轻。其实这么多年边读书边打工，工作了还要还债，还债完了还要供养父母，你说累不累呢？而对于薇薇安来讲，初恋又是什么味道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故事。如果一个人的世界只有事业就好了，可惜人大抵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女人。薇薇安说自己在感情方面很晚熟，在两个国家读书的六年里，她没交过男朋友，也没和哪个男生暧昧过。他们看不上我吧，我整天灰头土脸的，而我的眼里也没有他们，只有书和钱。薇薇安如此评价自己。直到没了欠款，生活稍稍清闲了些，再加上年龄大了，忧愁也多，他开始感到孤独，然后才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该交个男朋友了。而这个时候他已经27、28岁了。可是薇薇安的生活圈子很窄，周围的适龄男人大多是老外，而他更想找个国人，但他不知道怎么去找。有一天他去超市买菜，出来时在下大雨，突然听到有人呀了一声，紧接着几个苹果滚到了他脚下，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男人慌慌张张地过来，冲他尴尬地笑了笑，就蹲下去捡。那一刹那，薇薇安突然有点可怜这个男生。那天薇薇安开车送这个男生回家，这个男生当时在读 college， 周末还在工厂打工，生活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薇薇安特别想照顾他，想让他过得好点儿。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男生突然牵住了薇薇安的手。薇薇安感觉就像触电一样，全身都麻了。于是他成了他的女朋友，兼司机、管家、辅导老师，而男生也不打工了，生活费用全部由薇薇安包办。半年之后，男生毕业，但找不到工作，天天闷在家里。过了阵子，他开始喝上了闷酒，喝醉了就拿薇薇安出气，把他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薇薇安也忍了，他能忍，这点苦不算什么，他心疼他郁郁不得志。快到春节的时候，男生说想回家，薇薇安想也许这样他的心情会好些吧，就说回吧。男生说没钱，薇薇安取出4000加元，账户里只有不到$30了。薇薇安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对不起，就剩这些了，刚给家里汇完了。男生带着薇薇安的钱和想念回去了，一个多月杳无音讯。薇薇安不知道男生家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唯一知道的是电子邮件信箱。在发了无数封邮件之后，薇薇安终于收到了回信，说我回不去了，回去了也不会回温哥华，不要再联系了，你多保重吧。这就是薇薇安的初恋。原来初恋的味道竟然如此苦涩，但苦尽会甘来的吧，薇薇安自己鼓励自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薇薇安在加拿大的情感生活。经过同事的介绍，薇薇安认识了小明。小明来自农村，同样的苦出身，让薇薇安很有安全感。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小明说要有自己的空间，薇薇安很赞同。实际上，薇薇安自己也接受不了未婚同居。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吃晚饭，周末相处时间长些。从一开始，在一些方面，小明就对薇薇安不满意，主要是嫌薇薇安不会穿衣打扮，批评她衣服太老气，又不会化妆。起初，薇薇安还辩解不高兴，慢慢就开始紧张，把这当成了人生头等大事。她请教朋友同事，看杂志，研究起时尚美学，开始砸钱买衣服、化妆品。他说，那阵子我变成了月光族，每天下班都会到mall里逛，总是要买点东西才舒服。薇薇安忐忑问我，这算强迫症吧？他叹口气说，我现在却没一点心情逛街了，你为悦己者容，可我没有悦己者了。薇薇安改头换面，但是小明还是不甚满意。有一次，小明的朋友办生日 party， 让小明带薇薇安参加。薇薇安挑了好几套小礼服，他都说不好看，好不容易有一套过关了。当天他穿上要出门时，小明突然在门口停住，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得薇薇安汗毛直竖，他才叹口气说，悠悠地来了一句，我看出来了，不是衣服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怎么穿，穿什么都白搭。任他心里再强大也受不了。那天小明一个人去的，薇薇安待在家里哭了很久，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了。从那次开始，两个人之间越来越冷淡。某天，薇薇安无意中发现小明在和一个美眉亲密网聊，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没错，我喜欢上他了，我们分手吧。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就像从来没有爱过一样。也许在这个男人心中确实从来没有爱过，但是已然让薇薇安痛彻心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自我管理。做什么事情最难呢？管理好自己最难。而加强自我管理要如何进行呢？首先就是目标管理。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地提出目标，不断追求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过程。有了清晰的目标，还要对总体目标进行长期、中期、短期分解管理。所有的目标不管它有多大，一定要分解到你现在去做些什么。再有时间管理。一个人如果不能管理好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他什么也管理不好。要学会分析记录自己的时间，知道哪些事情是最重要而且紧急，通过合理的时间规划，将任务由重要性和急切性进行排序，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另外还要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既快乐工作又休闲生活，要做时间的主人。还有第三条就是情绪管理。在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或是资历浅薄，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是把姿态放低，二要有高瞻远瞩的心态，不在乎现在受点委屈。换句话说，遇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沉得住气，凡事换一个角度去看，设身处地为别人多考虑。第四条就是行动管理。无论我们有多好的想法或者眼光，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在付诸行动之前，我们会顾虑很多事情，有时候是懒惰，有时候是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困难。所以让自己赶快行动的办法就是不断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失败了就再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七招教您管理好自己。第五条就是健康管理。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重视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用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去迎接职业调整，创造职业辉煌。第六条就是学习成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人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和实践中来的，学习能力是优秀竞争力的表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是成功人士的基本成长方式。而最后一条就是自我反省。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只有善于不断地从失败中反省，才能是成功之母。反省是成功的加速器，经常反省自己，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可以理性地认识自己，对事物有清晰的判断，也可以提醒自己改正过失。朋友们，刚刚和您说的是七招教您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这七招啊，说教您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这七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几段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箴言。想活得更简单些，用心工作，看书，听音乐，夜晚去公园散步，逗逗流浪的小野猫，吃简单的食物，保持房间清爽，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身边的一切都觉得喜欢。像读书时的悠长假期，在一段失踪的岁月中找到本真的自己。

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那些能找回的东西从没丢失过，那些丢失了的东西或许从未真正拥有。我打开阅读灯，开始给你写这封信。我想要告诉你，我爱你，只爱你。但是我们要暂时分别了，我要一个人去完成你许诺过的旅行。我要为我们两个人去看一看永恒。我喜欢不迟到的人，喜欢不说谎的人，喜欢有真性情的人。我也喜欢说出的话与行动相符的人，喜欢内心有温柔和想象力的人，喜欢对一切持有善意而又有力的人，喜欢内心有价值观、态度坚定、不屈服于集体的人，喜欢孩子一样容易付出、容易受伤、容易复原的人，因为我喜欢相信爱和实践爱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不要太任性，因为你是活给未来的你，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你。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吧，生活就这么简单。以前你们整天搂搂抱抱，我都会笑你们很恶心很肉麻，其实我应该早点学会和你们一起热情拥抱。朋友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只是希望他们能时时擦亮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从中看看自己。是啊，人世风尘随恶，毕竟无法绝尘离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恋爱往往使一个大人变回小孩子，每一次的分手却逼着我们学会做一个大人。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享受假期。当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真正开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lack Highway 下昼发生严重嘅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骑警话，意外下昼2点半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发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单车的人士，伤者已经送院，情况严重。现场西行线已经关闭，现场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酒店的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氏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也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5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几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Grenfell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话，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enfell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以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enfell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 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场发现一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这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卖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 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赴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三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3: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和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的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他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的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在 Courtney Na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ie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和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 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咁佢接受访问时话，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嘅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佢估计喺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嘅方向。加美两国已经表态，希望协议咧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Kenn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还有另外4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4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六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0%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是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 報道提到，部分工黨成員認為貝安德擔任大曼切斯特市長時民望頗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夠帶領工黨政府重新與民眾建立聯繫。至於早前表示會留任首相直至選出繼任人的斯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首相府召開內閣會議。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嘅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嘅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企业名单嘅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品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也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家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日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话，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话，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日星期二，我哋广东人有句俗话：唔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嘅名字系几重要嘅，不论好与坏，都可能跟你一世。一啲有语病嘅名字啊，会成为其他人一世嘅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了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都喜欢那一个笔名或者艺名，这些名字就成为了他们的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姓甚名谁。名字应该是有他们的意思的，要改名也都有其原因和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当然更加有特殊意义和需要了。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佢个方向任务嘅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嘅时候吹嘘自己系一个爱好和平嘅总统，佢唔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佢仲话自己已经结束咗几多场战争同埋冲突，应该可以攞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系当佢嘅美梦成空，佢就露出本来面目啦，喺全球兴风作浪，对七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予以防守的国防部改用翻百几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翻用旧的名字之后，他核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翻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所谓改名只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是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核区涵盖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
10: 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号，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提斯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个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去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 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3: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1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英年。
18: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23日，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讨论怎样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领导人在讨论怎样应对一些全球

陀的电动车合作计划。阿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米高峰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呢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都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的。在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卡尼在麦克风还未曾关闭的情况底下被录得地说，都未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那很可能是指他所说的中国制造电动车。他说限制的，他做了手势，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这样的东西。特朗普当时回应说，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一次场外交流，就说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的。特朗普还补充说，我宁愿看到限制而是没有限制嘛，是不是啊？我宁愿这样了。目前还未清楚卡尼是不是说了给特朗普听，中国电动车的配额第一年是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 6.5%。 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是占加拿大新车销量的3%。事实上加拿大在2025年是出售了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的。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的。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 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的，以及他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那这份的 CER-REC 的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号这样写的，在2025年零排放汽车 ZEV， 即是纯电动车加上插电式油电混合车，是占新车销量的 8.7%。加拿大通常每年呢就售出大概110,000至120,000辆新车的。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同一份的报告当中所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StatCan 的数字的。所以2025年零排放汽车总销量大概是95,000辆至105,000辆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纯电动车 BEV，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49,000辆中国进口纯电动车，而不是讲紧零排放汽车。所以纯电动车在零排放的车辆当中占的比例是，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季度数据显示，纯电动车约占所有零排放车辆的 60%， 其余那些就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了，我们看看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的 59.1% 的销售，所以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是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的总数，即是说是 0.6 乘以95,000至105,000，得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57,000至63,000。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78%至86%的。咁你话呢个中国电动车占加拿大嘅纯电动车嘅比例高唔高啊？你自己去答呢个问题啦。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arlene Jolie 喺星期一
在访问

0: 人员上海同北京之后翻嚟话，加拿大将会按照计划喺未来五年内扩大从中国进口嘅低关税电动车嘅。阿乔美兰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留咗喺中国，期间佢会见咗四间中国企业，包括咗比亚迪啊。比亚迪话将会成为全球最大嘅汽车制造商，当然系按产量计啦。阿乔美兰就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进入加拿大嘅汽车产业。喺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同埋美国就决裂，同中国达成咗协议，将对中国制造嘅电动车征收嘅关税由 100% 降低至到 6.1% 嘅。呢个协议更大嘅愿望系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佢嘅制造业。但系如果美国市场嘅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系咪愿意喺加拿大投资呢？真系唔知啦。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嘅新闻稿话，呢个协议目的系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喺加拿大创造制造业嘅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嘅供应链。咁而美国一直就系加拿大最大嘅贸易伙伴啦，而加拿大则系美国嘅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系直至到今年二月，美国对喺加拿大组装嘅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嘅关税。据多方面嘅消息话，咁实际上系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嘅汽车去美国要收10-12% 嘅关税嘅。呢啲嘅关税就扰乱咗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之间嘅紧密汽车供应链啦。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的了。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就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23%， 其余的77%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在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他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个计划在7月1日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目前尚未清楚中国的公司是不是愿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基地的，或者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嘛。和另外两个 USMCA 的邻国相比，加拿大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亦都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墨西哥的制造成本低，而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如今高昂的贸易壁垒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境内加建工厂，加拿大拥有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包括下一代电动车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来自水力发电和核电厂的充足零排放电力。所以 CVMA 的主席说，我们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依赖中国才得到的，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清洁的电力在加拿大开采和加工这些矿物，并且最终和美国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那么我们就不单只能够为美国，还能够为任何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西方伙伴民主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我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咧，咁就消费力咧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咧，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咧，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咧，意思社会上咧系并冇咧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喺2013年就成立咗一个扶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呢兼任这个主席。咁亦都系呢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o.2 做这个主席。咁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当时呢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佢定義就係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數50%，低嗰度門檻咧就定為呢個貧窮户。咁簡單嚟講，譬如今年嚟講，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數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係低過18,900元咧，屬於貧窮户，咁呢叫做貧窮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呢，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呢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系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佢就话其实香港社会好富裕㗎，香港其实冇乜特别嘅贫穷问题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边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同埋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个就係冇所谓需要贴入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係精准去面对呢三个嘅族群呢係给予呢个辅助。但呢个好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嘅标准呢係撇除咗，因此呢就再有其他嘅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即係讲上嚟呢就真係呢好好听，但实际上呢似乎就係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係话呢香港咪冇穷人囉。真㗎，喺政府心目中，嘩，我哋 GDP 几强劲呀，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呀，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o.1 No.2， 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呢好似一个呢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係搬龙门，係搞啲概念嘅混淆。事实上睇返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呢多年嚟係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呢是那些真是专做前线扶贫工作的组织的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是什么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可以睇见即是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呢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是数据分析一些的研究数据，但数据呢是冷冰冰，数据 是没有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们的 GDP 很高，我们的国民所得都很高，是全世界一个富裕的地区。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坚尼系数都是全世界呢排先列的。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指数是这么高，很多在内地来的一些的专才优才想着香港哇啊生活好富庶呢，但当他拿一份似乎不错的人工，但再用在香港发觉哇原来香港东西这么贵的，租金吃了一橛，仔女读书很多东西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於是佢哋咧亦都要节衣缩食咧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如果能是委托屋企的长辈来到带着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呢并没有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 5.9%， 失业率是维持 3.7%， 但实际上经济上的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很多低层出现了低薪化的趋势变本加厉，想下香港贫穷问题其实是更加严重了，而不是政府所点出精准只有三个族群是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实际上很多低薪的贫穷族准会有份工，但其实呢他那个收入呢是捉襟见肘的，基层的低薪化他们困苦生活其实没什么改善到，也没什么希望，于是这班人就成为了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了一些的族群。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不可以回避的，贫穷定义我们需要呢是要更新，我们无疑是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的败笔就是呢没有为贫穷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有者即是政府呢一厢情愿呢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来要精准扶贫的对象而已，你精准了某些的族群，于是其他人呢你就可以不理了。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啫，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咁但是有了 AI 就不同了。好似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佢不单止系会出完整嘅答案，仲会提醒你想唔想佢进一步分析你冇諗过嘅问题添。佢俾出嘅答案几乎系教科书级别嘅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嘅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冇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咁就交到功课㗎啦。上星期连续两集嘅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 由我哋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系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咧继续 AI 系列，就系学生揾 AI 请枪做功课越嚟越普遍，会唔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学生有冇用 AI， 而系学生有冇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噶啦，就好似当年电脑取代心算。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 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俾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呢一啲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即场写作啊。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 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的在 ChatGPT 上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好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和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的问题，以及你怎样验证 AI 提出的答案。平日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像数学老师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答得对不对，亦都会看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是开放使用 AI 了。例如明文规定可以给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具，但是就不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是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 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一度出错。所以教育的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不是 AI 禁令。第四，应该是回归人类独有的能力。 AI 最擅长的是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和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的就是创造真正的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和道德判断。所以未来的功课很可能就会变成例如是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5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看法这样。这种作业 AI 根本就很难会代做到的了。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了。最大的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不用想只要抄答案就得的这种想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很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定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很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同埋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是给学生在课堂里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和写作。第二就是爱沙尼亚了。爱沙尼亚是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在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辅助学习。他们的理念是 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怎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了。他们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和批判思考。芬兰的教育界对 AI 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和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是 AI 很容易出错。重点不是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所以现在世界教育的方向不是禁止 AI，而是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的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怎样去奴化它，而不是被它取代。 不过即使 AI 是良好工具都好，但是 AI 的普及真的可能会令到很多传统工作消失。 AI 未来究竟会不会是人类的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系可信嘅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嘅话，系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咁但系未来可能系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喺短期内制造大量嘅内容。呢一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同埋公共信任都系带嚟挑战嘅。还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咁所以真正值得问嘅问题，或者唔系 AI 会唔会威胁人类，而系人类能唔能够有能力喺 AI 普及嘅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同埋政治制度。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你有冇谂过点解秃鹰个头系光头嘅咧？我谂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佢都系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3: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吓，2026年嘅6月23号啊。下昼嘅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9: 你好啊，大家好。
8: 讲唔讲又一个星期咯吓？
9: 哇，真系快！
8: 打呢个世界杯咧，已经踏入第二个星期咯。
9: 系噶啦，已经打咗，我谂第一个回合差唔多打完噶啦嘛。
8: 13号开始，11号开始打啦嘛。今日夜3号咧，过几星期啦已经。
9: 系咯系咯。
8: 而家打紧第，而家仲系打紧第一轮。
9: 系。咁啊，就嚟打完噶啦。
8: 咁啊，啱啱睇完嗰场波，大家我相信都知道我讲边队噶啦。
9: 系。
8: 加纳同埋英国就系0-0。
9: 嗯。
8: 嗱，两队而家同组嘅，同组嘅都系得4分。
9: 嗯。
8: 即系赢一仗和一仗啊嘛。
9: 冇错。
8: 而家系最差嗰个就系巴拿马。
9: 今日就嚟打啦。
8: 佢4点钟
9: 系
8: 巴拿马同呢个克罗地亚 ，no 同克罗地亚。
9: 哦，克罗地亚
8: 系啦，克罗地亚输咗俾英国啊嘛。
9: 系。
8: 咁克罗地亚又输咗俾呢个嘅加纳啊嘛。加纳非洲队嚟嘅。
9: 系啊，我谂而家啲非洲队咧，真系嗰个状嗰、那个即系成个非洲咧，我谂而家好多咧，真系好出色嘅队伍啊。
8: 嗯。
9: 咁你完全唔可以低估啲非洲队吓、啊，即系当初梗系欧洲、南美啦。
8: 系啊系啊系、啊。
9: 但系而家非洲咧，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勢力嚟噶、
8: 哎，你唔使讲，好似每一届嘅世界杯咧、我唔知硬系会有一啲咧奇军突出嘅。嗱、上一届嘅世界杯咧，我记得系有冰岛、打入去4强。咁冰岛嘅人口唔多嘅、原来嗰班球员个个都系业余嘅、因为有啲就话我喺电嗰啲电油站做话 tendon 嘅啫。
9: 系啊，咁我谂即系嗱，今届又系啦，即系嗰啲咁嘅几廿万人、十几万人嗰啲咁
8: 嘅小国，系咯，
9: 系啊
8: ，Cabo Verde
9: 啊 ，Caracol 都15万人系嘛，
8: 系咯，
9: 咁啊根本上真系你真系估唔到吓、啊，我谂可能嗰度真系个个都踢高，
8: 因为冇其他嘢啊嘛，踢波系最平又最经济，
9: 系
8: 你只要有个波俾你就可以。
9: 系啊，几廿人夹翻埋个波咪有得踢噶啦！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8: 系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9: 我谂所以即系真系就因为咁嘅原因咧，足球真系最普及化嘅运动。
8: 系啊，系啊，
9: 即系如果你唔需要好贵嘅装备，亦都唔需要好多场地咁样，是但挖笔地你可以踢噶啦，系嘛？
8: 我谂如果你讲全世界即系讲嗰啲运动咧，又系上得到大台嘅，又系搵得到钱嘅咧。全世界最 popular 嘅、最普遍嘅咧就系足球，其次咧就系篮球，篮球都冇咩装备噶，一件衫、一条裤咁啊出嚟。
9: 系咁，你即系我谂呢啲嘢系即系因为你普及化，同埋即系人人都可以做到，可以咁讲啊。你有对脚就可以踢噶啦，系嘛？有对手就可以去
8: 掟波啦，
9: 掟波啦。有阵时都你唔需要有咩特别嘅训练，咁啊当然有人训练你梗系最好啦，系嘛？但好多时都系天分嚟嘅啲，
8: 系啦，天分为嗰个最大嗰个嘅即系启发点咯。
9: 系啊，
8: 咁你又好似你有天分嘅，你话咩都得噶。你有天分打 golf 嘅，你两下你就已经上 green 啦。
9: 系啊，咁你系人都有两只脚噶啦，系嘛？即系咁讲，你有两只脚，你应该识踢波噶。点解人哋要踢到好似变魔术咁噶？
8: 咪就
9: 系
8: 咯，
9: 呢样嘢真系冇得讲噶啦。
8: 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呢一个月咧喺我哋嘅即系城市里边咧。离唔开嘅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打世界杯嘅消息啦。咁、今日都睇到啊，TransLink 咧亦都宣布咗啦，因为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 ridership 咧，即系佢嘅乘客量咧，系全线上升。
9: 系，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好多餐馆咧嗰个生意反而 低咗。
8: 系啊，系啊，
9: 好静。去到咧，原来问佢点解咁静啊？哦，人喺屋企睇波嘛，好可能咧买外卖啲会多咗未定。
8: 会噶，会噶，会噶。
9: 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跟住嚟嗰啲咁嘅一路开啲淘汰赛啦。咁啊，仲緊張啦，好可能咧，真系我谂啲人真系唔出街噶啦。
8: 所以听日一场咧，12点一场咧，就系加拿大就对瑞士嘅。
9: 系系
8: 嗱，瑞士咧喺呢个世界嘅足球排名咧第17，高过我哋咧差唔多20个位，我哋好似41-39嘅啫。咁即系话咧，如果睇排面咧，我哋就系对瑞士嚟讲系黑马嚟嘅。咁啊，但系瑞士咧第一场对住呢一个嘅卡塔尔咧，竟然间俾人哋逼和咧，又跌晒大眼镜噶啦。
9: 系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处于优势噶，因为我哋嘅入球数目多啊嘛。
8: 系啦，
9: 咁同佢同分，逼和已经系第一噶啦。
8: 我哋逼和就一定第一出线噶。
9: 即系呢个第一喺个喺第一有个好处噶。
8: 啊，
9: 咁你变咗你系。有主场利啊之利啊，
8: 有主场之利咯，
9: 系嘛咁啊，所以好噶。
8: 如系啦，冇错，你讲冇错。如果我哋入到32强咧，有一场嘅 knockout 嘅 round 咧，就喺温哥华打嘅，仲要系我哋自己嘅球队。
9: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呢个我哋听日逼和得噶啦，都唔使赢噶，即系逼和已经得噶啦，因为你。我哋有几多球喺手啊？
8: 六球，有六球啊，加埋
9: 六球喺手。
8: 唔止，我哋有六球，即系你讲净就
9: 系、
8: 是。但系我如果计总入球咧，我哋有7球啊嘛。
9: 系啊，但我有六球系净啊嘛。
8: 有六球系净、
9: 啊。即系你听，除非即系听日输咗7-0，我都讲。
8: 冇可能嘅，你听日输7-0嘅，咪即系同卡塔尔鱼腩队咁制啦。
9: 系
8: 啊，冇可能。但系而家个重点咧就系、是，我哋之所以能够入得到32强咧。佢嗰、那個又因為而家有12組噶嘛，即係12組每組有4隊嘅咧，變咗48隊啊嘛。咁呢十二隊裏邊咧，頭嗰1-2名咧就會出線噶啦，去打喺呢個打 knock around 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仲有咧24啦，
9: 仲有八隊
8: 咧就係、是、喺每一組裏邊咧第3名嗰最高分嗰8隊，咁就拉入去呢個32啦。咁所以就算啊有人喺賽前計個數，就算加拿大咧。入唔到第一、第二，佢都可有機會攞第三嘅。
9: 我諗第二都應該走唔甩㗎啦，因為即係我哋嗰、那個雖然你話第三個可以追上嚟同我哋同分，但我諗個入球數目咧都幾難追嚇、啊，都幾難追㗎啦。
8: 咁你諗下，葡萄牙今朝5-0啦，
9: 係啊，
8: 我大勝。
9: 咁喂，咁你要射好多球㗎喎，係咪？
8: 咁你 C 羅個人包辦2球先啦。
9: 有阵时咧，呢啲咪球星咧，真系即系等于阿美斯吓，
8: 寻
9: 日差唔多又系3球噶，
8: 差唔多啦，差唔多有2球入咗。
9: 系啦，佢嗰个12码宴客啫嘛，如果唔系又3球噶。
8: 嗱，佢咧而家基本上已经系喺世界杯里边咧，创低咗历史噶啦，
9: 入球最多
8: 嘅球员，咁多届世界杯加落嚟，系咪入球最多嘅？C 朗都唔够佢多，但系佢唔可以轻敌，因为点解咧？法国嘅麦巴比有16球。
9: 啊！有人話我今日先睇報紙，佢話原來而家嗰個足球咧，嗰個結構咧係唔同咗噶。好似即係唔知係輕咗定好彈啲啊，所以令到咁多入球嘅喎咁樣。
8: 係咪啊？
9: 即係我今日睇咁樣睇報紙咁講啦嚇。如果係都冇所謂嘅，其實呢個球賽有陣時都一個
8: 娛樂係嘛？係啦係啦。
9: 咁成日交嚟交去0-0有冇睇啊？係嘛？
8: 冇錯。
9: 咁入多啲咪入多啲咯，冇計啦。咁个个都系你有本事咪入咯，系咁解。
8: 仲要睇下啲龙门表现咯，
9: 系啊系啊，
8: 睇下啲龙门挡几多球出嚟。
9: 系啊系，其实系好睇嘅，
8: 系啊
9: 好睇。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等于 golf 啫嘛，有啲人将个窿整大啲，等你易立啲咁解。即系呢样嘢我冇嘢嘅，你大家知道嗰个游戏规则系点就冇所谓嘅系嘛。
8: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世界杯咧4年一度嘅，咁我哋都觉得喺闲谈之中咧，倾下世界杯咧都即系无伤大雅嘅，系咪？因为咁样可以大家。增添佢哋对呢一个嘅运动本身有一个嘅认识啦。
9: 下一次喺边啊？
8: 下一次啊？下一次真系我未知道，好似系去翻欧洲噶。
9: 应该
8: 系
9: 欧洲噶啦。
8: 唔系，好似系南美几个国家话必嘅。
9: 哦，系咩？
8: 系啦，
9: 仲未定嘅咩？
8: 巴勒应该会定咗嘅，但系我唔记得咗佢系咪已经 confirm 咗。
9: 哦，
8: 吓
9: 咁咧，我如果你讲南美咧，我估咧真系有机会。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次世界杯都系南美噶嘛，
8: 系啊，
9: 1930年喺乌拉圭噶，
8: 乌拉圭系啦，
9: 咁所以今次咧，如果下次喺翻嗰度咧，都唔出奇。
8: 佢话3个国家，好似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咁咧，就系合办嘅，
9: 系
8: 咁我唔知道系咪已经 confirm 咗，佢冇讲，到佢尾声嘅时候佢会讲噶啦，佢会知道噶啦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 有興趣朋友咧，今日而家日日都喺度，我哋阿李保安同事都話，我日日喺度睇，禮拜日睇足四場。
9: 哇、哦，佢係、哦，我問佢，喂，你有冇睇波？有，我直情每場都睇。
8: 佢好癲噶，
9: 每年每場都睇。哇，你真係好嘢，我心諗。唔係，我而家睇得多咧，都睇發覺咧，即係坐坐下咧、那個即係有少少攰啊！睇坐得多咧就係唔得，唔可以咁睇
8: 嘅
9: 真係。
8: 唔係你坐坐下要起身行嘅。
9: 唔係，咁你又懶啊，唔起身嘛，即係到你起身嗰時，咦？點解咁冤嘅？
8: 唔係世界盃的確四年一度咧，都係啲幾好睇嘅球賽嚟嘅。我覺得呢幾場冇乜令我失望啊。
9: 即係我諗，即係平日睇足球咧，稍微覺得係慢一啲。即係尤其是你睇慣 hockey 咧，覺得佢好慢。但係咧，呢個世界盃嘅球賽咧，係你淨係睇嗰啲腳法啊，睇嗰啲咁嘅戰術咧，已經
8: 組合組織啊，
9: 已經係即係值回票價。
8: 冇錯啦，不過即係踢腳嗰下嘢就唔好睇啫。
9: 踢腳咧有陣時啲做戲做得好緊要嘅，你睇個你睇近鏡係咁勾勾，係咁打兩個關鬥，攣長紅點隻咁，即係呢啲咁嘅做戲咧有陣時真係。又冇计，个个都咁做嘅。
8: 系啊，
9: 个个都咁做。
8: 你唔做个品啊？
9: 你唔做咧，咪人哋当你冇事啦。
8: 佢有啲系我嚟拜个球证嘅同情噶嘛。
9: 系啊，你唔做咪人哋踢嗰两脚。
8: 啊，好嘢呢样嘢。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孖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孖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3: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4: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5: 我们在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6: 利息终于回落了，
1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1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9: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偈先。阿坡你好，阿坡。
21: 诶，方子你好，胡先生你好，
9: 你好。
21: 啊，讲起你琴日话阿根廷嗰场波，琴日阿美斯其实有少少嗰个实验码，真系。 跌晒眼镜。啊，不过佢嬲尾嗰球啊，真系好嘢啦！下踢三次入龙网，第三次先入得到。啊，如果唔系嚟讲，佢真系球王都会甩须啊！今日啊，咁啊，咁啊，讲完呢度咧，就讲讲咧，就系话诶。咁啊，睇到個網上嘅牌，嗰啲人嚟 send 俾我嗰啲資料啦，咁啊有個老人家就去唔知邊一度，咁咧佢啊有個朋友啊託佢帶啲嘢，原來嗰啲係毒品嚟嘅。
8: 嗯。
21: 啊，咁啊俾人帶過咗去關，嗯、啊就俾人拉咗，啊跟住佢個女真係好嘢，即係救佢爹哋救翻佢出嚟，即系揾到啲证据话唔系佢嘅。咁、如果唔系个老人家真系几廿岁，嬲尾都即系一身蚁。
8: 系
21: 啊，咁啊真系，其实真系呢个世界唔好做好人啊！人哋叫你大嘢唔好大啊！
8: 冇错，冇错，不就强调，我哋强调，不嬲都强调呢样嘢噶啦。
21: 系啊，
8: 啱
21: 嘅。咁啊，呢度我话今日系同你哋分享。咁我今日听你哋讲波经，咁我又学下你哋讲下波经嘅啫。啊，因为我
8: 阿波讲波经，阿波讲波经，哇，波波都正嘅，多谢晒你阿波。
21: OK，thank you，
8: 拜拜。头先佢讲个 case 其实唔系净系呢位老人家嘅，因为亦都有一个嘅。呢度喺加拿大有个女仔咧，就帮人哋运咗嗰啲毒品俾人抄到，咁阿妈就喺度申冤啊，喺度申诉。咁其实我哋都同大家讲噶啦，呢啲咁嘅嘢咧，唔相唔识嘅，叫你同佢带啲咩行李啊，带啲咩嘢咧，一定系唔好做嘅。
9: 唔系我谂真系，即系你唔知嗰啲咩人，除非你真系至爱亲朋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譬如你话系泛泛之交啊，或者咩？有阵时真系遇人不熟噶，
8: 系啊，
9: 咁你嗰阵时就系揾人信你噶啦，系咪？因为嗰啲嘢喺你身上啊嘛，
8: 冇错
9: 啦。你话你同人带嘅，你边个信啦、啊？系咪？咁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有啲譬如话系带毒品系死刑嘅，咁你真系一身蚁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无论点都好啦，呢啲嘢咧应该系真系婉拒噶啦，即系
8: 一定要婉拒。
9: 应该同即系譬如话你唔好人哋话喂。咁都唔得，咁少嘢啫嘛，咁但系有阵时啲嘢就系唔好制，系嘛？
8: 所以我自己都将心比心咧，譬如有啲朋友话翻香港或者边度嚟咧，我都唔会叫佢帮我带嘢噶，
9: 永远都唔会，
8: 我都唔会噶、
9: 啊，永远都唔会。
8: 即系第一，我费事 create 个 problem 俾佢。
9: 系啊，己所不欲勿施。
8: 冇错啦，
9: 你自己唔会做嘅嘢，你就唔好叫人做。
8: 冇错冇错，呢样嘢我谂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好，我哋去去广告啊，翻嚟咧有样嘢提醒大家。Amazon 嘅 Prime Day 又嚟啦，咁最近出面咧就有一啲嘅 scam 嘅 tactic 喺度嘅，咁我哋翻嚟嘅时候同大家讲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3: 真系免费嘅，
2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2: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3: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先咧，我仲同大家讲啦，就嗰个 Amazon 个 Prime Day 又嚟啦。咁你知道啦，啲咩 Cyber Monday 啊、Black Friday 嗰啲嚟啦。咁因为呢个 Prime Day 咧系好吸引人嘅。而家咧就 Amazon 个 Prime Day 咧就出咗个 news 啊，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你哋要喺嗰个 Amazon 嘅官方网页度买任何嘢 ,browse 任何嘢呢，你最好就係用你嘅 URL, 即係你用你嗰个嘅自己嗰个 browser 呢打个网址上去。打去个 web address 嗰度出返嚟嘅官网嗰个你先至好入去。如果你喺第二啲嘅网上面或者浏览緊一啲嘅资料嘅时候，突然间弹咗个 Prime Day Amazon 叫你 click 入去呢，就千祈唔好做呢样嘢，佢因为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咧，好大机会系啲 hacker 做出嚟嘅。佢将呢个 Amazon 嗰个官网啊，系做到 image 到一模一样。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方法，你知我哋有时睇好多嘢佢弹出嚟噶嘛，喺嗰个browser 嗰度。系佢又唔系多，佢可能喺你右手边嗰度弹一个出嚟，左手边弹一个出嚟。最好你就唔好揿佢嗰个 link 啊，因为你揿咗个 link 嘅话咧，佢可能会将你 lead 落去一个。唔系 Amazon 嘅正规网站，系佢哋嘅 hacker 嘅网站。一样有好多嘢俾你睇噶。但系嗰个资料到你要买嘅时候咧，你攞啲资料俾佢咧，就全部都俾佢扣晒噶。
9: 系，即系呢样呢啲嘢真系不得不知吓，因为系防不胜防。有阵时我谂大部分人会贪图方便啦，话佢弹咗出嚟一揿咪入咗去啦，
8: 系啦系啦，
9: 唔使再打一轮啦咁样。咁但系咧，真系佢就系、是。佢就係利用我哋即係貪圖方面嘅心態，係
8: 啦，冇錯，
9: 就去呃你咯。
8: 冇錯，冇錯嚇。咁所以咧，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咧，喺你嘅 browser 嗰度咧，就將 Amazon 嗰個官網 official 官網咧擺咗落去你嗰個嘅叫 favorite 嘅 list 度。咁嗰個網站嘅地址咧就係 accurate 嘅。你喺你個電腦裏邊，你撳翻個 favorite 出嚟咧，就一定去翻官網度嘅，佢就唔會有任何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嘅網頁度睇咗一啲嘅嘢之後，突然間佢彈個 Amazon 嘅窗口仔话 Prime Day Attraction 乜乜，你一揿咗佢之后咧，可能你就会中咗佢哋个局噶啦。
9: 冇错，
8: 大家留意吓，
9: 记住，
8: 谨记谨记。跟住有黄生喺度，黄生倾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25: 诶、hey, ，你好，
8: 你好。
25: 头先讲开攞嘢翻去帮人带嘢，咁我讲一单我嘅事情俾你听啦。不过就唔算系一个叫做。诈骗嘅，咁有一年我翻香港都好多年前啦。咁我阿妈同我讲：，你家姐又回流咗啦，你有咩帮攞啲衫翻去啦？我好啊，咁帮你攞啦。一去到，咁啊，佢话我帮你执咗行李度，好啊。咁啊，跟住帮我关嗰阵啦，咁啊个关员嗰阵就唔知点解睇我唔顺眼啦，咁啊要开个行李，一开 一打胸围，一打底裤，女装嘅。我系一个麻甩佬，嗰个尴尬法咧，真系，即系你可想而知啊，已经都，即系我净系想同大家，就算系亲人都唔好信佢啊，笑嘅一样会。
8: O K。OK， 咁你话你 okay, 你话你做呢啲生意咪得咯？你话做呢啲内衣生意咪得咯？咁冇事啦，系咪？
9: 啊，唔系、啊，
25: 话大佬又旧，仲要旧嘅嗰啲系，我家姐用翻就喺加拿大，我带翻香港俾翻落去，我唔，我好心你用个底入再摆开啊，大佬。
8: OK，
25: 一打开一打开哇，简直
8: 系
25: 简直尴尬到咧，即系有个窿我钻落去。冇啦，
8: 冇啦 ，OK。
9: 喂，你话咧吓，你话系你做呢啲生意咧，亦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带出，因为你话你做内衣裤生意咧，咁多啲咁嘅商品喺度咧，你呢啲系商品嚟嘅，
8: 系啊，
9: 要打税嘅，
8: 我喺呢度，我喺呢度买带翻去啫嘛，
9: 我你带翻去都系啊，即系你哦，你入口嗰阵时候你要俾税噶，如果
8: 佢
9: 入口，
8: 佢出去嗰阵时候我喺呢度买嘅，我带翻香港噶嘛，佢而家翻香港啊嘛，佢话
9: 喺呢度点解会有 check 你，我又唔系好明白，呢度点入呢度你都唔使 check 行李嘅啫，
8: 咁唔明嘅，真系唔明，哦，可能喺香港啊，对唔住，
9: 系香港入口嗰阵时候，
8: 我
9: 咪入
8: 香港，香港免税港嚟噶嘛，
9: 喂，但咁啊系，咁啊系，但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咧？如果你帶翻嚟加拿大，你係做生意咧，你啲商品
8: 係
9: 要打税噶，
8: 要打税冇錯。
9: 所以你唔好以為啊，我做呢行生意，
8: 佢冇計啊，黃生，佢硬食得呢招，阿、哦、媽幫佢擺噶嘛。
9: 你話佢一係咁，一係當你有怪癖是一樣嘅啫。
8: 佢話佢自己都幾乎收家到要揾窿捐咁滯。
9: 係啊，即係你冇計啦，你最多自嘲啦，我自己用嘅。
8: 啊、你估黄生会咁大胆讲我自己用㗎啦。
9: 咁唔系点先你偷人㗎。
8: 喂咁佢坦白从宽嘅。佢即係讲㗎呢个呢唔系我摆系娘亲摆落去我夹度带返嚟呢俾我回流咗香港嘅家姐。咁、哦、你咁样讲呢有
9: 冇人信呢
8: 喂嗱你如果系海关官员啦冇睇你冇睇听嗰啲海关官员。原来嗰啲海关官员呢我听闻咋吓。佢哋全部系要上过一啲嘅心理战课，
9: 系啊系啊，
8: 佢望你几眼，
9: 系啊，
8: 佢就可以估到略样你究竟有冇警棍喺度。
9: 系，咁咪点咧？咁呢个人，
8: 咁如果你有警棍嘅话，咪抄你嘢咯。
9: 系啊，咁呢人似乎有怪癖咁。
8: 喂，呢样嘢，喂，如果以加拿大嘅法例咧，呢样嘢佢系冇罪嘅。
9: 冇，
8: 喂，佢抄咗之后，佢即系你尴尬啫。
9: 冇，不过成班咪咪嘴笑啫嘛，冇罪嘅。
8: 咁啊系，即系佢系咁讲啦。咁我谂即系话，有时佢嘅结论就系话，亲戚都唔好去带。
9: 冇错，唔系我谂最弊咧就系佢问你啲嘢你点得翻嚟嘅咧咁你仲要解释一轮吓。你偷人嘅咁又唔掂噶嘛？
8: 佢仲系用过添，
9: 你偷人嘅又系唔掂，呢个有问题喎。
8: 啊，黄生，我真系估唔到啦，你都好英明噶，啊，你都好英明噶，有咁多嘢你都。
9: 我谂黄老太啫，一时唔知道，唔记得咗又咁嘅事。
8: 佢将心比心，个女话要，费事就系解摆加拿大呢边压住个地方啊嘛。哎，个仔翻去啦，俾你打俾家姐啦咁。喂，呢样嘢系好顺理成。张噶，
9: 咁系，系嘛，咁系，下次你都唔好啦，
8: 唔系，下次阿黄生佢话阿妈叫都睇过先至，睇过先至出啊，
9: 咁系，即系新嘅都好啲啊，
8: 嗱，点都好啦，呢个只不过系一啲我觉得系闲谈之中有一啲嘅笑料，系咪？但系喺我哋头先，我再特别提醒大家啦 ，Prime Day 真系嚟啦，因为我讲呢啲咁嘅资讯咧，其实就琴日喺一个主流嘅电视台咧，一个消费者情报里边咧，已经系提俾大家噶啦。
9: 嗯，
8: 咁啊有个嗰啲专家咧，特登系出镜添，仲解释俾大家听。佢话呢个啲 hacker 咧，而家系可以用到咧，你估唔到嗰个其实系第三方嘅网站嚟嘅。
9: 嗯，
8: 咁你睇中嗰样嘢，你买嘅时候咧，你就梗系俾你嘅资料落去嘅。咁摆资料。有一样嘢可以 detect 到，如果你系嗰个 Amazon 本身嘅 member 咧，你应该有晒你啲嘢喺入边噶啦。
9: 嗯，
8: 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打出嚟咧，系冇晒 record 咧，即系嗰个网站假嘅。
9: 嗯，咁啊真系啊，呢样嘢你小心啦吓。啊，我有样嘢想同你研究一下，系发生喺我身上。
8: 啊，好啊。
9: 咁我前两日打咗个电话去呢度有间餐馆吓，咁啊订一张台系西餐馆，咁啊10个人咁样啦吓。
8: 冇我份喎、啊。
9: 咁啊，
8: 你做我研究冇我份喎、
9: 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嚟，睇埋你。
8: O K， 咁点啊？咁点啊？
9: 咁啊，前日订咗位，寻日就有收到个电话。
8: 系
9: 咁啊，电话咧就我听唔到啊个电话，系我手机吓。咁咧佢就留个 message 俾我，我话啊某某餐馆打嚟，想同你联络咁样。我睇电话多伦多噶，但我嗰间餐馆系温哥华噶，唔通佢有多伦多有总部喺嗰度，我唔知吓。咁冇复佢。咁今日又打嚟咯。我系某某餐馆，你订咗位，我有啲嘢想同你交代一下。你俾你个电邮地址我，咁我咧将啲资料发俾你噶啦，咁样。咁我已经唔系好觉得好怪嘅，即系随便咁讲有乜嘢系嘛？我订张台啫嘛，又唔系做乜。咁啊都俾咗个电邮地址佢，但系而家仲未收到佢嗰个
8: 资料
9: 啊，仲未收到资料。咁我如果你话佢啲资料系要求我又要俾乜，我就唔会做噶啦。咁、我仲会打电话去呢度嘅差馆，喂，系咪有啲咁嘅事噶？咁样就系呢样嘢，我觉得有啲奇怪嘅、我唔明点解会有啲咁嘅事。
8: 咁你订位嗰阵时，佢有冇同你讲话佢会有一啲嘅资料要同你核实啦，或者 confirm 咧？
9: 我谂最简单嘅就系，譬如佢话要你系要俾信用卡去留位嘅，咁呢样嘢佢一早会同我讲啦，系嘛？咁呢个都唔系即系有咩唔同。但系佢话唔知道有啲咩安排，我心想我订张台有咩好安排啊？系嘛？咁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
8: O、okay. K
9: 啊，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啊？系嘛？咁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
8: O、okay. K
9: 啊，我而家等。

0: 已婚定未婚啊？
1: 咁啦，老实实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去咧，我请埋你食饭吓，很简单啫，冇嘢嘅，全新嘅。
0: Okay, 好，接受你好，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所以我哋倾倾就头先你讲个 case， 我觉得系正常嘅，
1: 系嘛？
0: 唔应该系有诈骗嘅成分。
1: 我等紧而家，
0: 咪咯？佢攞你个 email 地址啫嘛，佢、
1: okay、
0: 又冇问你年生八字，又冇问你
1: 系
0: 已婚未婚咁嗰啲咁嘅嘢，咁冇问题嘅。
1: 系啦，
0: 又唔系问你攞钱。
1: 呢样要小心，一问你攞钱你要小心啦。
0: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3: 你好啊，
0: 你好啊，
3: 你好。我啱啱我就想回应一下，啱啱你讲起好似啲人问你攞电子邮件，似乎系冇咩害，谂唔到佢点样样嚟诈骗。我其实觉得咧，有啲人就专门想呃你嘅电子邮件嚟做不法勾当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普通人嘅咧，如果你有某啲社交媒体账号咧，你个电话号码。同埋你个名字啊，即系其实都好，即系曝咗光噶啦。但系咧，佢就唔知道你个电子邮件号码。但系如果佢有咗你嘅电子邮件号码，发一个电子邮件，好似银行嗰啲，合法嘅邮件俾你咧，你就好容易睇漏眼。
0: 系，
3: 因为通常银行嗰啲唔系诈骗嗰啲咧，发俾你都会写埋你个名字开头啊，爹乜嘢咁边个，咁跟住又正確嘅电子邮件。但系通常诈骗嘅邮件咧，佢就唔会 send， 即系唔会对得上俾你。
0: 冇错冇错。
3: 所以咧，我就几乎都系比较肯定，我唔能够确定，但系我都相信，有啲人就系、是。呢、這個詐騙嘅呢啲要素嘅呢、這個最後一環，佢哋係想要攞得到。因為我以前喺 WhatsApp 上高咧，有啲團體即刻就講話我可以俾錢你啊，只要你做個咩用戶調查乜嘢嘢，你俾個電子郵件我啦。我就殺停咗。因為有人曾經講過微信嗰度講過。你乜嘢乜嘢账号会扣钱啊？乜嘢嘢嘅？签咗合约乜嘢嘢嘅？我话你发个电子邮件俾我啦，佢就发唔到，因为佢就冇电子邮件。所以咧，你个名、你个电话号码其实好容易已经暴露，即系暴露咗噶啦。你个电子邮件就一定好关键，要 keep 住佢。
0: OK，
3: 所以我系咁样样。
0: 好啊，好。
3: 另一个，如果你唔介意，即系讲阿少头先嗰位。人士嚟讲，
0: 系
3: 佢喺机场度俾人哋话佢带咗啲女人用品，其实可以即系如果讲埋笑，可以理直气壮咁讲，我系女人，我谂嗰啲官员唔敢笑佢啊，你敢笑话佢啦？呢度喺加拿大又犯法噶，你笑下佢嗰啲性别转换。咁我就讲呢啲嘢。
0: 好啊，好啊，呢、這个好精警嘅一个同学，多谢你吴生电话吓。点啊，睇下吴生。
1: 咁嗱，头先我多谢你提醒我吓，即系我谂系，即系我谂你越系多资料暴露出嚟咧，就人哋可以越攞得多你嘅嘢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你嘅资料咧越。少透露咧系越好嘅，我成日都咁讲噶啦。对于头先阿吴生话，你仍系女人咧。得咁，但系我估咧又带出嚟一个问题啦。你个护照话你系男性啊嘛，咁嗰时可能你未入得境啊，唔入得境之余咧，可能仲要俾人走
0: 扣留，
1: 扣留验明正身，咁嗰时系好大件事啊。
0: 讲到佢，我谂啊，吴生系讲笑嘅，
1: 我好都系讲笑，我都系啫，唔系嗱，有时啲嘢咧唔好讲笑啊，因为嗱，尤其是咧而家，譬如你话你落美国咧吓。而家美國咧，淨係承認係男同女
0: 啫。係啊，冇錯冇錯，
1: 係嘛？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可以話你係咩咩中性咁，係嘛？咁但係美國唔承認呢樣嘢
0: 嘅
1: 喎。
0: 唔係而家加拿大承認啊嘛？如果你自己 declare 咗咧，佢喺你嗰個嘅 gender 嗰度擺個 X 啊嘛。
1: 係啊，咁但係你美國冇呢樣嘢噶嘛？一係你係男，一係女。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啲自命為中性人士咧，落到美國有啲咩對待咧？我唔知道。 不過呢就呢樣咁嘅嘢呢，我估得有時都好

0: 烦嘅。
1: 嗯，
0: 如果佢要留难你，你话你系女性，但系你嘅护照里边话你系男性咧，
1: 嗯，
0: 我谂都几乱尽，
2: 因为你嘅身份唔对啊嘛。
0: 系啊，
2: 你不符啊嘛，你 declare 嗰个同你而家你向人讲同埋你嘅证件上面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声明系唔同啊嘛。
0: 系啦、啊，验明正身之后咧，发觉你讲大话咧，又系乱尽嘅。
2: 冇错
0: 你对你对边方人员系讲大话咧？即系好似嗰阵时有啲人对啲咁嘅边检人员讲笑话，我里边有枪啊，有乜啊？呢啲嚟講笑啫，
2: 唔得啊，
0: 唔得噶，好大件事噶。
2: 你講得啱噶，因為曾經有一次咧，就係一個冰球隊啊，講緊係真嘅，喺渥太華嘅，其中一個冰球員咧，就喺個上咗個飛機嗰度咧，講開玩笑，同啲隊友啊，喂，呢部機我劫機，淨係講咗呢句嘢啫，即時就俾 RCMP 滴咗出去啊。
0: 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即系我知道吳生系讲笑吓、嗯，不过都系啲笑唔讲得噶，
2: 唔好讲得
0: 啊，讲得啊。
2: 咁我想再 revisit 嗰个嘅电邮地址嗰个 issue 吓、
0: 啊。
2: 吳生所提出嚟嗰个 point 咧，系好 valid 嘅，
0: 系 啊，
2: 我完全
0: 我都明，
2: 百分百同意晒嘅。不过你要俾嗰个电邮地址出去嘅时候咧、
0: 嗯，
2: 你系睇嗰个环境，睇、
0: 嗯、
2: 嗰个需要、
0: 嗯，
2: 因为你嘅电邮地址咧，其实。已经系报咗出去噶啦、
0: 嗯，
2: 已经你个电邮地址，你阿 Lawrence 嗰、那个，我嗰个咧，已经喺暗网度咧有晒噶啦。佢随时睇下几时 dap 你嘅啫、
0: 啊，
2: 你几时有咁嘅机会咧，觉得揾到你嘅电邮地址咧，佢撞噶啦。唔、
0: 嗯、
2: 一定话我今次俾咗出去咧，我就有机会，因为你一有咗个电邮地址，你就有机会撞噶啦。呢、
0: 嗯、
2: 个系冇唔离得开。但系你如果你有时有啲地方你唔俾电邮地址，你系去唔到嘅做啲嘢。
0: 系冇错，所以呢样嘢就我哋成日就讲啦，就好困难系嘛。喺21世纪高科技嘅社会咧，有啲嘢系唔可以唔做，你唔做咧，你好唔方便。但系做咗之后咧，你有时惊惊地，
2: 我举个例
0: 出卖
2: 系啦，好简单一样嘢。你有阵时去到有一啲嘅公共场所要用佢哋嘅 public wifi，
0: 啊，
2: 佢叫你俾个电邮地址佢，你俾唔俾啊？
0: 系啊，
2: 你唔俾你咪用唔到咯。
0: 系啦，冇错啊，系咁简单啫，
2: 系咁简单，
0: 系咁简单。所以有阵时啲嘢就系你自己要衡量咯。
2: 其实佢要你嘅电邮地址，佢唔系真系要知道你乜嘢，佢要 verify 你呢个电邮地址系唔系真实。
0: 同埋佢一路會 send 好多嘢俾你，
2: 咁呢個冇計啦。
0: 你一俾咗電郵地址呢啲咁嘅商場咧，哇！點解咁多嘢嘅？原來就係呢啲啫嘛。
2: 喂，你免費用嘅喎，俾你係嘛？
0: 係啊，所以呢個冇免費午餐嘅。
2: 好，電話呢位陳生啊，睇下陳生有咩高見先。Hello， 陳生你好。
3: Hello， 嗨，你好。
2: 你好，
3: 各位主持
0: 你好，
2: 你好，你好，請講。
3: 好熱啊！
2: 係，請講，請講。
3: Yeah， 我今日收到個 text message 咧。我在 Vancouver parking 有張 ticket， 要即刻俾錢。如果唔俾錢就 double up。咁我走去連鎖公司 check 我的 account， 佢話冇啲咁嘅事。佢如果係有 ticket 咧，連鎖公司會寫信俾你。
2: 嗯，
3: 呢啲又係詐騙啊！
2: 冇錯冇錯冇錯，阿陳生你好醒目啊，識得去問 ICBC 啊。是保險公司的，你啱嘅，啱嘅。其實你唔需要擔心嘅，政府係唔會出一個短信俾你哋話咧，你嗰、那個即係你犯咗嗰個違例泊車咧，要俾錢，要罰款，諸如此類。只因為政府講過係唔會發短信俾你哋嘅。
3: 係呢啲都係詐騙。
2: 係啊係啊，你講得冇錯。
3: Very good。
2: 好 ，thank you，
3: 好多嘢。
2: 唔好咁講，大家互相
3: 多謝
2: 曬你陳生嚇。
3: Okay，
2: 多謝
3: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其实我哋就不停咁讲俾大家听，政府机构系好少、好罕有，唔会用呢个 text message 俾 message。你话我要你话你犯规啊，或者你违例泊车嘅，
0: 尤其是系即系譬如话你有啲违例泊车或者其他嘅关于车嘅罚款你冇俾咧，好简单啫嘛。你出年去博续你嘅验收嗰阵时，佢唔续俾你噶、
2: 嗯，
0: 你炒清条数先啦，唔该你咁、
2: 嗯、
0: 样。咁、所以嗰阵时你就知道有啲咩事啦。
2: 嗱，政府嘅停车场，如果佢要罚你，你唔交咧，佢系唔会揾催促公司嘅。因为点解咧？佢喺你嗰、那个行嗰、那个嗰、那个驾驶执照嗰度咧，就摆咗个 note 喺度噶啦。
0: 系啊，系啊，即系你有超速啊，你有乜乜乜啊，乜乜乜嘅所有个罚款，你可以唔俾，
2: 你
0: 唔俾你嗰一路咪喺度等喺度咯。你出年除非你话我唔揸车咯，
2: 系啦，
0: 唔揸车咧嗰条数仲喺度噶，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冇咗啊，
2: 系啊，
0: 嗰条数仲喺度啊。
2: 但系如果你拍嗰啲系私人嗰啲管理嘅停车场咧，咁就两回事啦。
0: 系啦，
2: 因为私人嗰啲管理停车场咧就系、是。 如果佢真係俾咗個 ticket 出嚟俾你，佢亦都唔會話用個text message 俾你。佢最叻咧就係會用一個嘅電話，而啲電話咧係由嗰啲追數公司追你嘅，佢自己唔會追你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一定唔好俾呢啲人呃到啊！只要咧大家要最緊要定就有錢剩。
0: 係啊，OK，
2: 好啊，我哋可以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嘅。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许，早晨伯哥，
6: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5: 今日第一单新闻就不是那么好的消息了，是我们、本地的，我们加拿大的本地可咧，琴日咧就發生咗一個槍擊案，咁啊結果咧造成咧三死兩傷，咁啊三死咧就包括一個警員，一個咧就市民，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槍手啦嚇，唔係個男警嚟嘅，另外一個女警咧就重傷，而家咧仲喺度急救緊，咁咧即係嗰個殉職嘅警員咧就34歲，加2021年加入警隊嘅，另外一個咧嗰個市民咧。肯定咧就係無辜者嚟嘅，即係殃及池魚，即係路過啫咁。咁啊呢單案咧就都幾 QK 嘅，因為咧喺琴日中午咧就有市民報案話呢個佢哋嗰度嘅有個社區嘅希爾頓酒店嗰度有人喺個窗口揸住槍咁。咁啊當警員走到去嘅時候咧，嗰個兇徒咧已經走到落地下，咁就突然咧就向嗰啲警員同埋附近市民開槍，咁因此咧造成咧就呢個有死傷嘅事件發生。咁啊不過到目前為止咧，警方就話咧已經排除呢個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原因係乜嘢咧？言之尚早，仲係調查緊。不過咧就嗰個被擊傷嗰個市民咧就係一個猶太裔社區嘅成員，咁會唔會亦都？是同呢啲宗教或者最近呢個以色列伊朗嗰啲戰爭有冇關係呢？唔知道。不過呢大家都係咁話啦，咁即係我哋加拿大發生呢啲咁嘅槍擊事嘅其實就唔多嘅。咁但係呢好巧妙喎，好多時都係喺灰省嘅。即係我哋歷史上發生最嚴重過呢嗰啲校園槍擊案呢亦都係灰省嘅。咁會唔會同嗰、那個即係我個人咁解，即係會唔會同個文化上有啲關係，或者喺灰省裏面嗰、那個種族啊宗教之間個和諧有啲問題啦。
6: 我覺得呢講得你講得有啲道理，因為即係始終嚟講發生槍戰嗰啲大單個嘢呢都係喺啲灰省或者安省嗰啲地方㗎。甚至喬北嗰 part 啦嚇，咁我覺得係咪嗰個民族意識個問題咧，影響呢個槍戰咧啊？特別頭先你講到咧，會唔會以色列嗰、那個即係打呢個黎巴嫩啊？咁樣猶太方面嚟嗰種種下嗰個種族歧嗰個仇恨咧啊？因為而家睇到啦，因為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係話好多猶太人咧對呢啲即係以色列個人咧都。即係中東個人啊，對猶太人咧就有一種種族嘅即係仇恨喺度。咁呢種槍戰方面，佢會唔會引申到呢一 part 咧仇恨存在咧？大家有一個問號啦，係嘛？當然講啦，我哋當死咗嗰個警員咧，34歲咧都好後生啊，大佬啊！即係佢2022年呢入呢個警隊啫嘛。另一點咧，嗰個受傷嗰個女警咧，而家仲係危殆之中啊！所以我覺得就話作為一個警察方面嚟講咧，真係幾牙煙，特別係對住呢啲有呢啲有冇種族歧視嗰成分喺度咧，係好牙煙，因為呢啲嘢係防不勝防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要斟酌下，特別係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對呢個種族歧視啊，或者係種族仇恨啊呢方面咧，會唔會貫穿一啲多啲係電視嘅廣告啊，或者係社區啊各方面去傳遞呢方面嘅信息啊？大家要平和，因為我哋加拿大係一個平和國家，唔係一個仇恨國家。另一點我睇咧，大家睇到啦，加拿大。喺個亦都係個移民國家，移民國家方面講，來自各世界各地個人都有嚇。咁啊，呢方面嚟講，會都係種下呢種仇恨喺度咧。大家睇到啦，都有，我覺得都有啲有少少成分。大家我引申到咧，英國方面都有咁情形出現啦嚇。
5: 咁即係我哋頭先講咧，即係灰德克嘅警方就話咧，而家咧應該排除啲恐怖襲擊嘅事件。不過其實咧就即係都好多人會聯想到，因為最近美以伊個戰爭發生之後，你頭先講到英國，其實美國好多嘅，好多呢一類嘅，
6: 不過唔講出嚟啫嘛。
5: 不過唔講出嚟，同埋咧就冇真憑實據話呢啲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咧呢、這個咧確實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咁紛亂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引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這個就值得當局去思考啦。再加上一個我哋加拿大雖然係控槍嘅嘢好嚴格，但要買槍仍然好容易，
6: 好容易隔離就係啦，係嘛？
5: 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咧就陣呢啲咁嘅案件發生咧，就真係要引起警方嘅注意啦，啊當局嘅注意。好啦，咁琴日最大單嘅新聞係咩咧？國際新聞係乜嘢咧？就唔係美以依個嗰個和談，而係咧英國首相啊斯紀賢咧。昨日都是正式宣布辞去工党党理职务，不过呢他会继续担任这个首相，直到工党找到这个党领为止。咁即係英國同我哋加拿大嘅呢個政制一樣嘅，嗰啲所謂嗰個執政黨嗰、那個個黨魁咧，就好自然就會做呢、這個即係首相嘅啦。咁但係咧呢位斯紀賢先生咧，佢係前年2024年7月先係出任呢個英國第58任嘅首相，到而家為止未夠兩年喎，
6: 未夠
5: 又要落台啦。咁好啦，咁即係呢個咧就反映咗英國嗰個政局咧其實好混亂嘅，因為咧有啲人計過喺過去嘅十年裏面咧，呢、這個斯紀賢已經係第六個首相啦，第六個啦。咁咧就之前咧就大部分嗰五個保守黨嘅即係嗰個首相咧，都係做咗兩年到三年到咧就要玩完嘅。其中有一個叫特拉斯嗰個咧，嗰個做咗48日啊！
6: 嗰女士啊，
5: 嗰個女士即係離曬好嘅。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即係嗰啲點解啲首相好似走馬燈咁咧？唔係話你係保守黨或者你工黨，而係咧英國咧確實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幾十年咧，即係大英帝國已經不斷衰落，佢嗰個政治制度咧搞到咧就即係英國咧而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環境裏邊。跟住美國又唔得，跟住美國又俾美國揾老襯，自己又脱歐嚟咗歐洲咧，同呢個歐盟嗰度搞嘅關係又差，咁啊搞到國內嗰個經濟咧好多問題。所以你無論斯紀賢也工黨也好咧，保守黨也好咧。其實都會改變唔到，即係邊個做首相都改變唔到而家英國個狀態。好啊，而家有一個咧新嘅即係有個冒咗頭出嚟啦。而家嗰個咧即係叫做大曼徹斯特嘅市長咧，就而家咧做咗國會，佢已經宣布啦啊，我會競選呢、這個首相啦。而且咧據英國消息話咧，佢基本咧坐定粒六做硬噶啦。我心話，做咗又如何呢？你可唔可以做到兩年呢？
6: 兩年又落嚟，
5: 我好大嘅問號啊！而家呢個題，
6: 其實嚟講咧，就係英國即係脱歐咗十年啦，由呢個2016年至到2026啦，即係十年啱啱十年咧，連埋呢個斯基嘢啊，換咗六個首相啦，
5: 第六個就嚟第七個啦，
6: 呢六個入邊第一個咧就卡麥隆啊，第二個咧就梅伊啊嚇。第三個佢就求生，即係約翰遜啦，嚇約翰遜啦。你頭先最好笑嘅嗰個做咗一個禮拜，四十幾日嗰個咧，就特拉斯個女士，真係搞笑片。而家最另一個咩，就印度裔嘅嗰個蘇納克。所以咁咧睇到咧，點解會咁樣情形出現咧？係咪西方社會個民主令到嗰、那個即係制度崩潰咧？真係一個問號。點解咧？你個國家入面你成日換首相啊，咁你嗰國家連續性個經濟發展啊，或者其他行政個方面發展啊，會唔會連帶呢？啊，因為每一個首相都唔同嘅政治嗰個觀念，所以你睇到嚟講咧，就話呢啲情形之下嚟講咧，換一個又上台之後，政府入面咧又推行另一套新嘅政策。咁適無所適從喎，國民係嘛？另一點啊，你睇到啦，英國唔係淨係英國，歐洲咁多國家，法國啊、德國、英意大利經濟都唔差，即係都好差㗎，差得好緊要㗎，國民經濟即係呼聲咁大講咧，都係有原因。另外講咧，斯基人點解要落台咧？佢哋話佢委任咗嗰、那個人咧去咗英國做
5: 駐美國大使，
6: 駐大使嗰、那個人咧係貝恩斯坦嗰、那個嗰、那個涉及呢啲嘢，咁啊又要叫佢落台。你玩呢啲嘢做乜嘢啊？ 你搞國民經濟都好啊，司機人起碼嚟講，佢喺今年年頭佢同中國傾好多嘢啦嚇。但嚟講咧，呢啲叫啊，大家講一句啊，就政客嘅政治嚇，唔會睇你，唔會睇你嗰個政嘅經濟個利益，而係睇你咧嗰個政治嘅立場去到邊度，所以咪懟你落題咯，睇到啦。
5: 唔係我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好多人咧就吹噓咧西方嗰個民主選舉制度如何如何完美完美，但係而家最近呢幾年都睇到啦。就是呢個制度造成你自己西方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不斷咁淪落，因為你話一人一票選舉嘛，選民係最現實嘅。我無論你邊個政黨上台，你做得唔好，我就推落嚟啦。好啦，所以咧就仲唔夠3-5年咧，又推你落嚟，又換個第二個上嚟，如何呢？所以呢、這個你頭先講得啱啊！呢、這個西方嘅呢個政府裏面咧，根本啲政策係唔能夠延續嘅。何5年計劃喎，3年計劃都冇啊，2年計劃都冇啊，又要換個第換個做老細啦。
6: 我唔係話誇獎中國嗰個制度或者俄羅斯制度，起碼人哋有個政壇嗰個領導人咧，連續性嘅推行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咁嘅連續性嘅話咧，國家先會興旺噶嘛。你而家西方除咗搞呢方面，除咗呢啲政客搞呢啲嘢，做一個最大問題啦，大家睇唔睇到啊？佢知道好多個西方國家入面咧，將嗰投票人咧由去到16歲喎、老筍未生齊啊！佢知你啲政客嗰啲政綱去邊度咩？知道政客係能夠真係幫到咩？啊！另一點啊，令曼切斯特連家嗰個人上台，我唔怕講啊！你能夠延續你做5年咩？4年咩？冇可能，又可能俾人推翻噶嚇！所以我覺得咧，西方社會你唔係連續性嗰個政治行政嗰個做法嚟講咧。你一分鐘國民咪唔中意你個經濟搞得唔好，又玩你噶啦。嗱，仲有一個講埋少少移民政策啊！你唔改善移民政策嘅話咧，分分鐘你國民嗰個經濟壓力仲大。
5: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兩單都係有關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嘅內容。
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拔哥。好啦，头先讲咗连续两单咧，都系有关咧美以伊嘅战争嘅呢个消息。咁啊，首先一个咧就美国同伊朗咧喺呢个瑞士嗰度倾咗呢个首轮谈判咧，一日咧就搞掂啦，就各打道回府啦。咁啊，美国咧就哇讲到好似好成功咁啊！美国财政部咧宣布咧，伊朗嘅石油产品咧而家可以出口啦！啊，我俾呢个许可证你啦，有效期咧2个月，去到8月21日。咁啊，另外咧就美国会逐渐咧解除对呢个石油嘅禁运，同埋咧逐步解冻伊朗嘅海外资产。不过咧，副总统曼斯就话，解除啲资产咧就有个先决条件啦，就唔该你伊朗咧就买我哋嘅美国嘅大豆。嗱，我解除呢啲，你多咗钱使啦嘛，你就要买我哋嘅大豆啊、粟米啊同埋小麦啦、啊，造福伊朗人民啦、啊。不过咧，伊朗咧就即系中央银行长咧出嚟打脸啊，出嘅话，解冻咗啲钱啊，点样使咧？我哋自己決定啊，唔係你話事嘅，我哋唔一定要買你啲美國嗰農產品嘅，我哋咧用佢咧，我哋最緊要就係買啲藥品啊，啲同埋咧民生嘅商品啊等等咁之後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廂情願嘅，美國咧即係佢覺得呢個談判咧搞掂咗啦，有排都未搞掂啦，未來呢60日咧根本就拉鋸，有排都未搞掂。
6: 其實伊朗喺海外資產咧，即係喺最主要係想嗰陣時係想同美國掛鈎咧，做好個金融市場，同伊朗同美國大家即係和諧咁啊做嘅。但係因為咧，美國制裁咗，即係凍結咗個資金咧嚇，係喺美國嗰度
5: 240億美金，
6: 而家話解除。我覺得解除咗之後點樣咧？你又唔俾翻人哋、你話將呢啲嘢嚟買你美國個大豆啊、卡嗰啲嘢啊、粟米嗰啲嘢。即係你話將人哋嗰種攞人哋嘅錢嚟套落去啫嘛，根本上嚟講，人哋都唔得到人哋承認，因為人哋係講嚟講去，人哋係一個主權國家，你講你玩呢啲做乜嘢啫？你辦事講啲嘢，我講你發噏風啊，話俾聽，啲錢係人哋嘅，唔係你美國噶嘛，係咪？
5: 嗱，我有一個陰謀論咧，即係美國而家擺出你嘅態度就嗱、是，我解凍呢個240億都得。我唔係直接俾翻啲錢你，我將啲大豆啊，跟住運去你伊朗嗰度，嗱照翻價錢計啊，我俾咗幾多大豆幾多嘅大麥咧，就係你呢啲錢嚟嘅。 夾硬呃人哋要買佢美國嘅產品，
6: 攞人哋個大豆，攞人哋個錢，唔係將大豆攞出去俾人哋，跟住收人哋嗰啲錢。根本上你美國嗰即係我講嚟講去你強盜所為啊！老實講，
5: 奸到唔
6: 你根本上強盜所為啊！所以中央係依兩個中央行長佢話：錢係我哋點樣係我哋嘅事？你解凍啊！我哋要去點樣揮霍我哋玩？唔係你美國話就係咁樣就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一廂情願講個嘢，伊朗亦都係有佢自己講個嘢。我講嚟講去，人哋主權國家唔係你美國講個嘢就係算數嘅。所以好多時我哋睇呢個中東戰爭，而家特朗普講一系列個嘢。全部按佢自己意思嚟講，咁急翻轉頭啊！伊朗話全部否決你，所以可以呢場仗咧，我講咧都可能仲有玩下噶。起碼嚟講咧，特朗普個細佬咧，依一刻咧都唔賣仗啦嚇。
5: 唔係啦，以色列
6: 以色列係講實在係以色列都唔賣仗啦。
5: 因為呢單新聞咧就係講到以色列啦，所以我頭先話點解咧美國同伊朗喺呢個上次傾乜都假。假嘅，呢六十日你點傾都冇用嘅，因為最緊要以色列嘅態度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卡茲同埋國防軍參謀總長扎米爾咧，琴日就發表咗一個聯合聲明咧，就講明咧就話，我哋以色列軍隊咧將會繼續喺黎巴嫩南部展開軍事行動，不達目的，我哋係唔會收手嘅。咁呢個咪直成打臉你美國咧？你特朗普講乜？你用粗口鬧我內塔尼亞胡，我都坐啲傻啊！我根本以色列我態度唔會改變嘅，我繼續喺呢個黎巴嫩南部咧，繼續軍事行動。但係伊朗講到明喎，如果你以色列冇停止喺呢個黎巴嫩嘅南部軍事行動咧，呢、這個和談係嘥氣嘅。咁即係話調翻轉頭啊，即係所以真係呢個和談咧，真係嘥氣嘅。不過咧，其實咧，你冇講啊，即係其實內塔尼亞胡咧自己咧就岌岌可危，因為根據佢以色列裏邊啊，呢個希伯來大學一個民調嘅話，佢而家支持率跌到咩？29.4%啊，三成都唔夠啫。因此咧，即係話咧，內塔尼亞胡咧，而家點解堅持要打咧？主要就係為咗自己着想，因為咧，如果呢場戰爭唔繼續打落去咧，佢分分鐘會落台，同埋咧，可能佢連生命都有危險。
6: 嗱，呢我哋睇到啦，內塔尼亞胡都好精嘅，即係佢唔想自己一個人孭曬，佢叫埋國防部長啊、國防
5: 參謀長
6: 啦、大家抱團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時事風雲，
9: 節目主持李寶安。
10: 早上你們好，6月23日星期二有個時事風雲時間，直播室由我們保安主持，兩位嘉賓主持有梁棟才 Albert。
11: 各位聽眾好，
10: 今天請來一位就是受害者Harold 鍾孝陽。
12: 喂，你好，
10: 這個真是正式受害了起碼十幾年
12: 了，
10: 沒有的，是吧，稍後等你訴苦。今天講話題，大家聽到我們雖然聲帶就關於這個阿馬斯吞奴了，講了呢就即是那時候十幾年了，問題就話，即係當年咧就即係星期一咧，啱星期一啦，先講星期一咧就省政府咧就話暫時咧終止一個咩斯tunnel 嗰個原有嘅承建合約。咁問題就話點解突然間會取消咧？咁佢話其實咧中間可能即係喺數目上啊，或者係成本上咧就冇實際情形講出嚟。咁啊，定係話咧就我哋省政府咧將會咧就拆細。咁日後咧就將唔同嘅承建商咧就幫手，即係一個掘窿，一個整咩就整物，咁總之係自己搞掂。咁變咗佢做自己省政府，可能自己做大判啦，唔使佢做啦嚇。咁問題就係話今次咁突然之間，本來預計即係2030年會通到噶啦。咁到今時今日，你突然間又轉咗承建商，喂，咁得唔得咧？咁承建商本身佢有佢個計劃，有佢個 plan 同埋佢個情況，咁接手啲人會唔會跟到咧？或者佢做唔做得到咧？或者冇咁多架撐或者人你幫手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咁當然佢唔講啦，佢話冇問題啊。咁我哋高層嘅範圍運輸廳長範圍夫話：喂，其實咧就而家目前咧，我哋仲廣泛諮詢下目前嗰個情況點樣嘅。咁問題咧就即係最主要就話能拆細咧，就可能咧成本上咧就慳翻啲啊。咁但係冇問題㗎，佢話一定係照舊出年開工啊，2030年啊開車就八條線啊，裏邊咧就我哋教授自己知道啦啊，就四條八條線六條線行車啊，咁又有單車可以行人啦，諸如此類咁樣啊。咁當然諗起咧好開心㗎，咁 咁點解呢條tunnel 咧？就當年大家記得咧，自由黨2016年就個年代咧，2017年咧，咁佢落台之後咧，之前咧咁啊，簡惠之都即係已經係做緊呢條大橋啦，設計曬噶啦。咁啊，設計曬就可以開曬工啦，抌咗成億元落去噶喎，嚇都唔好講少喎。咁啊，佢手馬上場之後，即刻咧就話取消。取消之後，咁又拖拖拉拉，咁啊先至搞到今時今日遲咗9年之後，先至話又停過。咁呢個搞邊科咧？唔知咁啊。當然啦，好多即係大家就揣測或者專家解釋就話：喂，而家目前咧，省政府裏邊嘅赤字咧已經係過去咧138億啦嚇。咁如果再抌落去咧，預計咧根據呢個嗰、那個市一位市員咧，佢嘅嗰度分析啊，其實咧當年咧41億5000萬咧做呢條橋，呢、這個新嘅隧道，咁啊而家咧可能預計咧就雙倍，甚至咧就去到120億咁啊，咁犀利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係唔係咧？咁啊當然佢有佢條數啦。咁但係肯定成本就高咗噶啦，冇得傾啦。咁啊再者咧，咁啊中間你有揾嗰啲細小嘅公司去承接呢啲咁嘅工程咧？你變咗咧，就可能咧，你政府都未必做到依樣嘢嘅監察嘅，咁變咗又要請一大扎咧，即係我哋政府最叻噶啦，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乜鬼都請顧問噶嘛，咁所以咧就顧問咧就多啲生意做啦嚇。咁啊，當然啦，永遠都係啦，邊個執政係揾邊個嘅自己有做噶啦，咁樣做。就當年咧，依間承接嘅公司咧，就呢個省政府都規定噶啦，喂，嗱，你嗰啲請啲工人咧，一定係要咧。是例如學院出嚟啦，甚至呢一定要係參加工會㗎，如果唔參加工會呢我哋唔俾佢做㗎咁樣，咁即係可以響到呢佢哋呢度種下一樣嘢，就話喂你我俾生意你做，你一定要搵啲工會人出嚟，搵工會人呢日後你真係要即係對佢哋可能陰謀論有啲著數啦，喺投票方面。咁所以呢變咗呢就即係政客呢冇樣嘢只係計條數，但計到是今時今日呢可能唔對路㗎，因為可能佢已經本身呢啲唔夠錢去起因為繼續落去啦。咁所以喺度拖拖拉拉，突然間終止。當然啦，我哋呢個細節裏面唔知道啦，亦可能依間承接嘅原有嘅承接商，佢本身都有問題出現啦。可能計條數，咦喂，我當時搶都翻嚟做，原來喺度計數唔掂嘅喎。咁你知今時嗰啲人工好各方面都即係唔同曬㗎啦，成本乜都係大曬㗎啦。咁變咗佢寧願，唉、哎，我踢唔做啦咁樣。你咁所以有出此咁嘅情況出現嚇。6042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嘅打埋嚟咧，就即係發表意見咧，就呢個省新民主黨咧，再度咧就取消一項嘅咁大嘅基礎建設啊！咁啊，依個係介乎於我哋喺個低陸平原咧嗰個交通問題噶啦。當年咧就好多人反對嘅，包括呢個列治文市長馬寶定啊，甚至話係啊。好幾位即係好多市員，甚至 Delta 啲市員，全部好多都唔贊成噶，即係起橋嘅噃嚇。今時今日佢就信啦，拖拖拉拉到今日，直好啦，你啊贊成整條隧道咧，但係省政府唔同你做呢樣嘢咧，做唔到一樣嘢俾你咧，咁啊點搞咧？當年佢哋省政府好叻嘅，拉曬啲市長出嚟扎曬馬，話喂，你幾多唔掂啊？點解又話如果你整一條橋出嚟咧，就更多車入嚟啊？咁啊，特別係呢個屋街橋咧，就因為你整一條橋咧，咁啊個個係塞曬喺屋街橋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嗰個反對意見喺度嘅。但今時今日省政府有理冇理取消，跟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又取消啦。咁呢樣嘢咧拖拖拉拉咧，就的確咧就對我哋低落平原嘅市民咧，第一喺交通上啊，已經係預計失咗預算啦。同樣咧，因為佢咁多年嚟唔做一樣嘢咧，好多喺附近鄰近咧，其實我哋知包括大家列治文好或者係 Velta 好咧，就好多嗰啲商業嘅貨倉啊。公司啊，佢完全靠嗰啲即係嗰啲運輸通道係即係順暢啊嘛。如果每日塞個幾鐘頭，翻嚟出塞幾耐，出嚟塞幾鐘頭，咁佢仲使做生意咯。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搬嚟咗呢個列治文嗰度噶，盡量避免喺嗰、那個利用嗰個 tunnel 去即係作為運輸噶。咁所以咧，就呢個本來咧預計啊，咁啊30年咁啊有個好景啊，但係而家咧省政府突然間取消，咁啊的確咧就幾即係對各方面咧都係。即係好唔滿意噶嚇，咁啊，阿 Albert 你點睇法咧？
11: 好，呢個計劃咧，喺2021年開始噶啦。
10: 嗯。
11: 我2024年咧就請咗呢個顧問公司，顧問公司有來頭嘅，做過好多嘅橋嘅，其中一個 partner 咧就係做過渡過英倫海峽，由英國去法國嘅。那個隧道的 咁即係話係識得做隧道嘅。
10: 嗯。
11: 但係佢哋嘅其中嘅計劃書咧，裏面咧就話到咁上下咧，如果政府係唔滿意，係可以自動取消呢個合約嘅。咁所以政府就執行佢初初同佢哋做嘅合約，就話 OK， 我哋認為唔滿意，咁就係冇唔需要負任何責任。但係老實講一句，學你講呢個事，顧問公司唔係蠢嘅，個個都係叻仔嚟嘅。睇落去呢單嘢冇乜肉食喎，一味就麻煩嘅啫喎。因為呢件事咧，實在如果你睇真啲，佢哋要做好多嘢嘅。要第一件事啊，咁啊八線行車中間行人啦嚇、啊。另外咧有一件事咧就咁啊，佢要每一橛，即係每一條線。就一嚿石屎整好曬佢之後咧，就要用船運佢出去，放低佢落去掘咗個河床度擺好佢，擺好佢之後，跟住成個擺咗落咗所有隧道封咗啦，落曬所有嘅嘢咧，就要下邊擺石就上邊只大石。咁啊，呢啲冚唪唥，喂你講每一個差唔多有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六個足球場咁佢要喺側邊度咧，個 Deer Island 喺嗰度咧，就根本要起一個臨時嘅工廠，攞嚟做呢啲咁嘅石屎建設。然後咧就要買一條嗰啲泥沼嘅橋，拖佢過去，然後仲要揾等船嚟拖佢。咁啊，真係認真好玩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咧有啲顧問咧就提出嚟，就話根本呢條河咧。大約是六個月可以做嘢啫，其他時間咧，三文魚時間啦，融雪時間啦，嗰樣嘢你唔做得嘅，咁即係進度咧就會奇慢。佢現在咧嗰、那個環保嘅簽署咧，仲係未落出嚟嘅，但係咧就據講咧喺2026年尾或者2027年咧就會俾佢嘅，咁佢又開始已經做緊一部分嘢啦，喺個 D Island 度就冚唪唥封曬咁滯啦。另外咧就喺個河邊度咧有好多嘢都封曬，又開始做啲小嘢。咁啊，我認為咧，如果你睇落去咧 ，NDP 嘅政府實在佢嘅記錄唔係好好嘅啫喎。如果你睇下。佢 Burnaby Hospital 第二層，即係話第二期唔做160張床位。佢個 Coquitlam Sky Train 有個維修站，上到10.3億。另外咧，新嗰間聖坡醫院咧。佢現在就2027年就 OK 啦，但係佢就唔夠人手，咁可能嗰500張牀咧就開唔曬噶啦。最後咧就係、是、近我屋企嗰度咧 ，TransLink 咧又有個巴士叉電站，即係電巴士叉電站，要搞到成8.4億，然後咧即係可能會做得好，仲未做好曬喎。
10: 嗯
11: 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谂，我哋都要俾好多钱啊！
10: 嗯，冇人知道你住屋企住边度嘅喎。你住屋企住边度啫？孖婆好大嘅，你住晒咩？喺边度啊？其实嗰阵
11: 近住屋街啦，近住屋街。
10: 孖婆近屋，咁屋街即系孖婆嗰成条街好长嘅，近50几60街嗰啲咁样系咪 ？O K， 我嗰度整个电巴士嘅沙田
11: 喺河边度。
10: 我落到河邊，
11: 喺天車站隔離。
10: 哦 ，OK，OK，OK。
11: 佢起嘅。
10: 落到 Ken Avenue 嗰度，垃圾收啊，譬如嗰啲。
11: 嗰度咧，我哋都有，又係我哋嘅
10: 範圍
11: 居民裏面咧，都有啲異議嘅，因為政府咧就建咗我哋一個公園。
10: 嗯。
11: 原本我哋咧叫政府買咗個地，我哋做公園。
10: 嗯。
11: 政府話唔得，
10: 政府係講省政府，
11: 省政府，
10: 唔、okay.
11: 係市政府對唔住，
10: 市就 OK
11: 嚇。咁省政府話唔得，因為我哋創新買咗啦，點解啊？我係同我啲電巴士叉電，咁如果你見佢起咧，你就知道佢真係超標噶啦，因為我 差不多每一個禮拜我都會行過上面嗰條橋啊，行路嘅。
10: O K。
11: 咁咧，佢就冚慣，原來咧，因為驚住要有泛濫咧，起高咗好多。你淨係見到啲石屎柱，你已經驚噶啦。
10: 嗯嗯。
11: 咁所以就超標啦。
10: 嗯 ，OK。嗱，咁啊，即係 Albert 咧，又即係又打從呢個馬斯吞好路咗，辣辣落去成個新聞節檔咧，就甩咗拖咁多樣嘢啊，咁樣一陣慢慢傾啦。咁啊，首先我最關注咧就呢個馬斯吞路嗰度。馬斯吞路的確咧，就因為而家咧就人口多咗啦，低落平原住人更多啦，咁啊已經係分散曬噶啦。而家因為啲價貴啊嘛，咁變咗好多啲湧往去其他喺低落平原嘅地方，咁所以個交通咧非常之重要啊。咁除咗話我唔揸車有 SkyTrain 之外咧，咁其他啲都係靠即係嗰啲公路去運輸嘅。咁今次佢突然間又取消又拖一段時間咧，唔知道因為佢講完話照做係唔係咧，冇人知啊。604-23320，咁啊一陣翻嚟我接聽聽我阿 Harold 咧就呢個受害者點樣申冤啊。
8: 幫助人就係快樂嘅事，支持社區醫療可以將關愛同祝福帶俾無數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3: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嘅直播室，李寶安梁仲財同埋鐘孝陽。咁今日嘅話題咧，講呢個馬斯吞路又取消啦，暫時佢話咁啊，嘢係照做佢話，咁大家放心啊，省政府咁講啦，咁啊拍曬心口。咁啊，當年都拍心口啫，咁啊等個九年啦，未開始啊，真係咁樣。
12: 拍咗廿幾年啦，
10: 都而家拍心口咁，即係除咗件衫網，咪紅鬼曬先啦。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即係阿 Harold 咧就你住喺做嗰層嗰邊啊，咁你一定都即係唔多每日你如果向呢邊出單攤嘅話，
12: 翻工咪每日都要過嚟咯。
10: 翻嚟電台翻工你都要咩？真係要經嗰度喎。咁啊，喂喂，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咧？
12: 嗱咁講，你要識得走位，
10: 係
12: 咪先？咁我翻工時間咧，其實好彩就唔係好塞嘅。但你都知道個 window 咯，嗱，除非好似嗰陣時你揾我幫你手做呢、這個
10: 早晨
12: 節目咧，咁就咩啦？咁就慘啦，因為咧嗱、
10: 啊，就係褪早前
12: 半個鐘頭啫，褪早前半個鐘頭
10: 啫，
12: 其實唔止差唔多成個鐘頭褪早，咁咧嗰段時間係塞嘅，係啊，雖然都係三條線過，因為你知道啦，馬斯吞路咧，佢一係 rush hour 嘅時候咧，譬如朝頭早咧就係、是、向北邊行咧就開三條，南邊放工時候咧南邊行就開三條，咁你就啱嗰個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好塞嘅。咁同埋咧，如果你係揸電車，嗱，我唔係揸電車啊。如果你揸電車，你攞咗或者你可以行到 HOV lane 咧，亦都比較快啲，因為佢將你去到前。你要明白點解塞車啫？佢因為好多條線變做兩條線啊嘛。咁咪啲人，你即係好多人亦都唔識 merge 嘅，因為其實 merge 咧，即係大家去一齊轉入一條線，咁兩條變一條咁講先算啦。呢度教車都係咁教啦，你係拉鏈式噶嘛，你而家去到最盡先過啦，好多就唔係喺好前就走入啦。咁你變咗頂住曬後邊咯，
10: 塞咗成里路先。
12: 咁嗱，其實咁講嗱，其實我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即係我用嘅時間，譬如放工時間我六點離開電台啦，翻屋企基本上都係廿零分鐘翻到屋企，基本上都唔係好塞嘅，即係除非有事故啊，唔好講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數字啊，其實每日咧平均過馬斯吞路嘅車咧係大概九萬車度，咁其實你話好多咧，咁又唔係真係好多。如果你 compare Nike 每日係11,000，裏邊其中有10,000係貨車喎。咁同埋咧，你要諗，如果嗱，我其實我哋發覺咁樣嘅，如果我馬斯吞路今日唔塞車，邊度塞咧？如果我係去呢個温哥華斯港啊，塞咧就開始 Bridgeport 嗰度塞，塞個屋橋，嗰度走唔甩嘅。如果馬斯吞路塞車咧，咁就有少少緩衝，咁屋橋冇咁塞嘅，因為屋橋係死證嚟噶嘛。就算而家你話政府話要做呢個馬斯吞路，喂，其實講真啦，如果你真係純粹係過 Fraser River 嘅。嗰度係講緊六七百米咋嘛，點會使咁多錢啫？其實唔係，係講緊係10公里，就係由呢 Letna Trunk 嗰邊，即係17A 個口一直去到 Bridgeport， 係咁大條路嘅改變。咁你諗下，嗰條水路大咗，你嘅樽頸喺邊啊？咁就將個樽頸推到去，如果你屋橋咪屋橋囉，如果你唔係你行Nike 橋咪 Nike 橋，走唔切囉，因為實走唔切㗎，因為你屋橋係得兩條線㗎咋嘛，係咪每度得兩條線，跟住兩條線就變三條嘛。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兩條變三條，兩條如果嗰啲落咗去 Marine Drive 少咗部分車啦，咁另外呢 Marine Drive 都有車上返嚟行屋㗎嘛，咁雖然兩條變三條，其實都係兩條跟住變三條，咁然後睇整唔整路啦。嗱，好似你頭先講話，最緊要係少咗整路嘛，因為佢起好咗嗰啲 multifamily， 但 multifamily 係繼續起緊㗎喎，咁所以佢又會再塞㗎喎。咁同埋因為我哋全部係紅綠燈㗎嘛，咁你紅綠燈過唔到又塞㗎喎，咁所以呢其實呢 其實整橋、起橋或者起路，其實仲要睇翻一樣嘢就話，其實而家我哋塞車，因為其實人口多咗好多。
10: 冇錯，
12: 我哋人口多咗好多，但係你話 Delta 人口多好少少好少嘅，即係喺呢五年到十年咧係多幾千人嘅啫。咁但係喺其他使用呢個道路嘅人多咗嘛？你明白？咁同埋咧，就算佢哋而家所設計嘅橋又好 ，tunnel 又好咧，冇諗過預留過 SkyTrain 嘅，冇 SkyTrain crossing 嘅，佢哋都係諗巴士嘅啫，嚇同埋單車嘅。咁我唔知究竟有幾多人踩單車翻工啊？即係要過條橋啦，咁樣。所以咧，其實對於我用家嚟講啊，佢只有嗰條橋嗰、那個隧道唔好入水，唔好諗 ，OK？其实佢起唔起咧？
10: 冇撞车，
12: 冇撞车，嗰、那个分别好老实讲，唔系咁大嘅啫。
10: 哦，
12: 唔系咁大，但系咧，其实嗰条桥系要整嘅，因为嗰条桥差唔多70岁噶啦。
10: 嗯，隧道，
12: 唔系，所以个隧道70岁噶啦。咁你睇到啦，我哋最近最大嘅建设就系 Petulu 啦，拆咗啦，而家变咗另一条桥啦。
10: 嗯，
12: 嗰条桥系讲紧成80几岁噶。
10: 嗯，
12: 系啊，先至今日先整到啫嘛。咁所以再可能都要等多十零年咯。咁同埋问题就系你整完之后，你只系将嗰个问题推遲咗啫嘛，咁你點解決啫？除非你係將我哋嗰、那個mass transit， 即係嗰個巴士啊、公車嘅嗰方面，真係改進得好好啦。因為其實依家睇下，好多車都係一個人嘅咋，你明白？咁你個個翻工一個人，你唔卡鋪，咁車就咁多啦。咁我哋車其實唔少嘅喎，温哥華，係嘛？你睇 ICBC 數字，百幾二百萬嘅喎。系啊，咁你冇办法嘅，呢个系 Metro Vancouver， 成个 BC 省系400几万车，咁你冇仲未计游客，系嘛？虽然而家其实美国而家都好多车，你成日睇到美国嗰、那个嗰啲 play 嘅，所以其实呢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嘅。
10: 哦 ，OK，
12: 即系我认为啊
10: ，OK， 嗱，好啊，咁啊，暂时听咗你申诉第一部分先啊，604-26732，我听听众嘅电话先吓。不過咧，就首先提醒啊，第一位陳生啊，首先提醒聽眾咧，我哋每一個位聽眾打入嚟咧，就電台最新規定係兩分鐘啊，咁啊唔好意思，如果到兩分鐘咧，控制室會 cut 你噶啦，唔使我噶，
12: 係
10: 啊。好嘅，陳生你好。
14: 喂，大家好，大家好。
10: 你好。
14: 依條分路一早如果俾前朝 BC Liberal 已經起咗啦，已經搞掂咗啦，而家只會越嚟越貴，同埋其實真係。你要個城市發展，你怎可以話哦 rush hour 咧就 cut 佢三條線入翻去Vancouver 就一條線出去 Delta 嗰邊，即係呢啲係過時嘅 concept 嚟嘅，但係你冇辦法一定要咁樣做。咁你而家又話停，咁你係咪想等下一手，即係知道自己做唔到噶啦，咁下一手先過嚟做呢？即係基本上，我覺得當時嗰個 BCNDP 咧冷手執個熱天堆喺 Liberal 執過嚟嗰時候咧，成班人都未正式咧係執齊位，都唔知邊個做邊個，邊個打邊個，搞到啲嘢咧淨係識得 cut， 淨係嗰條淨唔好講嗰條 tunnel 啦，淨係嗰個 C 西都賠咗1億啦，停一年，係嘛 ？SkyTrain 咧就揾咗個西班牙公司入嚟做，又遲多年。即係基本上係唔係太認知佢點去 run 一個 province， 所以先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咯。所以我嘅意思其實都，你而家 focus 喺呢條分路度都係冇辦法㗎。其實佢好多嘢都難嚟㗎啦。咁你哋希望大家將來投票嘅時候，大家識清水咯。啊，唔該曬。
10: OK， 多謝陳生啊。咁啊，下一位聽眾吳生你好。
15: 你好啊。即係我認為咧，就唔能夠指責話邊個公司退出啊，或者乜嘢嘢嘅，即係有生意，即係都係即係睇錢份上嘅啫，你冇人撳住人哋，即係蝕本都要做噶嘛，係嘛？即係有退出機制嘅，咁就應該接受啦。另外一個咧，我覺
10: 得係吳生繼續
12: 斷咗線，
10: 好啦，斷咗線啦，但係佢
15: 喺入邊
10: 哦 ，OK，
15: 係咯。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定規模以上嘅啲項目，為咗公眾利益咧，無論任何黨執政，都要喺項目上高成立一個獨立嘅項目監察委員會。即係佢又唔係諮詢公司、顧問公司嘅，因為顧問公司又做設計啊，做呢啲具體嘅設計啊，但係呢個項目嘅監督公司應該係跨黨派或者係無黨派人士。即係監督呢個項目嘅所有嘅進行嘅過程，佢唔能夠影響即係個政府嘅決策話做同唔做，但係咧佢要發行，即係政府 必須係要發表佢哋嘅嗰個公開嘅嗰個監察報告嚟，即係睇下我哋係做到邊度，有啲咩唔同意見，我哋有啲咩考慮，我哋係建議係乜嘢嘢，每一步每一個步驟都要俾市民能夠知道咗我哋嘅進程去到邊度，監督到去到邊度。咁樣樣咧，就到時邊個負責咧，就一目了然。我覺得係需要成立呢一種嘅任何嘅大嘅項目嘅監察獨立監察委員會，咁樣揾啲有識人士啊、專業人士去做。咁樣樣咧，就俾少少嘅百分之一嘅項目費用啊，我相信就已經係節省到無限嘅金錢啦。我嘅發言就咁啦，就
10: 多謝曬啊，吳生啊，咁啊。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咁啊继续翻嚟咧就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同埋 Harold 嘅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头半头大家听到咧，就有关于个BC 省政府嘅执政党嘅新民主党咧，就喺星期一都宣布终止马斯吞奴嘅原有嘅承建合约。咁啊，依方面咧，除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三角洲嘅市会啊提出咧即刻质疑呢个签字嘅决定。Delta 市嘅市會要求省政府就終止個馬斯吞奴咧個更換工程原有承建合約嗰個決定咧，要必須進行第三方面嘅獨立審查嘅。市員兼呢個市長候選人啊 Dylan Cooker 咧，就喺今次嗰、那個決定之後咧，提出一個要求，咁啊佢係獲得市會支持，同埋將會致函省政府要求展開檢討嘅。Cooker 話咧，佢如果原計劃得以推進，一條全新十條的橋梁，你應該在早於三年前已經通車，但現時的項目卻重新就回到招標的階段，原定本來今個禮拜開始展開大型隧道工程亦被迫擱置了。與此同時，現任的市長就 George Harvey 就都認為有這樣的看法，他說他當年曾經支持過用現時的沉管的隧道方案去即係支持嘅，雖然咧佢理解省政府喺成本上升嘅憂慮，但係質疑咧重新招標之後由規模較小嘅公司承接嘅工程係唔係能夠降低成本咧？佢又話咧加拿大過往喺興建依類咁嘅沉管隧道嘅經驗咧好有限嘅啫。嗱，質疑咧我哋本地呢啲企業係唔係能夠具備製造同埋安放隧道管段嗰個專業技術，同時咧擔心嘅成本最終可能進一步上升添啊！咁就今次省政府即係宣布咧，咁決定引用一個合約嘅退出條款，終止現時用嘅呢個財團啊，叫做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嘅合作。咁財團嘅成員之一咧，加拿大公司啊，咁佢話咧就係話尊重省政府決定，並且完成現階段嘅工作，同時咧有意參與未來新嘅招標程序。已經拗曬頭喎，點解又要取消咗佢啊？咁佢而家係重新招標，佢又要重新招標過嘅啫。你咁混亂嘅點解？呢個消息我都拗曬頭。嗱，運輸廳長啊，范文虎話咧，為省政府作出嘅決定之前咧，已經廣泛咁諮詢設計啦、建造同埋海事工程等呢個範疇獨立專家，因此咧無需要再進行第三審查。咁啊，言下之意咧就ban 咗呢個 Delta 市嗰啲議員啊、市長嘅要求。咁啊，范文富話咧，省府仍然咧為興建嘅新隧道咧做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標咧係唔會導致工程進一步延誤，亦唔會增加項目嘅成本。咁好啦，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11: 好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市政府咧，係相當隱瞞嚇，佢將佢做咗呢一個相當秘密嘅嘢，唔同你公開。點解佢應唔應該？我認為我哋做市民係有理由要知道 點解佢要解僱呢間顧問公司咧？咩嘢喺後邊度咧？一定有理由嘅。點解我哋會唔知道？唔可以知道咧？另外一樣嘢，關於環保調查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嘢疏忽，有啲咩嘢未做完，會係以後點？因為呢個係好少、好大嘅事嚟嘅。如果一日你通唔過咧，一日你就唔可以起嘢。佢現在就起附近嘅路又起咗，佢開始喺個 Deer Island 度開始做嘢，開始喺河上又做嘢。咁呢啲冚棒咧，你就嘥曬啲錢先，未開始計劃得到點樣做。而且咧，當時你嗰41.5亿咧，你係點樣走出嚟嘅？就現在隔咗咁耐，兩年以後，會以後估計係咩成本呢？我哋係有權要知。所以每一樣嘢咧，我認為我哋做市民咧，呢次係根本係俾人蒙住喺裏面，即係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咯。因為另外仲有最後一樣嘢，呢啲嘢唔係好似你唔識煮飯，你慢慢煮喎，你係要有咁嘅經驗，你有咁嘅人才喺度。你人先至可以同你領導我嚟做呢啲嘢，所以顧問係有權有理由係收你咁嘅錢嘅。但係你現在求其揾個得啊，嗱，你又做呢樣咧，你做嗰樣嘢咧，你係有冇一個人係識得統籌成件建築係點樣做法咧？我相信係佢未有咁嘅人喺度。
10: OK。本來呢條橋，我想理解一下就話舊嗰條橋，如果當年自由黨起一個即係天橋咧，係咪同步一齊要用翻嘅舊嗰條隧道？
12: 唔會，一定要拆噶啦，
10: 個拆咗嘅
12: 唔可以保留噶啦，嗰個隧道夠鐘噶啦，因為你嗰個隧道係59年落成嘅，咁你其實都講緊差唔多70年噶啦，咁你冇即係係有壽命噶嘛？
11: 呢個係危險嘢嚟嘅，你如果你俾佢喺度，都知有日行過。有地震的話，
12: 首先佢而家個隧道黑定係像 Albert 話齋，一定就未必係呢個抗地震嘅建築啦，係咪先？
10: 啊，係當然。
12: 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橋咧，都成日都你睇 Granville 橋就知啦，温哥華成日都喺度搞佢抗震嗰樣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成件事都係咁，即係我都係以用家嚟講啊。咁係咪解決咗話起八條線又好，六條線又好嘅橋就可以解決咗塞車問題先？嗱，好簡單啫嘛，你睇到 Alex Fraser。Alex Fraser 六条线嘅，咪又系塞到爆，系嘛？你睇九啊一塞到几犀利，即系你譬如由 Richmond 去过Alex Fraser 又好 ，Queensborough 又好 ，91系塞硬噶啦，系咪？咁跟住咧，佢翻嚟去行北线又系塞嘅。咁讲紧 Alex Fraser 一个每日咧平均嗰个流量系14万、15万车嘅，其实多过Massey Tunnel 嘅。所以点解咧？一出任何意外。如果求其冇咗，即係封咗 Massey Tunnel 又或者封咗呢個 Alex Fraser 嘅時候咧，大塞車都好緊要。你成日都聽新聞㗎啦，係咪？咁而家係整體就話，喂，而家你温哥華，好老實講，大家喺度都係老華僑啦，喺度住咗咁耐，究竟我哋睇到有幾多新嘅配套做咗出嚟啫？如果你話過河嘅橋 ，Alex Fraser 算係比較新嘅 crossing 啦，但係都係講緊九幾年做嘅。係嘛？咁你而家其他嗰啲，就算你話Portman 啊，或者而家新 replace Petula， 都係原有嘅基礎上面佢擴建啫嘛。咁你就算 Portman 其實冇擴充到㗎，係嘛？冇大咗。而家佢嗰度都係塞車塞好犀利嘅喎。一到咁而家即係話，其實我哋一個講緊一個200几万城市嘅大溫哥華 ，OK？ 如果你計埋其他嘅嘢。其实 BSL 嘅内陆出嚟啊，或者游客美国上嚟啊，之处理嘅流动嘅车咧，每日好多车喺度行紧嘅。而家你就咁睇，我哋而家 BC 省个数字啦，差唔多每100人有60几车，1000人600几车嘛，100人系60几车，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变咗即系其实呢件事唔系话当简简单单话，我换条新桥俾你。或者整條新嘅隧道俾你就可以解決到咯。我始終都係咁講法，我哋個城市配套係出咗問題。咁而家其實所以可能某程度上 佢哋換來換去，今日將呢件事拖住，究竟邊個接呢個熱尖對？好老實講，
10: 係啊，邊個孭飛？邊個孭飛？
12: 邊個夠膽嚟孭飛
10: 啫？OK，
12: 因為嗱，使咁多錢啊，最後一樣係塞嘅。
10: 喂，照你咁分析嘅，即係行橋同行隧道都冇太大分別喎。
12: 我睇即係好老實講，頭先我講啦，而家就算我俾條八線嘅橋俾你之後咧，你個就係可能嗰個位唔塞咯。
10: 十線啦、
12: 啊，
10: 佢話
12: 係啊，十線好，十二線都好啦，係咪先？咁你塞咗喺邊度啫嘛？因為你散唔到，你拉橋散唔到，你屋橋散唔到，阿花靚散唔到，咁你啲人唔出温哥華，係嘛？咁你都要機場㗎，因為好多人喺 Delta 或者喺南邊上嚟，你經過呢個隧道，你未必係去 Richmond 㗎嘛，係喺嗰度去變陣，去温哥華東邊啦、啊，定去機場啦、啊，定係落丹灘。咁你呢三條橋邊啦、啊，定去機場啦、啊，定係落丹灘。咁你呢三條橋係冇喐

0: 得噶，依度唔掂咪上 Alpha Link， 依度唔掂，
1: 系啊，或者行出去 River Road，
0: 系咯，
1: 系啊，
0: 行边度先，诸如此类噶嘛。604-263-320，咁啊，大家对于Marcy Tunnel而家暂停取消呢个承建商，你点睇咧？咁啊，省政府拍晒心口话冇问题啊，继续落去。咁啊，受害人咧 ，Harold 咧，佢话冇问。整完都是咁嘅問題，問題就
1: 唔係冇問題，係個問題解決唔到。
0: 係咪都 OK？
1: 我認為佢係解決唔到嘅。
0: OK， 咁問題就話，即係如果十條即係當年整咗條天橋之後，咁你都係估嘅啫，我哋都係咪啊？
1: 估嘅咋，大家
0: 係咪啊？咁起碼而家估都冇得估，
1: 冇得估係啊？唔係樓簡單啫嘛。
0: 但肯定而家嚟聽到肯定係衰緊嘅啦，已經。
1: 月初嗰陣時咪有個 weekend。封咗馬斯夜晚封馬斯吞路咯，個維修嘛，係好慘好慘㗎！你兜條好遠嘅路行 ，Alex 係行翻 Alex Fraser 翻去圖瓦城㗎。
0: 哦，咁大隻，
1: 係啊，你冇辦法，佢封咗嘛。
0: 嗯，
1: 係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就變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其實使咗好多冤枉錢㗎。咁但係問題就話，我都話啦，有冇一個長遠呢個計劃咯？温哥華。
0: 嗯。
1: 系嘛？人口系不断咁增加，你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0: 咁啊，好难嘅，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即系自由民主社会又揾到要嘅，即系民众嘅意见啊，咁样长远计划唔同中国啊嘛，15、15、14、14、15，
1: 咁咪坏事嚟
0: 喎。咁咪
1: 好似欧伯话斋，而家啲政府都唔透明嘅，
2: 系啊，
1: 系嘛？好似你而家好似话要使40几亿，咁点样使法咧？咁点解而家会 cut 咗咧？都唔透明嘅。咁點解會咁樣？唔係話我選咗你出嚟，我信曬你噶嘛？咁你講到呢啲樣嘢係，但係係民生嘅議題嘅，應該要透明啊？點解唔透明啊？
0: 咁問題就係、個個即係串連咗咁多低路平原咁多省市，咁個個意見又唔同，個個喺度即係拖拖拉拉咁啊，足之搞到今時今日咁啊！而家又重新諮詢啦，又要
1: 係啊，所以呢個係解決唔到，我都話我睇唔到有咩出路咯。
0: 哦 ，OK， 咁啊冇辦法啦嚇。604-263-320，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阿 Danny 嘅電話。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就呢个省政府决定咧就暂时取消个 Marcy Tunnel 嘅兴建，咁啊问题大家点睇法咧？604-263-320，听听阿 Danny 电话。Hello Danny， 两分钟。
6: 喂，好简单啫，唔好靠政府，省政府啊，省政府啊，喂，过咗票完有限数啫，我全个省系俾咗你哋，我话就变咗啲省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我边咧自力更生啊，自己嘅。投錢啦、啊，新建築商嗰邊咧又要買地買物做之前咧，俾一筆數扣落去嘅地税咧又加落去嘅，到時啊有嚿錢啊下去，但政府唔俾到啊，政府搞唔搞掂啊？有時到時咧可以即係繼續做市長咯。你有個錢嘅問題，錢嘅解決問題冇問題噶啦。啊，點解夾錢嘅嘛嗰邊又你個必經之路，你必須要用嗰條。我哋吞路的話，你咪大家夾錢，我邊用咯，冇人話鬧你噶，冇人話你噶，係嘛？你攞個工廠去做喎，省政府喎，邊同我哋邊交代啊？係嘛？當然啦。
0: 多謝。夾錢啊？邊個夾咧？咁就冇嗰邊喎，即係你儲一層夾錢咧。我哋温哥啊，唔使噶啦，咁就咁樣用得嘅啫。
1: 唔係淨係儲一層嘅，
0: 唔係即係咁。即
1: 係頭
0: 先佢又計法，佢喺嗰邊你用嘅呢啲係俾錢啦，咁樣唔得嘅，加拿大唔得嘅，大家要分嘅嚇。下一位係John，阿老John哥你好。
7: 系呢、這个问题，你话阿 Hero 哥咧就话冇办法嘅，解决唔到问题。呢啲问题梗系要解决啦。个政府嚟做乜嘢噶？就系要发展经济咯。原本个政府个理念就系要维持社会治安、发展经济啊嘛。而家个社会个政府系本末倒置啊嘛。琴日我先睇咗一个新加坡就系阿李光耀1960。講話我哋新加坡睇嘅唔係100年，係1000年，係 for generation。我哋唔係睇下一個 election。頭先有位聽眾講得好啱㗎，依個係政府行政個政策上面管理嘅問題。你諗翻轉頭啦，上幾手嘅交通部長，所謂 Minister of Traffic， 去咗可能第一手新民主黨嗰個都識啲 traffic 嘅。但我話俾你聽，而家 under 韻大偉個政府嗰啲 minister 根本上都唔係佢自己嗰塊嘅專業。第一都唔聽嗰啲政府官員講。第二個問題，政府官員都係偏頗咗去發展一啲唔應該佢自己做嘅嘢。你其實咁多嘢你都明白我講乜啦，原住民啊嗰啲 LGBTQ 啊， 那些慳回啲錢，起回啲路。

0: 修翻啲橋仲好啦，要大多富苦啦。如果唔係，你個個都話冇得搞嘅，個真係大家攬住一齊攬炒嘅啫，真係。OK， 拜拜。
1: 好，多謝阿張哥。咁啊，咁啊，有時做政府又能夠即係要平均嘅，又唔能夠話。即係唔俾原住民原身你應承咗佢嘅錢嘅又唔得嘅，咁啊唔係當然啦，而家咁啊睇到咧，可能真係省政府有個大窿喺度啦，佢本身就唔出聲，心眼底裏邊即係根本就咩，即係個赤字大啦，如果再繼續落咧就好唔掂，所以頭先Albert 咧就提出有幾項嘢，包括醫療方面咧都已經取消曬，取消啊，佢唔係延遲啊，
2: 佢四圍流血都冇辦法。
1: 咪就咯，點睇啊 Albert？
3: 哇嗱，我老實講句。應該要有一個機會是全民投票，不是講邊個人，是那個新的交通模式是應該要怎麼做，例如是 Mass Transit， 即是你是怎樣的，由哪裡去到哪裡，將啲人是怎樣分配，用什麼最好，最合道理，最合經濟原則。我相信是我們不是說沒有智慧的，我們省民好各樣的不是沒有智慧的，如果你問得對的問題，你做得對的事，我們一定會幫手，一定會答他們。我認為這個時間呢應該是很深長地要考慮一下，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為了民意，也都看看以後發展的technology 是怎樣樣，幾樣東西合埋佢，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因為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是相當多人的，你怎樣可以做呢？
1: 喂，咁 Albert 同阿 Harold 你都差唔多有咁嘅意思喎。喂，咁啊，第一你即係盡量多啲運輸嘅係設施啦，
2: 大眾運輸。
1: 咁啊，所謂多啲運輸設施係咪又即係有 SkyTrain 啊，或者係巴士啊？
2: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成日話你起條新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你個配套唔得啊嘛，同埋人口係不斷增加，點解我哋仲係要一個人揸架車咧？係嘛？點解仲要係為咗一個人揸架車嚟到考慮一啲問題咧？咁既然我哋人口係爆得咁犀利嘅話，係咪？我哋亦都需要一個好全面嘅，頭先阿 Albert 都話齋，喂，嗰一個好完善嘅一個 mass transit 嘅一個方案，我哋應該考慮嘅抌錢係投資喺嗰啲地方度，你明白我意思啊？咁你先至可以解決到我哋嘅交通問題，唔係話我換咗條隧道起條橋，只係將嗰個位變咗啫。但是呢將其他的問題去擁遠一點，因為我們始終是解，如果還是我們行回舊式的一人揸架車去解決交通問題呢，永遠都塞車的。OK， 但是呢如果我們以學習一些，喂溫哥華都是國際城市，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赤足球都在這裡踢是不是世界城市，那你要有一個世界城市的風範嘛，世界城市風範這麼多人在這裡住，你就要考慮一個大眾的這個交通設備了，是啊，就不是一個人揸架車咁簡單。
1: 咁問題就係在於成本問題啊嘛。
2: 你唔係你而家起條橋成本低咩？
1: 唔係，如果照你頭先所講，咪要整好多，即係譬如話類似 SkyTrain 或者巴士之類嗰啲全部大型嘅嘢，唔夠錢嘅噃。
2: 嗱又唔係喎，頭先你個聽眾講得啱，即係話邊個出錢問題啫嘛。如果你係私人機構做呢個 mass transit， 做 SkyTrain 或者做 transit。咁嗰啲係用者自負嘛
1: ？OK， 咁點解先計下條數，睇下邊個做得出錢先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4: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咪翻返嚟我時事風雲，咁我歡迎聽眾打604-2673-2就 Master Tunnel， 而家暫時咧省少嘛，暫時取即係停止先，咁就開下諮詢會啊，翻嚟咧繼續做。唔會平噶，2030年一定有噶啦。不過上一次講係早三年前話完成，而家都未完成啊。阿歐陽先生喺度 ，Hello， 歐陽先生你好。
6: 阿保安哥啊，陳嘉賓你好。
1: 有。
6: 我想問下你哋咧，你估佢哋呢個 project 可以用到幾多人咧？
1: 咩意思啊？
6: 1000個，即係你佢啲 project， 即係用1000個工人夠唔夠？
1: OK， 咁跟住點啊？
6: 如果1000個唔夠，用夠2000啦 ，OK？
1: 係。
6: 嗱，不如我哋咧就係話省政府，我哋半價幫佢做，佢係120億啊嘛，係嘛？
1: 係。
6: 我哋再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我睇住我哋去中國買 tunnel 又好，買呢個工程嘢啊嘛，120億除以5啊嘛，就大約係20億，即係係嘛？即係就可以做到啦。但係咧，佢而家用如果用120億嘅話，我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 每人$100,000一年，一個人一百十個人咧就100,000，一百個人咧就1,000,000，1,000個人咧先1億，2,000個人咧先得2億。我當你5年成可以完成啊，都係得10億咋。佢哋點計到要120億咁多錢啊？係嘛？佢哋呢班政府唔係當我哋啲錢根本係啊亂咁使亂咁用啊？係嘛？亂咁平係嘛？邊度使120億啊？其實計落嚟，佢根本就亂咁嘥我哋啲錢。佢絕對唔會用到5年，用2,000個工人去做呢條橋係嘛？你話佢哋點樣花費係嘛？簡直係亂七八糟啊！係呢個我意見。所以話一係就叫俾60億我哋用所整去。在中國買條橋，買條橋又好，隧道都好啊！再請你話我哋攞咗中國人，你攞咗呢度工作啊嘛！我哋請2,000個人坐喺度睇住我哋，睇住中國嚟做呢條橋就好啦。Thank you。
1: O K， 多謝歐陽生。咁啊，問題就話咁啊，頭先唔好意思啊，個120億咧係嗰個 Delta 市員預計啫，佢話
2: 預計啫，
1: 佢係其實咧得一億元啫，咁樣請唔到2,000人坐喺度噶啦。不過你意思係坐喺度都冇用噶，點解整完條橋，中國梗係做得快啦？咁因為佢真係24小時做到啊嘛，雖然而家就得半年做嘢啫，佢真係做到。但問題就話，第一唔人權問題咧，你唔能夠24小時俾人做咁多嘢啦。第二咧就應該天橋都過咗。
2: 唔係，仲有唔係人權？你佢分 shift 嘅，唔係一個人做24小時，冇亂講。
1: 唔係啊，佢喺其他國家好多都即係我睇咗唔少次啦。按好多國家係咁啊，即係話嗰啲人嗰啲工人咧就都經常都超速時間，即
2: 係佢冇你俾超時補水啫，
1: 冇我哋北美洲跟得。咁盡啊！咁第二咧就即係可能又擔心，即係我講意思
2: 唔緊要嘅。
1: 我哋呢啲人，
2: 我理解你
1: 加拿大呢啲就可能諗啊，喂，你隧道啊，咁到時佢又監察咗佢嗰個國家安全
2: 嘅咯。唔係，頭先呢個方去講啊，係啦，呢樣嘢啦，話買船都咁多問題咧，仲要買橋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問題就話你41，即係之前講緊而家 scrap 咗呢個41.5億嘅大型工程咧，其實就唔係話請人咁簡單嘅。
1: 係啦，
2: 講因為有好多費用嘅，你譬如佢又包括要拆舊舊嘅隧道啊，因為都話咯，而家唔係講緊6-7米嗰個 crossing 咁短啊，係講緊10公里長嘅一個項目嚟嘅，就係由呢個Delta 嗰個17A 一直去到 Bridgeport 嗰個位做過曬所有嘢，所以先至計咗咁大條數出嚟，唔係單單個隧道或者嗰條橋啱啱過嗰個河，
1: 即係唔係嗰橛嘢。
2: 咁你又要拆又要整，又要拖長時間。喂，而家話41.5億，真係做嘅時候分分鐘多，一定唔止噶嘛。
1: 咁所以唔係叫 Delta 嘅資源。喂，咁計當年你計四十幾億都冇講俾人點樣用法啦。佢而家仲話 keep 住啊，41.5億啊，但係問題就佢話喂，其實唔止啊，起碼80到而家81，有啲又81又82億咁，佢計條數噶。
2: 係啊，咪好簡單，41億之前都唔係41億啦，係嘛，平好多。嗰陣時起橋嗰陣時講緊30多億嘅啫嘛，2016年嗰30多億，21年啊去到40幾億啦，係嘛，而家先係估緊就話，如果再唔起嘅話咧，可能100幾億噶啦，咁啊真係我唔出奇咁，你呢個 inflation 咁犀利，而家係嘛，乜都貴，咁仲有你唔好講緊，而家呢個仲未計。佢去做嗰啲研究啊，做嗰啲顧問嗰啲合同，做咗幾多錢使咗啊？係嘛？咁根本係無底深潭嚟。而家你點敢繼續做啫？學你話齋，而家 BC 省使錢使到咁離譜，仲點敢做啊？
1: 個窿大大，我哋咁咪自己睇到。咦，原來到下一屆嚟緊，或者財政預算佢報數噶嘛，大佬係嘛？通常佢哋都係即係做計數，梗係好叻噶啦。咁佢都撳住個窿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到你真係要俾出嚟嗰時候，你冇計噶嘛，咁咪好快就。
2: 咁跟住加税咯，咁跟住大家又俾税咯。一係就你一係就好似之前咁樣就要俾拖咯。咁我都唔爽啊，大佬！如果佢日日都俾拖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佢俾拖嘅話咧，如果淨係呢度俾拖咧，咁啊變咗塞咗 Alex Fraser 噶啦，因為個個都行 Alex Fraser 啦嘛。因為個個一定係咁樣走法噶啦，係嘛？咁你如果你全部俾拖，大家都貴曬。咁如果大家貴曬，焗住坐巴士啊！但係咁講，我同意㗎。而家坐巴士坐唔掂㗎。譬如由 Towson 我要坐巴士去 Richmond 嘅话呢，我一个钟头坐唔到，仲要唔係一趟车啊，你仲要转车啊。你明白咁所以係咁而家我哋所有嘅嘢呢，我哋就话俾人听我哋系世界城市。但我哋嘅配套呢就绝对唔系世界城市嘅级数囉。你明白所以呢个都系即系政府系要諗嘢嘅，唔系话喂头痛医头脚痛医头，而家就头痛都唔医头脚痛亦都唔理你咁嘅情况囉。
1: 咁啊，好難講嘅，即係無論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咧，就即係由於我哋加拿大要需要好多新移民啊，咁所以陸陸續續咧就每年咧整40幾萬落嚟，咁個個入曬大城市咁啊，但係好似話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温哥華咁，全部都係即係用。 即係將舊有嘅建設嚟要同佢擴大咧，都幾困難嘅。
2: 係啊，
1: 又唔同嗰啲新興國家咁，我大打空地咁，話佢點設計得啦，係嘛？咁所以兩個世界嚟嘅，所以變咗個困難處在喺度。就算整咧，都貴過人哋。
2: 唔係，同埋其實而家個城市設計係有問題啊嘛！你點解要明知温哥華交通咁糟糕啦，泊車又唔得，點解你仲要俾一個 lot 可以變六個 lot 咧？即係其實我哋係諗唔通嘅，即係你其實係更加逼
1: 人住啊嘛。
2: 唔係，咁你其實你應該將嗰啲人係搬開去啊嘛。你明白？應該個成個城市設計就係話，喂，我唔可能再咁密集，因為明知呢件嘢係唔 work 嘅，係嘛？佢哋只係考慮就話，哦，因為咧我一個 lot 變咗六個 lot， 我收多啲税。你明白？係冇其他原因嘅。係嘛？因為你解決唔到咁件事，你好似屋街我都話啦，而家呢度整，哇！啲車砰砰聲去到屋街全部塞曬，因為屋街係變唔到啊嘛，三條線就行，唔中你拆屋啊？系嘛？而家仲起晒新嘅喺隔篱，你点拆啊？系嘛？咁你系得三条线落单摊噶啦，咁你点搞？解决唔到喎呢样嘢，系咪先？
1: 咁啊系，咁问题就在于即系政府有政府嘅思量嘅，咁问题就话即系作为政客谂住我自己得四年嘅，我梗系拖住先啦。
2: 当初
1: 吸人哋投票嗰阵时，佢咪梗系即系乜都得啦，系嘛？到埋尾嗰时唔对路，
2: 吸引嗰时乜嘢都承诺你，跟住做完之后。坐咗位咧，就乜都系假嘅。
1: 到上咁上下投票嗰时候，佢又话开始咁样。
2: 系啊，
1: 即系而家就嚟试选一样啫嘛。平时都唔见啲市政局有咩决议嘅，而家突然间个九百几样嘢，
2: 几
1: 样都出晒嚟嘅，哇！即系听都听唔切啦，系嘛？咁就嚟市选啦嘛，系嘛？个个都几英嘅，咁点答？咁啊，市政局其实做乜鬼嘢？就倒垃圾啫嘛，倒草倒垃圾啫嘛。讲到咁鬼啊，黄飞鸿咁样啫吓。咁所以咧，問題就話即係配套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錢就即係另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咧，我哋納税人本身咧已經據我了解啊，已經係你一年做咗七個月，七月十以前一號啦，而家十幾號之前嗰啲錢全部抌落税嗰度噶啦。
2: 系啊，
1: 之後啲先係你嘅。
2: 六月啦，知唔知啊？
1: 咪就係咯，咁所以變咗你今喺税項加唔到嘅，只有唯一就係喺額外嗰啲咧，譬如話市政府、省政府喺嗰啲行政費用啊，或者嗰啲牌費啊、抄牌啊，咁嗰度攞翻多上去，其他冇得攞噶啦，佢攞都攞唔到噶啦，已經係攞到盡曬，就算聯邦政府一樣係省民，佢計一條數噶嘛，係嘛？所以變咗中產階級好慘嘅。
2: 咁你開唔到源就截流啦，唔好搏命使啦。
1: 咁佢冇噶，佢一定係要咁做法先攞到啲人支持啊嘛。因為好多人嘅意見唔同啊嘛，佢嘈住喂，點解你有我冇啊咁樣？啊，你顧老唔顧細啊，顧細又唔顧老咁樣，即係支持住
2: 佢。咁
1: 所以呢個辦法就死結嚟嘅。
2: 咁
1: 啊，要點樣去搞咧？真係要。即係有啲英明人士出嚟咁樣，
3: 重新嚟過。
2: 係啊，即係保安哥，你唔好誤會我，我又係用呢條隧道嘅。我係即係你話齋，我係痛苦嗰、那個，但係我都覺得喺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問題，係嘛？好多聽眾都係久唔久去啊坐船，或者去行下邊度啲用下個隧道。我係每日行兩次，
1: 相單日得唔得啊？
2: 相冇關係嘅，即係而家咧，我哋要用，即係等於我頭先話揾哥華揸車，你一定要識得行小路，你去避塞車，因為冇路啊嘛。你谂下，我哋嚟咗移民室，啱啱四十年啦。你睇到噶，你有几多条新路做噶？系嘛？城市里边唔使谂添啦，系嘛？咁你就算 SkyTrain 本身 SkyTrain 已经系一个奇怪嘢嚟嘅，因为本身就系为咗 Expo， 当年八六 Expo 就出佢嚟做，我嚟做一个示范嘅啫嘛，谂住拆嘅。点知唔错喎，继续用。你有冇见过一个大型嘅即系呢个运输设备，即系得两架车啊？成日都系
1: 两架，
2: 或者得四架车，因为嗰啲站原来摆唔到咁多架车。系嘛？即系成件事系有问题。如果讲真，我仲有，如果你譬如喺机场要坐翻车翻去呢个素利市或者边度，你要兜落去丹摊转车，即系成个问题啊！我唔知而家有冇改进到啊，因为我之前坐过系咁啊。咁即系变咗，你系好奇怪噶。咁你所以我哋啲配套都唔得，咁梗系啲人唔坐啦，唔坐呢啲咪蚀钱咯。咁啊个焗住揸车咯，咁揸车咪塞车咯，就咁解啫嘛。
1: 咁頭先我提及嘅雙單號揸車得唔得咧？而家我哋呢個
2: 雙單號揸車，咪要大家買多架車咯，
1: 買兩個牌，
2: 係咯，買兩架車咯，係嘛？咁你雙單號，如果行雙單號咧，就好似以前中國咁樣啦，就係你管制你一人買一架車啦。
1: 哦，咁樣有，中國係咁嘅。
2: 啊，我後來喺北京嗰時係咁噶嘛，你只能夠買一架車。即係你之前買咗 OK 唔緊要，再買新車你得一架嘅啫。
1: OK，
2: 跟住你又換上去啦，咁樣
1: 老婆買一部啦。
2: 系啊，
1: 老婆又买部仔，
2: 即系早啲，唔系嗰阵时，所以啱啱谈呢个先，就加搏命买车咯，买定咗先咯。
1: 嗯，
2: 系啊，咁
1: 样。哦，咁样即系，
2: 所以单双人唔得噶，你唔好谂啊，千祈唔好谂呢个鬼主意。
1: 唔系咁啊，温哥华唔系啊，温哥华市中心准备系咁行法噶，双单数，因为佢又塞到好紧要噶嘛。你知我哋加拿大咧，温哥华唯一系个，即系温哥华市唯一一个系就系 Highway 穿过呢个城市嘅。 啊，其他嗰啲大城，我哋加拿大其他大城唔係嘅，唯一呢條穿過所謂 Highway 咩 Nineteen Nine 踩上咩 Number One 嗰啲，
2: 其實嗰條都唔係冇可能啊 ，Highway Nineteen Nine。
1: 唔係咯，佢但係走去市中心，我哋已經係唯一係一個城市咁樣。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嘅係咁先啦。
2: Okay，
1: 拜拜。
2: 拜拜。
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巴勒 Highway 在下午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骑警话，意外下午两点半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发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单车的人士，伤者已经送院，情况严重。现场西行线已经关闭，现场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酒店的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市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亦都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五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Grenfell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话，这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enfell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enfell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enfell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 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场发现呢名嘅少年躺卧喺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冇性命危险。涉事嘅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唔涉及刑事成分。事发嘅时候，呢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463-6251，档案号码系2026120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文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和省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文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1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 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赴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3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3: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警员、1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嘅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嘅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喺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y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 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同埋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 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咁佢接受访问时话，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嘅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佢估计喺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嘅方向。加美两国已经表态，希望协议咧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仲有另外4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4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9.8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0.4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是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 報道提到，部分工黨成員認為貝安德擔任大曼切斯特市長時民望頗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夠帶領工黨政府重新與民眾建立聯繫。至於早前表示會留任首相直至選出繼任人的司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首相府召開內閣會議。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嘅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嘅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企业名单嘅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禀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也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9%，比四月亦都高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6.6%，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5%，住屋就升1.1%。至于内用品价格按年跌1.2%。今年一至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1.5%。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1.5%至2%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日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港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星期二，我们广东人有句俗话，不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的名字是几重要的，不论好与坏都可能跟你一世。一些有语病的名字会成为其他人一世的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了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都喜欢改一个笔名或者艺名，这些名字就成为了他们的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姓甚名谁。名字应该是有他们的意思的，要改名亦都有其原因和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当然更加有特殊意义和需要。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他的方向任务的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的时候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他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他还说自己已经结束了多少场战争和冲突，应该可以拿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他的美梦成空，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全球兴风作浪，对七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无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予以防守的国防部改用回百几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回用旧的名字之后，他辖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 所谓改名只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辖区涵盖一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号，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提斯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的，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 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个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去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
11: 节目主持梁英年。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23号，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如何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不过这七个国家的集团 G7 峰会上面的麦克风意外地录低了，他们也都谈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啊、体育啊、香烟和天气的。当各国领导人陆续走入那个湖畔度假胜地的会议室的时候，原本用来记录他们战争和贸易等重要议题的这个麦克风，却是捕捉到一些即兴的闲聊。报道亦都显示录影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走向特朗普总统，向他推销他和中国倾妥的电动车合作计划。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麦克风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呢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都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 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的，在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的。卡尼在麦克风还未曾关闭的情况底下被录得地说，都未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那很可能是指他所说的中国制造电动车了。他说限制的，他做了手势，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这样的东西。特朗普当时回应说，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一次场外交流，就说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我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的。特朗普还补充说，我宁愿看到限制而是没有限制嘛，是不是啊？我宁愿这样了。目前还未清楚卡尼是不是说了给特朗普听，中国电动车的配额第一年是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 6.5%。 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是占加拿大新车销量的3%。事实上加拿大在2025年是出售了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的。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的。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的，以及它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这份的 CER-REC 的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号这么写的，在2025年零排放汽车 ZEV 即是纯电动车加上插电式油电混合车，是占新车销量的 8.7%。 加拿大通常每年呢就售出大概110,000至120,000辆新车的，这个数据呢，110,000至120,000辆新车的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同一

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啦，我哋睇下喺2025年嘅第三季度啊，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嘅 59.1% 嘅销售，所以纯电动车嘅销量就系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嘅总数，即系话系 0.6 乘以95,000至到105,000啊，咁得出嚟嗰个嘅数字就系57,000至到63,000啦。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 78% 至 86%。 那你说这个中国电动车占加拿大的纯电动车的比例高不高啊？你自己去答这个问题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在星期一在访问完上海和北京之后回来说，加拿大将会按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扩大从中国进口的低关税电动车的。乔美兰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中国，期间他会见了四间中国企业，包括了比亚迪。比亚迪说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当然是按产量计。乔美兰就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进入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在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就决裂，和中国达成了协议，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这个协议更大的愿望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它的制造业。但是如果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在加拿大投资呢？真是不知道。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协议目的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在加拿大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的供应链。而美国一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直至到今年二月，美国对在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的关税。据多方面的消息说，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去美国要收 10% 至 12% 的关税。这些的关税就扰乱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密汽车供应链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了。 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即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 23%， 其余的 77% 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在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它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个计划在7月1日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
而我

0: 地就朝住相反嘅方向出發。目前尚未清楚中國嘅公司係唔係願意喺加拿大建立製造基地嘅，或者咁樣做係無利可圖噶嘛？同另外兩個 USMCA 嘅鄰國相比，加拿大喺吸引製造業投資方面亦都面臨一定嘅挑戰嘅。墨西哥嘅製造成本低，而美國係最大嘅市場。如今高昂嘅貿易壁壘促使汽車製造商喺美國境內加建工廠。加拿大擁有同中國喺電動車市場競爭所需嘅資源，包括下一代電動車所需嘅關鍵礦物，以及嚟自水力發電同埋核電廠嘅充足零排放電力。所以 CVMA 嘅主席話：我哋擁有大量嘅礦產資源，其中好多國家而家都係依賴中國先至得到嘅。如果我哋能夠利用清潔嘅電力喺加拿大開採同埋加工呢啲嘅礦物，並且最終同美國建立一體化嘅供應鏈，咁樣我哋就唔單止能夠為美國，仲能夠為任何試圖減少對中國依賴嘅西方夥伴民主國家提供更多嘅幫助啊！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呢，咁就消费力呢就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呢，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呢，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呢，以至社会上呢系并冇呢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於是呢好似件事情呢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係呢政府係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香港特区政府喺2013年就成立咗一个扶贫委员会。啲委员会系由当时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咧兼任呢个主席，咁亦都系咧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umber two 做呢个主席，咁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当时咧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佢定義就係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數50%，低嗰度門檻咧就定為呢個貧窮户。咁簡單嚟講，譬如今年嚟講，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數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係低過18,900元咧，屬於貧窮户，咁就叫做貧窮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呢，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呢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系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佢就话其实香港社会好富裕㗎，香港其实冇乜特别嘅贫穷问题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边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同埋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个就係冇所谓需要贴入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精准去面对呢三个嘅族群呢，係给予呢个辅助。但呢个好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嘅标准呢係撇除咗，因此咧就再有其他嘅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即系讲上嚟咧，就真系咧好好听，但实际上咧，似乎就系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系话咧，香港咪冇穷人咯？真噶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啊，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 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咧，好似一个咧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系搬龙门，系搞啲概念嘅混淆。 实上睇翻2013年扶贫委会确实有几位咧，多年嚟系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咧系嗰啲真系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系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咯啊！嗱，可以睇见即系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咧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系数据分析一啲嘅研究数据，但数据咧系冷冰冰，数据系冇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哋嘅 GDP 好高，我哋嘅国民所得都好高，是全世界一个富裕的地区，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坚尼系数都是全世界呢排先列的。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指数是这么高，很多在内地来的一些的专才优才想着香港哇、生活很富庶，但当他拿一份似乎不错的人工，但再用在香港发觉哇，原来香港东西这么贵的，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于是佢哋咧亦都要节衣缩食咧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咧系委托啊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咧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5.9%，失业率系维持3.7%，但实际上经济上嘅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好多低层出现咗低薪化嘅趋势变本。加嚟谂下，香港贫穷问题其实系更加严重咗，而唔系政府所点出精准，只系有3个族群系贫穷：单亲家庭、病患者、高龄者。事实上，好多低薪嘅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其实咧佢嗰个收入咧系捉襟见肘嘅，基层嘅低薪化。他们困苦生活其实没什么改善到，也没什么希望，于是这班人就成为了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了一些的族群。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不可以回避的，贫穷定义我们需要呢是要更新，我们无疑是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的败笔就是呢冇为贫穷下一个清晰嘅定义，有者即系政府咧，一厢情愿咧，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嚟要精准扶贫嘅对象而已。你精准咗某啲嘅族群，于是其他人咧，你就可以不理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嘅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啫，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但是有了 AI 就不同了。好似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佢不单止系会出完整嘅答案，仲会提醒你想唔想佢进一步分析你冇諗过嘅问题添。佢俾出嘅答案几乎系教科书级别嘅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嘅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冇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咁就交到功课㗎啦。上星期连续两集嘅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 由我哋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系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咧继续 AI 系列， 就是学生找 AI 请枪做功课越来越普遍，会不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有没有用 AI， 而是学生有没有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了，就好像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被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呢一啲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职场写作啊、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的在 ChatGPT 上搬字过纸了。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好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和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的问题，以及你怎样验证 AI 提出的答案。平日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像数学老师不是只看这个答案答得啱不啱，亦都会看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是开放使用 AI 了。例如明文规定可以给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具，但是就不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是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 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一度出错。咁所以教育嘅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唔系 AI 禁令。第四，应该系回归人类独有嘅能力。AI 最擅长嘅系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同埋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嘅就系创造真正嘅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同埋道德判断。咁所以未来嘅功课好可能就会变成，例如系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五位移民家庭，分析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看法这样。这种作业 AI 根本就很难会代做到的了。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了。最大的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不用想只要抄答案就得的这种想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很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教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定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很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同埋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是给学生在课堂里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和写作。第二就是爱沙尼亚了。爱沙尼亚是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在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辅助学习。他们的理念是 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怎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了，他们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和批判思考。芬兰的教育界对 AI 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和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是 AI 很容易出错。重点不是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所以现在世界教育的方向不是禁止 AI， 而是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的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怎样去老化它，而不是被它取代。不过即使 AI 是良好工具都好，但是 AI 的普及真的可能会令到很多传统工作消失。 AI 未来究竟会不会是人类的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睇嚟系可信嘅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嘅话，系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咁但系未来可能系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喺短期内制造大量嘅内容。呢一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同埋公共信任都系带嚟挑战嘅。还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或者不是 AI 会不会威胁人类，而是人类能不能够有能力在 AI 普及的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和政治制度。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吓，2026年6月23日啊，下昼嘅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讲唔讲又一个星期咯吓？
3: 哇，真系快！
2: 打呢个世界杯咧，已经踏入第二个星期咯。
3: 系噶啦，已经打咗，我谂第一个回合差唔多打完噶啦嘛。
2: 13日开始，11日开始打啦嘛。今日23日咧，过几星期啦已经。
3: 系咯系咯。
2: 而家打紧第，而家仲系打紧第一轮。
3: 系。咁啊就嚟打完噶啦。
2: 咁啊啱啱睇完嗰场波，大家我相信都知道我讲边队噶啦。
3: 系。
2: 加纳同埋英国就系0-0。
3: 嗯。
2: 嗱，两队而家同组嘅，同组嘅都系得4分。
3: 嗯。
2: 即系赢一仗和一仗啊嘛。
3: 冇错。
2: 而家系最差嗰个就系巴拿马。
3: 今日就嚟打啦。
2: 佢4:00
3: 系
2: 巴拿马同呢个克罗地亚 ，no 同克罗地亚。
3: 哦，克罗地亚
2: 系啦，克罗地亚输咗俾英国啊嘛。
3: 系系。
2: 咁克罗地亚又输咗俾呢个嘅加纳啊嘛。加纳非洲队嚟嘅。
3: 系啊，我谂而家啲非洲队咧，真系嗰个状嗰、那个即系成个非洲咧，我谂而家好多咧，真系好出色嘅队伍啊。咁啊，你完全唔可以低估啲非洲队吓、啊，即系当初梗系欧洲、南美啦。
2: 系啊系啊。
3: 但系而家非洲咧，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勢力嚟噶、
2: 哎，你唔使講，好似每一屆嘅世界盃咧、我唔知硬係會有一啲咧奇軍突出嘅。嗱、上一屆嘅世界盃咧，我記得係有冰島，打入去四強，咁冰島嘅人口唔多嘅，原來嗰班球員個個都係業餘嘅，因為有啲就話我喺電嗰啲電油站做啊 tendon 嘅啫。
3: 係啊，咁我諗即係嗱，今屆又係啦，即係嗰啲咁嘅幾廿萬人、十幾萬人嗰啲咁
2: 嘅小國，係咯，
3: 係啊
2: ，Cabo Verde
3: 啊 ，Caracol 都15萬人係嘛？
2: 係咯，
3: 咁啊根本上真係你真係估唔到嚇，我諗可能嗰度真係個個都踢波，
2: 因為冇其他嘢啊嘛，踢波係最平又最經濟，
3: 係
2: 你只要有個波俾你就可以。
3: 系啊系啊系啊，几廿人夹翻埋个波咪有得踢噶啦！啊，呢样嘢真系好啊！
2: 系啊，呢样嘢真
3: 系
2: 好啊！
3: 我谂所以即系真系就因为咁嘅原因咧，足球真系最普及化嘅运动。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如果你唔需要好贵嘅装备，亦都唔需要好多场地咁样，是但挖笔地你可以踢噶啦，系嘛？
2: 我谂如果你讲全世界，即系讲嗰啲运动咧，又系上得到大台嘅，又系揾得到钱嘅咧。全世界最 popular 嘅、最普遍嘅咧就系足球，其次咧就系篮球，篮球都冇咩装备噶，一件衫、一条裤咁啊出嚟。
3: 咁你即系我谂呢啲嘢系即系因为你普及化，同埋即系人人都可以做到，可以讲啊。你有对脚就可以踢噶啦，系嘛？有对手就可以去
2: 掟波啦，
3: 掟波啦。有阵时都你唔需要有咩特别嘅训练，咁啊当然有人。训练你梗系最好啦，系嘛？但好多时都系天分嚟嘅啲。
2: 系啦，天分为嗰个最大嗰个嘅即系启发点咯。
3: 系啊，
2: 咁你又好似你有天分嘅，你话咩都得噶。你有天分打 golf 嘅，你两下你就已经上 green 啦。
3: 系啊，咁你系人都有两只脚噶啦，系嘛？即系咁讲，你有两只脚，你应该识踢波喎。点解人哋要踢到好似变魔术咁噶？
2: 咪就
3: 系
2: 咯，
3: 呢样嘢真系冇得讲噶啦。
2: 啊，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呢一个月咧，喺我哋嘅即系城市里边咧。离唔开嘅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打世界杯嘅消息啦。咁、今日都睇到啊，TransLink 咧亦都宣布咗啦，因为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 ridership 咧，即系佢嘅乘客量咧，系全线上升。
3: 系，但你有冇发觉咧，好多餐馆咧、那个生意反而低咗。
2: 系啊，系啊，
3: 好静。去到咧，原来问佢点解咁静啊？哦，人喺屋企睇波嘛，好可能咧买外卖啲会多咗未定。
2: 会噶，会噶，会噶。
3: 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跟住嚟嗰啲咁嘅一路开啲淘汰赛啦，咁啊仲紧张啦，好可能咧真系我谂啲人真系唔出街噶啦。
2: 嗱，所以听日一场咧，12:00一场咧，就系、是、加拿大就是、对瑞士嘅。
3: 系系
2: 嗱，瑞士咧喺呢个世界嘅足球排名咧第17，高过我哋咧差唔多20个位，我哋好似41-39嘅啫。咁即系话咧，如果睇排面咧。我哋就系对瑞士嚟讲系黑马嚟嘅，咁啊，但系瑞士咧第一场对住呢一个嘅卡塔尔咧，竟然间俾人哋逼和咧，又跌晒大眼镜噶啦。
3: 系啦，咁其实我哋咧处于优势噶，因为我哋嘅入球数目多啊嘛。
2: 系啦，
3: 咁同佢同分逼和已经系第一噶啦。
2: 我哋逼和就一定第一出线噶啦，
3: 即系呢个第一喺第一有个好处噶。
2: 啊，
3: 咁你变咗你系 有主场利啊之利啊，
2: 有主场之利啦，
3: 系嘛咁啊，所以好噶。
2: 如果系啦，冇错，你讲冇错。如果我哋入到32强咧，有一场嘅 knockout 嘅 round 咧，就喺温哥华打嘅，仲要系我哋自己嘅球队。
3: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呢个我哋听日逼和得噶啦，都唔使赢噶，即系逼和应得噶啦，因为你。我哋有几多球喺手啊？
2: 六球
3: 啊嘛，
2: 有
3: 六
2: 球嘛，加埋
3: 六球喺手。
2: 唔止，我哋有六球，即系你讲净就
3: 系、
2: 是，但系我如果计总入球咧，我哋有七球啊嘛。
3: 系啊，但我有六球系净啊
2: 嘛。有六球系净、
3: 啊，即系你听，除非即系听日输咗7-0，我都讲
2: 冇可能嘅。你听日输7-0嘅，即系同卡塔尔鱼腩队咁滞啦，
3: 系
2: 冇可能。但系而家个重点咧就系、是，我哋之所以能够入得到32强咧。佢嗰、那個又因為而家有12組啊嘛，即係12組每組有4隊嘅咧，變咗48隊啊嘛。咁呢12隊裏面咧，頭嗰一二名咧就會出線噶啦、去打喺呢個打 knock around 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仲有咧12即係24啦，24仲有8隊咧，就係、是、喺每一組裏面咧第三名嗰最高分嗰八隊，咁就拉入去呢個32啦。咁所以就算啊有人喺賽前計個數，就算加拿大咧。入唔到第一、第二，佢都可有機會攞第三嘅。
3: 我諗第二都應該走唔甩㗎啦，因為即係我哋嗰、那個雖然你話第三個可以追上嚟同我哋同分，但我諗個入球數目咧都幾難追嚇、都幾難追㗎啦。
2: 咁你諗下，葡萄牙今朝5-0啦，
3: 係啊，
2: 我大勝。
3: 咁喂，咁你要射好多球㗎喎，係咪？
2: 咁你C攞個人包辦兩球先啦。
3: 有阵时咧，呢啲咁嘅球星咧，真系即系等于啊美斯吓，寻日差唔多又系三球噶，
2: 差唔多啦，差
3: 唔多
2: 有两球入咗。
3: 系啦，佢嗰个12码宴客啫嘛，如果唔系又三球噶。
2: 嗱，佢咧而家基本上已经系喺世界杯里边咧，创低咗历史噶啦，
3: 入球最多
2: 嘅球员，咁多届世界杯加落嚟，系入球最多嘅，C 朗都唔够佢多，但系佢唔可以轻敌，因为点解咧？法国嘅麦巴比有16球。
3: 啊！有人话我今日先睇报纸，佢话原来而家嗰个足球咧，嗰个结构咧系唔同咗噶。
2: 嗯，
3: 好似即系唔知系轻咗定好弹啲啊，所以令到咁多入球嘅咁样。
2: 系咪啊？
3: 即系我今日睇咁样睇报纸咁讲啦吓。如果系都冇所谓嘅，其实呢个球赛有阵时都一个
2: 娱乐
3: 系嘛？
2: 系啦系啦。
3: 咁成日交嚟交去0-0有冇睇啊？系嘛？
2: 冇错。
3: 咁入多啲咪入多啲咯，冇计啦。咁个个都系你有本事咪入咯，系咁简
2: 仲要睇下啲龙门表现咯，
3: 系啊系啊，
2: 睇下啲龙门挡几多球出嚟。
3: 系啊，其实系好睇嘅，
2: 系啊，
3: 好睇。即系如果你话，即系等于 golf 啫嘛，有啲人将个窿整大啲，等你易立啲咁解。即系呢样嘢我冇嘢嘅，你大家知道嗰个游戏规则系点就冇所谓嘅系嘛？
2: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世界杯咧4年1度嘅，咁我哋都觉得喺闲谈之中咧，倾下世界杯咧都即系无伤大雅嘅，系咪？因为咁样可以大家增添佢哋对呢一个嘅运动本身有一个嘅认识啦。
3: 下一次喺边啊？
2: 下一次啊？下一次真系我未知，好似系去翻欧洲噶。
3: 应该系欧洲噶啦，
2: 唔系，好似系南美几个国家话必嘅。
3: 哦，系咩？
2: 系啦，
3: 仲未定嘅咩？
2: 巴拉应该会定咗嘅，但系我唔记得咗佢系咪已经 confirm 咗。
3: 哦，
2: 吓
3: 咁咧，我如果你讲南美咧，我估咧真系有机会。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次世界杯都系南美噶嘛，
2: 系啊，
3: 1930年喺乌拉圭噶，
2: 乌拉圭系啦，
3: 咁所以今次咧，如果下次喺翻嗰度咧，都唔出奇。
2: 佢话三个国家，好似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咧，就系合办嘅，
3: 系
2: 咁我唔知道系咪已经 confirm 咗，佢冇讲。到佢尾声嗰时候，佢会讲噶啦，
3: 系
2: 佢会知道噶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有兴趣朋友咧，今日而家日日都开到，我哋阿李保安同事都话，我日日喺度睇，礼拜日睇足四场。
3: 喂，佢系，我问佢，喂，你有冇睇波？有，我直情每场都睇。
2: 佢好癫噶，
3: 每年每场都睇。哇，你真系好嘢，我心谂。唔系，我而家睇得多咧，都睇发觉咧，即系坐下嗰个。嗰、那个即系有少少攰啊！睇坐得多咧就系唔得，唔可以咁睇
2: 嘅
3: 都。
2: 唔系你坐要起身行嘅。
3: 唔系咁你又懒啊，唔起身啊嘛，即系到你起身嗰阵时，咦点解咁冤嘅？
2: 唔系世界杯的确4年1度咧，都系啲几好睇嘅球赛嚟嘅。
3: 系
2: 我觉得呢几场冇乜令我失望啊。
3: 系即系我谂即系平日睇足球咧，稍微觉得系慢一啲，即系尤其是你睇惯 hockey 咧，觉得佢好慢。但系咧，呢个世界杯嘅球赛咧系。你淨係睇嗰啲腳法啊，睇嗰啲咁嘅戰術咧，已經
2: 組合啲組織啊，
3: 已經係即係值回票價。
2: 冇錯啦，不過即係踢腳嗰下嘢就唔好睇啫。
3: 踢腳咧有陣時啲做戲做得好緊要嘅，你睇近鏡係咁勾勾，係咁打兩個關鬥，攣長紅點隻咁，即係呢啲咁嘅做戲咧有陣時真係。 又冇计，个个都咁做噶。
2: 系啊，
3: 个个都咁做。
2: 你唔做我笨啊！
3: 你唔做咧，咪人哋当你冇事啦。
2: 佢有啲系我嚟掰个球证嘅同情噶嘛。
3: 系啊，你唔做咪人哋踢多两脚。
2: 啊，好嘢呢样嘢。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尼保安。 BC 省政府突然宣布终止马斯隧道原有承建商的合约，并且重新招标，由规模较小的公司继续承建。有三角洲市议员表示，当初建设新隧道的成本是41亿5千万，现在预计将会飙升至120亿元。2017年前省自由党政府已经开始兴建马斯十线大桥，但是省新民主党上场执政之后，立即取消大桥计划，拖延至今仍未兴建新隧道。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7: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8: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9: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3: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诶，阿坡你好，阿坡。
15: 诶，方子你好，胡先生你好，
3: 你好。
15: 啊，讲起你琴日话阿根廷嗰场波，琴日阿美斯其实有少少嗰个十二码真系跌晒眼镜。啊、不过佢嬲呢嗰球啊，真系好嘢啦！啊，踢三次入龙网，第三次先入得到。啊，如果唔系嚟讲句，真系球王都会甩须啊！今日啊，咁啊，咁啊，讲完呢度咧，就讲讲咧，就系话诶，咁啊，睇到个网上嘅牌诶，嗰啲人嚟 send 俾我嗰啲资料啦，咁啊，有个老人家就去唔知边一度。咁咧，佢有個朋友啊，托佢帶啲嘢，原來嗰啲係毒品嚟嘅。
2: 嗯。
15: 啊，咁啊，俾人帶過咗去關，嗯、啊，就俾人拉咗。啊，跟住佢個女真係好嘢，即係救佢爹哋，救翻佢出嚟。
2: 嗯。
15: 即係揾到啲證據話唔係佢嘅。
2: 嗯。
15: 咁如果唔係個老人家真係幾廿歲，嬲尾都即係一身蟻。
2: 係。
15: 啊，咁啊，真係。 其实真系呢个世界唔好做好人啊，人哋叫你大嘢唔好大啊。
2: 冇错，冇错，不就强调我哋强调，不嬲都强调呢样嘢噶啦。
15: 系啊，
2: 啱嘅。
15: 咁啊，呢度我今日系同你哋分享。
2: 好啊。
15: 咁我今日听你哋讲波经，咁我又学下你哋讲下波经嘅啫。啊，因为我
2: 阿波讲波经，阿波讲波经，哇，波波都正嘅，多谢晒你阿波。
15: OK，thank you，
2: 拜拜。头先佢讲个 case 其实唔系净系呢位老人家嘅，因为亦都有一个嘅呢度喺加拿大有个女仔咧，就帮人哋运咗嗰啲毒品俾人抄到，佢阿妈就喺度申冤啊，喺度申诉。咁啊，其实我哋都同大家讲噶啦，呢啲咁嘅嘢咧，唔相唔识嘅，叫你同佢带啲咩行李啊，带啲咩嘢咧，一定系唔好做嘅。
3: 唔系我谂真系，即系你唔知嗰啲咩人，除非你真系挚爱亲朋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譬如你话系泛之交啊，或者咩，有阵时真系遇人不熟噶。
2: 系啊，
3: 咁你嗰阵时就系搵人信你噶啦，系咪？因为嗰啲嘢喺你身上啊嘛，
2: 冇错啦。
3: 啊，你话你同人带嘅，你边个信啦、啊？系咪？咁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有啲譬如话系带毒品系死刑嘅，咁你真系一身蚁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无论点都好咧，呢啲嘢咧应该系真系婉拒噶啦。即系
2: 一定要婉拒。
3: 应该同即系譬如话你唔好人哋话喂咁都唔得，咁少嘢啫嘛。咁但系有阵时啲嘢就系唔好制，系嘛。
2: 所以我自己都将心比心咧。譬如有啲朋友话翻香港或者边度嚟咧，我都唔会叫佢帮我带嘢噶。
3: 永远都唔会。
2: 我都唔会噶、
3: 啊。永远都唔会。
2: 即系第一，我费事 create 个 problem 俾佢。
3: 系啊，己所不欲，勿施人。
2: 冇错啦，
3: 你自己唔会做嘅嘢，你就唔好叫人做。
2: 冇错冇错，呢样嘢我谂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好，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有一样嘢提醒大家。Amazon 嘅 Prime Day 又嚟啦，咁最近出面咧就有一啲嘅 scam 嘅 tactic 喺度嘅，咁我哋翻嚟嘅时候同大家讲下。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子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9: 真系免费嘅？
2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20: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1: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先咧，我仲同阿讲啦，就嗰个 Amazon 个 Prime Day 又嚟啦。
3: 嗯，
2: 咁你知道啦，啲咩 Cyber Monday 啊、Black Friday 嗰啲嚟啦。咁因为呢个 Prime Day 咧系好吸引人嘅。
3: 嗯，
2: 而家咧就 Amazon 个 Prime Day 咧就出咗个 news 啊，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你哋要喺嗰个 Amazon 嘅官方网页度买任何嘢 ，browse 任何嘢咧，你最好就系用你嘅 URL， 即系你用你嗰个嘅自己个 browser 咧打个网址上去，打去个 web address 嗰度出翻嚟嘅官网嗰个，你先至好入去。如果你喺第二啲嘅网上边或者浏览紧一啲嘅资料嘅时候，突然间弹咗个 Prime Day Amazon 叫你 click 入去咧。就千祈唔好做呢样嘢，佢因为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咧，好大机会系啲 hacker 做出嚟嘅。佢将呢个 Amazon 嗰个官网啊，系做到 image 到一模一样。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方法，你知道我哋有时睇好多嘢，佢弹出嚟噶嘛，喺嗰个browser 嗰度。系佢又唔系多，佢可能喺你右手边嗰度弹一个出嚟，左手边弹一个出嚟。你最好你就唔好揿佢嗰个 link 噶，如果你揿咗个 link 嘅话咧，佢可能会将你 lead 落去一个。唔系 Amazon 嘅正规网站，系佢哋嘅 hacker 嘅网站。
3: 嗯，
2: 一样有好多嘢俾你睇噶。
3: 嗯，
2: 但系嗰个资料到你要买嘅时候咧，你攞嗰啲资料俾佢咧，就全部都俾佢扣晒噶。
3: 系，即系呢样呢啲嘢真系不得不知吓，因为系防不胜防。
2: 嗯，
3: 有阵时候我谂大部分人会贪图方便啦，话佢弹咗出嚟一揿咪入咗去啦，
2: 系啦系啦，
3: 唔使再打轮啦咁样。咁但系咧，真系佢就系、是。佢就係利用我哋即係貪圖方面嘅心態，係
2: 啦，冇錯，
3: 就去呃你咯。
2: 冇錯，冇錯嚇。咁所以咧，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咧，喺你嘅 browser 嗰度咧，就將 Amazon 嗰個官網 official 官網咧擺咗落去你嗰個嘅叫 favorite 嘅 list 度。
3: 嗯。
2: 咁嗰個網站個地址咧就係 accurate 嘅。
3: 嗯。
2: 你喺你個電腦裏邊，你撳翻個 favorite 出嚟咧，就一定去翻官網度嘅。佢就唔會有任何問題嘅。
3: 嗯。
2: 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嘅網頁度睇咗一啲嘅嘢之後，突然間佢彈個 Amazon 嘅窗口仔话 Prime Day Attraction 乜乜，你一揿咗佢之后咧，可能你就会中咗佢哋个局噶啦。
3: 冇错，
2: 大家留意吓，
3: 切记，
2: 记住，谨记。跟住有黄生喺度，黄生倾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4: 诶、hey, ，你好，
2: 你好。
4: 头先讲开攞嘢翻去帮人带嘢，咁我讲一单我嘅事情俾你听。
2: 好啊。
4: 不过就唔算系一个叫做。诈骗嘅，咁有一年我翻香港都好多年前啦。咁我阿妈同我讲：，你家姐又回流咗啊，你有咩帮攞啲衫翻去啦？我好啊，咁帮你攞啦。
2: 嗯
4: 一去到，咁啊，佢话我帮你执咗行李度，好啊。咁啊，跟住帮我关嗰阵啦，咁啊，个关员嗰阵就唔知点解睇我唔顺眼啦，咁啊，要开个行李，一开一大胸围，一大底裤，女装嘅。我是一个麻甩佬，那个尴尬法咧，真系，即系你可想而知啊，已经都，即系我净系想同大家讲，就算系亲人都唔好信佢啊，烧嘅一样会。
2: O K。OK， 咁你话你
4: okay,
2: 你话你做呢啲生意咪得咯？你话做呢啲内衣生意咪得咯？咁冇事啦，系咪
3: 啊？唔系，
4: 话大佬又旧，仲要旧嘅嗰啲系，我家姐用翻就喺加拿大，我带翻香港俾翻落去，我好心你用个底入再摆开啊，大佬。
2: OK，
4: 一打开一打开哇，简直尴尬到咧，真系有个窿我捐到去，冇啦，冇啦，
2: 拜拜。OK。
3: 喂，你话咧吓，你话系你做呢啲生意咧，亦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带出，因为你话你做内衣裤生意咧，咁多啲咁嘅商品喺度咧， 你呢啲系商品嚟嘅，
2: 系啊，
3: 要打税嘅。
2: 我喺呢度，我喺呢度买带翻去啫嘛。
3: 我你带翻去都系啊，即系你哦，你入口嗰阵时候你要俾税噶。如果你入口，
2: 佢出去嗰阵时候，我喺呢度买嘅，我带翻香港噶嘛。佢而家翻香港啊嘛，佢话
3: 喺呢度点解会有 check 你？我又唔好明白。呢度点入？呢度你都唔使 check 行李嘅啫。
2: 嗯，咁啊唔明白，真系唔明白。哦，可能喺香港啊，对唔住，
3: 香港。香港入口嗰阵时候，我咪入
2: 香港。香港免税港嚟噶嘛？
3: 喂，但咁啊系，咁啊系。但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咧？如果你带翻嚟加拿大，你
2: 系
3: 做生意咧，你啲商品
2: 系
3: 要打税噶，
2: 要打税冇错。
3: 所以你唔好以为啊，我做呢行生意，
2: 佢冇计啊，黄生，佢硬食噶呢招，阿妈帮佢摆噶嘛。
3: 你话佢一系咁，一系当你有怪癖是一样嘅啫。
2: 佢话佢自己都几乎收家到要搵窿捐咁。
3: 系啊，即系你冇计啦，最多自嘲啦，我自己用嘅。
2: 啊、你估黄生会咁大胆讲我自己用啊啦？
3: 咁唔系点先？你偷人噶？
2: 唔系，咁佢坦白从宽嘅，佢即系讲噶呢个咧唔系我摆，系娘亲摆落去我箧度带翻嚟咧，俾我回流咗香港嘅家姐。咁、哦、你咁样讲咧，有
3: 冇人信咧？
2: 我喂，嗱，你如果系海关官员啦，唔好睇轻嗰啲海关官员。原来嗰啲海关官员咧，我听闻咋吓？佢哋全部系要上过一啲嘅心理战课，
3: 系啊系啊，
2: 佢望你几眼，
3: 系啊，
2: 佢就可以估到略样你究竟有冇警棍喺度。
3: 系，咁咪点咧？咁呢个人，
2: 咁如果你有警棍嘅话，咪撬你嘢咯。
3: 系啊，咁呢人似乎有怪癖咁。
2: 喂，呢样嘢，喂，如果以加拿大嘅法例咧，呢样嘢佢系冇罪嘅。
3: 冇，
2: 喂，佢抄咗之后，佢即系你尴尬啫。
3: 冇，不过嘢，成班咪咪嘴笑啫嘛，冇罪嘅。
2: 咁啊系，即系佢系咁讲啦。咁我谂即系话，有时佢嘅结论就系话，亲戚都唔好去带。
3: 冇错，唔系我谂最弊咧，就佢问你啲嘢你点得翻嚟嘅咧咁。咁你又仲要解释一轮吓。你偷人嘅咁又唔掂噶嘛？
2: 佢仲系用过添，
3: 你系偷人嘅又系唔掂嗰啲，有问题喎、
2: 啊。啊，黄生，我真系估唔到啦，你都好英明噶，啊，你都好英明噶、啊，有咁多嘢你都。
3: 我谂黄老太即系一时唔知道，唔记得咗又咁嘅事。
2: 佢将心比心，个女话要，费事就系解摆加拿大呢边压住个地方啊嘛。唉、哎，个仔翻去啦，俾你打俾家姐啦咁。喂，呢样嘢系好顺理成。张噶，
3: 咁系，系嘛，咁系，下次你都唔好啦，
2: 唔系，下次阿黄生佢话阿妈叫都睇过先至，睇过先至出啊，
3: 咁系，即系新嘅都好啲啊，
2: 嗱，点都好啦，呢个只不过系一啲我觉得系闲谈之中有一啲嘅笑料，系咪？但系喺我哋头先，我再特别提醒大家啦 ，Prime Day 真系嚟啦，因为我讲呢啲咁嘅资讯咧，其实就琴日喺一个主流嘅电视台咧，一个消费者情报里边咧，已经系提俾大家噶啦。
3: 嗯，
2: 咁啊有个嗰啲专家咧，特登系出镜添，仲解释俾大家听。佢话呢个啲 hacker 咧，而家系可以用到咧，你估唔到嗰个其实系第三方嘅网站嚟嘅。
3: 嗯，
2: 咁你睇中嗰样嘢，你买嘅时候咧，你就梗系俾你嘅资料落去嘅。咁摆资料。有一样嘢可以 detect 到，如果你系嗰个 Amazon 本身嘅 member 咧，你应该有晒你啲嘢喺入边噶啦。
3: 嗯，
2: 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打出嚟咧，系冇晒 record 咧，即系嗰个网站假嘅。
3: 嗯，咁啊真系啊，呢样嘢你小心啦吓。啊，我有样嘢想同你研究一下，系发生喺我身上。
2: 啊好啊，
3: 咁我前两日咧打咗个电话去呢度一间餐馆吓，咁啊订一张台系西餐馆，咁啊十个人咁样啦
2: 吓。冇我份喎。
3: 咁啊，
2: 你做我研究冇我份喎、
3: 啊，你同我带啲嘢翻嚟，我睇埋你。
2: O K， 咁点啊？
3: 咁啊，前日订咗位，寻日就有收到个电话，咁个电话咧就我听唔到啊个电话系我手机吓，咁咧佢就留个 message 俾我，我话啊某某餐馆打嚟，想同你联络咁样，我睇电话多伦多噶，但我嗰间餐馆系温哥华噶，唔通佢有多伦多有总部喺嗰度，我唔知吓，咁冇复佢，咁今日又打嚟咯，我系某某餐馆，你订咗位，我有啲嘢想同你交代下，你俾你个电邮地址我，咁我咧将啲资料发俾你噶啦，咁样，咁我已经唔系好觉得好怪嘅，即系随便咪讲有乜嘢系嘛，我订张台啫嘛，又唔系做乜，咁啊都俾咗个电邮地址佢，但系而家仲未收到佢嗰个
2: 资料
3: 啊，仲未收到资料，咁我 如果你話佢啲資料係要求我又要俾乜俾乜咧，我就唔會做噶啦。咁、我仲會打電話去呢度嘅差館，喂，係咪有啲咁嘅事㗎？咁樣就係呢樣嘢，我覺得有啲奇怪啫、我唔明點解會有啲咁嘅事。
2: 咁你訂位嗰陣時，佢有冇同你講話佢會有一啲嘅資料要同你核實啦，或者 confirm 咧？
3: 哇！我諗最簡單嘅就係，譬如佢話要你係要俾信用卡去留位嘅，咁呢樣嘢佢一早會同我講啦，係嘛？咁呢個都唔係即係有咩唔同。但系佢话唔知道有啲咩安排，我心想我哋张台有咩好安排啊？系嘛？咁、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
2: O、okay. K
3: 啊，我而家等紧呢个信息，我想睇下佢嚟到系想问我攞啲咩资料。
2: 咁但系你订嗰个时间系仲未曾到啫，系嘛？
3: 未到，仲有成个几两个星期啦。
2: 哦，咁可能哦，咁即系 take time 俾你。我觉得有咁嘅可能性。呢啲咁啲西餐咧，佢哋嗰啲做法咧，系会同我哋唐餐馆唔同。
3: 系
2: 西餐馆本身佢哋可能佢自己有一套嘅 system。即系话咧，你哋系订，因为你订十个人一个 party 咁嘅形式啦，可能佢需要有一资料俾你 confirm 咗，佢哋会容易做啲咯。
3: 嗯，咁啊系，但系即系我想睇紧佢系问我攞咩？
2: 如果问你攞电邮地址冇问题
3: 嘅，系啦，电邮地址应该冇问题。但系如果佢话打蛇随棍上，跟住有呢样嗰样咧，我
2: 咁又唔得，
3: 我有啲戒心。
2: 咁系啦，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如果就问你攞个电邮地址咩 ？No problem， 我俾个电邮地址佢咯。
3: 系啊，冇错，系咪？
2: 但系如果你问我，咁我又要攞你嘅年生八字啊，已婚定未婚啊？
3: 嗱，咁啦，老老实实啦，你同我带啲嘢翻去咧，我请埋你哋食饭吓，咁简单啫，冇嘢嘅，全新嘅。
2: Okay, 好，接受你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所以我哋倾倾就头先你讲个 case， 我觉得系正常嘅，
3: 系嘛？
2: 唔应该系有诈骗嘅成分。
3: 我等紧而家，
2: 咪咯？佢攞你个 email 地址啫嘛，佢、
3: okay、
2: 又冇问你年生八字，又冇问你
3: 系
2: 已婚未婚咁嘅啲咁嘅嘢，咁冇问题嘅。
3: 系啦，
2: 又唔系问你攞钱。
3: 呢样要小心，一问你攞钱你要小心啦。
2: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6: 你好啊，
2: 你好啊，
6: 你好。我啱啱我就想回应一下，啱啱你讲起好似啲人问你攞电子邮件，似乎系冇咩害，谂唔到佢点样样嚟诈骗。我其实觉得咧，有啲人就专门想呃你嘅电子邮件嚟做不法勾当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普通人嘅咧，如果你有某啲社交媒体账号咧，你个电话号码。同埋你个名啊，即系其实都好，即系曝咗光噶啦。但系咧，佢就唔知道你个电子邮件号码。但系如果佢有咗你嘅电子邮件号码，发一个电子邮件，好似银行嗰啲，合法嘅邮件俾你咧，你就好容易睇漏眼。
2: 系，
6: 因为通常银行嗰啲唔系诈骗嗰啲咧，发俾你都会写埋你个名开头啊，爹乜嘢咁边个，咁、跟住又正確嘅电子邮件。但系通常诈骗嘅邮件咧，佢就唔会 send， 即系唔会对得上俾你。
2: 冇错冇错。
6: 所以咧，我就几乎都系比较肯定，我唔能够确定，但系我都相信，有啲人就系、这个诈骗的这些要素的这个最后一环，他们是想要攞到。因为我以前在 WhatsApp 上高呢，有些团体即刻就讲说我可以给钱你啊，只要你做个什么用户调动，说我可以给钱你啊，只要你。

0: 賣咗啲女人用品，其實可以即係如果講講埋笑，可以理直氣壯咁講，我係女人。我谂嗰啲官员唔敢笑佢啊，唔敢笑下佢啊。呢度喺加拿大又犯法噶，你笑下佢嗰啲性别转换啊。咁我就讲呢啲嘢。
1: 好啊，好啊，啊呢、這个好精警嘅一个同学，多谢你吴生电话吓。点啊？睇下吴生
2: 讲乜？头先我多谢佢提醒我吓，即系我谂系，即系我谂你越系多资料暴露出嚟咧。就人哋可以越攞得多你嘅嘢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你嘅資料咧越少透露咧係越好嘅。我成日都咁講噶啦。嗱、對於頭先阿吳生話你仍係女人咧得咁，但係我估咧又帶出嚟一個問題啦。你個護照話你係男性啊嘛？咁嗰時可能你未入得境啊，唔入得境之餘咧，可能仲要俾人走
1: 扣留
2: 扣留驗明正身。咁嗰时系好大件事啊！
1: 哦，讲到佢，我谂啊，吴生系讲笑嘅，
2: 我好都系讲笑，讲笑嘅啫，系即系唔系？有阵时啲嘢咧唔好讲笑啊！即系嗱，尤其是咧，而家譬如你话你落美国咧吓，而家美国咧净系承认系男同女
1: 啫，系啊，冇错，
2: 系嘛？即系我哋加拿大咧就可以话你系咩中性咁系嘛？咁但美国唔承认呢样嘢
1: 嘅，唔系而家加拿大承认嘛？如果你自己 declare 咗咧，佢又喺你嗰个嘅 gender 嗰度摆个 X 啊嘛。
2: 系啊，咁但系你美国冇呢样嘢噶嘛？一系你男，一系女。
1: 系啊。
2: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呢啲自命为中性人士咧，落到美国有啲咩对待咧，我唔知道。不过咧，就呢样咁嘅嘢咧，我估咧有阵时都好麻烦嘅。如果佢要留难你话你系女性，但系你嘅护照里边话你系男性咧，我谂都几论尽。
1: 因为你嘅身份唔对啊嘛。
2: 系啊，
1: 你不符啊嘛，你 declare 嗰个同你而家你向人讲同埋你嘅证件上面嗰、那个你嗰、那个嗰、那个声明系唔同啊嘛。
2: 系啦、啊，验明正身之后咧，发觉你讲大话咧，又系论尽噶。
1: 冇错啊，
2: 你对边方人员系讲大话咧？即系好似嗰阵时有啲人对啲咁嘅边检人员讲笑话啊，我里边有枪啊，有乜啊？呢啲嚟講笑啫，
1: 唔得啊，
2: 唔得噶，好大件事噶。
1: 你講得啱噶，因為曾經有一次咧，就係一個冰球隊啊，講緊係真嘅，喺渥太華嘅，其中一個冰球員咧就喺個上咗個飛機嗰度咧講開玩笑，同啲隊友啊，喂呢部機我劫機，淨係講咗呢句嘢啫，即時就俾 RCMP 滴咗出去啊。
2: 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即系我知人生系讲笑吓，不过都系啲笑唔讲得噶，
1: 唔好讲得啊，讲得啊。咁我想再 revisit 嗰个嘅电邮地址嗰个 issue 吓。阿吴生所提出嚟嗰个 point 咧，系好 valid 嘅，
2: 系啊，
1: 我完全
2: 我都明，
1: 百分百同意晒嘅。不过你要俾嗰个电邮地址出去嘅时候咧，你系睇嗰个环境，睇嗰个需要，因为你嘅电邮地址咧，其实。已经系报咗出去噶啦，已经你个电邮地址，你阿 Lawrence 嗰、那个，我嗰个咧，已经喺暗网度咧有晒噶啦。佢随时睇下几时 dap 你嘅啫，你几时有咁嘅机会咧，觉得揾到你嘅电邮地址咧，佢撞噶啦。唔一定话我今次俾咗出去咧，我就有机会，因为你一有咗个电邮地址，你就有机会撞噶啦。呢、这个系冇唔离得开。但系你如果你有时候有啲地方你唔俾电邮地址，你系去唔到嘅做啲嘢。
2: 系冇错，所以呢样嘢就我哋成日就讲啦，就好困难系嘛。喺21世纪高科技嘅社会咧，有啲嘢系唔可以唔做，你唔做咧，你好唔方便。但做咗之后你有阵时惊惊地，
1: 我
2: 举个例出卖。
1: 系啦，好简单一样嘢，你有阵时去到有一啲嘅公共场所要用佢哋嘅 public wifi， 佢叫你俾个电邮地址佢，你俾唔俾啊？
2: 系啊，
1: 你唔俾你咪用唔到咯。
2: 系啦，冇错啊，系咁简单啫，
1: 系咁简单，
2: 系咁简单。所以有阵时啲嘢就系你自己要衡量咯。
1: 其实佢要你嘅电邮地址，佢唔系真系要知道你乜嘢，佢要 verify 你呢个电邮地址系唔系真实。
2: 同埋佢一路会 send 好多嘢俾你，
1: 咁呢个冇计啦。
2: 你一俾咗电邮地址呢啲咁嘅商场咧，哇，点解咁多嘢嘅？原来就系呢啲啫嘛。
1: 喂，你免费用噶俾你系嘛？
2: 系啊，所以呢个冇免费午餐嘅。
1: 好，电话呢位陈生啊，诶，陈生有咩高见先 ？Hello， 陈生你好。
3: Hello， 嗨，你好，
1: 你好，
3: 各位主持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
3: 好热啊！
1: 系，请讲，请讲。
3: Yeah， 我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咧。佢话我喺 Vancouver parking 咧有张 ticket， 要即刻俾钱。如果唔俾钱就 double up。咁我走去连锁公司 check 我个 account 咧，佢话冇啲咁嘅事。佢如果系有 ticket 咧，连锁公司会写信俾你。呢啲又系诈骗啊！
1: 冇错冇错冇错，阿陈生你好醒目

0: 吓，识得去问 ICBC 啊，系保险公司嗰啲啱嘅，啱嘅。其实你唔需要担心嘅，政府系唔会出一个短信俾你哋话咧，你嗰、那个即系你犯咗嗰个违例泊车咧，要俾钱，要罚款，诸如此类。只因为政府讲过系唔会发短信俾你哋嘅。
1: 系呢啲都系诈骗。
0: 系啊系啊，你讲得冇错。
1: 节目啊 ，very good。
0: 好 ，thank you，thank you。
1: 好多嘢。
0: 唔好咁讲，大家互相。多谢晒你，陈生吓。多谢
1: ，thank you，
0: 拜拜，拜拜。其实我哋喺我哋就不停咁讲俾大家听，政府机构系好少、好罕有，唔会用呢个 text message 俾 message。你话我要你话你犯规啊，或者你违例泊车嘅。
2: 尤其是系即系，譬如话你有啲违例泊车或者其他嘅。关于车嘅罚款你冇俾啦，好简单啫嘛！你出年去博续你嘅 insurance 阵时，佢唔续俾你噶，你炒清条数先啦，唔该你咁样。咁所以嗰阵时你就知道有啲咩事啦。
0: 嗱，政府嘅停车场如果佢要罚你，你唔交咧，佢系唔会揾催促公司嘅，因为点解咧？佢喺你嗰、那个行嗰、那个嗰、那个驾驶执照嗰度咧，就摆咗个 note 喺度噶啦。
2: 系啊。系啊，即系你有超速啊，你有乜乜乜啊，乜乜乜嘅所有个罚款，你可以唔俾嘅，你唔俾你嗰一路咪喺度等喺度咯。你出年除非你话我唔揸车咯，
0: 系啦，
2: 唔揸车咧嗰条数仲喺度噶，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冇咗啊，
0: 系啊，
2: 嗰条数仲喺度啊。
0: 但系如果你拍嗰啲系私人嗰啲管理嘅停车场咧，咁就两回事啦。
2: 系啦，
0: 因为私人嗰啲管理停车场咧就系如果佢真系俾咗个 ticket 出嚟俾你，佢亦都唔会话用个text message 俾你。佢最叻咧就系会用一个嘅电话，而家电话咧系由嗰啲追数公司追嚟嘅，佢自己唔会追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一定唔好俾呢啲人呃到啊！只要咧大家要最紧要定就有钱剩。
2: 系啊
0: ，OK， 好啊，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许，早晨伯哥。
5: 早晨，西烈哥。早晨，各位。
4: 咁啊，今日第一单新闻咧就唔系咁好嘅消息啦，系我哋本地嘅，我哋加拿大嘅本地可咧，琴日就发生咗一个枪击案，咁啊结果咧造成咧三死两伤，咁啊三死咧就包括一个警员，一个咧就市民，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嗰、那个、那个枪手啦吓，唔系个男警嚟嘅，另外一个女警咧就重伤，而家咧仲喺度急救紧，咁咧即系嗰个殉职嘅警员咧就34岁，加2021年加入警队嘅，另外一个咧嗰个市民咧。肯定咧就係無辜者嚟嘅，即係殃及池魚，即係路過嘅啫咁。咁啊呢單案咧就都幾 QK 嘅，因為咧喺琴日中午咧就有市民報案話呢個佢哋嗰度嘅有個社區嘅希爾頓酒店嗰度有人喺個窗口揸住槍咁。咁啊當警員走到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兇徒咧已經走到落地下，咁就突然間就向啲警員同埋附近嘅市民開槍，咁因此咧造成咧就呢、這個有死傷嘅事件發生。不過到目前為止咧，警方就話已經排除呢個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原因係乜嘢咧？言之尚早，仲係調查緊。不過咧，就嗰個被擊傷嗰個市民咧，就係一個猶太裔社區嘅成員。咁會唔會亦都係同呢啲宗教或者最近呢個以色列伊朗嗰啲戰爭有冇關係咧？唔知道。不過咧，大家都係咁話啦。咁即係我哋加拿大發生呢啲咁嘅槍擊事件，其實就唔多嘅。咁但係咧好巧妙喎，好多時都係喺灰省嘅。即係我哋歷史上發生最嚴重過咧，啲校園槍擊案咧，亦都係灰省嘅。咁會唔會同嗰、那個即係我個人咁講，即係會唔會同個文化上有啲關係，或者喺灰省裏邊嗰個種族啊、宗教之間個和諧有啲問題啦？
5: 我覺得呢個咧，你講得有啲道理，因為我即係始終嚟講發生槍戰，我咧大單個嘢咧，都係喺啲灰省啊、或者安省嗰啲地方嘅。甚至喬北嗰 part 啦嚇，咁我覺得係咪嗰個民族意識個問題咧，影響呢個槍戰咧啊？特別頭先你講到咧，會唔會以色列嗰、那個即係、就是、打呢個黎巴嫩啊？咁樣猶太方面嚟嗰種種下嗰個種族歧嗰個仇恨咧啊？因為而家睇到啦，因為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係話 好多猶太人咧對呢啲即係以色列個人咧都即係中東個人啊，對猶太人咧就有一種種族嘅即係仇恨喺度。咁呢種槍戰方面嘅會引申到呢一 part 咧仇恨存在咧，大家有一個問號啦，係嘛？當然講緊我哋黨死咗嗰個警員咧，34歲咧都好後生嘅大佬啊，即係佢2022年先入呢個警隊啫嘛。另一點咧，嗰個受傷嗰個女警咧，而家仲係危殆之中啊。所以我覺得就話作為一個警察方面嚟講咧，真係幾牙煙，特別係對住呢啲有呢啲。有冇種族歧視嗰成分喺度咧？係好牙煙，因為呢啲嘢係防不勝防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要斟酌下，特別係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對呢個種族歧視啊，或者係種族仇恨啊呢方面咧，會唔會灌輸一啲多啲係電視嘅廣告啊，或者係社區啊各方面去傳遞呢方面嘅信息啊？大家要平和，因為我哋加拿大一個平和國家，唔係一個仇恨國家。另一點我睇咧，大家睇到啦。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國家方面講，來自各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嚇。咁啊，呢方面嚟講，會都係種下呢種仇恨喺度咧。大家睇到啦，都有，我覺得都有啲有少少成分。大家我亦引申到咧，英國方面都有咁情形出現啦嚇。
4: 咁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咧，即係灰德克嘅警方就話咧，而家應該排除啲恐怖襲擊嘅事件。不過其實咧，就即係都好多人會聯想到，因為最近美以伊個戰爭發生之後，你頭先講到英國，其實美國好多嘅，好多呢一類
5: 嘅，不過唔講出嚟啫嘛。
4: 不過唔講出嚟，同埋咧就冇真憑實據話呢啲係恐怖襲擊事件。但係咧呢個咧確實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咁紛亂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引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呢個就值得當局去思考啦。再加上一個我哋加拿大雖然係控槍嘅嘢好嚴格，但要買槍仍然好容易，
5: 好容易隔離就係啦，係嘛？
4: 咁啊，所以即係呢個咧就陣呢啲咁嘅案件發生咧，就真係要引起警方嘅注意啦，當局嘅注意。好啦，咁琴日最大單嘅新聞係咩咧？國際新聞係乜嘢咧？就唔係美以依個嗰個和談，而係咧英國首相嘅斯紀賢咧。昨日咧就正式宣布辭去工黨黨理職務，不過咧佢會繼續擔任呢個首相，直到工黨揾到這個黨領為止。咁即係英國同我哋加拿大嘅呢個政制一樣嘅，嗰啲所謂嗰個執政黨嗰、那個、那個黨魁咧，就好自然就會做這個即係首相噶啦。咁但係咧呢位斯紀賢先生咧，佢係前年2024年7月。先係出任呢個英國第58任嘅首相，到而家為止未夠兩年喎，
5: 未夠
4: 又要落台啦。咁好啦，咁即係呢個咧就反映咗英國嗰個政局咧其實好混亂嘅，因為咧有啲人計過喺過去嘅10年裏邊咧，呢、這個斯紀賢已經係第6個首相啦，第六個啦。咁咧就之前咧就大部分嗰5個保守黨嘅即係嗰個首相咧，都係做咗2年到3年到咧就要玩完嘅。其中有一個嘅特拉斯嗰個咧，嗰個做咗48日啊！
5: 哇，個女士啊，
4: 嗰個女士即係離曬好嘅。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即係嗰啲點解啲首相好似走馬燈咁咧？唔係話你係保守黨或者你工黨，而係咧英國咧確實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幾十年咧，即係大英帝國已經不斷衰落，佢嗰個政治制度咧搞到咧就即係英國咧而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環境裏邊。跟住美國又唔得，跟住美國又俾美國揾老親，自己又脱歐嚟咗歐洲咧，同呢個歐盟嗰度搞嘅關係又差，咁啊搞到國內嗰個經濟咧好多問題。所以你無論斯紀賢也工黨也好咧，保守黨也好咧。其實都會改變唔到，即係邊個做首相都改變唔到而家英國個狀態。好啊，而家有一個咧新嘅即係有個冒咗頭出嚟啦。而家嗰個咧即係叫做大曼徹斯特嘅市長咧，就而家咧做咗國會，佢已經宣布啦啊，我會競選呢個首相啦。而且咧據英國嘅消息話咧，佢基本咧坐定粒六做硬噶啦。我心話，做咗又如何呢？你可唔可以做到兩年呢？
5: 兩年又落嚟，
4: 我好大嘅問號啊！而家呢個題，
5: 其實嚟講咧，就係、是、英國即係脱歐咗10年啦，由呢個2016年至到2026啦，即係10年啱啱10年咧，連埋呢個斯紀賢換咗6個首相啦，
4: 要第六個就嚟第七個啦
5: 呢六個入邊第一個咧就卡麥隆第二個咧就梅伊第三個佢係強生，即係約翰遜啦， 你頭先最好笑嘅嗰個做咗一個禮拜，唔係
4: 四十幾日
5: 嗰個咧，就特拉斯個女士，唉，真係搞笑片。而家最另一件咧，就是、印度裔嘅嗰、那個蘇納克。所以咁咧睇到咧，點解會咁樣情形出現咧？係咪西方社會個民主令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制度崩潰咧？係真係一個問號。點解咧？你個國家入邊，你成日換首相。啊，咁你嗰國家連續性個經濟發展啊，或者其他行政個方面發展啊，會唔會連帶呢？啊，因為每一個首相都唔同嘅政治個嗰個觀念，所以你睇到嚟講咧，就話呢啲情形之下嚟講咧，換一個又上台之後，政府入邊咧又推行另一套新嘅政策，咁適無所適從喎、啊，國民係嘛？另一點啊，你睇到啦。英國唔係只係英國，歐洲咁多國家，法國啊、德國、英誒、意大利經濟都唔差，即係都好差㗎，差得好緊要㗎。國民經濟即係呼聲咁大講咧，都係有原因。另外嚟講咧，司機人點解要落台咧？佢哋話佢委任咗嗰、那個人咧，去咗英國做
4: 駐美國大使。
5: 駐大使嗰、那個人咧係貝恩斯坦嗰、那個嗰、那個涉及呢啲嘢，咁啊又要叫佢落台。你玩呢啲嘢做乜嘢啊？你搞國民經濟都好啊，司機人起碼嚟講，佢喺今年年頭佢同中國傾好多嘢啦嚇。但嚟講咧，呢啲叫大家講一句啊，就政客嘅政治嚇，唔會睇你嗰個經濟個利益，而係睇你咧嗰個政治嘅立場去到邊度，所以咪懟你落題咯，睇到啦。
4: 唔係我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好多人咧就吹噓咧西方嗰個民主選舉制度如何如何完美，但係而家最近呢幾十年都睇到啦。就是呢個制度造成你自己西方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不斷咁淪落，因為你話一人一票選舉嘛，選民係最現實嘅。我無論你邊個政黨上台，你做得唔好，我就推落嚟啦。好啦，所以咧就仲唔夠3-5年咧，又推你落嚟，又換個第二個上嚟，如何呢？所以呢、這個你頭先講得啱啊！呢、這個西方嘅呢個政府裏面咧，根本啲政策係唔能夠延續嘅。5年計劃喎，3年計劃都冇啊，2年計劃都冇啊，又要換個第
5: 所以做老細啦。我唔係話誇獎中國嗰個制度或者國師制度，起碼人哋有一個政壇嗰個領導人咧，連續性嘅推行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咁嘅連續性嘅話咧，國家先會興旺噶嘛。你而家西方除咗搞呢方面，除咗呢啲政客搞呢啲嘢，做一個最大問題啦。大家睇唔睇到啊？佢將好多個西方國家入面咧，將嗰投票人咧，由去到16歲啊，老筍未生齊啊，佢知你啲政客嗰啲政綱去邊度咩？知道政客係能夠真係崩崩到咩？啊，另一點啊，令曼切斯特連家嗰個人上台，我唔怕講啊，你能夠延續你做5年咩？或者4年咩？冇可能，又可能俾人推翻噶嚇。所以我覺得咧，西方社會你唔係連續性嗰個政治行政嗰個做法嚟講咧，你不分鐘國民咪唔中意你個經濟搞得唔好，又玩你噶啦。嗱，仲有一個講埋少少移民政策啊，你唔改善移民政策嘅話咧，分分鐘你國民嗰個經濟壓力仲大。
4: 好，有少少人都翻嚟，兩單都係有關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嘅內容。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头先讲咗连续两单咧，都系有关咧美以伊嘅战争嘅呢个消息。咁首先一个咧就美国同伊朗咧喺呢个瑞士嗰度倾咗呢个首轮谈判咧，一日咧就搞掂啦，就各国打道回府啦。咁美国咧就哇讲到好似好成功咁啊！美国财政部都系宣布咧，伊朗嘅石油产品咧而家可以出口啦。啊，我俾呢个许可证你啦，有效期咧2个月，去到8月21日。咁另外咧就美国会逐渐咧解除对呢个石油嘅禁运，同埋咧逐步解冻伊朗嘅海外资产。不過咧，副總統曼斯就話：解除啲資產咧，就有個先決條件啦，就唔該你伊朗咧，就買我哋嘅美國嘅彈藥。嗱，我解除呢啲，你多咗錢使啦嘛，你就要買我哋嘅大豆啊、粟米啊同埋小麥啦、啊，造福伊朗人民啦。不過咧，伊朗咧就即係中央銀行長咧出嚟打臉啊，出嘅話：解凍咗啲錢啊，點樣使咧？我哋自己 決定噶，唔係你話事嘅。我哋唔一定要買你哋美國嗰農產品嘅。我哋咧用佢咧，我哋最近要就係買啲藥品啊，即係同埋咧民生嘅商品啊等等咁。咁之後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廂情願嘅美國咧，即係佢覺得呢個談判咧即係搞掂咗啦。有排都未搞掂啦，未來呢六十日咧根本就拉鋸，有排都未搞掂。
5: 其實伊朗喺海外資產咧，即係喺最主要係想嗰陣時係想同美國掛鈎咧，做好個金融市場伊朗同中同美伊同美國大家即係和諧咁啊做嘅。但係因為咧，美國制裁咗，即係凍結咗個資金咧嚇，係喺美國嗰度
4: 240億美金，
5: 而家話解除。唉，我覺得解除咗之後點樣咧？你又唔俾翻人哋、你話將呢啲嘢嚟買你美國個大豆啊、卡卡嗰啲嘢啊、粟米嗰啲嘢，即係你話將人哋嗰組攞人哋嘅錢嚟套落去啫嘛？根本上嚟講，人哋都唔得到人哋承認，因為人哋係講嚟講去，人哋係一個主權國家，你講你玩呢啲嘢做乜嘢啫？你白痴講啲嘢，我哋發噏風啊！話俾聽。啲錢係人哋嘅，唔係你美國噶嘛，係咪？
4: 嗱，我一個陰謀論咧，即係美國而家擺出呢個態度就嗱、是，我解中呢個240億都得，我唔係直接俾翻啲錢你，我將啲大豆啊，跟住運去你伊朗嗰度，嗱，照翻價錢計啊，我俾咗幾多大豆，幾多嘅大麥咧，就係、是、你呢啲錢嚟嘅，夾硬呃人哋要買佢美國嘅產品，
5: 攞人哋個大豆，攞人哋個錢，唔係將大豆攞出去俾人哋，跟住收人哋嗰啲錢。咁呢時候你美國嗰即係我講嚟講去你強盜所為啊！老實講，
4: 奸到唔
5: 你根本上強盜所為啊！所以中央係伊朗嘅中央行長佢話：錢係我哋點樣係我哋嘅事？你解凍啊！我哋要去點樣揮發我哋玩？唔係你美國話就係咁樣就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一廂情願講個嘢，伊朗亦都係有佢自己講個嘢。我講嚟講去，人哋主權國家唔係你美國講個嘢就係算數嘅。所以好多時我哋睇呢個中東戰爭而家，特朗普講一系列個嘢。全部按佢自己意思嚟讲，咁得翻转头啊！伊朗话全部否决你，所以可以呢场仗咧，我讲咧都可能仲有玩下噶。起码嚟讲咧，特朗普个细佬咧，伊拉克咧都唔卖账啦
4: 吓。唔系啦，以色列
5: 以色列系讲实在系以色列都唔卖账啦。
4: 因为呢单新闻咧就系讲到以色列啦，所以我头先话点解咧美国同伊朗喺呢个上次倾乜都假。假嘅呢六十日你點傾都冇用嘅，因為最緊要以色列嘅態度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卡茲同埋國防軍參謀總長啊扎米爾咧，琴日就發表咗一個聯合聲明咧，就講明咧就話我哋以色列軍隊咧將會繼續喺黎巴嫩南部展開軍事行動，不達目的我哋係唔會收手嘅。咁呢個咪直成打臉你美國咧？你特朗普講乜？你用粗口鬧我內塔尼亞胡，我都睬啲傻啊！我根本以色列我態度唔會改變嘅，我繼續喺呢個黎巴嫩南部咧，即繼續軍事行動。但係伊朗講到明喎，如果你以色列冇停止喺呢個黎巴嫩嘅南部軍事行動咧，這個和談係嘥氣嘅。咁即係話調翻轉頭啊，即係所以真係呢個和談咧，真係嘥氣的。不過咧，其實咧，你冇講啊，即係其實內塔尼亞胡咧自己咧就岌岌可危，因為根據佢以色列裏邊咧，呢個希伯來大學一個民調嘅話，佢而家支持率跌到咩？29.4%啊，三成都唔夠咋。因此咧，即係話咧，內塔尼亞胡咧，而家點解堅持要打咧？主要就係為咗自己着想，因為咧，如果呢場戰爭唔繼續打落咧，佢分分鐘會落台，同埋咧，可能佢連生命都有危險。
5: 嗱，呢我哋睇到啦，內塔尼亞胡都好精嘅，即係佢唔想自己一個人孭曬，佢叫埋國防部長啊、國防
4: 參謀長
5: 啦、大家抱团啦吓，抱团咧就发表咁嘅声明啊，继续咧对黎南咧就军事行动吓、我唔听你特朗普嘅支笛，特朗普你同我讲咁多就嘥气啊！我哋几个人咧就围一围咧就一定要砌啊！咁呢方面嚟讲咧，可以睇到咧，内塔尼亚胡点解要砌咧？事实内塔尼亚胡个贪污案咧就喺呢个以色列咧好紧要嘅啊！咁仲有其他即系海底下個交易仲好緊要嘅，只不過冇顯出嚟。如果佢真真正俾以色列法庭顯出嚟嘅話咧，我諗佢真係周身啊，要分分鐘咧，好似特朗普嗰一刻，即係牢獄之災一定存在㗎。所以內塔尼亞胡咧，一定要打落去嚇，冇得傾。特朗普你講一套， 你鬧我都好，台長佢話你鬧我都好，我坐喺你嘅上，我一定要打啊！等於加沙地帶，佢一定要同哈馬斯砌啦嘛。不過咧，你睇到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8: 听众你好，六月二十三号星期二有个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由我哋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啊梁栋才 Albert，
9: 系、hey, 各位听众好，
8: 咁啊今日请嚟一位咧就系、是、受害者啊，Harold 钟孝阳，
10: 喂你好你好你好，
8: 呢个真系正式受害咗成十起码十几年啦，
10: 咁冇嘅，
8: 系嘛，一阵先等你诉苦，等你诉苦啊。嗱，今日講話題大家聽到咧，我哋宣言聲帶咧就關於呢個阿馬斯吞奴啦。咁啊講咗咧，就即係嗰成咁啊十幾年嘅啦。問題就話即係當年咧就即係星期一咧啱星期一啦，先講星期一咧就省政府咧就話暫時咧終止呢個馬斯吞奴嗰個原有嘅承建合約。咁啊問題就話點解突然間會取消咧？咁佢話哦，咁啊其實咧中間可能即係喺數目上啊，或者係成本上咧就。冇實際情形講出嚟，咁啊定係話咧就我哋省政府咧將會咧就拆細啊，咁日後咧就將唔同嘅承建商咧就幫手，即係一個掘窿，一個整咩就整物，咁總之係自己搞掂，咁啊變咗佢做自己省政府可能自己做大判啦，唔使佢做啦嚇。咁啊問題就係話今次咁突然之間，本來預計啊即係2030年會通到噶啦，咁到今時今日你突然間又轉咗承建商，喂咁得唔得咧？咁承建商本身佢有佢個計劃，有佢個 plan 同埋佢個情況，咁接手啲人會唔會跟到咧？或者佢做唔做得到咧？或者冇咁多架撐或者人你幫手咧？呢個一個問題。咁當然佢唔講啦，佢誒冇問題啊。咁啊，我哋高層嘅範圍運輸廳長範圍夫話：喂，其實咧就而家目前咧，我哋仲廣泛諮詢下目前嗰個情況點樣嘅。咁啊問題咧就即係最主要就話能拆細咧，就可能咧成本上咧就慳翻啲啊。咁啊，但係冇問題㗎。佢話一定係照舊出年開工啊，2030年啊開車就八條線啊，裏邊咧就我哋教授自己知道啦啊，就四條八條線六條線行車啊，咁又有單車可以行人啦，諸如此類咁樣啊。咁啊，當然諗起咧好開心㗎。咁啊，咁點解呢一條tunnel 咧就當年大家記得咧，自由黨2016年就個年代咧，2017年咧，咁佢落台之後咧。之前咧咁啊，簡為知都即係已經係做緊呢條大橋啦，設計曬噶啦。咁啊，設計曬就已經開曬工噶啦，抌咗成億元落去噶咯喎，嚇都唔好講少喎。咁啊，佢手馬上場之後，即刻咧就話取消之後，咁又拖拖拉拉，咁啊先至搞到今時今日遲咗九年之後，先至話又停過。咁呢個搞邊科咧？唔知。咁啊，當然啦，好多即係大家就揣測或者專家解釋就話：喂，而家目前咧，省政府裏邊嘅赤字咧已經係過去咧138億啦嚇。咁如果再抌落去咧，預計咧根據呢個嗰、那個市一位市員咧，佢嘅嗰度分析啊，其實咧當年咧41億5000萬咧做呢條橋，呢、這個新嘅隧道。咁啊，而家咧可能預計咧就雙倍，甚至咧就去到120億咁啊，咁犀利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係咪咧？咁啊當然佢有佢條數啦。咁但係肯定成本就高咗噶啦，冇得傾啦。咁啊再者咧，咁啊中間你有揾嗰啲細小嘅公司去承接呢啲咁嘅工程咧，你變咗咧就可能咧，你政府都未必做到依樣嘢嘅監察嘅。咁變咗又要請一大扎咧，即係我哋政府最叻噶啦。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乜鬼都請顧問噶嘛。咁所以咧就顧問咧就多啲生意做啦嚇。咁啊，當然啦，永遠都係啦，邊個執政係揾邊個嘅自己有做噶啦，咁樣做就當年咧，依間承接嘅公司咧，就呢個省政府都規定噶啦。喂，嗱，你嗰啲請啲工人咧，一定係要咧係例如學院出嚟啦，甚至咧一定要係參加工會噶。如果唔參加工會咧，我哋唔俾佢做噶咁樣。咁啊，即係可以響到咧，佢哋呢度種下一樣嘢就話：喂，你我俾生意你做，你一定要揾啲工會人出嚟。揾工會人咧，日後你真係要即係對佢哋咧，可能喺陰謀論有啲著數啦，喺投票方面。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政客咧冇樣嘢，只係計條數。但係計到是今時今日咧，可能唔對路啊，因為可能佢已經本身咧啲唔夠錢去起，因為繼續落去啦。咁所以喺度拖拖拉拉，突然間終止。當然啦，我哋呢個細節裏面唔知道啦，亦可能依間承接嘅原有嘅承接商，佢本身都有問題出現啦。可能計條數，以為我當時搶都翻嚟做，原來喺度計數唔掂嘅喎。 啊，咁你知今時嗰啲人工好各方面都即係唔同曬㗎啦，成本乜都係大曬㗎啦。咁變咗佢寧願我踢唔做啦咁樣，你咁所以有出似咁嘅情況出現啦。6042-3220，咁我哋歡迎聽眾嘅打埋嚟咧，就即係發表意見咧，就呢個省新民主黨咧，再度咧就取消一項嘅咁大嘅基礎建設啊。咁啊，依個係介乎於我哋喺個低陸平原咧嗰個交通問題噶啦。當年咧就好多人反對嘅，包括依個列治文市長馬寶定啊，甚至話係啊，好幾位即係好多市員，甚至 Delta 啲市員，全部好多都唔贊成噶，即係起橋嘅噃嚇。今時今日佢就信啦，拖拖拉拉到今日，直好啦，你啊贊成整條隧道咧，但係省政府唔同你做呢樣嘢咧。做唔到一樣嘢俾你咧，咁啊點搞咧？當年佢哋省政府好叻啊，拉曬啲市長出嚟扎曬馬話：喂，你幾多唔掂啊？點解又話如果你整一條橋出嚟咧，就更多車入嚟啊？咁啊，特別係呢個屋街橋咧，就因為你整一條橋咧，咁啊個個係塞曬喺屋街橋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嗰個反對意見喺度嘅嚇。但係今時今日，省政府有理冇理取消，跟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又取消啦。咁呢樣嘢咧拖拖拉拉咧，就的確咧就對我哋低落平原嘅市民咧，第一喺交通上啊，已經係預計失咗預算啦。同樣咧，因為佢咁多年嚟唔做一樣嘢咧，好多喺附近鄰近咧，其實我哋知包括大家列治文好或者係 Velta 好咧，就好多嗰啲商業嘅貨倉啊。公司啊，咁佢完全靠嗰啲即係嗰啲運輸通道係即係順暢嘛。如果每日塞個幾鐘頭，翻嚟出塞幾耐，出嚟塞幾鐘頭，咁佢仲使做生意咯。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搬嚟咗呢個列治文嗰度噶，盡量避免喺嗰、那個利用嗰個 tunnel 去即係作為運輸噶。咁所以咧，就呢個本來咧預計啊，咁啊2030年咁啊有個好景啊，但係而家省政府突然間取消，咁啊的確咧就幾即係對各方面咧都係。即係好唔滿意㗎嚇，咁啊，阿 Albert 你點睇法咧？
9: 好，呢個計劃咧喺2021年開始㗎啦。
8: 嗯。
9: 我2024年咧就請咗呢個顧問公司，顧問公司有來頭嘅，做過好多嘅橋嘅，其中一個 partner 咧就係做過渡過英倫海峽，由英國去法國那個隧道的，即是說是懂得 做隧道的。但是他們的其中的計劃書裡面呢就說到咁上下呢，如果政府是不滿意是可以自動取消這個合約的，所以政府就執行他初初跟他們做的合約，就說 OK 我們認為不滿意，那就是不需要負任何責任。但是老實講一句，學你講呢個事，顧問公司不是蠢的，個個都是叻仔嚟嘅。睇落去呢單嘢冇乜肉食喎，一味就麻煩嘅啫喎。因為呢件事咧，實在如果你睇真啲，佢你要做好多嘢嘅。要第一件事啊，咁啊八線行車中間行人啦嚇、啊。另外咧有一件事咧就咁啊，佢要每一橛，即係每一條線。就一嚿石屎整好曬佢之後咧，就要用船運佢出去，放低佢落去掘咗個河床度擺好佢，擺好佢之後，跟住成個擺咗落咗所有隧道封咗啦，落曬所有嘅嘢咧，就要下邊擺石就上邊只大石。咁啊，呢啲冚唪唥，喂你講每一個差唔多有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六個足球場咁佢要喺側邊度咧，個 Deer Island 喺嗰度咧，就根本要起一個臨時嘅工廠，我嚟做呢啲咁嘅石屎建設，然後咧就落買一條嗰啲泥沼嘅橋，拖佢過去，然後仲要揾等船嚟拖佢，咁啊真係認真好玩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咧有啲顧問咧就提出嚟就話，根本呢條河咧。大約是6個月可以做嘢啫，其他時間咧，三文魚時間啦，溶雪時間啦，嗰樣嘢你唔做得嘅，咁即係進度咧就會奇慢。佢現在咧嗰、那個環保嘅簽署咧，仲係未落出嚟嘅，但係咧就據講咧喺2026年尾或者2027年就會俾佢㗎， 咁佢又開始已經做緊一部分嘢啦，喺個 D Island 度就冚唪唥封曬咁滯啦。另外咧就喺個河邊度咧有好多嘢都封曬，又開始做啲小嘢。咁啊，我認為咧，如果你睇落去咧 ，NEP 嘅政府實在佢嘅記錄唔係好好嘅啫喎。如果你睇下佢 Burnaby Hospital。第二層，即係話第二期
8: ，
9: 第二期唔做160張牀位。佢個 Coquitlam SkyTrain 有個維修站，上到10.3億。另外咧，新嗰間聖坡醫院咧，佢現在就2027年就 OK 啦，但係。佢就唔夠人手，咁可能嗰500張牀咧就開唔曬噶啦。最後咧就係、是、近我屋企嗰度咧 ，TransLink 咧又有個巴士充電站，即係電巴士充電站，要搞到成8.4億，然後咧即係可能會做得好，仲未做好曬喎。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我哋都要俾好多錢啊。
8: 冇人知道你住屋企住边度噶，你住屋企住边度啫？孖铺好大噶，你住晒咩？喺边度啊？其实嗰阵
9: 近住屋街啦，近住屋街。
8: 孖铺近屋，咁屋街即系孖铺嗰成条街好长嘅，50几60街嗰啲咁样系咪 ？O K， 我嗰度整个电巴士嘅沙田
9: 喺河边度，
8: 落到河边度，我落到河边
9: 喺天车站隔篱。
8: 哦 ，OK，
9: 佢起嘅，
8: 落到 Ken Avenue 嗰度，嗰個垃圾土垃圾燒啊，
9: 嗰啲。嗰度咧，我哋都有，又係我哋嘅
8: 範圍
9: 居民裏面咧，都有啲異議嘅，因為政府咧就欠咗我哋一個公園。原本我哋咧叫政府買咗個地，我哋做公園。政府話唔得。
8: 政府係講省政府。
9: 係省政府。
8: 唔係
9: 市政府對唔住。
8: 市就 OK。
9: 咁省政府話唔得。因為我哋創新買咗啦，點解啊？我係從我啲電巴士差電。咁如果你見佢起咧，你就知道佢真係超標噶啦。因為我差唔多每一個禮拜我都會行過上面嗰條橋啊，行路嘅。
8: OK。
9: 咁咧，佢就冚慣原來咧，因為驚住要有泛濫咧，起高咗好多。你淨係見到啲石屎柱，你已經驚噶啦。咁所以係超標啦。
8: OK。嗱，咁啊，即係 Albert 咧，又即係又打從呢個馬斯吞好路，就辣辣落去成個新聞主檔咧，就甩咗拖咁多樣嘢啊，咁樣跟住慢慢傾啦。咁啊，首先我最關注咧就呢個馬斯吞路嗰度。馬斯吞路的確咧，就因為而家咧就人口多咗啦，低落平原住人更多啦，咁啊已經係分散曬噶啦。而家因為啲價貴啊嘛，咁變咗好多啲湧往去其他喺低落平原嘅地方，咁所以個交通咧非常之重要啊。咁啊，除咗話我唔揸車有 SkyTrain 之外咧，咁其他啲都係靠即係嗰啲公路去運輸嘅。咁今次突然間又取消又拖一段時間咧，唔知道，因為佢講完話照做係唔係咧，冇人知啊。6042320，咁啊一間翻嚟我接聽聽我阿 Harold 咧就呢個受害者點樣申冤啊。
11: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8: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嘅直播室，李寶安梁仲台同埋鐘孝陽。咁啊，今日嘅話題咧講呢個馬斯吞路又取消啦，暫時佢話咁啊，嘢係照做佢話，咁大家放心啊，省政府咁講啦，咁啊拍曬心口。咁啊，當年都拍心口啫，咁等個九年啦，未開始啊，真係咁
10: 樣。
8: 拍咗廿幾年啦，而家心口咁，即係除咗件衫網，係咪紅鬼曬先啊？不過問題咧就係，即係阿 Harold 咧就你住喺做咗城嗰邊啊，咁你一定咧差唔多每日你如果向呢邊出單攤嘅話咧，
10: 每日都要過嚟咯。
8: 翻嚟電台翻工，你都要咩？真係要經嗰度喎。咁啊，喂，又唔係真係咁嚴重咧？
10: 嗱，咁講，你要識得走位，
8: 係
10: 咪先？咁我翻工時間咧，其實好好彩就唔係好塞嘅。但你都知道個 window 咯，除非好似嗰陣時你揾我幫你手做呢、這個
8: 早晨
10: 節目咧，咁就咩啦？咁就慘啦，因為咧嗱、
8: 就係褪早前
10: 啦，褪早陪半個鐘頭啫，其實唔止，差唔多成個鐘頭啊，褪早。咁咧嗰段時間塞嘅， 系啊，虽然都系三条线过，因为你知道啦，马斯特奴咧，佢一系 rush hour 嘅时候咧，譬如朝头早咧就系、是、向北边行咧就开三条，南边放工时候咧南边行就开三条，咁你就啱嗰个时间咧，其实就唔系好塞嘅。咁同埋咧，如果你系揸电车，嗱我唔系揸电车啊，如果你揸电车，你攞咗或者你可以行到 HOV lane 咧，亦都比较快啲，因为佢将你去到前，你要明白点解塞车啫？佢因为好多条线变做两条线啊嘛，咁系啲人你即系好多人亦都唔识 merge 嘅。因为其实 merge 咧，即系大家去去一齐转入一条线，咁两条变一条咁讲先算啦。呢度教车都系咁教啦，你系拉链式噶嘛，你而家去到最尽先过啦。好多就唔系喺好前就入啦，咁你变咗顶住晒后边咯，
8: 塞咗成里路先。
10: 咁嗱，其实咁讲嗱，其实我影响唔系真系咁大嘅啫，即系我用嘅时间，譬如放工时间啊，我六点离开电台啦，翻屋企，基本上都系廿零分钟翻屋企，基本上都唔系好塞嘅，即系除非有事故啊，唔好讲啦，系咪？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数字啊，其实每日咧。平均過馬斯坦奴嘅車咧，係大概九萬車度，九萬車度。咁其實你話好多咧，咁又唔係真係好多。如果你 compare Nike 每日係十一萬，嚇，裏邊其中有一萬係貨車喎。咁同埋咧，你要諗，如果嗱，我其實我哋發覺咁樣嘅，如果我馬斯坦奴今日唔塞車，邊度塞咧？如果我係去呢、這個去呢、這個温哥華斯港啊，塞咧就開始 Bridgeport 嚟塞，塞過屋橋，嗰度走唔甩嘅。如果馬斯坦奴塞車咧，咁就有少少緩衝。咁屋橋冇咁塞嘅，因為屋橋係死線嚟噶嘛。就算而家你話政府話要做呢個 Massey Tunnel， 不嘅，講真啦，如果你真係純粹係過 Fraser River 嘅，嗰度係講緊六七百米啫嘛，點會使咁多錢啫？其實唔係，係講緊係十公里，就係、是、由咧 Lena Trunk 嗰邊，即係十七 A 個口，一直去到 Bridgeport， 係咁大條路嘅改變。咁你諗下，嗰條水路大咗，你嘅樽頸喺邊啊？咁啊，將個樽頸推到去。如果你屋橋咪屋橋咯，如果你唔係你行Nike 咪 Nike。走唔切咯，因为实走唔切㗎，因为你屋桥係得两条线㗎咋嘛，係咪每度得两条线，跟住两条线就变三条嘛，咁但係其实唔係两条变三条，两条如果嗰啲落咗去 Marine Drive， 少咗部分车啦，咁另外呢 ,Marine Drive 都有车上返嚟行屋㗎嘛，咁虽然两条变三条，其实都係两条跟住变三条三条，咁然后睇整唔整路啦。嗱，好似你頭先講話，最緊要係少咗整路嘛，因為佢起好咗嗰啲 multi-family，但 multi-family 係繼續起緊嘅喎，咁所以佢又會再塞嘅喎。咁同埋，因為我哋全部係紅綠燈啊嘛，咁你紅綠燈過唔到又塞嘅咯喎。咁所以咧，其實整橋、起橋或者起路，再嗱，其實仲要睇翻一樣嘢就話，其實而家我哋塞車，因為其實人口多咗好多，
8: 冇錯，
10: 我人口多咗好多，但係你話 Delta 人口多好少少好少嘅，即係喺呢五年到十年咧係多幾千人嘅。咁但係喺其他使用呢个道路嘅人多咗嘛、你明白咁同埋呢就算佢哋而家所设计嘅桥又好 ,tunnel 又好呢冇諗过预留个 SkyTrain 㗎喎冇 SkyTrain crossing 㗎佢哋都係諗巴士㗎喎同埋单车㗎喎咁我唔知究竟有几多人踩单车返工啊即係要过条桥啦咁样所以呢其实对于我用家嚟讲啊佢只有嗰条桥嗰个隧道唔好入水唔好諗 ,ok?其实佢起唔起咧？
8: 冇撞车
10: 嗰、那个吓，冇撞车嗰、那个分别，好老实讲唔系咁大嘅啫。唔系咁大，但系咧，其实嗰条桥系要整嘅，因为嗰条桥差唔多七啊岁噶啦。
8: 隧道
10: 七啊岁噶啦。咁你嗱，你睇到啦，我哋最近最大嘅建设就系 Petulu 啦，拆咗啦，而家变咗另一条桥啦。嗰条桥系讲紧成八十几岁噶。系啊，先至今日先整到啫嘛。咁所以再可能都要等多十零年咯。咁同埋问题就系你整完之后，你只系将嗰个问题。推迟咗啫嘛，咁你点解决啫？除非你系将我哋嗰、那个mass transit， 即系嗰个巴士啊、公车嘅嗰方面，真系改进得好好啦。因为其实而家睇下，好多车都系一个人嘅咋，你明白？咁你个个翻工一个人，你唔carpool，咁车就咁多啦。咁我哋车其实唔少嘅，温哥华，系嘛？你睇 ICBC 数字，百几二百万嘅。系啊，咁你冇办法嘅，呢个系 Metro Vancouver 喎，成个 BC 省系四百几万车，咁你冇仲未计游客，系嘛？虽然而家其实美国而家都好多车，你成日睇到美国嗰、那个嗰啲 play， 所以其实呢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嘅。
8: 哦 ，OK，
10: 即系我认为啊
8: ，OK， 嗱，好啊，咁啊，暂时听咗你申诉第一部分先啊，604-26732，我听听众嘅电话先吓。不過咧，就首先提醒啊，第一位陳生啊，首先提醒聽眾咧，我每一個位聽眾打入嚟咧，就電台最新規定係兩分鐘啊，咁啊唔好意思，如果到兩分鐘咧，控制室會 cut 你噶啦，唔使冇噶，
10: 係
8: 啊。OK， 陳生你好，
11: 喂，大家好，大家好，
8: 你好。
11: 依條 tunnel 一早如果比前朝 BC Liberal 已經起咗啦，已經搞掂咗啦，而家只會越嚟越貴，同埋其實即係你要個城市發展，你點可以話哦 rush hour 咧就 cut 佢三條線入翻去Vancouver 就一條線出去 Delta 嗰邊，即係呢啲係過時嘅 concept 嚟嘅，但係你冇辦法一定要咁樣做。咁你而家又話停，咁你係咪想等下一手，即係下即係知道自己做唔到噶啦，咁下打下一手先過嚟做咧？即係基本上，我覺得當時嗰個 BCNDP 咧冷手執個熱天堆喺 Liberal 執過嚟嗰時候咧，成班人都未正式咧係執齊位，都唔知邊個做邊個，邊個打邊個，搞到啲嘢咧淨係識得 cut， 淨係嗰條淨冇講嗰條 tunnel 啦，淨係嗰個 C 西都賠咗一億啦，停一年。SkyTrain 咧就揾咗個西班牙公司入嚟做有錢多年，即係基本上係唔係太認知佢點去 run 一個 province， 所以先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咯。所以我嘅意思其實都，你而家 focus 喺呢條分路都係冇辦法嘅。其實佢好多嘢都難嚟㗎啦。咁你哋希望大家將來投票嘅時候，大家識醒水咯。啊，唔該曬。
8: OK， 多謝阿陳生啊。咁啊，下一位聽眾啊，吳生你好。
12: 你好啊，即系我认为咧就唔能够指责话边个公司退出啊或者乜嘢嘢嘅，即系有生意，即系都系即系睇钱份上嘅啫，你冇人禁住人哋，即系蚀本都要做噶嘛，系嘛？即系有退出机制嘅，咁就应该接受啦。另外一个咧，我觉
8: 系吴生继续。好啦，斷咗線啦，但係佢哋哦 ，OK，
12: 係咯，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定規模以上嘅呢項目，為咗公眾利益咧，無論任何黨執政都要喺項目上高成立一個獨立嘅項目監察委員會，即係佢又唔係諮詢公司、顧問公司嘅，因為顧問公司又做設計啊，做呢啲具體嘅設計啊，但係呢個項目嘅監督公司。應該是跨黨派或者是無黨派人士，即是監督這個項目的所有的進行的過程，他不能夠影響即是政府的決策說做和不做，但是他要發行，即是政府必須是要 發表他們的那個公開的那個監察報告來，即是看看我們是做到哪裡，有些什麼不同意見，我們有些什麼考慮，我們是建議是什麼東西，每一步每一个步骤都要俾市民能够知道咗我哋嘅进程去到边度，监督到去到边度，咁样样咧就到时边个负责咧就一目了然。我觉得系需要成立呢一种嘅任何嘅大嘅项目嘅监察独立监察委员会，咁样揾啲有识人士啊专业人士去做，咁样样咧就俾少少嘅1%嘅项目费用啊。我相信就已經係節省到無限嘅金錢啦。我嘅發言就咁啦，就
8: 多謝曬啊，吳生啊，咁啊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咧就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1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同埋 Harold 嘅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头半同大家听到咧，就有关于个BC 省政府嘅执政党嘅新民主党咧，就喺星期一都宣布终止 Marcy Tunnel 嘅原有嘅承建合约。咁啊，呢方面咧，除咗出嚟之后咧，咁啊，三角洲嘅市会啊提出咧即刻质疑呢个今次嘅决定。Delta 市嘅市會要求省政府就終止個 Marcy Tunnel 咧個更換工程原有承建合約嗰個決定咧，要必須進行第三方面嘅獨立審查嘅。市員兼呢個市長候選人 Dylan Cooker 咧，就喺今次嗰、那個決定之後咧，提出一個要求，咁啊佢係獲得市會支持，同埋將會致函省政府要求展開檢討嘅。Cooker 話咧，佢話如果原計劃得以推進，一條全新10條的橋梁，你應該在早於3年前已經通知了，但現時的項目卻重新就回到招標的階段，原定本來今個星期開始展開大型隧道工程亦被迫擱置了。與此同時，現任的市長就 George Harvey 就都亦認為有這樣的看法， 佢話佢當年係曾經支持過用現時嘅沉管嘅隧道方案去即係支持嘅。雖然咧，佢理解省政府喺成本上升嘅憂慮，但係質疑咧重新招標之後由規模較少嘅公司承接嘅工程係唔係能夠降低成本咧？佢又話咧，加拿大啊過往喺興建依類咁嘅沉管隧道嘅經驗咧好有限嘅啫。質疑咧，我哋本地呢啲企業係唔係能夠具備製造同埋安放隧道管段嗰個專業技術，同時咧擔心嘅成本最終可能進一步上升添啊！咁啊，就今次省政府即係宣布咧，咁決定引用呢個合約嘅退出條款，終止現時用嘅呢個財團啊叫做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嘅合作。咁啊，財團嘅成員之一咧，加拿大公司啊。咁佢話咧，就係話尊重省政府決定，並且完成現階段嘅工作，同時咧有意參與未來新嘅招標程序，已經拗曬頭喎。點解又要取消咗佢啊？咁佢而家重新招標，佢又要重新招標過嘅啫。你咁混亂嘅點解？啊，呢個消息我都拗曬頭。嗱，運輸廳長啊，范文虎嘅話咧，話省政府作出嘅決定之前咧，已經廣泛咁諮詢設計啦、建造同埋海事工程等呢、这個範疇獨立專家，因此咧無需要再進行第三審查啊！咁啊，言下之意咧就ban 咗呢個 Delta 市嗰啲議員啊、市長嘅要求。咁啊，法人富話咧，省府仍然咧為興建嘅新隧道咧做最佳方案，而重新招標咧係唔會導致工程進一步延誤，亦唔會增加項目嘅成本。咁啊，好啦，咁啊Albert， 你又點睇法咯？
9: 好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哋嘅政府，我哋嘅市政府咧，係相當隱瞞嚇，佢將佢做咗一個相當秘密嘅嘢，唔同你公開。
8: 嗯，
9: 點解佢應唔應該？我認為我哋做市民係有理由要知道點解佢要解僱呢間顧問公司咧？咩嘢喺後邊度咧？一定有理由嘅。點解我哋會唔知道？唔可以知道咧？另外一樣嘢，關於環保調查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嘢疏忽，有啲咩嘢未做完，會係以後點？因為呢個係好少、好大嘅事嚟嘅。如果一日你通唔過咧，一日你就唔可以起嘢。佢現在就起附近嘅路又起咗，佢開始喺個 Deer Island 度開始做嘢，開始喺河上又做嘢。咁呢啲冚棒咧，你就嘥曬啲錢先，未開始計劃得到點樣做。而且咧，當時你嗰41.5億咧，你係點樣走出嚟嘅？就現在隔咗咁耐，兩年以後，會以後估計係咩成本咧？我哋係有權要知。所以每一樣嘢咧，我認為我哋做市民咧。呢次係根本係俾人蒙住喺裏面，即係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咯。因為另外仲有最後一樣嘢，呢啲嘢唔係好似你唔識煮飯，你慢慢煮喎。你係要有咁嘅經驗，你有咁嘅人才喺度，你人先至可以同你領導我嚟做呢啲嘢。所以顧問係有權有理由係收你咁嘅錢嘅，但係你現在求其揾個。得啊！嗱，你啊做呢樣咧，你做嗰樣嘢咧，你係有冇一個人係識得統籌成件建築係點樣做法咧？我相信係佢未有咁嘅人喺度。
8: 嗯 ，OK。嗱，本來呢條橋我想理解一下就話舊嗰條橋，如果當年自由黨起一個即係天橋咧，係咪？同步一起要用翻嘅舊嗰條隧道，
10: 唔會一定要拆
8: 嘅。好，那個、拆咗就
10: 唔可以保留噶啦。嗰、那個隧道夠鐘噶啦，
8: 哦、
10: 因為你嗰條隧道係59年落成嘅。咁、你其實都講緊差唔多70年噶啦。咁、你冇即係有壽命噶嘛？
9: 呢個係危險嘢嚟嘅。你如果你俾佢喺度，即使有日行過有地震嘅話，
10: 首先佢而家但個隧道黑定係好似 Albert 話齋。一定就未必係呢個抗地震嘅建築啦，係咪先？
8: 啊，係當然。
10: 咁、你睇到而家其實我哋好多呢啲橋咧，都成日都你睇 Grenfell 橋就知啦，温哥華成日都喺度搞佢抗震嗰、那個嗰嗰樣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成件事都係咁，即係我都係以用家嚟講啊。咁係咪解決咗話喂起八條線又好，六條線又好嘅橋就可以解決咗塞車問題先？嗱，好簡單啫嘛。你睇到 Alex Fraser 六條線嘅，咪又係塞到爆？ 係嘛？你睇九啊一塞到幾犀利？即係你譬如由 Richmond 去過Alex Fraser 又好 ，Queensboro 又好 ，X 九啊一係塞硬噶啦，係咪？咁跟住咧，佢翻嚟去行北線又係塞嘅。咁講緊 Alex Fraser 一個每日咧平均嗰個流量係14万、15万車嘅，其實多過Massey Tunnel 嘅。所以點解咧？一出任何意外，如果求其冇咗，即系封咗 Massey Tunnel 又或者封咗呢个 Alex Fraser 嘅时候咧，大塞车都好紧要。你成日可以听新闻噶啦，系咪？咁而家系整体就话，喂，而家你温哥华好老实讲，大家一路都系老华侨啦，喺度住咗咁耐，究竟我哋睇到有几多新嘅配套做咗出嚟啫？如果你话过河嘅桥 ，Alex Fraser 算系比较新嘅 crossing 啦，但系都系讲紧九几年做嘅。系嘛？咁你而家其他嗰啲，就算你话Portman 啊，或者而家新 replace Petula， 都系原有嘅基础上面佢扩建啫嘛。咁你就算 Portman 其实冇扩充到噶，系嘛？冇大咗。而家佢嗰度都系塞车塞到犀利嘅，一到咁而家即系话，其实我哋一个讲紧一个二百几万城市嘅大温哥华 ，OK？ 如果你计埋其他嘅嘢。BCL 嘅內陸出嚟啊，或者遊客美國上嚟啊，之處理嘅流動嘅車咧，每日好多車路行緊嘅、哦。而家你就咁睇，我哋而家 BC 省個數字啦，差唔多每一百人有六架內陸有六十幾車喎，一千人六百幾車嘛，一百人六十幾車喎，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其實呢件事唔係話當簡簡單單話我換條新橋俾你。或者整條新嘅隧道俾你就可以解決到咯。我始終都係咁講法，我哋個城市配套係出咗問題。咁而家其實所以可能某程度上佢哋換來換去，今日將呢件事拖住，究竟邊個接呢個熱尖對？好老實講，
8: 邊個孭飛？
10: 邊個孭飛？邊個夠膽嚟孭飛啫
8: ？OK，
10: 因為嗱，使咁多錢啊，最後一樣係塞嘅。
8: 喂，照你咁分析嘅，即係行橋同行隧道都冇太大分別喎。
10: 我睇即係好老实讲，头先我讲啦，而家就算我俾条八线嘅桥俾你之后呢，你个可能嗰个位唔塞囉。
8: 十线啦、
10: 啊、
8: 佢话。
10: 係啊，十线好，十二线都好啦，係咪先。咁你塞咗喺边度咋嘛。因为你散唔到，你 Nike 桥散唔到，你屋桥散唔到 ,Alpha Lang 散唔到。咁你啲人唔中唔中溫哥华。係咪咁你都要机场㗎。因为好多人喺 Delta 或者喺南边上嚟，你经过呢个隧道，你未必系去 Richmond 噶嘛，系喺嗰度去变阵，去温哥华东边啦、啊，定去机场啦、啊，定系落 downtown。咁你呢三条桥系冇喐噶嘛，咁你咪只系将个樽颈搬远咗。咁唯一嘅方法就系、是、喂，我哋可唔可以有大型嘅运输，可以即系 people， 即系好似 SkyTrain 都细啊？好老实讲，系咪有啲更加有效率嘅运输去？因为我哋人口系不断增加嘅，系嘛？我哋路冇变过。所以我剛才都讲啦，喂，喺溫哥华揸车最紧系识得走路，识得搵 shortcut， 系嘛？如果你下下都跟住 GPS 行咧，就塞死噶啦。
8: 咁系咁啊，通常即系住开嗰度地方嗰啲人都通常识走捷径，即系唔系捷径，即系识走位嘅。即系就算我哋喺溫哥华翻去前文，我都识走位嘅。
10: 咪就算 Richmond， 你正经有时走路，你都要识走位。
8: 系啊，识位噶，呢度唔掂咪上 Alpha Link， 呢度唔掂。
10: 系啊，或者行出去 River Road。
8: 系咯，
10: 系啊，
8: 行边度先？诸如此类噶嘛。604-263-320，咁啊，大家对于Massey Tunnel而家暂停取消呢个啊。承建商你點睇咧？咁啊，省政府拍曬心口話冇問題啊，繼續落去。咁啊，受害人咧 ，Harold 咧，佢話冇問，整完都係咁嘅問題，問題啫。
10: 唔係冇問題，係個問題解決唔到。
8: 解決唔到 ，OK。
10: 我認為佢係解決唔到嘅。
8: OK。咁問題就話，即係如果十條即係當年整咗條天橋之後，咁你都係估嘅啫，我哋都係咪啊？
10: 估㗎咋，大家
8: 係咪啊？咁啊，起碼而家估都冇得估。
10: 冇得估，系啊，唔系好简单啫嘛。
8: 但肯定而家Tunnel肯定系衰紧噶啦，已经。
10: 月初嗰阵时咪有个 weekend 封咗夜晚封Massey Tunnel咯，个维修嘛，
8: 系
10: 好惨好惨噶。你多条好远嘅路行 ，Alex 系行翻 Alex Fraser 翻去土瓜城噶。
8: 哦，咁大啫。
10: 系啊，你冇办法，佢封咗嘛。
8: 嗯，
10: 系啊，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咯。其实使咗好多冤枉钱噶。咁但系问题就话，我都话啦，有冇一个长远呢个计划咯？温哥华。系嘛？人口系不断咁增加，你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8: 咁啊，好难嘅，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即系自由民主社会，又搵到要嘅，即系民众嘅意见啊，咁样长远计划唔同中国啊嘛，十四五，
10: 咁咪坏事嚟
8: 五年一镬，咁
10: 好似阿伯话斋，而家啲政府都唔透明嘅，
14: 系啊，
10: 系嘛？好似你而家好似话要使40几亿，咁点样使法咧？咁点解而家会 cut 咗咧？都唔透明嘅。咁点解会咁样？唔系话我选咗你出嚟，我信晒你噶嘛？咁你讲到呢样嘢系，但系好系民生嘅议题嘅，应该要透明啊？点解唔透明啊？
8: 咁問題就係、是、個個即係串連咗咁多低路平原咁多省市，咁個個意見又唔同，個個喺度即係拖拖拉拉咁啊，足之搞到今時今日咁啊，而家又重新諮詢啦，又要
10: 係啊，所以呢個係解決唔到，我都話我睇唔到有咩出路咯。
8: 哦 ，OK， 咁啊冇辦法啦嚇。6042320，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阿 Danny 嘅電話。
14: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就呢个省政府决定咧，就暂时取消个 Mass Tunnel 嘅兴建。咁啊，问题大家点睇法咧？6042267320，听听阿 Danny 电话。Hello Danny， 两分钟。
15: 喂，好简单啫，唔好靠政府，省政府啊，省政府啊，喂，我嘅票源有限数啫，我全部省系。俾咗你哋，我話就邊嗰啲省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嗰邊咧自力更生啊，自己嘅地方又要使嘅，咁啊嗰邊咧自力更生啊。

0: 我你
1: 边
0: 交代啊，
1: 系嘛？讲完啦。多谢。夹钱啊？边个夹咧？咁就唔好嗰边喎，即系你储咗成夹钱咧。我哋温哥啊，唔使噶啦，咁就咁就用得
2: 嘅
1: 啫。
2: 唔系净系储阿成嘅。
1: 唔系即系咁，即系头先佢啊计法，佢喺嗰边你用嗰啲，你系俾钱啦，咁样唔得嘅，加拿大唔得嘅，大家要分嘅吓。下一位系 John， 阿老系 John 哥，你好。
3: 系。呢個問題，你話阿 Hero 哥咧就話冇辦法嘅，解決唔到問題。呢啲問題梗係要解決啦。個政府嚟做乜嘢嘅？就係要發展經濟咯。原本個政府個理念就係要維持社會治安、發展經濟啊嘛。而家個社會個政府係本末倒置啊嘛。琴日我先睇咗一個新加坡，就係阿李光耀1960。講話我哋新加坡睇嘅唔係100年，係1000年，係 for generation。我哋唔係睇下一個 election。頭先有位聽眾講得好啱㗎，依個係政府行政個政策上面管理嘅問題。你諗翻轉頭啊，上幾手嘅交通部長，所謂 Minister of Traffic， 去咗可能第一手新民主黨嗰個都識啲 traffic 嘅。但我告訴你，現在 under 尹大偉的政府那些 minister 根本上都不是他自己那塊的專業，第一都不聽那些政府官員說，第二個問題，政府官員都是偏頗了去發展一些不應該他自己做的事。你其實這麼多事你都明白我說什麼，原住民啊，那些 LGBTQT 啊，那些慳回些錢起回些路收回些橋就好啦，要大刀闊斧啊！如果唔系，你个都话冇得搞嘅，个真系大家揽住一齐揽炒嘅啫，真系。好嘅，拜拜。
1: 多谢阿张哥。咁啊，咁啊，有时做政府又能够即系平均嘅，又唔能够话。即係唔俾原住民原身你應承咗佢嘅錢嘅又唔得嘅，咁啊唔係當然啦，而家咁啊睇到咧，可能真係省政府有個大窿喺度啦，佢本身就唔出聲，心眼底裏邊即係根本就咩，即係個赤字大啦，如果再繼續落咧就好唔掂，所以頭先Albert 咧就提出有幾項嘢，包括醫療方面咧都已經取消曬，取消啊，佢唔係延遲啊，
2: 佢四圍流血都冇辦法。
1: 咪就咯，點睇啊 Albert？
4: 我老實講句。應該要有一個機會是全民投票，不是講邊個人，是那個新的交通模式是應該要怎麼做，例如是 Mass Transit， 即是你是怎樣的，由哪裡去到哪裡，將啲人是怎樣分配，用什麼東西最好，最合道理，最合經濟原則。我相信是我們不是說沒有智慧的，我們省民好各樣的不是沒有智慧的，如果你問得對的問題，你做得對的事，我們一定會幫手，一定會答他們。我認為即是這個時間呢，應該是很深長地要考慮一下，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為了民意，也都看看以後發展的technology 是怎樣，幾樣東西合埋它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輸方法，因為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是相當多人的，你怎樣可以做呢？
1: 喂，咁 Albert 同阿 Harold 你都差唔多有咁嘅意思喎。喂，咁啊，第一你即係盡量多啲運輸嘅係設施啦，
2: 大眾運輸。
1: 咁啊，所謂多啲運輸設施係咪又即係有 SkyTrain 啊，或者係巴士啊？
2: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成日話你起條新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你個配套唔得啊嘛，同埋人口係不斷增加，點解我哋仲係要一個人揸架車咧？係嘛？點解仲要係為咗一個人揸架車嚟到考慮一啲問題咧？咁既然我哋人口係爆得咁犀利嘅話，係咪？我哋亦都需要一個好全面嘅，頭先阿 Albert 都話齋，喂，嗰一個好完善嘅一個 mass transit 嘅一個方案，我哋應該考慮嘅抌錢係投資喺嗰啲地方度，你明白我意思啊？咁你先至可以解決到我哋嘅交通問題，唔係話我換咗條隧道起條橋，只係將嗰個位變咗啫。但系咧，將其他嘅問題去擁遠啲嚇，因為我哋始終係解。如果仲係我哋行翻舊式嘅一人揸架車去解決交通問題咧，永遠都塞車嘅。OK， 但係咧，如果我哋要學習一啲，喂，温哥華都係國際城市啊！你睇下我哋而家呢個踢足球都喺度踢緊啦，係咪？世界城市，咁你俾要有一個世界城市嘅風範啊嘛！世界城市風範咁多人喺度住，你就要考慮一個大眾嘅嚇呢個交通設備啦。系啊，就唔系一个人揸架车咁简单。
1: 咁问题就系在于成本问题啊嘛，
2: 唔系你而家起条桥成本低咩？
1: 唔系，如果照你。

0: 頭先所講咪要整好多，即係譬如話類似 SkyTrain 或者巴士之類嗰啲，全部大型嘅嘢唔夠錢嘅噃。
1: 嗱又唔係喎，頭先你個聽眾講得啱，即係話邊個出錢問題啫嘛。如果你係私人機構做呢個 Mass Transit， 做 SkyTrain 或者做 Transit。咁嗰啲係用者自付嘛
0: ？OK， 咁點解先計下條數，睇下邊個做得出錢先啊？聽聽下個信息先。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咪翻嚟我時事風雲，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3就 Master Tunnel 而家暫時咧，省少嘛，暫時取即係停止先，咁啊就開下諮詢會啊，翻嚟咧繼續做。唔會平噶，2030年一定有噶啦。不過上一次講係早三年前話完成，而家都未完成啊。阿歐陽先生喺度 ，Hello， 歐陽生你好。
4: 阿保安哥啊，大家問你好。
0: 有。
4: 我想問下你哋咧，你估佢哋呢個 project 可以用到幾多人咧？
0: 咩意思啊？
4: 1000個，即係你佢啲 project， 即係用1000個工人夠唔夠？
0: OK， 咁跟住點啊？
4: 如果1000個唔夠，用夠2000啦 ，OK？
0: 係。
4: 嗱，不如我哋咧就係話省政府，我哋半價幫佢做，佢係120億啊嘛，係嘛？
0: 係。
4: 我哋再請2000個工人坐喺度，我睇住我哋去中國買 tunnel 又好，買呢個工程嘢啊嘛，120億除以5啊嘛，就大約係20億，即係係嘛？即係就可以做到啦。但是呢，他现在如果用120億的话，我请2000個工人坐在那里，每人10萬元一年，110個人呢就100萬，100個人呢就1000萬，1000個人呢才1億，2000個人呢才得2億，我当你5年成可以完成啊，都是得10億的。他们怎么计到要120億这么多钱啊，他们这帮政府不是当我们的钱根本是乱咁使乱咁用啊，乱咁平啊，哪裡花120億啊，其實計算來他根本就亂咁嘥我們的錢，他絕對不會用到5年用2000個工人去做這條橋，你說他們怎樣花費，簡直是亂七八糟，是這個我意見。所以說要是就叫給60億我們用所證去買在中國買條橋，買條橋也好，隧道也好，再請你說我們拿了中國人，你拿了這條工作，我們請2000個人坐在那裡看著中國來做這條橋就好了。Thank you.
0: OK， 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問題就話咁啊，頭先唔好意思啊，個120億咧係嗰個 Delta 市盈預計啫，佢話
1: 預計啫，
0: 佢其實咧得1億元啫，咁樣請唔到2000人坐喺度噶啦。不過你意思係坐喺度都冇用噶，點解整完條橋，中國梗係做得快啦。咁因為佢真係24小時做到啊嘛，雖然而家係得半年做嘢啫，佢真係做到。得問題就話，第一唔人權問題，你唔能夠24小時俾人做咁多嘢啦。第二咧就應該天橋都過咗。
1: 唔係，仲有唔係人權？你佢分 shift 嘅，唔係一個人做24小時，冇亂講。
0: 唔係啊，佢喺其他國家好多都即係我睇唔少知啦。按好多國家係咁啊，即係話嗰啲工人咧就都經常都超速時間，即
1: 係冇
0: 我哋北美洲咁。咁盡啊！咁第二咧就即係可能又擔心，即係我講意思。
1: 唔緊要，
0: 我哋呢啲人，
1: 我理解你
0: 加拿大呢啲就可能諗下，喂，你隧道啊，咁到時佢又監察咗佢嗰個國家安全
1: 嘅咯。唔係，頭先已經方去講啊，係啦，呢樣嘢啦，話買船都咁多問題咧，仲要買橋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問題就話你41，即係之前講緊，而家 scrap 咗呢個41.5億嘅大型工程咧，其實就唔係話請人咁簡單嘅。講，因為有好多費用嘅，你譬如佢又包括要拆舊橋。舊嘅隧道啊，因為都話咯，而家唔係講緊600-700米嗰個 crossing 咁短嘅，係講緊10公里長嘅一個項目嚟嘅，就係由呢個Delta 嗰個17A 一直去到 Bridgeport 嗰個位做過曬所有嘢，所以先至計咗咁大條數出嚟，唔係單單個隧道或者嗰條橋啱啱過嗰個河，
0: 即係唔係嗰橋嘢。
1: 咁你又要拆又要整，又要拖長時間。喂，而家話41.5億，我真係做嘅時候分分鐘多，一定唔止噶嘛。
0: 咁所以唔係叫 Delta 嘅先。喂，咁計當年你計四十幾億都冇講俾人點樣用法啦。佢而家仲話 keep 住啊，41.5億啊，但係問題就佢話喂，其實唔止啊，起碼80到而家101，有啲又101又82億咁，佢計條數噶。
1: 係啊，咪好簡單，41億之前都唔係41億啦，係咪平好多？嗰陣時起橋嗰陣時講緊30零億嘅啫嘛，2016年嗰30零億，21年啊去到40幾億啦，係咪？而家先係估緊就話，如果再唔起嘅話咧，可能100幾億噶啦，咁啊真係我唔出奇咁，你呢個 inflation 咁犀利，而家係咪乜都貴？咁仲有你唔好講緊，而家呢個仲未計。话佢去做嗰啲研究啊，做嗰啲顾问嗰啲合同，仲有几多钱使咗啊？ 係嘛？咁根本係無底深潭嚟。而家你點敢繼續做啫？學你話齋，而家 B、C 省洗錢洗到咁離譜，仲點敢做啊？
0: 嗯，個窿大大，我哋咁咪自己睇到，咦？原來到下一屆嚟緊，或者財政預算咧，佢報數噶嘛，大佬係嘛？通常佢哋都係即係做計數，梗係好叻噶啦。咁佢都撳住個窿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到你真係要俾出嚟嗰時候，你冇計噶嘛，咁咪好快就
1: 跟住加税咯。咁跟住大家又俾税咯。一係就你一係就好似之前咁樣就要俾拖咯。咁我都唔爽啊，大佬。如果佢日日都俾拖都好犀利嘅。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佢俾拖嘅話咧，如果淨係呢度俾拖咧，咁啊變咗塞咗阿 Alex Fraser 噶啦。因为个个都行呢水手啊嘛，因为个个一定系咁样走法噶啦，系嘛？咁你如果你全部俾拖，大家都跪晒。咁如果大家跪晒，焗住坐巴士啊！但系咁讲，我同意噶。而家坐巴士坐唔掂噶。譬如由 Tawasson 我要坐巴士去 Richmond 嘅话咧，我一个钟头坐唔到，仲要唔系一趟车啊，你仲要转车啊？你明白？咁所以系今而家我哋所有嘅嘢咧，我哋就话俾人听，我哋系世界城市，但我哋嘅配套咧就绝对唔系世界城市嘅级数咯。你明白？所以呢个都系即系政府系要谂嘢嘅，唔系话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家就头痛都唔医头，脚痛亦都唔理你，咁嘅情况咯。
0: 咁啊，好难讲嘅，即系无论联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咧，就即系由于我哋加拿大要需要好多新移民啊，咁所以陆陆续续咧就每年咧整四十几万落嚟，咁个个入晒大城市咁啊。但系好似话，即系我哋 BC 省甚至温哥华咁，全部都系即系用。即係將舊有嘅建設嚟要同佢擴大咧，都幾困難嘅。
1: 係啊，
0: 仲唔同啲新興國家咁？我個大打空地咁話，佢點設計得啦？係嘛？咁所以兩個世界嚟嘅、
1: 啊啊，
0: 所以變咗個困難處在喺度。就算整咧，都貴過人哋。
1: 唔係，同埋其實而家個城市設計係有問題嘛？你點解要明知温哥華交通咁糟糕啦，泊車又唔得，點解你仲要俾一個 lot 可以變六個 lot 咧？即係其實我哋係諗唔通嘅，即係你其實係更加逼人。
0: 人多住啊嘛，
1: 唔係咁你其實你應該將嗰啲人係搬開去啊嘛，你明白？應該個成個城市設計就係話，喂，我唔可能再咁密集，因為明知呢件嘢係唔 work 嘅，係嘛？佢哋只係考慮就話，哦，因為咧我一個 lot 變咗六個 lot， 我收多啲税。你明白是冇其他原因的喎、是吧因为你解决不到咁件事你好似屋街我都话啦而家呢度整哇啲车叭叭声去到屋街全部塞晒。因为屋街是变唔到嘛三条线就差唔中你拆屋啊。是吧而家仲起晒新嘅喺隔离你点拆啊是吧咁你系得三条线落单摊㗎啦咁你点搞解决唔到喎呢样嘢是咪先。
0: 咁啊系，咁問題係在於即係政府有政府嘅思量嘅，咁問題就話即係作為政客諗住我自己得四年嘅，我梗係拖住先啦。
1: 當初
0: 吸引你去投票嗰時候，佢咪梗係即係乜都得啦，係嘛？到埋尾嗰時唔對路，
1: 吸引嗰時乜嘢都承諾你，跟住做完之後坐咗位咧，就乜都係假嘅。
0: 到上下投票嗰時候，佢又話開始咁樣，
1: 係啊，
0: 即係而家就嚟試選一樣啫嘛。平時都唔見啲市政局有咩決議嘅，而家突然間個九百幾樣嘢，幾樣都出曬嚟嘅，哇！真係聽都聽唔切啦，係嘛？咁啊就嚟市選啊嘛，係嘛？個個都幾英嘅，咁點答？咁啊市政局其實做乜鬼嘢？都係倒垃圾啫嘛，倒草倒垃圾啫嘛，講到咁鬼啊黃飛鴻咁樣啫嚇。咁所以咧問題就話即係配套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錢就即係另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咧我哋納税人本身咧已經據我了解啊，已經係。你一年做咗七個月，七月十以前一號啦，而家十幾號之前嗰啲錢全部抌落税嗰度噶啦。
1: 係啊，
0: 之後啲先係你
1: 嘅。六月啦，知唔知啊？
0: 咪就係咯，咁所以變咗你今喺税項加唔到嘅，只有唯一就係喺額外嗰啲咧，譬如話市政府、省政府喺嗰啲行政費用啊，或者嗰啲牌費啊、抄牌啊，咁嗰度攞翻多上去，其他冇得攞噶啦，佢攞都攞唔到噶啦，已經係攞到盡曬，就算聯邦政府一樣係省民，佢計一條數噶嘛，係嘛？所以變咗中產階級好慘嘅。
1: 咁你開唔到源就節流啦，唔好搏命使啦。
0: 咁佢冇噶，佢一定係要咁做法先攞到啲人支持啊嘛，因為好多人嘅意見唔同啊嘛，佢嘈住喂，點解你有我冇啊咁樣？啊，你顧老唔顧細啊，顧細又唔顧老咁樣，即係支持住
1: 佢。咁
0: 所以呢個辦法就死結嚟嘅。
1: 死結
0: 係要點樣去搞咧？真係要。即係有啲英明人士出嚟咁樣，
5: 重新嚟過。
1: 係啊，即係保安哥，你唔好誤會我，我又係用呢條隧道嘅。我係即係頭，你話齋，我係痛苦嗰、那個，但係我都覺得喺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問題。
0: 嗯，
1: 係嘛？好多聽眾都係久唔久去下坐船，或者去行下邊度先用下個隧道。我係每日行兩次，
0: 相單日得唔得啊？
1: 冇關係嘅，即係而家咧，我哋要用，即係等於我頭先話揾哥華揸車，你一定要識得行小路，你去避塞車，因為冇路啊嘛。你想想我哋嚟咗移民室啱啱四十年啦，你睇到噶，你有几多条新路做噶？系嘛？城市里边唔使谂添啦，系嘛？咁你就算 SkyTrain 本身 SkyTrain 已经系一个奇怪嘢嚟嘅，因为本身就系为咗 Expo， 当年八六 Expo 就出佢嚟做，我嚟做一个示范嘅啫嘛，谂住拆嘅，点知诶唔错，继续用。你有冇见过一个大型嘅即系呢个运输设备 即係得兩架車，成日都係
0: 兩架，
1: 或者得四架車，因為嗰啲站原來擺唔到咁多架車，係嘛？即係成件事係有問題。如果講真，我仲有，如果你譬如喺機場要坐翻車翻去。呢、這個數理市或者邊度，你要兜落去downtown轉車喎、即係成個問題啊！我唔知而家有冇改進到啊，因為我之前錯過係咁啊。咁即係變咗，你係好奇怪嘅。咁你所以我哋啲配套都唔得，咁梗係啲人唔坐啦，唔坐呢啲咪蝕錢咯。咁啊個個焗住揸車咯，咁揸車咪塞車咯，就咁解啫嘛。
0: 咁頭先我提及嘅雙單號揸車得唔得咧？而家要我哋香我哋呢個蚊話
1: 雙單號揸車咪要大家買多架車咯。
0: 买两个牌
1: 系咯，咪咁两架车咯，系嘛？咁你双单号，如果行双单号咧，就好似以前中国咁样啦，就系、是、你管制你一人买一架车啦。
0: 哦，咁样有、啊、中国系咁嘅。
1: 系、okay 哎、我后来喺北京嗰时系咁噶嘛，你只能够买一架车，即系你之前买咗 OK 唔紧要，再买新车你得一架嘅啫。
0: OK，
1: 跟住你就换上去啦，咁样
0: 老婆买一部啦，
1: 系啊，咁样
0: 老婆又买一部仔啦，
1: 即系早啲。咪嗰阵所以啱啱谈呢个之后，就加博未买车咯，买定咗先啦。
0: 嗯，
1: 系啊，咁
0: 样。哦，咁样即系。
1: 所以单双又系唔得噶，你唔好谂啊，千祈唔好谂呢个鬼主意。
0: 唔系咁啊，温哥华唔系啊，温哥华市中心准备系咁行法噶。双单数，因为佢又塞到好紧要噶嘛。你知道我哋加拿大咧，温哥华唯一系个，即系温哥华市唯一一个系就 highway 穿过呢个城市嘅。其他嗰啲大城，我哋加拿大其他城市唔係嘅，唯一呢條穿過所謂 Highway 咩 99 你踩上咩 number one 嗰啲，
1: 其實嗰條都唔係冇可能 Highway 99。
0: 唔係咯，佢但係走去市中心，佢哋已經係唯一係一個城市咁樣。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嘅係咁先啦。
1: Okay，
0: 拜拜，
1: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巴勒 Highway 在下午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西行线要关闭。本拿比骑警话，意外下午两点半前在 Burnaby Mountain 以北近 Caribou Road 发生，意外涉及一名踩单车的人士，伤者已经送院，情况严重。现场西行线已经关闭，现场有改路措施，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世界杯已经开锣个几礼拜，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酒店的房价过高，不过在赛事展开之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上个礼拜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之后，温市中心的酒吧生意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都报称只有少数滋事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也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多人前往参加有关的派对。上个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两名球迷因为在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一年。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球迷因为在星期日世界杯埃及对新西兰赛事期间在 BC Place 球场内燃放烟雾弹被禁止进入球场一年。温哥华警局发言人表示，当日有约五个人被驱逐离场，情况属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常见水平，部分大型演唱会甚至会有20多人被驱逐。警方强调，决定是否将观众驱逐离场是由主办单位负责，再由保安人员执行，警方则主要负责执行刑事法和其他法例。他表示球场内并没有发生袭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警方拘捕。不过在市中心Granville街，警方共拘捕约10人，其中8人涉及醉酒、打交和扰乱秩序，另外有一宗家庭纠纷，一名醉酒女子涉嫌袭击男友被捕。警方说，这一类案件数字和夏季周末举行大型活动时相约，但是在未来赛事期间将会加派警力巡逻 Granville 街。警方指出，在部分国家球迷燃放烟雾弹十分普遍，但是在 BC Place 并不容许有关行为。警方同时提醒来自外地的球迷， BC 省禁止在公共地方饮酒，在街上携带酒精饮品有机会被罚款，最高可罚2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以温氏政府正展开讨论考虑延长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设置行人专用区的安排。方乐林就报道。
3: 世界杯热潮大旺温哥华市中心，市府考虑延长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副市长杨瑞兰形容行人专用区的计划大获成功，不少市民和商户都希望将部分路段继续维持无车状态。他透露，市府目前正展开相关讨论，可能将行人专用区延长至8月。市议会长期以来一直计划最终将 Granville 街的部分路段改造成无车区。目前的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是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一部分，原定实施至7月19号。市府表示，专区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不但营造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亦都为附近商户带来商机。当局正收集试行期间的数据，以作未来规划参考，但是目前尚未正式决定延长计划，并维持7月27号起恢复车辆和公共交通通行的安排。温哥华警察局亦都对延长计划表示支持，认为市民和游客都非常享受目前的气氛。不过对于任何延长安排，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协调，市府暂时未有作出最终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的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场发现这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这名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BC 保守党批评联邦和省政府购买空置拍卖单位的计划，质疑变相是以公帑去救助发展商。方乐林报道。
3: 联邦政府同产府上个星期五宣布，未来十年将会投资50亿元改善基建，其中包括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以增加供应。BC 保守党质疑计划变相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保守党省议员 Linda Happiner 表示，政府斥资购入空置拍卖单位，无助真正解决房屋危机，反而可能令发展商在面对销售困难的时候，知道政府会在他们的公寓长期空置之后出手相救，他们就没动力降低价格。Happiner 认为，政府应该撤销部分繁琐政策，例如是永久性物业转让税，降低市场障碍，让更多人能够负担房屋，而不是由政府介入市场。他指出，如果两级政府希望增加房屋供应，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建筑成本和繁复的规管。Happiner 又批评，政府计划购入的大部分单位面积不足500平方尺，只是适合单身人士居住，无助提供更加多的家庭式住宅，反映政府正逐渐偏离鼓励市民置业的方向。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亦都表示，高税率、过多规管以及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令到任何建设和生产都变得极其困难。不过两级政府至今亦都未有公布收购2200个住宅单位涉及的具体金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五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都可以令到本地的商业更具竞争力。他说，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Smart 又说，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赴运。他举例子，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包括高价的海产品。满地海警方确认星期一导致三个人死亡枪击案殉职警员的身份。另外 BC 骑警指收到情报单位警告有反警的宣言。方乐林报道。
3: 满地可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一名平民同埋枪手。警方星期一晚确认殉职警员为34岁嘅 Muhammad Namai Bamaduri， 佢自2021年起加入满地可警队。另外一名受重伤嘅警员目前情况稳定。案发喺 Cornish 区一间希尔顿酒店附近，一名持长枪男子向到场警员开火。警方表示，暂时相信事件只有一名枪手，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满地可警察局长 Freddy Dagger 形容事件是一场噩梦，并指出这个是24年来首次有满地可警员在执勤期间殉职。 BC 省警方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接获到来自皇家骑警情报共享单位的警示，只可能存在一份文件或者某种宣言，煽动民众以警察为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灰省公共安全部长 Ian Nafinier 表示，调查人员曾经联同皇家骑警等多个部门进行评估，目前认定事件并非恐怖袭击。由于此案正在由独立监督机构调查，他将不会就疑犯的身份同埋作案动机等细节发表评论。灰省独立调查局表示，已经指派10名调查员对此警方行动展开调查。另外，灰省省警会同步进行刑事调查。灰省政府宣布下半期致哀，并呼吁市民不要转发网上流传的枪击影片，以尊重死者及其家属。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距离7月1号延续或者重新检讨加冕物自由贸易协议的限期只有个几礼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各方暂时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暂时仍然未能宣布达成任何的框架或者临时协议。他估计在美加方面要两国领袖定下下一步的方向。加美两国已表态希望协议可以延长16年，不过美方未有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曾经表示，三国的协议可以即时终止。六国国会的议席将会进行补选，联邦自由党短期内仍然可以维持国会的过半优势。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国会进入暑假，六名联邦国会议员将会陆续辞职，触发补选程序。其中有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已经正式辞职，包括自由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将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灰人政团议员 Simon Pierre Safari Chamberlain 就计划代表灰人党参加今年秋季灰省选举。根据规定，总理 Carney 需要在议席完空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由于仲有另外四名议员预计会在今个夏天离任，加上灰省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外界预料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多场补选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最快或者会在11月或者12月投票。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173席，随着两人离任，议席减至172席。待另外四名议员辞职之后，自由党将会降至170席。但是由于反对党阵营同样失去议席，自由党在9月国会复会时仍将保持微弱多数席位。自由党只有在6场补选全部失利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失去过半议席地位。换言之，自由党只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就可以继续维持多数政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2%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当地最少40个人因为游水消暑在期间遇溺死亡，巴黎铁塔和罗浮宫要提早关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出 0.4 度。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的高温预警，并预告警报会持续。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就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可能会打破6月最高的气温纪录，预计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星期三会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会仍然受到限制，并将向乘客发放的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提供替代的交通工具。信号故障是在当地星期二晚发生，铁路公司未有透露故障的原因。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当地星期二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才符合资格参选。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预计他下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展述在经济等领域的施政愿景。 報道提到，部分工黨成員認為貝安德擔任大曼切斯特市長時民望頗高，期望他的政治魅力能夠帶領工黨政府重新與民眾建立聯繫。至於早前表示會留任首相直至選出繼任人的斯紀賢，星期二在唐寧街首相府召開內閣會議。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伊朗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回应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通行情况，将会由谈判结果决定。至于核问题，虽然伊朗早前表明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展开工作，形容是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特朗普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只是说不需要心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嘅名字由涉军名单嚟移除。阿里巴巴提交嘅法庭文件表示，美国国防部将该公司列入涉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企业名单嘅时候，既未提供充分证据，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阿里巴巴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非武器、国防或者情报的领域。阿里巴巴提交的入禀状提到，有关决定是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也侵犯公司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今个月指控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在内的多间中国大型企业是为军方提供支持。在香港，五月份的通胀上升到 2%，创超过一年来的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反映本港五月通胀情况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重返去年四月时候的水平，升幅按月扩大 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比四月亦都高 0.3%。与油价关联较大的项目升幅较大，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6.6%，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都升超过 5%， 住屋就升 1.1%， 至于耐用品价格按年跌 1.2%。 今年1至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就上升 1.5%。 政府发言人表示，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亦都上升，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是估计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指出，本港通胀率仍然相对温和，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他估计下半年本港通胀率维持 1.5% 至 2% 范围，关注本港经济状况、零售市道和住屋租金表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航空公司下个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航班就由633元减到去541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到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了更加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个礼拜检视一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他说敏感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共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二日访问福建，在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致辞时说，将带领特区政府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李家超说，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交流。李家超亦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实习生同香港学生会面。有关计划是闽港2018年落实的合作项目，至今有48名香港青年参加。李家超同学生交流时话，计划有助做好生涯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亦到访博物馆，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情况。他说，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香港亦一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期待闽港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李家超星期三继续访问行程，中午转往福建宁德市访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8: 李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6月23日星期二，我哋广东人有句俗话，唔怕生坏相，只怕改坏名。人嘅名字咧系几重要嘅，不论好与坏，都可能咧跟你一世。一啲有语病嘅名字啊，会成为其他人一世嘅笑柄。作为作家或者艺人，为咗能够俾人深刻嘅印象，都喜欢啊改一个笔名或者艺名。呢啲名字啊，就成为咗佢哋嘅官方记号。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姓甚名谁，名字应该是有他们的意思的，要改名亦都有其原因和用意。作为国家政府一个部门一个政策定一个名字，当然更加有特殊意义和需要，而随后改名亦都显示他的方向任务的改变。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最初的时候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他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推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他还说自己已经结束了几多场战争和冲突，应该可以拿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他的美梦成空，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在全球兴风作浪，对7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行动。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协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众政府官方领导人，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不成功，搞到美国内外交困。特朗普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索性将予以防守的国防部改用回百多年前的名字战争部，名正言顺推行特朗普的对外动武政策。战争部改回用旧的名字之后，他核下的一个军队司令部上星期又宣布改名了。美国战争部宣布现有的印太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 所谓改名就是将名字中的 Indo 删除，但是这个改动不应该被视为咬文嚼字式的更改，而是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策略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总部设在夏威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核区涵盖一半个地球，38个国家，从美国西岸外海一路向西越过太平洋，直达印度洋西部的边界。太平洋司令部之所以要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的2018年5月30日，时任国防部长马提斯 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紧密的连结，美国战略视野向西聚焦，因此就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叫做印太司令部。其实作为国防部长马蒂斯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更改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名字，这个主要都是特朗普政府的主意。路透社当时的解读就说，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是凸显了印度对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性提高。美国官方战略文件随后亦都将印太作为政策的框架，涵盖盟友合作和区域安全竞争，一路从印度洋伸延到美国西岸。特朗普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西方安全对话跨，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建立起一个区域合作平台。2021年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就发扬光大，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领袖峰会，四国领袖宣示推动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这两任美国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一方面提升印度的战略角色，另一方面是纠集美国在东方的三大势力日本、印度、澳洲联合对抗中国，以自由开放印太去回应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如今在八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他们在第一任玩的这套把戏返回原形，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做旧称的太平洋司令部，直接说明八年前的决定是失败的。如今要面对现实，放弃在公开场合和中国作军事经济硬碰硬的对抗。美国战争部这个月1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恢复太平洋司令部这个传统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底蕴的致敬，有助于增强所有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服役人员的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新闻稿说，太平洋司令部从二战之后就在区域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到了韩战、越战以及无数人道主义行动中都负责协调联合部队，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承担着几十年的军事传统和持久的区域伙伴关系。总之美国改名有它的理由，取消改名用回旧名同样有大条道理。其实这个司令部覆盖的范围并没有增加，任务亦都没有改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专注的方向改变了，不再好像当初致力重返亚洲，而是将精神集中在西半球。在特朗普心目中，目前全球事务是由 G2 即是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宰，只要美国和中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美国暂时就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于区域政治。特朗普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回到西半球，在亚洲的美国主要打手日本、印度、澳洲的影响力自然就会下降。今次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伤害最大的就是印度和日本了。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就是希望提升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结果收到成效，令到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同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拉拢日、印、印澳成立四方安全对话。但如今特朗普将印太打回原形，明显就是要弱化他们亚洲两个主要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作用。印度比日本就更加沮丧，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印度在战争中俄美两边讨好，在售卖俄罗斯能源方面赚了大钱，令到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淡。如今美国干脆将印太司令部名字中的印度除去，印度就沦为亚洲一个普通的国家，当然就令印度总理莫迪苦涩在心头。不过作为表面上的受益者，中国亦都应该有心理准备，特朗普是最善变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而美国视中国为第一假想敌的这个根本态度根本不会改变，印太司令部改回做太平洋司令部，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心，这个只是表面上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好了，听日陈太讲其他话。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
1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1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越宝龙就在白鹿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列治文越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李成缺，
9: 节目主持梁英年。
17: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六月二十三号，上个星期世界最富庶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如何应对一些全球最严峻的问题。不过这七个国家的集团 G7 峰会上面的麦克风意外地录低了，他们也都谈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体育、香烟和天气的。当各国领导人陆续走入那个湖畔度假胜地的会议室的时候，原本用来记录他们战争和贸易等重要议题的这个麦克风，却是捕捉到一些即兴的闲聊。报道亦都显示录影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走向特朗普总统，向他推销他和中国倾妥的电动车合作计划。卡尼似乎是向特朗普推介加拿大准备进口有限数量的中国电动车计划。米高峰就捕捉到部分卡尼和特朗普的谈话，看来卡尼是解释这个协议怎样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卡尼说，我想你都会喜欢这样的。特朗普似乎都表示同意，说那很好， That's good。 彭博新闻随后就访问了卡尼，卡尼就说，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主动问我的，在就如何克服贸易危机和确保中东稳定进行工作午餐之前，卡尼似乎和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激烈的讨论。卡尼在麦克风还未曾关闭的情况底下被录得地说，都未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很可能是指他所说的中国制造电动车了。他说限制的，他做了手势，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这样的东西。特朗普当时回应说，好，我喜欢。之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一次场外交流，就说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喜欢，但是我能够理解的，是的。特朗普还补充说，我宁愿看到限制而是没有限制嘛，是不是啊？我宁愿这样了。目前还未清楚卡尼是不是告诉特朗普中国电动车的配额第一年是49,000辆，之后每年增长 6.5%。 卡尼一直都向大众宣称，49,000辆电动车入口只是占加拿大新车销量的 3%。 事实上加拿大在2025年是出售了大约6,000至7,000辆纯电动车的，在加拿大的政府网页通常都叫这些做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的。这个是基于目前唯一可用到的2025年官方数据得出来的最佳估计，我们可以由官方的来源去计一计条数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 CER 或者叫做 REC 定期发布市场快照 Snapshots，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份年度报告专门分析汽车整体销量。它的主要报告是聚焦于零排放汽车 ,ZEV, Zero Emission EV, 包括纯电动车 BEV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以及它们对加拿大电网、气候目标和能源需求的更广泛影响的一份报告来的。 嗱，呢一份嘅 CERREC 嘅市场快照，2026年4月22号咁写嘅，喺2025年零排放汽车 ESET EV， 即系纯电动车加埋插电式油电混合车啊，系占新车销量嘅8.7%。加拿大通常每年咧就售出大概110万至到120万辆新车嘅。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同一份的报告当中所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 StatCan 的数字的。所以2025年零排放汽车总销量大概是95000辆至到105000辆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纯电动车 BEV，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49000辆中国进口纯电动车，而不是讲零排放汽车。所以纯电动车在零排放的车辆当中占的比例是，根据加拿大交通部和加拿大统计局的季度数据显示，纯电动车约占所有零排放车辆的 60%， 其余那些就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咯。好了，我们看看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纯电动车占零排放车辆的 59.1% 的销售。所以纯电动车的销量就是 60% 乘以零排放车辆的总数，即是说是 0.6 乘以95000至到105000，得出来的那个数字就是57000至到63000了。所以实际上第一年由中国进口的49000辆纯电动车就相当于在2025年的销量78000至到2025年的销量78000至到

0: 中国达成了协议，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这个协议更大的愿望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以帮助加拿大重振它的制造业。但是如果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愿意在加拿大投资呢？真是不知道。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这个协议目的是建立加中合资企业，在加拿大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加拿大的供应链。而美国一直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直至到今年2月，美国对在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当中非美国零件征收 25% 的关税。据多方面的消息说，实际上是相当于每一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去美国要收 10-12% 的关税。这些的关税就扰乱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密汽车供应链。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自从底特律汽车工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了。Henry Ford 在1904年已经在现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建立了第一间加拿大工厂，也即是说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二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制造业当中的份额就逐渐下降，如今他们只是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 23%， 其余的 77% 就是日本制造商丰田和本田。不过自关税实施以来，这个下滑趋势加速，虽然本田 Honda 还未完全撤出加拿大，但是它已经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供应链计划了。暂停的原因包括美国需求疲软、消费者偏好转变和贸易关税。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安省的几间工厂削减了产量， Stellantis 去年12月就暂停了它位于 Brampton 的工厂运作，通用汽车在去年就取消了位于 Ingersoll 的工厂电动商用货车的生产，并且在今年的1月下旬取消了位于 Oshawa 工厂的一个班次。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撤离和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下降同时发生，产量由2000年的时候大约300万辆下降到去年的130万辆了。随着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选民众多的安省关闭工厂或者裁员，加尼政府寻求多元化发展亦都是不足为奇的。代表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加拿大业务的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 CVMA， 它的主席说，和中国的协议是即将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中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加美两个计划在7月1日之前就对这个 USMCA 进行审查的。CVMA 主席就说，他对中国汽车有所担忧，因为中国对本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补贴，加剧了竞争，而且在他的产品当中陷入了硬体和软体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说，墨西哥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将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另一个北美合作伙伴正是加强对中国汽车的限制，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目前尚未清楚中国的公司是不是愿意在加拿大建立制造基地的，或者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嘛。和另外两个 USMCA 的邻国相比，加拿大在吸引制造业投资方面亦都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墨西哥的制造成本低，而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如今高昂的贸易壁垒促使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境内加建工厂，加拿大拥有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包括下一代电动车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来自水力发电和核电厂的充足零排放电力。所以 CVMA 的主席说，我们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依赖中国才得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清洁的电力在加拿大开采和加工这些矿物，并且最终和美国建立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样我们就不单只能够为美国，还能够为任何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西方伙伴民主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我同大家分析过香港呢个嘅节日嘅长周末咧，咁就消费力咧 就

0: 平平，冇咩好明显嘅一个嘅高潮。逢系假日咧，咁就新闻都比较平淡啲。其实这几天有一个几重要嘅新闻咧，政府系发布咗，不过佢好聪明，佢选择星期四去发布，星期五六日假期咧，意思社会上咧系并冇咧一个好深入嘅讨论，甚至星期五六日大家唔睇报纸啦。大家连睇新闻嘅意欲都减低咗，于是咧，好似件事情咧就转趋平淡。咩事呢？呢就系咧，政府系发布咗一个叫《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嘅报告。嗱，香港特区政府喺2013年就成立咗一个扶贫委员会，呢、這个委员会系由当时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咧兼任呢个主席，咁啊，亦都系咧即系相当睇重啦。特区政府 number two 做呢个主席，咁啊，扶贫委员会都系做好多扶贫嘅一啲嘅研究、探索，同埋作出一个嘅政策嘅配对。当时咧，首先制定出咩叫做贫穷线，佢定义就系、是。全港相同人口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数50%，低嗰度门槛咧就定为呢个贫穷户。咁简单嚟讲，嗱，譬如今年嚟讲，全港首季家庭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数就37,800元，意味住三人家庭如果你嘅收入系低过18,900元咧，嗱，属于贫穷户，咁呢叫做贫穷人口啦。不过今集呢个报告书出台咧，就将整个扶贫嘅观念或者贫穷定义咧，就完全改写，其实呢个好大嘅变动。整个报告书关键词汇系精准扶贫。精准咩叫精准呢？就系建基于政府一个判断，佢就话其实香港社会好富裕噶，香港其实冇乜特别嘅贫穷问题啦。只有一啲特殊嘅因素，嗱，边三种因素呢？单亲家庭、病患者同埋高龄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个就係冇所谓需要设立一个贫穷线啦。所以精准扶贫就係精准去面对呢三个嘅族群呢，係给予呢个辅助。但呢个好特别情况呢，就将过去一个所谓贫穷线嘅标准呢係撇除咗，因此咧就再有其他嘅面向、其他指标等等，咁啊，即系讲起上嚟咧，就真系咧好好听，但实际上咧，似乎就系绕过咗一个好重要，你不为呢个贫穷下定义，即系话咧，香港咪冇穷人咯？真噶喺政府心目中，哇！我哋 GDP 几强劲啊，我哋各方面嘅贸易数据几亮丽啊，我哋嘅自由贸易。排名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 香港点会贫穷呢？都无疑咧，好似一个咧好特别嘅形象工程。但我实在生活香港，点话冇穷人呢？政府即系搬龙门，系搞啲概念嘅混淆。实际上睇翻2013年扶贫委员会，确实有几位咧，多年嚟系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都有好多位呢係嗰啲真係专做前线扶贫工作嘅组织嘅负责人。今时今日我睇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名单係咩人呢？大家上网睇下囉。嗱，可以睇见即係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将好多嘢呢作为一种嘅形象工程。冇咗嗰种做医疗、做贫穷嗰种嘅同理心。全部是数据分析一些的研究数据，但数据呢是冷冰冰，数据是没有生命。香港无可否认我们的 GDP 很高，我们的国民所得都很高，是全世界一个富裕的地区，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坚尼系数都是全世界呢排先列的。今时今日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指数是这么高，好多喺内地嚟嘅一啲嘅专才优才，諗住香港哇咁啊生活好富庶呢，但都佢攞份似乎唔错嘅人工， 但再用在香港，发觉哇，原来香港嘢咁贵嘅，租金食咗一橛，仔女读书好多嘢啊，又好贵，买啲嘢好贵，于是佢哋咧亦都要节衣缩食咧嚟到应对香港嗰种高昂嘅物价。谂下而家香港整体嚟讲，中低层嗰个嘅收入其实冇乜点增加到，远远系追唔上咧呢、这个通胀嘅变化。好多家庭其实除非系双亲都做嘢啦，双亲做嘢又要可能请个工人，有可能咧系委托啊屋企嘅长辈嚟到带住啲小朋友。其实生活质素咧并冇点提升到。本港今年首季 GDP 增长尽管达 5.9%， 失业率是维持 3.7%， 但实际上经济上的萧条不景，外劳黑工处处，而很多低层出现了低薪化的趋势变本加厉。想想香港贫穷问题其实是更加严重了，而不是政府所点出精准只是有三个族群是贫穷，单身家庭、病患者、高龄者，实际上很多低薪的贫穷族尽管有份工，但其实呢他那个收入呢是捉襟见肘的。基层的低薪化，他们困苦生活其实没什么改善到，也没什么的希望，于是这班人就成为了社会上一班似乎被忽略了一些的族群。这个贫穷定义其实你不可以回避的，贫穷定义我们需要呢是要更新，我们无疑是需要精准贫穷，但精准贫穷整个报告书最大的败笔就是呢没有为贫穷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有者即是政府呢一厢情愿呢自己闭门造车所定出来要精准扶贫的对象而已，你精准了某些族群，于是其他人呢你就可以不理了。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近年教育界开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学生功课高分但是考试就低分。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的啫，就是功课很大机会是请枪。不过请枪就年年有，为什么近年特别多？知不就是 AI 咯。以前找人请枪做功课不容易的，因为成绩好的同学不会肯制，否则就可能要给钱了，但是学生通常没什么钱的嘛。咁但係有咗 AI 就唔同啦，好似 ChatGPT 有免费版，只要输入功课题目，佢不单只係会出完整嘅答案，仲会提醒你想唔想佢进一步分析你冇諗过嘅问题添。佢俾出嘅答案几乎係教科书级别嘅水准。学生参考完 ChatGPT 嘅答案之后，只要对下有冇引用错理论，然后将答案润色一下成为完整文章，咁就交到功课㗎啦。上星期连续两集的《远观天下》，我吕婉莹开始讲 AI， 由我哋加拿大想做 AI 强国，但系又要戴头盔限制青少年上网。今集咧继续 AI 系列，就系学生揾 AI 请枪做功课越嚟越普遍，会唔会引发教育危机？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学生有冇用 AI， 而系学生有冇思考。AI 已经无法被彻底禁止噶啦。就好似当年电脑取代心算， Google 取代百科全书一样。咁所以全球教育界喺过去几年已经由禁止 AI 慢慢转向管理 AI。方法包括第一，改变比分嘅方法。最容易被 AI 取代嘅传统功课包括摘录资料、读后感、书本报告、标准论文。因为呢一啲本来就属于资讯整理工作。学校开始改变为课堂职场写作啊、口头答辩、小组讨论、实验操作、个人反思日志。例如学生交一篇2000字的论文之后，老师呢是会用10分钟时间问 A， 例如你第三段引用这个理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那你又会怎样修改结论？如果学生答不出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的在 ChatGPT 里搬字过纸啦。第二个方法是要求学生提交思考过程。 好多大学开始要求学生提交初稿、修改记录、资料来源同埋 AI 使用记录。例如，请附上你向 AI 提出嘅问题，以及你点样验证 AI 提出嘅答案。评核重点由成果转向过程，就好似数学老师唔系净系睇你个答案答得啱唔啱，亦都系会睇下计算步骤一样。第三就系开放使用 AI 啦，例如明文规定可以俾学生用 ChatGPT 搜集资料，可以叫 AI 帮你润色文句，但系就唔可以替代分析，必须注明使用方式。原因系职场将来亦都会用 AI。因为老板是不会问你有没有用 AI 帮你做成这一份文件，而是会问你究竟是不是知道 AI 哪一度出错。所以教育的目标变成培养 AI 素养，而不是 AI 禁令。第四，应该是回归人类独有的能力。 AI 最擅长的是整理资料、生成文字和模仿语言，而 AI 教育的就是创造真正的新观点，长期研究、实地观察、人际互动和道德判断。所以未来的功课很可能就会变成例如是访问社区居民、实地调查、商业实践项目、社会服务反思。例如叫你访问五位移民家庭，分析一下他们对加拿大 AI 政策的看法这样。这种作业 AI 根本就很难会代做到的了。第五就是教育学生诚信了。最大的危机其实未必是 AI， 而是学生养成不用想只要抄答案就得的这种想法。如果学生将 AI 当成是导师、研究助理或者是 brainstorming 努力激荡的工具，那教育效果可能就会更加好了。但是如果学生当 AI 是代笔员、考试枪手，那问题就不是 AI， 而是学生的学术诚信了。其实真正的教育危机在哪里？很多教育学者认为 AI 带来的最大危机不是学生出猫，而是暴露了现代教育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份功课可以被 AI 在30秒之内就完成的话，但是老师竟然分不到出来，那那份功课本身是不是已经是缺乏了教育价值呢？换句话说， AI 不是首先摧毁教育，而是迫使学校重新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究竟应该是学会记忆知识，还是学会思考、判断和创造？未来十年，成功的学校很可能不是最能够封锁 AI 的学校，而是最能够教学生和 AI 合作，同时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校。讲下一些善用 AI 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近年大力推动 AI 教育，将 AI 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新加坡教育局鼓励教师利用生成式的 AI 设计教材，教学生怎样向 AI 提问，同埋学习验证 AI 答案。部分学校甚至是俾学生在课堂入面直接使用 AI 协助研究同埋写作添。第二就是爱沙尼亚啦。爱沙尼亚是被视为全球数码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近年开始在中学推动 AI 素养课程，编程结合 AI， 使用生成式的 AI 辅助学习。他们的理念是 AI 将会成为未来每个人的工作工具，所以学生应该在学校就学会怎样正确使用。第三个国家就是芬兰，他们一向强调数码素养和批判思考。芬兰的教育界对 AI 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允许学生使用 AI 研究资料，鼓励比较 AI 和其他资料来源，训练学生辨识 AI 幻觉，即是 AI 很容易出错。重点不是禁止，而是培养判断能力。所以现在世界教育的方向不是禁止 AI， 而是将 AI 视为未来人人都会拥有的第二大脑，然后教学生怎样去奴家它，而不是被它取代。不过即使 AI 是良好工具都好，但是 AI 的普及真的可能会令到很多传统工作消失。 AI 未来究竟会不会是人类的威胁？如果你将威胁理解为对社会、经济和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冲击，那答案是啊。不过 AI 最大的威胁未必是失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会消灭一些职业的，例如纺织机令到大量的手工职工失业， 拖拉机减少了农业劳工需求，电脑减少了大量文书工作，但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职业。问题在于社会的转型速度。例如，如果 AI 在五年内取代了大量的客户服务、基础文书处理、翻译、行政助理、初级程式员、部分法律和会计助理的工作的话，而社会就需要15年才能够培养到新的职位，那中间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阵痛了。不过更加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人类能力的退化，这个也是很多教育家和哲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都直接问 AI， 而不是再是查证资料，不再去看长文，不再独立思考，不再记忆基本知识的话，那人类很可能就会逐渐失去某些认知能力。就好像 GPS 普及之后，不少人都失去了以前的方向感。但是这个不代表 GPS 是坏的东西，而是工具改变了人的能力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资讯操控风险了。AI 可以大量生产看来是可信的内容，例如假新闻、政治宣传、Deepfake 深度伪造、网络舆论操控。过去如果你要制造谣言的话，是需要一个团队用长时间。但未来可能是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够在短期内制造大量的内容，这个对于民主制度、媒体生态和公共信任都是带来挑战的。还有一个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权力集中问题了。如果最强大的 AI 只是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手上，那很可能会造成权力进一步集中，例如是财富集中、数据集中、技术集中。这个未必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和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从蒸汽机、电力去到互联网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的。所以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或者不是 AI 会不会威胁人类，而是人类能不能够有能力在 AI 普及的速度之下及时调整教育、经济和政治制度。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世界杯已经开了一个几星期，温哥华世界杯球迷欢庆活动主办方表示，之前听到很多抱怨的声音，例如是酒店房价过高，但是在赛事开展之后，情况有很大改变，气氛越来越炽热，特别是在加拿大队以6-0击败卡塔尔之后。在世界杯开锣后，温市中心的酒吧生意都特别好，座无虚席，公共交通载客量大幅增加。而警方亦都报称，只有少数支持者在有赛事举行的日子被捕。为赛事举行的球迷庆祝派对亦都反应热烈，预计往后的紧张赛事会吸引更加多人前往参加派对。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未来会加快货运的发展，目标是在5年内将货运量增加一倍。机场传讯总监 Stephen Smart 表示，此举不单只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令本地商业更加具竞争力。他指出，增加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货运能力，可以有助本国产品更快进入国际市场，亦都有助推动本省经济。Smart 又指出，除了货运飞机，很多货物是经由客机付运。他举例指，香港是本省产品的庞大市场，亦都包括高价海产品。国际消息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8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同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后，才能够解决。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初10，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也是17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3: 应该咧，今日就冇琴日嗰个即系咁光猛，我觉得，
2: 哦啊、
3: 有都有啲云层多咗啊。不过咧，琴日真系热啦。我唔知道大家觉得琴日下昼，你讲得自己屋企热唔热咧吓？
2: 琴日系晒咯，有啲晒咯。
3: 因为嗱，早两日我话热啦，咁但系屋企可能因为冇出过去，所以又唔觉得即系话嗰个变化太大。但系你。譬如昨日咁啊，呢個工作日嚟噶嘛，你出咗去之後咧，咁啊日頭真係熱噶嘛，去到成25-26度，翻到屋企咧，上咗第二層嗰個睡房嗰度咧，哇，唉，興啊！你覺得嗰啲興嗰啲興味出曬嚟啊？
2: 其實我反而覺得咧，琴日係星期二啊，嗬，
3: 係，
2: 我覺得星期一同星期一好似仲熱啲咯，
3: 唔係咯。因為昨日才是環境部嗰個預測很靚、很勁、很準，昨日是最高的，
2: 但是很大風喎、啊，琴日。
3: 我知道，但是佢大風啫，琴日有21個地方的温度是破曬紀錄。
2: 係咪啊？
3: 你想下，如果不是極高温嗰個嘅歷史，點會打破曬？
2: 嗱，即係咁。我懷疑咧，你所在的位置咧，同我所在的方向是不同，那些風咧就吹正曬我那邊。OK， 你那邊就冇風吹。有呢個可能，
3: 都有。
2: 我一啲都唔覺得熱，其實
3: 琴日係車入邊熱啊，嚇！嗰啲風係熱風嚟。
2: 即係你啊怕熱啫，而我呢啲唔怕熱嘅，冇所謂噶。我覺得星期一辛苦啲，係焗啊！星期一係叫焗啊，風都冇滴啊。星期二咧，琴日咧，哇！吹到我頭髮癲曬，即係我成日咧就以一個接放學嘅情況。
3: 琴日吹西風咯，我晏晝翻嚟嗰陣時係吹西風，
2: 係咯，
3: 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吹西風嘅話咧？
2: 呢度系冬啊嘛，咁你咪熱咯，系咪？
3: 你話吹西風嘅
2: 好大風啊！其實琴日我大風到每一日咧，我都以呢個接放學為標準嘅。星期一能翳到你咧，想擔遮咁滯嘅，我記得。琴日咧，哇，風涼水冷嘅， 吓咁咯，即系我嗱，大家又可以唔同冇问题嘅，唔吓呢个唔需要在意。
3: 我谂系第一风向问题啦。
2: 系啦，我觉得绝对系。
3: 就琴日就算有风都好，但系啲风吹嚟都热嘅。
2: 我唔介意佢热唔热，但起码有啲风，因为我个人系怕焗唔怕热嘅。明唔明啊？即系个 difference 喺呢度咯。即系有时你知啦，我绝对明白环境部话个气温高，但系我哋话喺个车里边咧，嗰个铁皮咧点都热噶啦吓 ，spin 日都热嘅热噶啦。
3: 同埋喺个车度
2: 开行个冷气嘅要
3: 30度咯。
2: 系啊系啊，
3: 个温车笼内里边嗰个温度系30度。冇错
2: 冇错，
3: 系咪？
2: 系啊。
3: 咁你开咗个冷气
2: 好啲咯，慢慢降咯，系啊系啊系啊。
3: 咁但系就出边嗰个温度系几？幾焗下嘅，即係你講得冇錯。當然啦，你個風向嘅問題就可能會令你覺得舒服兼爽啦。
2: 你知唔知？你知我長頭髮㗎啦，我直情咧頭髮吹遮住個嘴嘅，吹到可以喺放學嘅時候，星期一就冇嘅，滴一滴風都冇。星期一咁，所以變咗星期一係翳焗，我最怕翳焗㗎啦。嚇熱唔緊要，你唔好翳焗咁咯。
3: 其實星期一咧，其實琴日同埋星期一咧，兩日都算係熱嘅。
2: 其實最熱嘅呢兩日嘅啦，今日已經緩和噶啦，
3: 今日緩和翻，係
2: 啊，
3: 緩和
2: 慢慢嚟啦，係啊。
3: 太平洋嚟紧嗰个嘅低压槽咧，就应该喺礼拜四到噶啦。
2: 咪好咯，落下雨咯，我中意啊。
3: 同埋我哋嗱，你知今日都好紧要啊，我哋有成万人空巷咁嚟到操去 BC 体育馆啦。
2: 系啊，
3: 个原因系因为今日咧，加拿大队咧，国家队男子国家队咧，系会正式咧系入场咧，就系作即系一个度东道主咧，就同瑞士就争夺咧，就系呢个小组嘅第一名嘅出线权。
2: 系系系。
3: 咁啊，已经有过万人咧。齊集嗰個地方咧，係步行去到 BC 體育館噶啦。
2: 我今日基本上唔會落單攤嘅，我唔會落單攤。
3: 唔係你落都唔緊要，你搭呢個公共交通咯。
2: 今日公共交通肯定比往時多，我話俾你聽。有啲公司咧，直情好笑嘅公司話：，唉，冇計啦。佢話我哋休息一日啊，直情有啲公司咧話放你一日假，情願星期六叫佢哋翻翻工啊，或者你決定請你成俾你請假，有啲直情咁咯。
3: 個老闆自己想睇波啫，
2: 係啊，
3: 啲老闆好識 do 嘅，佢想睇波。系咪？
2: 费事闹噶，因为我见到张相咧，即系插针都唔入噶，嗰啲人头多到咧，你明唔明啊？睇嗰啲相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就好想去 Granville 街睇一睇嗰条足球街啦吓，嗰啲摆设啊，嗰啲好多嘅 decoration 好靓，但系我唔敢咯，我唔敢去住咯，因为嗰度系暂时 SkyTrain 好似唔系好去到，嗰度要行好远噶嘛嗰度，咁所以我就如果系SkyTrain 我唔识搭巴士，我识搭 SkyTrain， 但系 SkyTrain 去唔到嘅地方我就唔敢去咯 downtown。
3: 咁你行两步咪到咯。
2: 哎呀，人多啊，你知唔知啊？人多你咁样穿插咧，我唔敢咯，系、
3: okay,
2: 咪？嗱、okay. ，SkyTrain 肯定比平时都多人。你嗰只系我哋识谂啊，吓唔揸车落去，个个都 downtown 都系坐 SkyTrain 啦，系咪？最近
3: 咁，所以咪呢个 TransLink 琴日就宣布咗啦。
2: 系
3: 今个月因为有呢、這、一个，其实应该今个月应该有世界杯啦。
2: 系啊，
3: 令到佢嗰个搭客啊，嗰个承载量咧系高咗咯，升咗咯，
2: 益咗佢
3: 啦，益咗佢啦，系啦，咁同。埋佢計埋你喺 downtown 出發又好 ，downtown 落嗰啲好，佢計埋曬個 percentage 啊嘛，哇，好勁啊，20%+啊！
2: 不過我覺得佢哋喺轉乘咧，原來我發現咗蠢咗好多次，原來90分鐘之內咧，你去嗰個地方咧，你係攞完嘢啊，買完嘢啊，你搭翻同一條線啊，或者點樣咧，你係喺邊個站落都得嘅喎。啊，咁我原來係唔使買飛嘅，我戇居居又買多次飛，我唔識。
3: 佢俾你90分鐘啊嘛。
2: 係啊係啊，哎呀，原來呢樣嘢我
3: 即係個半鐘頭俾你做曬你要做嘅嘢咯。
2: 澳門啲小巴都得嘅，佢哋話好似話都得嘅，話唔知話幾多分鐘之內，你再搭第二架車又可以唔使錢咁樣嘅。
3: 但個問題喺呢度嚟啦，如果你搭 SkyTrain 咁。你買了呢張飛在呢個站上車，咁喺90分鐘之內咧、
2: 啊，
3: 你用翻同一張飛咧、
2: 啊，
3: 去第二個車站入閘咧就冇事嘅喎。
2: 佢話得嘅喎，
3: 佢話得，
2: 佢話得嘅喎。但我唔知係咪同一條 line 得唔得啊？譬如我自己就搭過 Canada line 咧，我就得。
3: 因為佢當你係 transfer 嘅嘛，係
2: 咪啊？
3: 佢當你 transfer， 而你而家搭嗰啲巴士咧，而家就唔知仲有冇啦。以前咧搭呢個 BC Hydro 即係呢個長城嗰啲巴士咧，你埋到個司機咧就揾邊張飛俾你嘅嘛。你又喂我要 transfer 咁。
2: 系咪啊？
3: 俾張飛你噶啦嘛？
2: 呢啲真係唔識，對唔住。
3: 因為呢個係早期嘅、
2: 哦，
3: 早期因為佢冇呢個電子check 飛嗰啲嘛。咁嗰啲巴士司機上車，咁你哋俾咗錢，落咗去嗰個叮叮嗰個 slot 度咁。咁你係唔係你都問佢攞張 transfer 噶啦？係
2: 咩？
3: 因為嗰張 transfer 咧就可以幫你咧去一個 direction，、
2: 哦、
3: 就唔可以翻轉頭嘅。
2: 哦，咁得意㗎！
3: 佢唔可以俾你翻轉頭嘅。
2: OK OK。
3: 即係譬如我由呢度咧， 要由屋企坐落去 downtown 嘅，咁去 downtown 咧，又喺 downtown 附近嘅咧得，但系你唔可以话我去到 downtown 之后用翻成条原张 transfer 坐翻原巴士翻嚟，
2: 唔得嘅。唔系我有一次咧，因为戆居居咧，唔知道喺呢度去。downtown 呢要兩個鐘啦吓，我又唔識喎，一個鐘啊，咁睇佢我好似一條線，我以為唔使轉車叫一個鐘啊嘛，聽戇居居啊死啦，邊嚟邊嚟邊唔出，好彩側邊有啲入閘機，好似香港啲地鐵咧補翻錢咧，咁咪出得嚟啊咁咯，係啊唔識咪出咗之後就知死啦，原來唔係，但係有一次咧用戇居喎，原來咧星期六日咧就冇得買，唔使買兩個鐘，好似唔知一個鐘定點啊，有一次咧係平啲，
3: 佢啲叫Sunday pass，
2: 系啊 ，Sunday night 嘅，咁跟住咧，我又蠢死啊，死揿嚟咁样揿唔到两个钟喎，点算啊？死啊！跟住后边嗰个人话唔使噶 ，Sunday 系 one song only， you can just pay one song 啊，哦，跟住唔识啊嘛，
3: 唔系佢系 Sunday 嗰啲叫做 pass 嘅，叫做 bus pass，
2: 系咪啊？而家我
3: Sunday pass 嘅就系横跨晒所有钟噶啦，
2: 系，
3: 因为佢鼓励你鼓励你出街嘛，所以你話呢啲嘢咧，你唔揸，你唔搭慣嘅，你梗係。
2: 但真係好方便咯，真係好方便。
3: 但好多啲朋友啊，尤其是長者啊，佢哋都係搭 SkyTrain 噶嘛。
2: 其實我中意咧就望到街嘅，即係以前地鐵咁多年，細個都係坐睇唔到嘢噶嘛。所以我記得哇，望到街嗰陣我好開心嘅，見到。
3: 我話明係 SkyTrain 噶嘛。
2: 係啊。
3: 天車啊。
2: 咪就係咯，唔係地鐵咯。
3: 唔係地鐵嚟噶嘛，天車嚟噶嘛。
2: 咪係。
0: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12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朝头早有云层嘅，稍后就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26度嘅，但睇今日似29度，有30%嘅落雨机会。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就开始多云啦。气温方面咧系15度啦，降到最低。咁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9:21。
3: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不就预测都系多云嘅。不过咧黄昏时分咧就会有埋骤雨添。嗱，最高气温咧啊，同今日差好远啦，系去翻摄氏嘅只有20度，落雨机会咧70%嘅。
2: 星期五预测的降雨量有成5毫米，去到星期六就有骤雨了，星期日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五就是最高17度，星期六最高18度，去到星期日就是最高是亦都是18度，星期六日都是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90%。
3: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14 ，Abbotsford 有坏车，地点就1号公路嘅西行啦，夹住系 Bretna Road 嘅，而另外咧喺 Port Coquitlam 咧。朝头早会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Mary Hill Bypass 的双方向，夹住 Pitt River Road 和是 Broadway 的。咁除此之外，基本上都只是慢车，即全部的公路桥梁未至于挤塞，小心小心。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的嘉宾是梁伟光传道。
6: 我就好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3: 好啦，嚟到早上嘅6:15啦。根据美国的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就是 NOAA 近日证实了一件事了，厄尔尼诺的现象已经在今年形成了，没
2: 错，
3: 很可能在今年的11月去到明年的1月间发展成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叫 Super El Nino El Nino，不是 El Nino，El Nino。
2: 你读完
3: 未呢？朝早起身那条脷不听使，是
2: 阿哥啊，阿哥啊。
3: El Nino，
2: 是啊，El Nino。
3: 不是La Nina，
2: La Nina，那个是
3: La Nina，
2: 阿妹，
3: 是啊，
2: 欧阿哥。
3: 还有最小的妹叫La Nina嘛。
2: 你作啊你。那今次是阿哥咯。我们昨天都收到消息，就是说会最劲啊嘛，今年。
3: Super嘛，超级嘛。
2: 是啊，没错，El Nino。
3: 为什么会这么劲呢？他说届时赤道的太平洋海水温度将会比我们历史的平均高出2度摄氏以上， 嗱，你唔好睇轻呢个，
2: 系我正想讲啊，
3: 唔好睇轻真，
2: 你咪以为好少喎，
3: 以为唔好真系好少，仲要加埋咧气候变化嘅加成效应之下咧，触发咗全球咧，恐怕咧系会有一个破纪录嘅高温啦。
2: 哇，最怕听到呢句字嘅破纪录，
3: 破纪录，
2: 你谂下我哋咁多人系咪啊？全球十几亿人、几十亿人啊，嗰啲健康啊同埋生计咧都可能会受影响啊！佢直情话系威胁添啊，系 threat 嚟嘅。咁而面对呢个热浪都系啦。
3: 嗱，你睇唔到而家法国啦？
2: 系啊，
3: 热浪热到啊，嗰啲人要喺嗰啲水泉嗰度咧，
2: 系
3: 咁搵水拍面啊。
2: 因为惊佢中暑啊，出室内。
3: 系啊，冇错啦，冇错。
2: 嗱，你室内就冷气叹冷气啦，冇所谓啦。但如果你系游客嚟讲咧，喂，你七八月你真系游客，你唔出街啊，喺酒店啊，我不如翻屋企。
3: 我睇到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巴黎鐵塔咧，下面嗰度好空曠噶嘛。
2: 哦，
3: 哇！嗰啲佢哋如果政府已經用曬嗰啲噴霧嗰啲 mist 啊，但係都冇用啊。嗰啲人直情係圍住嗰個 fountain 啊，用水拍，係你喺水源嗰度直情。
2: 乾淨㗎，冇喺度塊牙隻眼度嗰啲污糟水。
3: 當你熱到媽都唔認得嗰陣時，你有嘢拍下個面，有啲水你係爽。
2: 大家第一次面部嘅噴霧咧，咩呢度一買啊嘛，有啲水嚟㗎嘛，可以喺飛機度噴。不過咧，如果大家真係要去旅行嘅話咧，今年你真的留意一下，面对即将来临的热浪，真的要呼吁各国政府优先部署下高温的预警，开放避暑中心，加强劳工的保护，还有被动式的降温措施。好像你说的喷一些 mist， 很多的主题公园排队，你知道露天的啦，
3: 是
2: 不
3: 是、
2: 哎、我情愿不玩了，这么搞法上去都晕陀陀。
3: 你这么热就没人去玩的啦。
2: 哎呀，很难说的，人真的排队，喂，去到那里 你买了飞机票你不去啊，唔通？
3: 但系真系热到你企喺度都晕嘅，你就唔敢去。
2: 其实真系好危险噶，好危险啊，系啊。
3: 唔单止咁啊，佢仲要呼吁咧，有啲当地嘅政府咧要任命一啲专责热应嘅应对官员啊。
2: 哦，
3: 即系话咧，你唔系普通嗰啲官员啊，系要对嗰个温度有敏感，识得点样去控制调节嗰个嘅应对温度嗰啲官员啊。
2: 即系对环境嘅一啲嘅专家啦，
3: 梗系啦，
2: 去教其他嘅部门啊，要整合分散其他部门嘅职责。確保咧弱勢社群咧係真係獲得即時嘅援助。講真啦，有好多啲無家可歸嘅朋友咧都幾危險，所以咧有時即係點解你見到譬如無家可歸人士咧，佢哋會揀一啲天橋嘅下邊啦、天橋底啦，咪俗稱天橋底啦。咁因為可以遮陰啦、避雨啦，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喺温哥華亦都拆咗好多帳篷啊嘛，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呢個熱天咧都幾辛苦咯。
3: 咁所以佢咪要開多啲嘅冷氣中心咯，
2: 庇護中心
3: 啦。咁美國一部分嘅城市，大家都知道，譬如 Arizona。嗱，嗰啲淨係有啲沙漠地嚟噶嘛，拉斯維加斯嗰啲啊，咁啊，仲有就係呢個嘅佛羅里達州嘅邁阿密嗰啲都好熱噶嘛，係
2: 啊，
3: 係咪？已經推動咗咧涼爽路面同埋公共住宅嘅冷氣機安裝等等等等嚟到調，即係調適嗰個方案啊，即係好多可能喺美國咧仍然係未有裝冷氣噶嘛，咁佢而家一定要做埋呢樣嘢。
2: 不過其實如果你話喺嗰啲熱帶地方啊、沙漠地帶咧，基本上都係冷氣林立噶啦，啲地方全部都係冷氣地方，
3: 係間間屋都有冷氣。
2: 是啊，
3: 即
2: 是
3: 等于我们
2: 香港咯，
3: 系啦，
2: 系啊，
3: 有暖气。
2: 系啊，
3: 专家亦都讲啦，极端嘅高温已经成为了气候变化之下一个常态的威胁啦。
2: 冇错。
3: 嗱，我哋讲紧呢度都啱嘅。最近嗰个山火嗰度咧，啱啱收到消息咧，喺 Chilliwack 已经有山火发生啦。
2: 又有啊。
3: 跟住咧，嗱，大家都中意去温泉噶嘛 ，Harrison。Harrison Hot Spring 咧，亦都有山火，而且有九有冇知系九个嗰啲。步行徑咧都已經受到山火嘅包圍啦，九條個步行徑啊！
2: 唔好行啦呢排，
3: 冇計啊！你真係冇得去啊！
2: 希望咧，我哋星期五嗰場及時雨咧，可以惠及其他周邊地方。
3: 聽日嚟咯，
2: 唔好淨係温哥華落啦，唔該嚇，落下全個加拿大都落下雨啦。如果係乾旱嗰啲，
3: 係啊，
2: 水浸嗰啲你咪去啦嚇，你夠雪嗰啲你咪落啦，留翻嚟送俾我哋啦，真係係咪？即係有時你睇我哋講中國嗰啲咧，二三百毫米嗰啲，哇！真係一係多得滯嚇，一係就一滴都冇。所以你嘅地球咧，其實真係大家要愛護地球咯，喺環境保護方面咧，要做多啲嘢咯。
3: 即係完全都調轉嚟嘅，有啲唔係地方成日有雨落嗰啲咧，咁啊砰砰聲落到咧就係幾百毫米。
2: 係啊，好奇怪㗎！我哋就係話好多好多年後咧，即係成我諗幾十年、一百年後咧，調轉㗎啦，嗰啲春夏秋冬，你明唔明啊？即係似澳洲㗎啦，聖誕老人分分鐘著短袖衫啊！
3: 我調翻轉頭咯，我哋呢度可能越嚟就越熱咯。
2: 係啊，啱啊。我就咁話，越嚟越熱嚇，將嗰個凍嘅時候咧就推遲啲嘅，譬如四五月仲係好凍嘅咁樣咯。我諗好多百年後，分分鐘係咁嘅天氣。
8: 针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9: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8: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9: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8: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1: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你好，早上嘅6:22。即係有時候估唔到咧，你睇下有一啲嘅人士咧，做一啲嘅工種咧，如果佢搖身一變咧，可以變到係一個搖滾樂隊，俾你講極都唔信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喺湖北嘅一間嘅工程學院嘅畢業嘅即係歌會上邊啦嚇，
2: 即係 prom 嗰啲啦，類似呢度嗬，
3: 嗰啲叫 prom 啦嚇。咁有一隊嘅搖滾樂隊驚豔登場。
2: 劲啊！原来咧，佢几个咧系宿舍管理嗰啲阿姨嚟嘅，哎呀，劲啊！翻中平时咧要你见到拖紧地啦，早晨啊，姨哥系搵乐队成员嚟嘅，
3: 冇错冇错。平时佢哋啲嗰啲样睇落好鬼严肃嘅，
2: 系啊，
3: 你掟嗰啲落地下咧，佢会追住你闹嘅。
2: 可能咁扎条马尾咧，点知而家好烹啊，整到
3: 系冇错啦。點知道咧？佢哋喺呢個嘅歌會上邊咧，一改平日嗰種嘅負責查房啊、掃地嗰啲嚴肅態度，用一首原創曲《快去發光》，為即將離校嘅呢班嘅畢業生咧送上一份好特別嘅禮物啊！哇！即刻炒興全場啊！
2: 勁啊！勁啊！勁啊！成班阿姨咧造型咧好勁氣場啊！你知唔知啊？咁跟住咧，仲要係好 pop 嘅喎嚇，好勁嘅喎，
3: 好烹
2: 嘅，係勁烹添啊，係啊！咁跟住咧就佢話有負責 bass 啦嚇，有鍵盤啦，有主音啊，有吉他，有個阿姨打埋鼓，勁啊勁啊勁啊勁啊！跟住開口唱啦，喂喂喂，西區19棟嘅熄燈啦，仲喺度搞咩啊？咁樣喎，
3: 原來叫搞莫斯科莫搞莫斯，原來就係湖北嗰啲方言嚟㗎。
2: 哦，搞莫斯，即係搞咩啊？你搞莫斯，
3: 哇！引起嗰啲學生啲強烈共鳴啊！咁原來咧呢首歌基本上就由呢個學校嗰啲老師同埋啲學生咧用一個多月嘅時間嚟一齊創作噶。
2: 哇，好笑啊！其中一位46歲嘅主音歌手咧，佢話嗰啲叫做歌詞啊，係其中一個咧好笑。佢話地上頭髮再不掃，我以為進了盤絲洞，因為好多頭髮啦，個個甩頭髮啦喺度。咁其實呢啲歌詞咧就同現實嘅生活場景咧係好似好誇張咁話啲學生咯，好搞笑。
3: 但係事實上佢哋凝結咗好多啲不捨嘅情感啊，
2: 即
3: 係起碼喺度讀幾年嘅，咁呢班阿姨喺度掃地洗碗，就做咗好多年噶嘛。
2: 係啊，飯堂
3: 朝見口晚見面，
2: 飯堂嗰啲其中一兩個分分鐘係咪？
3: 冇錯啦，
2: 佢係喺宿舍度係扮你一個媽媽嘅角色嘅宿舍管理員，
3: 絕對係嚇嚇嚇。佢話呢啲咧睇落去好似係工作好瑣碎，但係涵蓋咗啲學生衣食住行嗰啲。后勤服务噶嘛，咁啊校方啊，因为细利度咧就系点样讲咧，就点样令到嗰啲宿管咧由保障生活嘅看门人变成一立德树人嘅教育者啦。
2: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佢要把守好多嘢噶，教学嘅整理收纳，教啲学生好执好啲床铺啦吓你，穿咗个窿啊点样缝印啊，教佢哋补衫啊，用宿舍安全。用嗰啲电用电啊，应该点样用电啊？应急处理真实嘅个案啊之类咧，警醒啲学生咯，佢好劲啊呢班。
3: 即系讲系讲佢哋台上边表演啦，但系其实佢哋 MMO 噶，只系对口型嘅咋。
2: 惊啲阿姨唔记得歌词啊，要好紧张得滞。
3: 冇错啦，冇错啦，啊，佢哋都几有谂头啊，呢班宿管阿姨。
2: 但系几好咯，觉得好有人情味啊。
3: 梗系有，
2: 系咪啊？
3: 朝见口晚见面，你住喺宿舍嗰啲学生，
2: 成个契妈咁噶啦，你知唔知啫？
3: 嗬，
2: 日日对住嗬，
3: 众人契妈嚟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好啦，嗱，网络啊，公安部嘅网络安全局咧，中国嘅地方咧就系公布咗啦，有10宗系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 哦，
3: 啊，呢个好啊，呢个
2: 系啊。呢、这、一个网络嘅博主咧就话，哇，佢话嗱，我要博取关注啊，吸引粉丝流，就发布咧山东某某咧高中嘅校门咧有啲发生车祸啲不实嘅啲信息吓，一系就碰瓷，一系就呃人吓之类啦。咁啲网民就讲咯，发生咩事呢？原来喺安徽 下宿州咧，当地嘅驾驶学校培训啲行业嘅人员咧，就话有到啲学员报名，咁啊散布咧驾考解读影片，系咩嚟嘅咧吓？
3: 即系考牌嗰啲解读啦。
2: 系啦系啦。
3: 咁啊引发到咧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嘅项目咧等等嘅谣言扩散。咁啊，呢啲咧就成为咗呢个案例啦，俾呢个当地啊属地嘅机关咧，公安机关咧就系实行作出一个行政处罚啦。
2: 哦，冇办法啦，佢话因为点解佢衰到咧系虚假咁样报道咧，又编造啦吓，
3: 嗰
2: 啲涉及人身伤亡嗰啲嘢啦，又或者系不实嘅政策啊、食品安全虚假信息啊，扰乱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嘅红线。
3: 现在全国的公安网的安全部门都会持续加大打击这个整治力度，全力去维护清朗网络之后空间和社会秩序。其实你借个网去讲事实没人说你，但是你去作大作假是误导，那你就麻烦了。
2: 我看了个视频，他说在中国有些碰瓷党，他怎样呢？他说他特登碰瓷了之后就不联络你48小时，因为他如果过48小时，不知道是否中国某些地方的法例，保险公司是不保的，他就来恐吓你，叫你赔汤有费，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很有趣的，这样什么人都有，这些真的。
3: 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这些东西，不过看你是不是会泛滥到的情况。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你在加拿大你看很多的社交平台，你只是看面书而已，大把假嘢啦。
2: 所以咪小心啲咯，最中意咗啲明星嚟讲嘛，系咪？又边个过身啊？又边个重病啊？跟住又边个？我觉得好衰咯，咁样写嘢。
3: 嗰啲直情系怀有即系恶意添啦。
2: 系啊，系啊。
3: 你整啲咁嘅信息出嚟，呢样嘢我觉得绝对唔系好赞成呢个咁嘅讲法吓。咁啊，嗱有样嘢咧，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原来有中国的很多嗰啲微电影啊，或者中国的电影咧，系俾人哋咧偷运咗去日本。
2: 哦，
3: 咁啊，然之后咧就系偷龙转凤，又配晒日本嘅配音，咁啊影晒嗰啲背景咧都似系日本嘅地方，咁嚟到去卖埠嘅。
2: 可以咁嘅咩？
3: 诶，嗱，有一样嘢我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而家中国而家入边拍好多嗰啲微电视微短剧啦，
2: 系啊系啊，
3: 佢拍时代剧嗰啲，
2: 系啊，
3: 喂，佢影嗰啲背景啊，佢影嗰啲即系所有嗰啲居所啊，系好鬼靓噶喎。
2: 哦，系啊，好啊，嗰啲豪宅噶嘛，多数系嗰啲唔知风景又靓啊，
3: 系啊，
2: 又发生事嘅时候咧，系嗰啲咩酒店大厅啊咁噶嘛，
3: 车啦，
2: 系啊系啊。
3: 嗰啲巴士咧，架架都靓到晕咁。
2: 嗱，巴士我冇留意啦，我净系记得嗰啲总裁咧，成日就话。而家即个秘书啊，而家即刻叫车队嚟，哇！就五六架啲 Rolls Royce 咁样过嚟嘅，好劲啊！
3: 即系嗱，呢啲咧，其实佢话做到嗰、那个，令到嗰啲日本嘅人去睇呢啲嘅时候，觉得，咦，好似喺日本拍嘅，
2: 系咩？
3: 系啊，咁
2: 都得噶
3: 嗬。系啊，佢话根据嗰公开数据咧，呢一类咁嘅盗搬啊，嘅即系又偷盗之后搬去造假嘅咧，已经规模化、产业化，仲要产业链咧系分工明确添。
2: 咁都得啊？喂，佢话直情夸张到咧，剪片工具咧系去印啲水印咧，改字幕啦，改配音啦，将、
3: 啊、
2: 上海、深圳啲字样咧改为东京、大阪，咁都得噶喂。咁仲配以咧、啊、日本国民素质世界第一啲嘅文案咧，就希望博流量，咁都
3: 嗱呢一类咁样样嘅行为咧，
2: 可以嘅咩？
3: 系边个做咧？就系呢一班人去偷咗呢啲人拍咗呢啲微短剧，然之后将佢偷运到日本。
2: 真系冇搞错，所以清华大学咧有一位嘅新闻同埋传播学院嘅副教授都话咧，日本嘅媒体咧就反复系塑造咧亚洲国家落后、日本整洁有序呢啲咁样咧脱亚入欧咁样咁嘅叙事啊，咁样印象方式咯。
3: 即系你抬高自己咯。
2: 系啊系啊。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病人日前在列治文一间进行癌症手术的专科诊所接受皮肤癌手术期间遇上停电，但是诊所竟然没有后备电源系统，令手术一度面临无法完成的情况。该名病人星期一在列治文 Shell Beach Way 的皮肤科和莫氏显微手术中心接受皮肤癌切除手术期间，诊所突然停电。
1: 该名病人表示，当时医生已经切除了他右边面颊和下颚部分组织，正等待化验结果确认癌细胞是否完全清除，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切除组织。他形容自己当时面上有一个窿，但是就被告知手术可能无法继续，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他批评一间进行癌症治疗和重建手术的专科诊所竟然没有后备供电设施。与诊所同一个地址的列治文市中心紧急及初级医护中心当日亦都受到停电影响。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虽然 BC 省的医院必须配备后备电源，但是由于莫氏显微手术使用局部麻醉而非全身麻醉，因此并不属于必须设有紧急供电系统的设施类别。莫氏显微手术主要是用于切除面部等敏感部位的皮肤癌，医生会逐层切除受影响组织并即场化验，直至确认癌细胞完全清除，再进行伤口重建。该名病人认为，即使不属于传统手术室，当病人正在接受侵入性癌症治疗时，医疗机构亦都应该具备后备电力系统，以保障病人安全和避免治疗中断。温市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而座无虚席，但是出现了更多食霸王餐不给钱的事件。张逸良报道。
15: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 Grapple 的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吃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吃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3: 你好，早上的6:34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朝头早见有云层嘅，稍后咧就有阳光噶啦吓。最高气温咧系上翻去摄氏嘅26度嘅，不过体感系似29度。有30%的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9:21。
3: 好了，看看明天星期四了，预测多云的黄昏时分更加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0度，比今天低很多，落雨机会70%。
2: 预测来的星期五是降雨量有5毫米嘅，咁而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7度啦，星期六系18度，星期日又系18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3: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嘅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7度嘅，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35，情况唔错吓，冇咩事故。朝头早有整路工程咧，就系喺Port Coquitlam 嘅 Mary Hill Bypass 双方向，夹住咧系 Pitt River Road 同埋系 Broadway 街。夜晚半夜整路咧就系 Delta 啦，系17号 A 公路双方向，唔系99号公路南行，夹住。是 River Road 出口和 Letna Trunk Road， 讲多次不好意思看错另外一边。Delta， 夜晚黑半夜整路就是99号公路南行，夹住这个 River Road 出口和 Letna Trunk Road， 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6:3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2.47，报25735.7。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 10.72， 报 51,677.5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26.54， 报 7,392.2。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269.3， 报 34,658.08。
2: 黄金下跌 121.46， 每安士报美金 3,993.15。
3: 白银下跌 2.93， 每安士报美金 58.89。
2: 原油下跌 3.23， 每桶报美金 69.93。
3: 比特币下跌959.24，每比特币报美金61,685.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2: 跟住葡萄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

0: 正平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点38分啦，接近陈海琳啊，郑嘉颖嘅老婆仔。其实佢嘅观众缘咧，就真系好多人都话麻麻地，因为佢做戏咧，啲人就话佢夸张表情，咁啊，所以做咗一两套咧，就即系话佢即系点都好啦。咁但系就，我觉得佢个人系好努力噶，但系你唔可以抹杀佢系揾第二个方式咧，系咪系咁啊？带货啊，或者做网红啊，佢又即系好多好努力啊，同埋佢又靓女，系咪？咁但系。即系点解啲人硬系对佢嘅要求咁苛刻呢，咁样又话佢掹车边杀入呢个浪者七嘅决赛。喂，咁你唔好理我入到就入到，你得我争，即系掹车边争几多分啊？你我入到就入到咯，嗬。
4: 咁啊，琴日咧就35岁噶啦，佢吓咁喺社交网上边咧上载咗一辑好绝美啊，嗱，讲到明系绝美嘅写真庆生相。
3: O K，
4: 咁啊见佢着住一
3: 性感衫，
4: 系性感衫啊，喺啲树林嘅入边啦，咁啊。咁啊，呢個腰間咧就用啲立體花朵咧作為一啲點綴嘅，好似一位森林仙子咁啦。
3: 咁佢係真係靚嘅，但係佢個人即係你上鏡都咁瘦，你可以想象下真人嗰張可能真係好瘦。咁佢咧就本身咧喺動態上載咗下個輕靠老公鄭嘉穎嘅合照咧，就好甜蜜咁發文咧，就係話：誒、哎、同你一齊咧慶祝第11年啦，咁樣。
4: 已經第11年啊，結咗婚。咁另外一好罕有啊喎，出鋪就為佢老公發聲啦。咁啊點解啊？
3: 因為事完咧，佢同阿黃蒙咧喺嗰個浪者七嘅時候咧，就合作演繹雙人舞台《逐家記憶》。獨家記憶咪逐教，獨家記憶係嗰奇怪咩？逐家佢又立足個足啊，獨家記憶。咁啊，吸納咧係大批嗰啲 CP 粉啊，嗬！咁有啲人就聲稱，哎呀，鄭嘉穎喺社交網度留言咧，貼上咧佢同阿黃蒙嘅合照之後，俾人拉黑啊，即係唔要佢咁樣咯。
4: 咁話題即係話咧，鄭嘉穎破防啦，咁哇即刻登上熱搜啦。咁啊，陳海琳咧好幽默咁就話啦。
3: 要讲郑嘉颖破防拉黑，我系唔信嘅，因为咧佢对社交媒体嘅使用熟练度咧系远远不够，识得拉黑我，OK， 即系话发呷醋啊，老婆同佢合照咧就我揿得，等你拉黑，即系话咧你揾唔到佢嘅咁咯，咁佢话同大家澄清一下，拉黑呢件事咧系真系冇做过，大家唔好误会佢啦，咁样。
4: 即系拉黑咧，英文就 refuse 佢咯，
3: 即系唔系 refuse， 你都。accept 咗佢做你嘅朋友嘅，拉黑就系话你揿咗好似 reject 咗佢
4: ，reject 佢啦吓
3: ，reject 咗佢咧就又未到 unfriend， 又唔系 unfriend 佢咁样
4: ，unfriend 直情系 delete 咗，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咁你拉黑咗佢即系话咧系 reject 佢，
3: 系啦，
4: 佢同你倾，
3: 佢睇唔到你嘅，即系佢 send 嘢俾你 send 唔到嘅
4: ，send 唔到，
3: 系啦系啦，
4: 你佢 send 嘢俾你，你睇到，但系你 send 佢唔系佢 send 嘢俾你咧，
3: 都睇唔到噶，拉黑系咪啊？系啊，个拉黑噶，佢阴公啊，
4: 我拉黑你。好啦，久违多年重回无线拍剧嘅吴启华，琴日出席一个新剧嘅记者会，咁啊透露咧，虽然剧入边咧佢饰演一位严父啊，咁现实之中咧，其实佢同个女女相处咧就好似朋友咁嘅噃，
3: 系
4: 系啊，
3: 佢话又自爆咧，主动要求加插一啲嘅 kiss 戏，哇，你同边个肯？
4: 喂，我冇私心嘅，讲明先吓，我冇私心嘅，吴启华话。咁其實無線新劇《非分之罪》咧，就喺下個星期一首播。咁、一班嘅主演咧，有吳啟華啦、尤嘉欣、朱敏瀚、陳偉同埋盧遠欣等等咧，就出席呢個劇集嘅記者會啦。
3: OK， 咁今次咧就以6個單元組成嘅。咁啊，相隔多年再翻無線拍劇咧，就係受到多年好朋友監製啊黃心慧嘅邀請啦。決定好啦，個劇本咁吸引。咁劇中佢有兩個女嘅，戴祖兒同埋尤嘉欣。咁對於監控女兒嘅角色設定咧，就話角色就唔係控制狂，只係想保護家人啫咁樣咯。
4: 咁啊，戲外咧，佢同佢嗰位17歲嘅女女相處咧，就好似朋友嘅。佢自認咧，我心暗綁得越緊就越想飛嘅道理嘅。
3: 咁啊，大家都做過年青人啦，係咪先？都明嘅。咁而阿陳偉咧就話好開心啊，第一次同佢。 合作唔係陳慧琳、尤嘉欣開心，咁就大讚啊前輩咧演技好好，咁啊亦朱敏瀚都大讚啊前輩咧，即係令到拍攝嘅時間咧有比較長嘅動作戲氛咧都能夠係完成拍攝咁樣咯。

0: 咁啊，剧入边咧亦都有感情线嘅朱允翰啦，同阿尤嘉欣啦吓，透露啦拍摄嘅时候浪漫有爱啊，
1: 嗯、
0: 甚至乎咧有 kiss 戏添嘅。咁吴启华闻言咧，佢亦都自认啊，我同阿贝安琪嘅气氛都好浪漫噶。
1: 唔怪得啦，对手系贝安琪咁鬼靓女，你梗系要求有接吻戏啦。
0: 梗系。故事开初咧就讲紧回忆佢哋两个人相识相爱嘅片段啊嘛，咁佢自己就话咧，我要求佢加埋啲嘴嘴噶。
1: 哎呀，真系啊！佢笑言话：哎呀，我唔系出于私心，系为咗让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啫。不过我哋系借位嘅，系嘛？
0: 系咁喺另外一个单元入边啊，卢婉欣同阿陈伟咧就饰演关系恶劣嘅婆媳啊。卢婉欣又好绝嘅扮呢样角色就。
1: 啊，佢扮嗰啲好好人都得噶。
0: 得佢两个
1: 好嘢，卢婉欣好中意睇。
0: 扮嗰啲好慈祥嘅妈又。
1: 系啊系啊。
0: 是
1: 啊是啊
0: 是啊，卢婉欣呢就笑笑口咁讲啦，剧入边啊，佢狂刮佢个绿盲夫李家鼎嘅尸体嗰一幕。
1: 咁因为李家鼎咧初次咧系被刮咧嘅时候轻微晃动咧，令佢忍唔住笑啊，系痛啊嘛，大佬系咪痛噶嘛？
0: 咁陈伟表示咧，同阿李家鼎合作获益良多，
1: 系
0: 笑话咧，佢系好适合演一啲大地主嘅角色，
1: 系够恶，
0: 够恶嗰啲大天子咧。
1: 哎，你冇话鼎爷嗰啲气场够噶，
0: 佢一行出嚟
1: 唔系咯，真系。不过咧喺另一个单元里面，我觉得最搞笑就系、是、可能好多人嗰啲共鸣啊。但又未至於係刮人咁惡嘅咁樣係咪？
0: 即係做戲啫，但係做戲咁做，你梗係要有誇張啲先睇。
1: 不過六個單元咧，我係覺得幾好，快快手手完咗一個單元，睇第二個故仔咁樣咯。
0: 几
1: 好
0: 噶，
1: 唔使追都好辛苦噶嘛，知唔知有时追剧好辛苦噶咁咯。
0: 好啦，影后廖子瑜同埋梁雍婷咧，就系同埋白子就喺度合演电影，子系指示嘅子啊吓。
1: 系。
0: 咁啊合电影一部叫做《一个部门的诞生》。咁啊剧情交代咧，有一位嘅市民为咗要求解除咗电视台月费合约，就挟持人质。挟持人质之后咧，仲要带走黑色嘅幽默路线。
1: O、okay。喂，黑色幽默咧，未必个个识睇，我觉得嗬，系咪啊？有啲睇唔明嘅，咁但系你知啦，你做女主角嘅，咁梗系要扮呢个动画迷啦，又要系受聘于电视台啊吉祥物啦，结果成为人质之一啦，咁系咁啊弊啦。
0: 唉，佢话咧，少言啊，今次系啲戏服咧，同埋以公仔衫为主嘅，悭翻好多化妆时间。
1: Okay。
0: 但系就因为要漂染一头蓝色嘅发啊，咁蓝色头发啦，咁啊导致到咧发质严重受损。
1: 死火，后脑个位置仲出现甩发吓，最好咧系戴。只好就戴一片假髮遮遮咯，哇！咁啊真係犧牲咯，如果係
0: 咁。咁啊，梁雍婷咧就為咗配合角色造型咧，將佢啲秀髮咧剷青。
1: 呢個仲弊。
0: 哎，佢形容自己自出娘胎以來咧係最短嘅髮型啊。
1: 咁另外白子第三位咧就係扮演客服啦。同樣遭人挟持，咁佢直言咧就被好長嗰啲對白咧真係考起啦。佢話以前咧收過客户嘅服務電話，聽到機械式讀出合約條款，覺得好煩噶。點知今次做呢類角色，
0: 發現咧難以模仿背台詞嗰種嘅速度啊，學識尊重呢種職業啦。
1: 係啊，
0: 即係做 customer rep 真係唔係咁容易。
1: 係啊，即係照讀一樣嘢咁樣
0: 嗬。好難真係嚇。
1: 好，錢華星啊，即係以前曾經佢哋三位咧。三寶咧一齊接受訪問，
0: 梁漢文、Edmund、陳奕迅、Eason 同埋楊千嬅齊接受訪問。
1: 嗯，
0: 身為前師兄嘅 Edmund 啊，梁漢文啊，難忘啊當年咧同阿 Eason 咧同埋阿千嬅咧合唱廣告歌《大擊賞》，同埋參與一系列宣傳企劃。
1: 係啊 ，Eason 話咧嗰晚啊，喺西環拍通宵啊，楊千嬅埋位拍嘢，我就問梁漢文。喂，踎喺个电单车度无聊咁啊睇杂志啦，杂志啦同两个，喂不睇杂志啦，见到我哋不和咧，好好笑咯。
0: 唔系见到写我哋不和，
1: 我见到系写我哋不和，
0: 唔系见到我哋不和，
1: 写啊
0: 写我哋不和，
1: 即系话喺杂志度咧，嗬，系咯。
0: 好好笑啊！咁啊，梁汉文咧觉得当年嘅唱片公司咧，感觉系似一间音乐学校，
1: 啊，
0: 气氛系特别嘅，运作亦都有系统，培训歌手咧亦都有佢一手啊。
1: 透过唱歌比赛，然后咁多年咧，帮呢班歌手做咗好多歌，出咗好多唱片，令到佢哋有成就，一代一代咁传落去咧，仲可以维系佢哋嘅感情。喂，其实我觉得佢哋以前咧，成班歌手咧，即系有实力嗰班吓，全部都完全你唔会介意我出新歌，恭喜你啊！佢只系恭喜你啊咁样咯。
0: 呢、這个佢哋都红嘅以前，佢哋以前嗰个间唱片公司好似系同呢个无线有关系。
1: 唔知喎，
0: 好多嗰啲主题曲咧。好多劇集嗰啲主題歌咧，全部都由嗰度發出嚟噶嘛。譬如好似呢個 Eason 都唱過㗎，
2: 唱歌。
1: 但住咗唱片公司未先？嗰陣時
2: 嗰陣時佢應該係係佢幫無線唱主題曲嘅喎啲劇集。
1: 但係寶麗金都好勁啊嘛，寶麗金啊，成好多都係寶麗金出好多明星歌星嘅喎，又係。
2: 我知道，但係佢但係無線嗰啲主題曲咧，嗰啲劇集即係咪佢哋自己嘅唱片公司㗎？可以。
1: 我點知道啊？
2: 我
1: 唔知啊。
2: 嗰時聽過好似華星好似係佢哋嘅佢哋嘅即係所謂核下嘅一個唱片公司。
1: Really？咁啊，如果係咁啊，容易喎、
2: 啊。所以我咪就話咯，
1: 即係派啲人過去唱主題曲咁樣。
2: 咁唱係啦，主題曲跟住由佢一路同你播出嚟啦。以前都唱過㗎。
1: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啲唱片公司嘅輝煌不在啦，
2: 係
1: 咪啊？
2: 即係而家網絡歌手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喂，而家我知道咧，好多嗰啲所謂錄音室咧，嗱以前咧個錄音室咧，小弟走過㗎，見過嘅一個好大嗰啲 console， 嗰啲 mixing console 入邊好多機器，好多設備。一個大的錄音室入邊咧，擺好多嗰啲即係樂器啊，或者成咧，佢係預備嗰啲樂隊過嚟一起要錄唱片噶嘛。
1: 咪而家都唔使啦，一兩個掣就撳曬啦。
2: 而家根本一個電腦仔搞掂啦，
1: 一個 laptop 已經搞掂曬啦。
2: 一個 laptop 全部可以有曬啦。
1: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日講嗰個娛樂頭條又係咧？唔知講邊個揸住個手提電腦話我喐緊，話咁鬼秘點我都識喐嘅，而家啲 pad 可以自己喐㗎，你控制佢喺電腦撳咁就得㗎啦。
2: 冇錯啦，所以其實真係大型嗰啲咧，除非你真係要好嚴謹
1: 演唱會咯，演唱會
2: 係啦。咁啊，但係一般而家你普通唱嗰啲喺網絡出首歌出嚟都用乜嘢啊？而家所以你話嗰啲唱片公司
1: 叫 AI 同你唱都得啊，搞到你唱到話天花龍鳳咁樣係咪？好勁啊！
2: 咁當然佢話咧，阿 Bob 咧即係話咧，即係。這個問題呢就待於他們是喜歡
1: 的波霸 Edmund 啊，說
2: 對不起
1: 他說似一個音樂學校是不是氣氛很好，其實 Eason 呢都覺得整班好像舊朋友一樣，成老同學整班呢樣，我覺得 在他們啲歌手咧，而家個個又開演唱會啊！你又做我嘉賓啊！即係講翻以前啲嘢咧，佢哋都幾感慨噶。
2: 當然啦、啊好啦，廿四孝啊，呢個係父母迎接暑假，邊個咧講緊？
1: 啊，尖聽啊，尖聽啊，
2: 尖聽啦，係啦。
1: 尖聽。
2: 好，好啊，暑假好快到啦嚇，一班升級嘅爸爸媽媽提早同仔女享受假期嘅。咁啊，視帝啊陳展鵬咧就開啟咗廿四孝老豆模式。
1: 係啊，貼身服侍個女。咁啊，蔡少芬咧就度假天堂。揽实呢个小张俊咧，睇日喺海上睇日出，佢真系啊，个两个有女女之后咧，真系难得有个仔仔，好开心。
2: 真系开心啊！孙俪咧，
1: 我谂张俊开心，我可以
2: 梗系啦，追咗咁多个女，终于走一个仔出嚟。
1: 系啊系啊。
2: 咁啊，孙俪咧就亲身为个女女表演坐阵啊，当众就民歌起舞添，
1: 好犀利啊！成班嗰啲星级爹哋妈咪咧都好忙啦，仲要推咗好多咧呢啲系工作陪嗰啲仔女度假啦，咁啊亦都系好多系同啲小朋友啊，哇！一齊去到佢哋自己都好似好細個咁啊，童心未泯啊，個個都咁話好好享受啦。咁其實好多時呢個又話去露營，嗰個又話去邊度玩。陳展鵬同太太冼文遊咧，同阿女女小豬比咧，就親親大自然喎。
2: 喺呢個向日葵嘅花海嗰度咧，就影咗一輯咧好靚嘅相。阿冼文遊咧，社交網啊分享嗰啲相咧，並且抒發佢嘅感受啊。
1: 做父母最驚嘅就係、是、都係同一件事啦。是錯過陪你長大的時間、所以只要一有時間我就即刻化身全職的行程規劃師，搞盡腦汁安排最正的親子時光。
2: 這個真的是發自內心的一種講法、
1: 啊、
2: 因為你眨下眼睛，小孩大了，
1: 很快、啊、
2: 很快的，真的是、啊、那你只能夠看一些錄影帶、啊
1: 哦、是啊，跟他錄影大家呢記得呢錄多一些他們的聲音、如果現在新手爹地媽咪、或者你們的孫輩那些、錄他們說話的聲音很有趣，
2: 好得意，好得意嘅。嗱，而家就好好多啦，因為佢啲電腦咧、
1: 啊、
2: 手機啦、
1: 啊，
2: 以前咧要靠錄音機噶嘛，即係嗰啲卡式帶。係
1: 係係。
2: 而家出邊你要揾卡式帶都難啦，係咪？係
1: 嘛？
2: 咁你咧就有一啲嘅方法咧，就係將嗰啲卡式帶咧就轉翻做一個電腦嘅儲存咯。出邊而家有一啲嘅即係有啲
1: 可以嘅，可以嘅，
2: 有啲嘅系統咧，你可以買
1: 嘅。係啊，應該係做翻呢一樣嘢。如果大家屋企有 cassette 帶，
2: 好多嗰啲錄影帶噶嘛。
1: 好多年前咧，我就記得我以前細個咧歲半嘅時候啊，好珍貴呢、這個。我姨媽在台灣噶嘛，咁原來我媽咪咧，我細個歲半嘅時候，佢錄咗一餅帶俾三姨媽嘅喎，咁跟住俾姨媽咧就話生日吧，生日快樂咁嗰啲咧，好多呢啲好珍貴咧，就成餅帶攞翻嚟俾我，哇！好多年前，哇！我聽到哇幾鬼感動啊！
2: 你要將佢
1: 好得意啊，
2: 因為最好係將佢咧轉化做 digital 佢，
1: 我揾翻出嚟先，係啊！
2: 如果唔係嘅話咧，佢第一佢嗰啲磁帶嗰啲磁粉甩咧，你就冇辦法再播啦。
1: 聽得翻嗬，係
2: 啊，好咩嘅，
1: 係啊！
2: 而家亦都出邊揾唔到 cassette 機帶啦，
1: 冇得播，
2: 有些車款舊的車款呢 佢哋仲有劇室機
1: 嘅。咪呀，我屋企有嗰啲 boom box 㗎，即係揸住去。我屋企有一個咧係可以聽 CD， 可以聽收音機，可以聽劇室帶㗎。我仲死 keep 住啊！
2: 我死有劇室機。
1: 不過唔係我嘅，係我屋企人嘅，係我唔係我嘅嗰嚿嘢。
0: 好啦，金牌主持林盛斌又同我 Bob， 头先真系讲阿 Bob 就挂挂住佢啦。佢想咧就捐，佢宣布咧举行啊阿 Bob Man 搏命先生世界巡回栋笃笑啊！
1: 佢系真系几搞笑嘅。佢话记唔记得嗰阵时咪讲过 Bob's Father 嘅，或者系 Bob's Up 咧 ，What's Up 咁咪 Bob's Up 咁。佢呢个第三部曲啦。咁旗下藝人咧就係、是、有許少雄嘅外女許慧清啦，有鄧依玲啦，劉晨芝啦去撐場。棟篤笑咧就喺澳門八月。
0: 你又喺家鄉嗰度啊？
1: 成日咁都去睇嘅，唔怕。佢喺橫跨美加嘅，
0: 仲要英國啊，
1: 荷蘭添啊，仲要澳洲啊嚇。
0: 香港係尾站。咁佢總共咧會去19個城市度演出。
1: Okay, okay.
0: 之前咧每個城市都揾到啲壯陽嘅分身，
1: 做緊一樣啦嚇，光光地頭同埋戴個眼鏡咁樣。佢話今次咧就繼續尋人啦。咁佢就話、其實心情亢奮㗎，因為每一集咧都有冇嘉賓環節㗎啦。佢話一個獨腳戲做兩個鐘頭咯。佢話
0: 個內容咧主要講述由電台到電視圈嘅辛酸血淚史、問到會唔會喺台上面爆料啊？
1: 每次咧都有讲啲不为人知嘅嘢嘅，不过今次啊会讲少啲咧。
0: 咁啊，艺人啊方力申咧亦都现身去咧撑场嘅，佢就透露啦，11月就会参加杜海泳香港游到澳门啊！
1: 哇，我香港游到去澳门，我揸港珠澳大桥。
0: 哇，真系唔系容易，大佬香港游到澳门啊！你真系
1: 哇，
0: 坐飞翼船都45分钟啊
1: ！Exactly， 我就谂紧呢样嘢咯。哇，你又点搞啊？喂，咁啊，计7年前咧环岛泳之后，上次话佢喺游泳池度呕啊嘛，唔系喺个海度呕啊嘛，游到系咪？真系呕啊，真系呕啊！咁而透露咧出門嘅時候咧，收到6.5個月嘅女女嘅送大禮，就第一次聽到個女女叫爸爸咁樣，
0: 好感動，好感動。咁啊講得意咁講話，個女經常又喊又要扭抱，係戲子喎。
1: 哇，肯定心都甜曬啦，爸爸。
0: 肯定啦。
3: 媽，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轉下？
4: 又借錢？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为你搜罗最新嘅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早上6:55。加拿大有一间房地产公司，好大间嘅，阿卢字头嘅。咁星期二发布咗个最新嘅报告，显示 B.C. 省冇任何一个社区系可能够咧逼到入去全国前15大住屋可负担嘅榜单。
1: 唉，
0: 咁啊大件事啦。
1: 嗯，
0: 呢个咧其实大家听落去一啲都唔觉得意外啦。
1: 我唔觉得意外咯，系
0: 因为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B.C. 省啊，你想买一个物业嘅话咧，个成本系好高昂
1: 嘅。啱啊，值得注意嘅就系咧，喺呢个报告调查嘅62个加拿大主要城市里边，其中一个城市之外咧，除咗吓，其余嘅城市咧，全部嘅住屋负担能力咧，都同2024年相比咧系有少少改善，但系 B.C. 省咧依然系冇办法入榜嘅。
0: 对于生活成本嘅担忧，同埋对呢个悠闲生活嘅步骤嘅一啲嘅所谓向往啦，正正系促使咗好多啲加拿大人咧，大都会啲区嘅居民咧，开始考虑啦，究竟我系咪要去到其他国内嘅地方度揾食咧？
1: 嗱，亚省咧 ，Lethbridge 啦，吓里斯布尼奇咧，其实就系买屋咧，全国里边负担得最轻松嘅市场嚟嘅。咁但系根据数据嚟讲咧，喺当地只系用大概20% 你嘅月收入咧，就可以支撑个按揭噶啦。
0: 咁你要睇下你个月收入几高先得噶。
1: Exactly， 佢讲啲咁嘅嘢嘅，点解嗬？
0: 我月收入都2000元噶。
1: 咁你攞200元供楼啊？傻，400元供楼啊？傻傻地啊！ 咁樣講嘅嗬。
0: 咁啊，用同呢個形成強烈對比嘅咧，就係加拿大嘅其中一間銀行做先前嘅研究咧，就係話喺温哥華按揭嘅支出將會咧將民眾啊個超過八成嘅月收入咧食曬。
1: OK。咁喺住屋方面嘅可負擔能力方面，基本上有好多城市啦 ，New Brunswick 啊、聖 John 啊、Thunder Bay 啦、Red Deer 啦、亞省啦、沙省嘅 Regina 啦、Saskatoon 啦。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其實大家都係好公平嘅。而家啲樓全部都貴曬，不過温哥華特別貴啫嘛。
0: 唔係你呢啲咁嘅城市咧，老實講人口唔多。
1: 嗯。
0: 佢哋嗰個嘅住屋嘅生活成本就唔高噶啦嘛，係咪？同埋呢啲根本上唔係大城市嚟嘅，你冇其他一啲嘅經濟活動嘅喺嗰度嘅話咧，除非你就有一份嘅穩定嘅職業，就係咁簡單。係
1: 啊，嗱最好咧，譬如話你喺移民嗰啲咧，佢哋話而家喺香港買咗層樓咧，過嚟咧就冇以前咁硬硬腳嘅 ，OK？ 以前就真係呢度買三間屋都得，一間自住，兩間收租，就好啊，好開心嘅。但係而家唔做唔到呢樣嘢啦。如果香港
0: 雖然而家温哥華嘅居民咧，可能覺得自己呢個生活咧喺呢度生活咧，俾出一個好高嘅代價，
1: 係啊。
0: 但係事實又證明，大部分人都中意留翻喺度嘅噃。
1: 咁生活嗱。温哥华你真系，唉，边个唔知阿妈系女人啊？系咪？空气又好，又多嘢食，系咪先？跟住又友善，系咪？又对于好多系年长嘅朋友，又唔使讲英文啊呢度。
0: 系咯，所以有五成四嗰啲受访人士表示，佢哋唔会搬到其他咧，就算屋价更加平嘅城市嘅，
1: 系咪？要付出代价咯，就是、屋价咯，系咪？咁而好多人咧都话啊，梦想咧搬迁啲物价更低、房价更可负担嘅城市，付诸实行嘅人真系好少噶。職涯機會啦、家庭義務啦、社交網絡啦，係咪成班 friend 喺曬度喎？
0: 咁啊，當然有啲計劃咧，由温哥華搬到去其他地方嗰啲屋價比較平嘅城市嘅受訪者入邊咧，佢哋都係傾向考慮的目的地分別有幾個地方嘅，就係、是、亞省嘅 Edmonton 啦、紐芬蘭嘅拉布拉多省嘅聖約翰斯啦、愛德華王子島啊 PEI 嘅 Charlotte Town 啦，啊嗰度都有 10% 嘅，同埋亞省嘅頭先你講 Lethbridge
1: 係啊係啊，咁而按照年齡層分佈咧，調查發現。年轻一代的加拿大人更加向往考虑在目前居住城市以外的地方购买主要住宅，有七成七的 Z 世代和受访的人士，有 56% 的千禧世代都可能会考虑这样这样去买，可能想储钱啊，是不是可能当投资咁咯，
0: 我明白他们是主要住宅，可
1: 能
0: 他们那个是 principal residence， 未必他们可能有錢揾到，咁佢咪計下，我喺嗰度住嘅時候，我出去揾食，我究竟我要用個費嗰個嗰個嘅費用幾多？咁啊，受訪人士有五成五嘅人咧，將會比較較低嘅生活成本列為咧前往外地置業嘅嚟嗰個主要原因。
1: 離開 B 省咯，唯有係咪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星期三即将对阵瑞士，赛事会喺12点举行。张亦亮报道，
10: 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喺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边系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的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的封路措施， 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搞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首响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P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本地居民和商业车辆通行，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期间会保持开放，乘客将无法由西博线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a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P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 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盟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队若果在世界杯能够持续晋级，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和世界杯热潮。满地可银行编舞最新的分析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赢得 B 组首名，并在 BC Place 举行至少一场甚至两场的淘汰赛，会增加一场加拿大队主场赛事，预计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额外贡献约70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温哥华的本地消费。编舞分析指出，额外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等消费活动，而非新增的旅游人流，因为大部分世界杯赛事门票早已经售罄。报告估计，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的额外经济产出。如果加拿大队能够继续晋级，并在温哥华进行更多比赛，经济效益有望接近预测范围的高位。目前加拿大队只要在星期三在 BC Place 对阵瑞士的分组赛中取得胜利或者和局，就有机会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淘汰赛。若果再进一步晋级，7月7号的16强赛事亦都有机会在 BC Place 上演。香港方面的消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说宏福苑大火发现12条火龙，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小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里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棚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棚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棚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9: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亦都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华盛顿方面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粟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他说这场战争对伊朗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亦都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人民的人性和意志能够粉碎侵略者的一切图谋。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初10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07，就是17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2: 其实我们一直都讲这个温度已经算是很好了，因为昨天的温度就是真的热的，有21处地方破了历史纪录。
1: 厉害。
2: 去年我看回昨天的温度呢，以1958年咧就係十廿幾度啊，原來都唔係話冇咁熱過嘅。其實我諗嗰個氣候變遷咧，一個係有影響，但係是这一轮多了的，一路打破纪录。
1: 基本上呢，我们就被温哥华种坏了，一直这么好天气啦，是吧？不过我不介意，你知道我就怕冻啦，所以我以前初咪就是说穿得那两个星期短袖衫就又要穿长袖衫啦，所以变了现在就正常返啦，似分一年四季啦，这样咯。
2: 热天真的很热咯。
1: 对，以前都不热的，我是不冻的。哎呀，我这么怕冻的人来，我这么怕冻的地方，夏天都冻成这样的，我为什么这里夏天都冻到提提震？
2: 但可能如果啱是香港嚟的朋友，或者喺好熱帶的地方過嚟的朋友咧，佢就唔覺得呢度熱噶啦。初初嚟嘅時候，
1: 初係啊，
2: 但係當我哋呢度習慣咗呢度嗰個嘅生活同埋個氣候環境咧，咁嗰個一熱起上嚟咧，就會係同翻本地人個諗法咧差唔多。
1: 即係我娘親咧就似你嘅，唔怕凍嘅。佢咧香港嚟嘅時候咧，佢第一件事搭出架飛機咧，出一機出機場咧。哇，舒服咯，好似开咗个天然冷气咁样，哇，冻到贴贴震，哎，我都唔觉得冻，我真系同陈生一样嘅，即系结拜两个真系一模一样，同一口气嘅讲嘢，有几冻啫，咁喎，哇，有几冻，我冻喎，咁
2: 即系我身上嘅脂肪多啲，所以我唔
1: 关事，你唔算脂肪多，但你系跟住内寒咯，你系真系，我啊内热嘅，
2: 我系荷包都好寒，
1: 唔系
2: ，我直情全
1: 唔系，你犯难啊，你犯难，唔系因为好多时咧，好多朋友冇办法噶啦，呢一样嘢咧，大家千祈唔好同人嗌 ，OK， 唔好同人拗，
2: 每一个人嘅感受唔
1: 系啦，呢啲伤感情嘅，唔紧要，而家最好咧，两个主持，一个怕冻，一个怕热，你似我听我讲，似佢听佢。冇问题 ，OK， 好和谐咁样搞掂咗啦，嗰啲呢个话题。
2: 我哋俾咗两个赛事俾你，
1: 唔系就系咯，几好啊，
2: 好难得。
1: 唔系一面倒嘛，系真系啊，即系双方要黑白分明。
2: 嗱，有好多嘢咧，明知佢讲嘅嘢系假嘅，但系我哋都系欣然受乐嘅。
1: 啊！人哋赞你好靓，你明知自己嗰日好样衰，你仲赞你好靓咁。
2: 呢啲经典大话术咧，啊！即係其實大家都其實即係人人都聽嘅，但你竟然間都會信嘅嚇。
1: 例如咧，例如咧，
2: 例如咧就係話結束營業㗎啦，今日係最後一日啦。
1: 係啊，
2: 點知日日都最後一日。
1: 你三日之後佢又係最後一日嗬？你使乜啫？哎，你講開呢一樣嘢，正正係呢樣，因為琴晚就係睇咗Toy Story 5啊嘛。當佢拍第四集嘅時候咧。他已经说我以后不会再拍的了，因为他圆满结果是很好的结果。为什么知道最近拍这一集呢，我想是那些导演啊都顶不顺一样的，就是现在的小孩个个揸 iPad 啊揸电话电子产品，所以他们拍这套戏去警醒世人，玩具其实很需要你去玩的，这样。即我觉得啊，可能是因为 世代所趋令他们想拿这一样东西去教小孩。
2: 那他这个是出于一个的即怎樣講一個好意，
1: 即係現實啊！
2: 出於好意，佢想將呢一班嘅小朋友唔好淨係用啲電子奶嘴喂嘢。
1: 係啊係啊，
2: 唔係呢個係佢嘅啦。所以
1: 咪又係講最後一集咯，幾多人睇啊？
2: 佢呢個善意嘅欺騙啊嘛。
1: 係啊。
2: 咁頭先你咁講啦，係咪話今日最後一日㗎啦？但係結束營業㗎啦。咁啊，到兩日之後行過去都仲係嗰日。
1: 咪就係咯。
2: 咁啊，跳樓啊，大拍賣啦！啊，即係我哋大出血㗎啦，你快啲嚟買啦咁。
1: 係。
2: 老闆唔喺屋企，唔緊要，你隨便買啦。
1: 有啲咁嘅事。同埋結束代理大清貨咁樣嚇，佢其實呢啲咧就好似老套到不得了，但係每次你見到咧，你硬係忍唔住望兩眼喎。嗱，問心啊，你咪真係忍唔住？好多時大家見到其實擺明咧，真係唔係呃你嗰啲就係咩咧？ 就是光榮隱退，光榮結業啊，榮休係咪啊？東咁啊，東主榮休啦，咁啊大平賣割愛唔知乜乜乜咁啦。咁其實有好多次，如果你真係買到嘅，會唔會係因為嗰啲人話我哋嘅腦電波都好弱嘅，中意買嘅人見到就即刻買嘅，忍唔住啊咁咯。
2: 冇計，因為嗰啲字眼係吸引你啊嘛。
1: 咪就係咯。
2: 哇！成日都話啦，最經典嗰個咧，我諗相信就話。The last day， 最后一日啦，呢一句说话啦，明明啊好多啲铺头咧已经系将呢个最后一日咧放咗好几年，
1: 系啊，好几年啲离谱啊，
2: 都持续营业嘅。
1: 咁啊，但系咧，你唔好话喎，佢真系依旧有啲人觉得，哎呀，最后一日啦，唔买啊蚀底啦，咁样讲。
2: 咪系咯，咁成日咧好多老板根本就唔喺铺头嘅，老板唔喺度啊，唔紧要。买几多你几多买几多你
1: 同你讲嗰就系老板啊 ，OK， 跟住佢话
2: 系啦，
1: 系咪啊？
2: 你讲嗰就系自己老板嚟。
1: 佢话嗱，跳楼大拍卖啲人话，诶，我都从来未见过人跳楼嘅咁样，即系咁样写，我觉得唔系几好咯，嗬，跳楼。
2: 咁但系佢呢啲咁样样嘅大话经典术咧，咁啊仍然都有好多人咧喺啲网友留言啊补充啦。我系最容易俾人呃嗰啲经典台词嘅人嚟噶啦，有啲网友仲笑话。今日嗱，买一送一，结果日日都喺度买一送一。
1: 嗱，我话你听啊，你唔好太过信咧某啲啦。譬如你系好好平嗰啲买一送一唔紧要，佢你觉得呢件嘢好似好贵咁啊？有啲朋友就话：，诶，买咩？今日突然之间做个八折俾你，原来佢将呢个价钱咧系飙高少少，跟住又再话弹翻八折俾你
2: 咯。有啊，有报告讲过噶啦，
1: 系啊，
2: 话有好多铺头基本上系咁做噶。
1: 你唔好当佢系真啊吓，
2: 就话佢有欺骗之余咯。
1: Exactly 啦，
2: 系咁啊，亦都咧有好多时候啦，有一啲嘅人咧去到早餐咧，见到中意就系嗰啲即系服务员就问。阿靓仔你要乜啦？阿靓女你而家啱你咁啊，中意食呢样嘢啱你咁。
1: 系啊，明明知道咧都系打招呼咧，但系俾人嗌声靓仔靓女咧，好似好开心咁啊！即刻买多啲啊！佢话嗱呢几句嘢咧，我就用咗好多钱啊！啲人就话
2: 嗱呢啲其实捉咗人性嗰个心理嘅弱点。因為單純容易咧，就用同情心啊，或者購買欲咧，就被吸引到。
1: 誒，使乜啫？你去有一次有個 auntie 先傾開偈，好多年我仲記得呢句嘢。嘿，幾衰啊！我走去買餸啊，佢話：誒，師奶買咩啊？我即刻唔買啊！我哋想人哋叫你做咩啊？靚女啊！阿師奶你買咩？佢真係唔係笑到我。我話今時今日我都記得，即係而家唔係啦。而家聽下，咦？誒，阿哥哥仔，阿靚女買咩啊？妹妹阿妹買咩啊？咁樣啦，而家多數咁叫，唔會係師奶噶啦。而家你幾師奶佢都唔買你師奶。
2: 一定不会讲的
1: 了。是啊。
12: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7:15了，几乎打结添。今朝早是有云层的，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6度。哇，睇今日似29度的，落雨机会30%。
1: 今晚嘅黄昏系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黄昏时分会有骤雨吓，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得20度嘅啫，落雨机会70%啊。
1: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六就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7度啦，星期六系18度，去到星期日咧就去到系都系18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2: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咧维持喺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系17度嘅，相对湿度88%。
12: 1320马路情报。
1: 7:16在 Pit Meadows 是有撞车意外的，地点就是 Lockheed Highway 的西行夹住 Golden Years Way。而另外有两个整路工程再提一提大家，日间整路地点就是在 Maryhill Bypass 的双方向夹住 Pit River Road 和是 Broadway 街。另外半夜整路的就是99号公路的南行夹住 River Road 出口和是 Letna Trunk Road 的出口20那里，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4.43，报25,630.8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94.73，报51,761.57。
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22.15，报7386.6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09.1，报34743.41。
1: 黄金下跌89.05，每安士报美金4027.76。
0: 白银下跌2.15，每安士报美金59.39。
1: 原油下跌3.38，每桶报美金69.86。
0: 比特币下跌1456.05，每比特币报美金61188.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1: 跟住葡萄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618，对日元113.842。
0: 一加元对台币22.303，对港元5.525，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0: 好啦，早上嘅7:18啦。最近咧，我又觉得有一啲嘅即系人士咧，或者有啲嘅即系调查咧，我觉得将一啲点解我哋成日觉得嗰啲价钱啊，嗰啲菜咧贵咗咁多咧，原来真系有个秘密喺度嘅。
14: 例如咧，
0: 加拿大嘅竞争局 Competition Bureau 正在扩大咧对一间嘅超市集团咧调查。作出个调查，点解佢作出调查呢？因为呢个直接影响到我哋要去买呢啲咁嘅grocery 嘅时候咧，嗰、那个嘅价钱。
14: 哇！原来有好多啲连锁超市都系 under 呢一个嘅集团嘅喎，
0: 系啦。
14: 咁而咧，佢话嗱，因为点解咧？呢一项嘅调查咧，旨在做咩咧？要厘清呢个集团对呢个 property control 啊，物业管制啦嘅使用啦，同埋系咪损害咗食物零售市场嘅竞争？
0: 嗱。根据本地一份的新闻报道，竞争局呢在星期一发表了声明，就说得到联邦法院的令状，即是我现在有个摆明有个要求，就是这些集团呢就提交和他们调查相关的记录，同埋有一个书面的资料，要接受口头证词嘅，
14: 好认真啊！咁啊，根据竞争局的说法咧，物业管制 （property control） 咧，就系话商业房地产的使用权嘅限制啦。咁即系呢个做法会增加竞争对手在附近经营的难度噶噃。
0: 嗱，呢样嘢咧，我哋大家都会明白嘅。你行去啲商场度，可能咧你见到咧商场有咁多唔同嘅生意、唔同嘅零售，你只可能见到可能嗰度得一间某一间嘅超市，冇第二间可以同佢喺度。一起嚟到比較噶啦，因為得嗰間喺度嘅啫，又冇第二間可以買到租到嘅地方。咁呢個管制可能包括咧租約入邊嘅條例啦，用以限制土地嘅使用方式啦，例如禁止出租人咧將店鋪或者係土地咧係租俾同現有租户競爭嘅公司。
14: OK。或者是限制可以銷售嘅產品種類嘅同埋係個銷售方式嗬。咁其實我哋保障咧，保障其他人啫。咁而今次物業管制咧，亦都係包括所謂咧叫做 restrictive covenant 啊，就係呢個叫限制性嘅契約啊。咁即係話咩咧？競爭局就話呢一種嘅契約係阻止商業嘅物業嘅買方或者係所有權人咧，就係利用呢一個嘅地點經營或者係出租，俾同之前所有權人嘅競爭關係嘅特定類型嘅業務。
0: 即係簡單講句，你呢度賣糖果嘅、賣朱古力嘅，你就唔可以有第二間咧同佢賣同樣嘅嘢咁解嘅啫。
14: 佢保障客户嗰個租户啊嘛，
0: 租户啊嘛，係啊。嗱，咁啊，競爭局咧先前對另外一間嘅集團咧展開咗類似嘅調查。咁呢項新行動咧，就將會調查範圍咧就由早期針對兩間公司喺 Halifax 地區嘅營運，進一步擴大。全加拿大各地的门市啦。
14: 咁而競爭局喺聲明度就講咧，個食品零售業咧缺乏競爭咧，可能會導致價格上漲啦、品質下降啦，同埋呢個商品選擇變少。咁但係當局嘅補充強調啦，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中，所以暫時就唔講任何嘅結論住先。
0: 根據報道咧，喺2025年1月咧，呢一間嘅集團曾經同競爭局達成協議嘅，取消咗針對亞省啊喺呢個 Crown Snack Pass 嘅一項特定嘅物業管制。當陣時咧，當地嘅有一間嘅，我哋都有呢度嘅連鎖店嘅超市咧，擁有6000個居民嘅小鎮上面唯一一間超市。
14: 哇，獨霸啦！
0: 冇錯啦，咁競爭局就發現，喂，正正係某種物業管制措施，確保咗佢喺市場咧獨佔嘅地位。
14: 其實咧又冇話唔好，即係多幾間就我就咁諗啦。如果多幾間咧，就會唔會啲嘢冇咁新鮮咧？唔會個個去曬呢一間嘢咧？咁啲流動就冇咁高。會唔會咩啲咧？
2: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個顧客有得揀啊嘛。嗱，譬如佢係攞出嚟嘅嘢，可能係冇大集團嗰啲咁新鮮。
14: 係啊係啊，
2: 但佢價錢平啊嘛。
14: 啊，
2: 佢冇咁新鮮，唔代表佢唔食得啊嘛。
14: 哦，
2: 咁嘅你，如果你嘅大集團話我呢個新鮮嘅，所以我要標呢個價，你冇得揀啊！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14: 啱嘅啱嘅。咁但係點都好咧，呢個係佢哋做咗呢個調查咧，睇下佢有咩結論咯。暫時冇咩結論。
2: 佢冇啊！佢而家對呢樣嘢暫時冇任何嘅。
14: 即係起碼佢提出嚟咁講咯。
2: 其實我覺得啱嘅，因為你唔俾人哋去競爭，香港就唔係香港，你一條街裏邊有三間超市，
14: 係啊，任你去買，
2: 任你去嘅啫嘛。
14: 所以前面有個百佳惠康黃老太咯，穿住吸引，著住件旗袍吸引咁樣。
15: 攻啊攻，快搶攻！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9: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9: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5: 一语同路人，
26: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27: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0: 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亦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的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地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例如由恋爱而结婚而生儿育女，几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姻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的，当中有善缘亦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做恩，要修持五戒十善，以其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的。有些人说最快乐莫如做大官、发大财、着靓衫、享美食、揸靓车、住华屋，但是在政治机海中沉浮商场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搞到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事食方面杀戮很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的。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没有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是实在的痛苦。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虽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做杀道淫妄，因造业而招致痛苦，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业结，首先多做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生时必会灭却很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的。
2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C 产热穹顶事件已经五年，新西敏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敏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0,000至15,000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uford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 Buffer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冇冷气设备嘅居民喺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同埋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敏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喺极端高温期间嘅健康同安全。报道指，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喺加沙地区嘅公务被以军摧毁。张亦良报道。
0: 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嘅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务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迁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逃法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炸毁。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说墓碑就好像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泥土、碎石和沙。在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的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的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的情况。以军第401旅的军官说，他们的部队在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这项工作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在墓地士兵的遗骸。该个墓地是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林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指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第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的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连日受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午休一日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富纳克达尔替亦都报告双位数增长。报告指，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遍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有大约两成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若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和电器高昂等问题。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7:35啦，咁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睇今日至29度嘅，有30%嘅落雨机会。
7: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6: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黄昏时分咧会有骤雨嘅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70%啊。
7: 星期五降雨量是5毫米，星期六是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星期五最高17度，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都是18度的，而最高的落雨机会 90%。
6: 现时咧，出边系仍然吹紧呢个西北风嘅，风力时速咧维持系6公里啦。咁但系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已经上到去20度啦，吓系相对湿度嘅78%添。
8: 1320马路情报。
7: 7:36，喺 Delta 咧17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之前嗰个路段咧系有事故嘅，而另外 Pitt Meadows 咧 No Hit Highway 嘅西行。夹住 Golden Years Way 咧，系有撞车意外。喺 Delta 咧，夜晚黑会半夜整路咧，地点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啦，夹住系 River Road Exit 个出口，即系17号 A 公路啦，同埋 Letna Trunk Road 出口20嗰个路段嘅。咁而 Portman 桥咧，等先啦，而家车开始系多啦，见到个 cam 咧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另外咧喺 Port Coquitlam 啊，Mary Hill Bypass 嘅双方向。夹住 Pitt River Road 同埋 Broadway 咧，系日间会有整路工程嘅，请大家留意。其实唔止 Portman 桥啦、Second Narrows 桥啦、Bartolo 桥咧，仍然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小心驾驶。

0: 标普尔五百指数上升25.92，报7392.3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56.9，报34770.48。
0: 黄金下跌87.68，每安士报美金4026.68。
1: 白银下跌2.36，每安士报美金59.19。
0: 原油下跌3.09，每桶报美金70.12。
1: 比特币下跌1775.02，每比特币报美金60869.8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8，报4311.1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2.88，报2988.43。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5，对欧罗0.1618。0.618，对日元113.842，
1: 一加元对台币22.303，对港元5.525，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细嘅侏儒灯笼鲨咧，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啊！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成个校巴那么长的。不过呢，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5亿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3亿前至2.4亿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的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都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的。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6亿前，而鲨鱼也都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的了。不过鲨鱼也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1。首先系香港嘅消息，打算系设基金拓展咧系北都嘅郊游，议员就斥政府贪新忘旧。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天就同意将2亿港元的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的项目交至财委会。有议员表示，对于当局是贪新忘旧的做法很有意见，一方面是用几百亿是投入北都的新发展区，但同时有很多村落仍然是使用化粪池。有居民就過於對於是過一條馬路就是很新速速，但自己就臭崩崩，咁就感到不滿嘅。
2: 嚟自香港的另外一種消息啦，宏福苑宏生閣的高層晚間有燈光，警方就話工人收工之後冇關燈，巡查就未見有異樣。有宏福苑的居民就向報紙提供呢個影片啦，就話今個月嘅22號晚間就途經屋苑，在廣福公園附近拍攝到宏生閣嘅有高層的單位出現咗閃爍嘅燈光，擔心有人夜間咧係擅闖大廈嘅。警務處回覆稱，當日的晚上發現宏福苑施工的工人收工之前冇關上三座樓宇公共地方的臨時照明系統，警員呢就隨即將佢關上啦。咁巡視上相關大廈就冇發現可疑人士，所上的大宅同埋單位呢亦都未見到有異樣。
1: 嚟自阿拉伯嘅消息新聞，伊朗呢係駐聯合國的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開放60日，其後呢就按談判結果決定啦。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代表在星期二23日的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是60日，而且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日之后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遭到梅雨封面和有双台风的夹击，九州豪雨警戒升级了。日本的气象厅在23日表示，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当日上午正式生成，6月20日生成的第七号台风

0: 台风米克拉咧就则以发展为一个强烈的台风啦，预计26号会接近冲绳，27号至到28号咧会进一步向住西日本、东日本嚟到移动嘅，唔排除咧就影响到关东地区。日本未来呢几日将会受到双台风同埋梅雨封面嘅影响啦，九州等西部嘅地区咧需要严防豪雨。
1: 嚟自罗马尼亚嘅消息，罗马尼亚议会否决祖国嘅方案。組織內閣啦，即係話咁，而提前咧係大選嘅風險升高。羅馬尼亞國會喺星期一啊22號否決咗自由派政治人物新總理人選咧係維什泰亞咧嘅組內閣嘅方案，而呢一個咧喺格里倫社咧係烏克蘭啦，同時都係歐盟嘅 EU。同埋係北大西洋公約 NATO 咧成員國嘅國家，喺經歷幾個月嘅政治動盪之後，再陷入不確定局勢。
0: 嚟自台灣嘅消息啦，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話：冇對話統一咧，講統一咧係不切實際嘅。嗱，國民黨主席鄭麗文23號被問到台灣人係咪應該咧開始認真思考兩岸統一嘅路徑，以及如果兩岸有和平統一機會，鄭麗文作為國民黨主席嘅立場點咧？咁鄭麗文就表示，兩岸到而家為止啊，連最基本嘅對話咧都未做到，而家就要講終極方案咧係不切實際嘅。好多人都話我理想主義，但係對於呢一個部分咧，我係好務實嘅。
1: 嚟自 BC 嘅消息。BC 南部接黄色天气预警，破坏性雷暴强风星期五晚咧将会系去袭击呢个方系南部嘅天气啦。由于一股嘅低气压咧系系统啊，预计喺19号晚咧，19号系横扫咧系BC 嘅南部，咁即系上个礼拜五啦。咁气象机构咧已经系对乔治市啦。是灰斯內爾啦，同埋咧係威廉斯湖等等咧，發布咗多項嘅黃色警報預警。咁機構就表示啦，發布強烈警報咧，係因為目前嘅天氣咧，有利於呢一類嘅風暴帶嚟破壞性嘅冰雹、強雨或者係狂風或者係暴雨。又預警指出咧，風暴可以係損毀屋頂、圍欄樹枝同埋比較唔係好堅固嘅小屋。
0: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BC 省嘅消息啊。BC 跌落水的男士被哥伦比亚河吞噬卷向下游，警方就说凶多吉少。加拿大 BC 省卡苏加的皇家警骑警表示，警方正全力搜救一名怀疑是似遭到哥伦比亚河 Columbia River 的急流冲走的男子。根据这个电视台报道，警方指出他们星期日21号晚间9:30左右接获报案，民众说在流经卡苏加市区的哥伦比亚河中，看到一名男子独自一个人在水中挣扎。
1: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BC 省的皇家騎警咧，係近日收到內部一個情報啊，就係話指網上咧係出現咗一份號召對警察實施暴力襲擊的極端宣言。根據我哋本地咧一啲嘅主流社會嘅電台報道啦，呢一份嘅宣言嘅出現啊，正好咧係同加拿大近期接連發生襲警悲劇嘅時間同埋地點咧係配合。是吻合，應該說執法人員強烈擔憂自身安全，而數理的警察局局長也都告訴電台，這一項的宣言正是煽動極端分子鎖定警員實施襲擊。
0: 來自這個世界盃的消息，加拿大隊是會出鬥瑞士，而有沙列巴是會代替甘尼任正選的，而Alfonso Davis 亦都有望復出。加拿大在 B 組最後一輪的分組賽將會在溫哥華的 BC 體育館迎戰瑞士，如果能夠勝出，不單有機會以小組的第一名晉級32強，更可望繼續留在溫哥華主場作賽。在主力中場的 Ismael Conley 因為重傷提早告別今屆賽事情況下，22歲新星沙列巴就是 Nathan Saliba 就有望獲委以重任的顶替他的位置正选上阵。另一个利好消息就是队长Alfonso Davis 有望复出，这名拜仁慕尼黑球星因腿筋伤势缺席前两场的分组赛，但目前已经接近全面康复。
1: 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表示愿意接收为俄罗斯作战被俘虏的朝鲜士兵。韩国外交部在23号的时候表示，为俄罗斯作战而遭乌克兰俘虏的朝鲜战俘，如果选择前往韩国，韩国将全数予以接纳。 而路透亦都有报道话咧，韩国嘅外交部指出，韩国反对喺违反朝鲜战俘意愿嘅情况之下，将佢哋遣送翻去俄罗斯或者系朝鲜。而民族部亦都讲咧，乌克兰嘅外交部长打算喺6月30日同韩国嘅外长会晤，预计佢哋会讨论两名朝鲜士兵嘅遣返问题。
0: 嚟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嘅消息，美国德州特斯拉高速撞民居，杀死一名七殉妇，美政府调查咧系咪属于自动驾驶嘅问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 NHTSA 咧就系22日宣布咗啦。上个星期五就德州发生嘅一宗电动车特斯拉致命嘅车祸咧展开特别调查。这个私家车当时冲入咗民居，导致到一名女子死亡。司机声称当时正在使用特斯拉嘅自动驾驶功能。当地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稍后将会交由检察官决定系咪会起诉驾驶者。
1: 嚟自纽约嘅消息，禁蒙面逮捕新法引起系法律嘅混战，联邦纽约州互告违宪。纽约议会咧喺5月27日咧系通过法案，要求限制联邦同埋系地方法院嘅执法人员蒙面执行公务嘅时候，并且禁止地方当局同配合移民嘅执法。咁
2: 足球冷知识
3: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4: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很多比赛都由原本3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5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亦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一个最初因为疫情的改动，最后竟然改变了近年足球比赛的节奏和策略。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5: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是778-598-5606 598-5606。
8: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5: 你好，欧元欣。最近有两个中年嘅男性病人，因为佢哋工作嘅原因导致关节疼痛嚟揾我睇。佢哋食咗中药治疗之后嘅效果都相当唔错。今日我喺电台分享佢哋嘅 case 俾大家。其中一个病人，佢工作系做水电工嘅。经常要拎十几磅的电钻，可能因为这样导致他右手的肘关节痛。他曾经去看过西医、物理治疗师、按摩师等，觉得效果都是一般。最近因为他晚黑洗澡的时候，他连拎支洗头水都觉得有困难，令他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妥的，于是不得不转来看我。另外一个病人，他职业是名厨师，他长期要用的手腕举的锅，可能因为这样导致他左手的腕关节痛。他也有去找家庭医生看，医生就帮他在腕关节痛的地方打封闭针。当他打了那些针之后，左手腕关节痛是好了三个月。但三个月过了之后，当那些药效过了，他再次觉得他左手腕关节又痛翻。他自己觉得长期打那些封闭针似乎对身体不是那么好，于是就转去看其他的中医，做了几次的针灸治疗，效果都是一般，于是就在朋友的介绍之下转来看我。这两个病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的痛都是跟他们的职业有关，无论是肘关节或是腕关节，因为工作的需要长期高强度的活动，这些组织导致这些关节出现了劳损，而导致他们出现痛。西医那些止痛片或者封闭针只能是暂时地帮他们缓解那些痛，当药效一过了，痛就会回来。想不痛，最好的方法就是休息，等关节劳损慢慢康复。问题是他们的年纪未老到可以即刻躺平退休，而家温哥华生活可以讲系压力重重嘅，好多人可以讲系手停口停，唔工作似乎佢哋仍然未能够做得到。通常针灸、拔罐、推拿呢啲中医嘅治疗，对于痛症嘅效果系相当唔错嘅。好似第一个病人咁，佢话佢食咗我五剂嘅中药之后，他觉得右手肘关节拎起那个电钻仍然是觉得痛不舒服，于是我就帮他做了一次的针灸加背脊、膊头、肘冠治疗，再开五剂的中药给他。他第三次回来复查的时候说他右手的肘关节痛是明显好转了，本来他想做多一次的针灸加拔罐治疗，后来因为时间未能够配合得上，他只是 total 看了我三次，吃了15剂的中药就基本帮他解决了他右手肘关节痛的问题。另外一个病人是因为他之前曾经在其他的诊所做过针灸治疗，他觉得效果一般，于是这一次他就选择只是吃中药治疗。其实工作劳损导致的关节疼痛在中医的范围里面是属于痹症的范畴，这种的痛是因为风、寒、湿、雨、外邪阻塞了的经络导致局部的经络不通，不通则痛，就会出现这种病的了。治疗上面中医就以化痰、化湿、化瘀、止痛，中药用桃仁、红花、当归、赤灼，这些是活血化瘀的药，用白芥子、胆星、姜末，这些是化痰、化湿、去风湿，再加啲全松、姜沉，呢啲系动物嘅中药嚟疏通嘅经络。第一次我系俾咗三剂嘅中药嘅病人食，病人第二次翻嚟复查时候话食咗呢啲中药之后，觉得手腕关节明显松咗好多，转动手腕嘅时候痛系明显好咗好多，观察到佢左手腕关节肿胀系明显消肿咗好多。他唯一觉得饮了那些中药是肠胃不是那么舒服，令他睡得不是那么好。我考虑到可能因为一些去风湿的中药刺激到他肠胃，令他感不舒服的。我建议他一碗中药分开几次， 嚟饮嚟降低中药对肠胃唔舒服嘅刺激。当佢第三次翻嚟复查时候，佢话食咗上边啲药六剂中药之后，而家嘅左手腕关节基本系好咗七八成。其实中医、中药、针灸、推拿、拔罐在治疗痛症上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放暑假的原因，本诊所会在七月中到八月中会停诊一个月。九月份我会在电台的空气中再次跟大家见面的了。在这里祝大家过一个开心、快乐、平安的暑假。我哋诊所电话是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14: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9: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纪录。张亦良报道。
22: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 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 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32.1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2.6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28.3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29.6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度，高于2017年的26.6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27.6度，高于1977年的25.1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1: 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 Watson 街的 Sportche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啱啱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买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 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联邦自由党政府推出将加拿大北部三个基建计划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名单中。张亦良报道，
22: 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或储置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声明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另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1: 香港方面的消息，安永表示，香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预料全年稳守全球第二。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和92%。本港单是今年上半年的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是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的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在这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的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另外，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恶语，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说星期二晚听到一声巨响，在星期三早上发现露台出现一只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爱协表示，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名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藏在住户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捕捉。爱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它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爱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待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比五晚年的5月初十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健波，
4: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8接近，亦都是20度的早上了，已经大家早晨，
1: 早晨，
4: 不冻的，20度是一个非常之温和的一个的天气，不过晏少少就会去到26度，在今日至29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了，那么由于这个的人工智能呢大为流行啦，
1: 系啊，
4: 咁其实对好多一啲嘅，我哋都喺我哋啲节目当中，不嬲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信息，就话人工智能可能真会令到好多嘅行业咧，系会有一个嘅基本上嗰个嘅人力嘅资源嗰度变化上边咧，系发生个好重大嘅改革，
1: 啱
4: 系咪啊？咁我谂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航空公司嗰啲即系。即係航空公司入邊啊，同埋呢個代理啊各方面啦，即係所謂啲旅行社內啦，都可能會受到好大影響噶啦。
1: 因為咧，我哋本地嘅一個加拿大一個係航空公司咧，就話向啲旅行社發出通知啦，將會咧係全面調降銷售佣金，咁而呢一個成本舉措咧嚇削減咧，令到咧係預計直接衝擊國內好多位咧係幾千名啊！是旅游从业人员的生计咯。
4: 主要的原因，因为现在那个汽油价格高涨，还有那个通胀压力，令到航空公司作出这个举措了。根据一份的报章报道，本地的一个报章报道，加拿大的旗舰航空公司已经将新的低佣金的费率就由7月1号正式生效。
1: 这么快的哇，突然之间说来就来。咁而協會主席就話咧喺個 email 度講，雖然咧呢啲對國家嘅企業嘅衝擊程度唔一樣，但係部分會員已經明確指出啦，呢啲改動咧將會對佢哋旅行社嘅長期生存造成咗嚴重威脅啦。特別咧係嗰啲家航產品咧係佔佢哋銷售極高比重嘅業者咯，即係靠係淨係靠你一個咁樣，係咪啊？
4: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亦都進一步講啦，由於呢項政策咧，令到個協會旗下幾千名嘅會員咧喺佢哋呢一間嘅旗艦航空公司嘅相關業務收入咧會面临高达四分之一的损失啊，咁将会有27000名的旅游顾问咧，可能系会受影响啦。
1: 喺传统嘅佣金系统里边咧，如果旅行社咧就旅游，即系系旅行顾问咧，就系代啲旅客买机票嘅时候啦，系咪佢帮你买啲 agent 咧，可以从航空公司或者系其他度假嘅供应商里边咧获得有一个比例嘅抽成啊嘛，系咪抽佣啊嘛？咁而喺部分嘅旅行社咧，就可能向客户咧系收取服务费咁之类嘅吓。
4: 咁啊，雖然咧各間嘅旅行社同埋航空公司嘅合約安排咧唔一樣嘅喎，原來。咁啊，但係過去嗰啲機票佣金咧，通常維持喺訂位嘅基礎成本8%至10%左右。
1: 哦。
4: 即係你如果你嗰張機票係1700蚊咁，可能佢由8%至10%中間咧係佢哋嘅佣金，即係可能
1: 百零蚊咯，系啊系啊系啊，
4: 10%咪
1: 哇！咁如果你睡到话，哎呀抵啊抵啊，呢个你减价买商务啦，买头等啦，哇！咁佢咪几好啊？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O K，
4: 咁但系你帮佢推销嘛？
1: 系啊系啊，
4: 问题喺度嘛？
1: 冇错啦，冇错啦。
4: 咁根据有一个嘅机构嘅共同创始人咧，创办人咧，佢就话好多同行咧，之前咧呢一间旗舰行嗰种佣金咧已经俾腰斩一半噶啦，去到咧4%或者5%左右。咁有啲甚至乎仲低過佢添。
1: 嚇，咁即係話而家咧，佢哋更加直接咁樣講明咧，以後我哋只係能夠俾3% 俾你啦，咁樣咯。咁所以變咗喺之前咧，你知啦，福爾摩斯海峽啦、伊朗戰爭啊之類咧，亦都係因為咁樣搞到啲油價貴曬。呢排咪好少少咯，叫做係咪先？
4: 係翻好翻少少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呢啲咧，其實可能佢哋航空公司又未必想嘅，但係嗰個成本高咗，佢又要再俾翻，譬如話8%至10% 嘅佣金出去，對佢嚟講嗰個成本又即係壓力又大咗好多。
1: 講真的，而家啲航空公司又唔係話多，航班又話要 cut， 你唔搭佢搭邊個咧？競爭又唔係真係好多，係咪先？又唔係好大咁咯。
4: 嗱，我諗呢個其實真係一個叫做點樣講咧 ，dilemma 嚟嘅，真係可以講話。你話佢影響到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又影響埋呢個嘅旅行社，旅行社會影響埋啲消費者。
1: 係啊。
4: 哇！但以我個人自己睇咧，我覺得咧，旅行社咧其實有佢生存嗰個必定嘅空間喺度。你唔可能冇旅行社嘅，因為你知道啦，冇旅行社嘅話咧，有好多時候咧，佢哋嗰個嘅訂位好多你要靠自己上網訂，唔係個個都得噶嘛。如果我上網訂錯咗咧，我淨係要改都改到天花龍鳳啦。但如果你有個旅行社，有個嘅顧問。 佢其實可以幫你咧好快脆改翻正噶嘛。
1: 有時咧兩睇啦，有啲人就覺得譬如話旅行社閂咗門休息。譬如夜晚黑啦，咁啊七八點，我突然之間想做啲嘢，有啲係一剎那俾人哋坐咗嗰個位，譬如咁，我可唔可以自己上網訂，我自己上網改都得。咁但係有兩批人嘅，點都有政府雙方嘅，係咪？你有公有字噶嘛，一個銀刀。咁所以你一批呢一批咪唔影響咯？如果自己訂位，但係好靠旅行社訂位嗰班人就一定係受影響噶啦。
4: 一定受影響噶啦，係咪先？同埋有時候你呢個行程係比較複雜啲嘅，
1: 係啊，
4: 你又要去完呢度去嗰度，去完 A 去 B，B 去 C，C 又翻翻 B 又咁。咁你呢一個咁嘅行程咧，如果你冇一個旅遊顧問幫你去度咧，可能你會費時失事。
1: 你唔係咁叻電腦嗰啲，尤其是係咪啊？你即係對電腦唔係咁醒啊！即係你自己識得上網揾就冇問題啦。如果你譬如對好怕，同埋啲盲人啊，大盲人咧可能好忙咧，顧及唔到咁多嘢咧，又即係需要旅行社，你幫我搞掂啦，唔好煩啊咁。
4: 但係仲有一樣嘢，我諗大家未必知道嘅，旅行社同埋每一間嘅航空公司咧，佢哋有一個系統嘅，
1: 係
4: 因為佢哋係佢哋嘅代理啊嘛，
1: 係啊係啊，
4: 所以佢哋同呢啲航空公司全部有佢哋直接一個嘅電腦系統通訊，你去揾嘅嘢同佢揾嘅嘢咧。
1: 有時真係唔同嘅，
4: 嚇
1: 佢啲 deal 咧可能會特別係俾呢啲旅行專家、嗰啲行家咁樣先攞到嘅，咁樣都唔定。不過唔緊要，你自己取捨啦，係咪先？有辣有唔辣兩樣嘢。咁但係而家好多旅行社咧都話可能如果得翻3% 啊，我如果其他航線我忙嘅，我直情唔幫你訂票添啊。佢話係咪先啊？佢直情可以以前話曬都話睇在18%-10% 啊份上啦。喂，而家你得翻3% 啊，我可能其他我自己啲團我都未夠時間做得。切啊！咁多客人，機票你自己搞咯，
4: 會㗎，係
1: 咪啊？我覺得會有呢個情況。呢個係
4: 其中一個變相嘅一種改變嗰個消費者要買飛嘅模式咯。
1: 所以咪變咗係影響消費者，就係呢一方面係其中一個環節咯。係
4: 啊，
1: 嗯。
5: 1320天氣報告。
4: 好啦，早上嘅8:14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朝头早会有云层嘅，稍后见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体感系似29度啊，有落雨机会30%。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咧系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5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21。
4: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都系多云嘅，不过黄昏时分咧仲有埋骤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70%啊。
1: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六又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星期五咧同埋星期六日咧都系徘徊最高喺17-18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90%。
4: 现时咧系吹紧依然西北风啦，风力时速都系6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仍然系20度嘅，相对湿度78%啊。
5: 1320马路情报，
1: 8:16嘅早上吓，喺 Surrey 方面咧。176街北行方向夹住 Serpentine Road 咧，系有坏车停住喺度噶。咁而 Richmond 方面咧，亦都有坏车，就是一个坏嘅货柜车嘅 semi 啊，系91号公路咧 East West Connector 咧西行方向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出口13嗰个路段。而温哥华有撞车意外啦，地点就系西33街双方向夹住 Pine Crescent 嘅。而 Delta 有事故啊，系17号公路嘅西行，啱啱喺 Alex Fraser 桥之前嗰个位置。咁而喺 Delta 咧。半夜整路的路段就是99号公路的南行夹住 River Road 出口和 Letna Trunk Road 出口20那里。而在 Port Coquitlam 日间整路工程可能会导致某些延误，是 Maryhill Bypass 的双方向夹住 Pitt River Road 和 Broadway 街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5: 财经消息，
1: 8:1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7.77，报25,779.13；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20.58，报51,987.4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8.68，报7,414.15；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4.17，报34,790.07。
1: 黄金下跌107.01，每盎司报美金4,007.55。
4: 白银下跌2.56，每安士报美金58.94；
1: 原油下跌3.34，每桶报美金69.87；
4: 比特币下跌1,600.86，每比特币报美金61,044.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5.9，报23,412.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 4.78 报 4311.15，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22.88 报 2988.43。
1: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05， 对欧罗 0.618， 对日元 113.842，
4: 一加元对台币 22.303， 对港元 5.525， 对人民币 4.778，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早上8点18分，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呢，好像我一样，我喜欢吃苹果啦、橙啦、这个牛油果啦、但原来呢有些水果呢、有些人说、落了雨之后才去买呢就会便宜一点，但又要小心、
1: 但会坏的、
4: 你说得没错、有四种的水果呢原来是最怕水的，
1: 是啊是啊，
4: 而且不会说呢、好像牛油果那样你可以放很久的，
1: 摆唔耐噶，牛油果咧，我即系陈建邦教我点样拣牛油果啊嘛吓，嗰时捻下佢，跟住啡啡地，又唔系好腍，又唔系好硬，咁我而家好叻啦，捻得，跟住我当然好小心啦，唔好捻到人哋烂晒，好轻好温柔咁样咧，哇！你一揸落去啊，有啲真系淋到可以咁样噶，
4: 嗰啲唔得啦，嗰啲
1: 系啊，
4: 嗰啲太淋啦，
1: 所以咧就我就学识咗点样拣啦。不过咧，如果大家见到以下呢几类咧，落咗雨之后咧，你嗰排就咪鬼买啦吓。有三我哋讲四样啦，有三样咧同个瓜字有关嘅 ，OK？ 第一咧就系西瓜，原来你话雨水落得多咧，佢有叫做水霜啊，伤害个霜啊，咁样咯，系啊。
4: 水霜咧通常冇办法咧喺嗰啲水果嘅外表度睇到，但系佢入边已经咧果肉受到影响噶啦。呢啲情况虽然话唔可以话全部变坏，但系你尽快食咯。
1: 嗱，我又觉得好奇怪、你西瓜啲皮厚成咁咧，你居然会水霜噶、咁第二個咧就係菠蘿啦，菠蘿又係嗰啲皮硬成講，不過有啲滲滲水啦、因為菠蘿容易吸水啊、所以你落完雨之後咧，嚇弊啦，啲果肉咧會變得好鬼死熟咯、如果你唔係即刻切開咧，就發毛噶咯。
4: 如果有人留意咧，你切開咗嗰啲菠蘿之後咧、你唔係即刻食嗬、你放喺嗰啲室温度咧、你越放到嗰個時間一耐咧，佢慢慢原本係爽嘅變成腍噶啦。
1: 啊，咁啊好咯，我中意食腍嘅。
4: 但係腍嘅即係代表佢好快壞咯。
1: 啊，咁啊會霉嗬，
4: 係啦，
1: 唔係咁好。嗱第三個奇怪喎，木瓜喎、木瓜咧嗱，佢點解會變壞咧？木瓜，
4: 因為佢表皮咧一掂到水分咧，就要容易開始發毛，
1: 哦、
4: 甚至乎啲果肉咧仲未曾熟透之前咧，佢已經成個壞噶。
1: 哎呀，屎火咯！
4: 即係落咗雨之後。
1: 哦，真係啊。
4: 係啊。
1: OK， 嗱，咁啊，跟住第四個啦，哈密瓜啦，都係瓜啦，三個瓜我都話咗，哈密瓜又係啦，落咗雨之後咧，原來咧個頭咧同個底咧開始就會有少少爛噶咯。
4: 最可怕的陷阱咧，你今天買翻嚟好像冇乜嘢，但系放兩日之後咧就爛啦，好快。
1: 哈密瓜喎、講緊，
4: 係啊，
1: 好鬼硬。我好中意食哈密瓜嘅，以前我中意食 cantaloupe， 但係而家我中意食哈密瓜，因為爽口啲啊。哈密瓜好。
4: 嗱，當然啦，落雨天之後咧去買水果咧，嗰啲爛嘅風險比較高啦。但係呢位專家就話咧，其實喺果欄市場入邊咧有一個好隱藏嘅好處嘅噃，就係、落雨之後啲水果價格通常會平咗嘅咯。
1: 咁如果你想快啲食，係即刻食嘅咧，即買即食咧。咁又唔怕買啊！佢話係咪啊？咁你可以食平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諗住擺耐啲咧，就會浪費噶啦。
4: 咁頭先你講個水箱咧，啊即係唔
1: 係
4: 裝水
1: 箱？廁所嘅水箱。
4: 水箱係啊，就係傷即係傷害嘅傷嚇。係
1: 啊。
4: 咁營養師咧喺佢嗰個專業發文度咧就話啦，水箱即係話啲果實因為水分嘅變化、外力碰撞或者係病菌感染。
1: 嗱、
4: 水分嘅變化即係你落過雨啲水浸咗嗰啲瓜嘅表面啦。
1: 係啊係啊。
4: 或者咧又唔覺意跌咗落地下啦。
1: 烂咯，
4: 烂咗啦，甚至乎咧，佢有啲病菌啊，原来植物都有病菌感染。
1: 因为你个果肉系出咗嚟啦嘛，
4: 吓
1: 你跌烂嘅时候咧，系嘛？ 咁啊，容易咧系变烂啦、软啦、淋白白咁啦、变色啦咁样啦。咁所以泥土里边都有病菌噶嘛，要泥土干净吓。
4: 冇错。
1: 咁就因为会藉住雨水啊周围传播，咁你如果个果肉系露咗出嚟咧，咁啊死火啦。
4: 嗱，呢位专家咧，营养专家就咁讲，如果系轻微嘅水伤咧，都冇乜问题。彻底切除咗佢受损嘅部分咧，通常都仍然可以安全食用嘅。
1: OK， 但如果严重嘅受损咧，就有可能已经滋生咗一啲嘅微生物啦，绝对系唔建议食用嘅。所以好多人咧摆嘢喺雪柜，冇味啊，闻过冇色啊，冇事啊，其实唔得噶。你太耐咧，真系会有细菌滋生噶。
4: 特别咧，当啲水果表面上出现咗伤口，而且有明显嘅渗液啊，或者有啲异味啊，或者系啲毛嗰啲斑咧吓，咁你就其实即系话你已经有病菌感染咗嘅。
1: 系啊，嗰啲人成日话，譬如啲橙咧咪烂咗一半嘅，另外一半咪 OK 嘅。
4: 有啲老地色噶嘛。系
1: 啊，医生话唔好啊，你唔好净系切咗发毛嗰、那个，因为成个橙都烂噶啦，即系已经系唔食得噶啦咁样。
4: 苹果都系嘅喎。
1: 系啊，即系总之佢一边咧，即系少少梗系冇事啦，凹咗少少。但系如果佢系真系烂晒咧，霉咧，你一边有事一边冇事，你以为冇事一边食咧，医生话叫你唔好咯。
4: 我琴日就系咁啦，我琴日朝早咧就系、是、见到个苹果，
1: 系
4: 咁啊顺手凹咗出嚟之后，我发觉个顶嗰度已经淋晒啦，咁、
1: 哦、
4: 我知道坏啦，咁谂住咦，我而家批咗个顶，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点知一切咗顶之后，一切个顶之后咧，
1: 烂心，
4: 原来入边已经黄红黄晒啦，即系啡晒啦。咁即系话佢，你出边见到咁，佢入边已经系冇晒啦。
1: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4: 唉，真系唔知似边个。
1: 医生就话咧，唔知似边个啊？你嗱，你讲边个系想？
4: 冇讲你。
1: 即系咁咧，好多朋友就系话，如果你头先你个情况就系 exactly 医生讲嗰个啦，你冇以为切咗一半咧，就算下边唔系变色咧，佢都尽量唔好谂住啊悭啦咁样。
4: 系啊，
1: 一食落肚你自己辛苦嘛。
4: 嗱，其实咧我都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可以解答俾我听，嗰啲牛油果咧。
1: 啊
4: 你都不可以放得太久，
1: 是啊，
4: 等你淋的時候會變黑色啊，
1: 黑我未見過，
4: 它裡面的肉 會變黑的，
1: 它是啡色一條條，好像血管那樣，很噁心的啡色一
4: 條條。如果它變了黑色的話，那還吃不吃得呢？
1: 當然吃啦，你不得不害怕，
4: 會不會就是，
1: 是不是淋的，淋曬的，
4: 淋的，淋曬的，那
1: 就不要製了，是吧，就老地色，你買完之後呢，我發現一件事就是，現在買呢，就不要買太多，即係我就覺得我不怕麻煩，因為我揸過去再買不緊要。但係你一買太多咧，你就嘥嘅。
4: 三四個咯
1: ，OK OK，
4: 一袋我通常都買一袋。係
1: 啦係啦係啦。
4: 咁有時兩個九毫九就三兩個九毫九三隻變咗四隻，咁啊或者係四個九毫九咧就有六隻咁樣。
1: 哦 ，OK OK。
4: 咁嗰啲咪買，咁啊其實你四個至八，最緊要買嗰啲全部都唔好太過腍。
1: 腍。
4: 是要
1: 勾啊，等佢勾。
4: 仲有我發覺咧，牛油果個果皮咧，千祈唔好好多粒粒突突。
1: 系咩？
4: 要
1: 滑正啲
4: 少少。
1: 哦，
4: 因為粒粒突突嗰啲通常咧難熟啊。
1: 哦 ，OK。唔係而家超市有啲講明係熟噶啦，
4: 有啲講明係啊，
1: 隨時可以買噶啦，呢啲熟即刻買嚟食。
4: 通常我買嗰啲我都係生嘅，
1: 係咪啊？有時我逐兩個兩個買咯。
4: 咁啊，再買埋啲香蕉咁啊，擲埋住一齊，有香蕉催熟啊嘛。
1: 哦，
4: 咁啊 OK 嘅。咁如果你淋咗之後，咪擺落雪櫃咯。
1: 同埋而家啲人話香蕉你盡量唔好等到梅花點先食咧，就個果糖就冇咁勁啊嘛。
4: 唔緊要啦，你中意食甜嘅咪。
1: 唔係啊，唔好太多係唔好嘅果糖，同埋會有好多嘅營養素咧。嗰次我哋講噶嘛，記唔記得？
4: 我知，我知。
1: 就即又唔系叫你青晒咁食，咁但系就唔好太多梅花点咯。
4: 系点都好啦，我哋讲咗咁多都系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呢啲好嘅水果吓。好，时间差唔多，交咪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咁佢同大家讲下咧，满地可枪击案啦，一啲嘅后续嘅发展啦。咁另外咧就
1: 系
4: 有六个国会嘅席位咧将会补选啦。
1: 哦，
4: 有六个半多，自由党短期内咧仍然可以维持过半数嘅优势嘅。
1: 哦，暂时。
4: 咁但系呢六个补选有冇有变化咧？加拿大大麻协会暂停运作啦。咁啊，指啲非法大麻嗰个嘅产品咧，系影响到蚕食紧市场嗰个嘅即系。那個份額啊，咁即係呢樣嘢都係等阿李寶安咧喺時事風口同大家分享啦。
1: 好啊，
4: 好嘛，
1: 好啊，
4: 好咁啊，將時間交俾佢，咁啊，聽日同一時間
1: 再見，
4: 拜拜。

0: 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3: 梗系你接闻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 啱晒一家大细3-5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3: 你接闻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1: Market。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7: 成功系好多人嘅梦想，但系有冇谂过，一旦冇咗健康，就会冇能力拼搏，呢啲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1: 8:30。
1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早晨，6月24号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5: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咁啊，首先讲一则嘅就系、是、啊，即系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咧，原来咧今时今日咧都唔系话咁安全嘅。咁啊，过往我哋即系冇留意到啦。原来今时今日嗰啲警员咧就执行案件嘅时候咧，原来咧经常咧会遇到咁嘅生命嘅危险嘅。咁啊，最近呢一单咧，大家都听到新闻报道啦。咁啊，啱过星期一咧，就喺满地可啊，咁啊，一名咧枪手咧，咁啊，着住啲迷彩嘅军装啊，咁啊，喺现场我哋睇到嘅片段咧，就系话佢喺酒店上高开枪咧， 就射殺了一名的警員和一名的途人，另外一名就是女警受到重傷。咁呢事件大出，當然啦。咁其後嗰、那個即係疑犯咧，就被即係執法人員咧就槍殺咗添嘅。咁呢樣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嗰個人會有嗰個問題存在咧？咁呢個係咪屬於恐怖分子咧？咁啊，根據即係省即係滿地可省市政府好或者省政府方面咧，目前咧認為咧佢嗰個唔係一個恐怖事件，純粹咧應該係照理解咧。當然啦，詳細資料未有就抖出嚟啦。我想咧係屬於個孤狼式嘅事件嚟嘅，咁一個人自己想不開，咁就係咁即係對待咧。咁原來咧後期咧就即係攞到佢啲資料，就有共有104頁咧，佢自己嘅自白書裏面咧講解點解佢今時今日啊即係會做到咁嘅程度。咁原來主要咧佢係仇恨女性嘅。咁特別咧，佢認為咧，佢話好多男性咧就根本咧接觸唔到呢啲咁嘅女性，即係言下之意識唔到啲女仔。咁有啲咧就即係男仔就梗係啦，譬如話佢有錢又靚仔又剩嗰啲咧，咁佢嗰啲佢反而唔計喎，咁冇計啦，你唔夠人嚟啊。咁但係然咧普通嗰啲都唔俾人睇上，包括佢自己在內。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就即係睇呢班人唔抵，咁啊仇恨呢啲咁嘅女性。因而咧導出咧就專門咧佢104裏面最後嗰段咧就最主要話要針對咧用任何嘅方法咧就要殺死呢啲咁嘅女子啊，就冇指明邊個啊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幾恐怖咁。突然間發生一件事，咁可能當時咧俾人一早發現，因為據講嘅報警嘅人士咧發現有人喺呢個一間喺滿地口一間酒店外邊咧就持有長槍，咁所以報警。咁咪導致警方趕到嘅時候咧，就因為唔知佢方向啊，同埋咧就點樣情況之下，導致咧就我哋喺畫面睇到啲名警員咧，的確咧就係俾佢即係射殺咗嘅。咁但係無奈即係呢個滿地可市長就話：喂，點解呢啲長槍都可以容許你咁樣嘅喺郊區裏邊啊持有長槍或者係或者打獵嘅咁即係另計啦。咁但係喺個大都市裏邊，其實都要咁嘅管制嘅噃咁樣。咁目前咧，過去咧就一段時間咧，就的確咧有好幾名咧呢啲咁嘅執法人員咧，就因為咁呢個類似不同嘅案件咧，而導致身亡嘅。你又點睇法咯？
15: 嗱，當然今次嗰個行兇者咧，就係來自Alberta 省嘅，咁以本身嚟講都係一個係高材生嚟嘅，一個哲學高材生嚟嘅。咁而佢個104頁嘅宣言咧，其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深遠嘅影響嘅。因為佢而家最主要，頭先阿王哥所講啦，佢就要顯示出一個非自愿獨身啊，同埋厭惡女性嘅論調啊。咁因為所謂非自愿獨身咧，就係話真係揾唔到女朋友啦。咁而佢亦都其實就係話咧，好多時女性咧就只係啊，俾一啲係少數嘅外貌俊朗嘅男士咧所吸引，而其他嘅平凡嘅男士咧就好難咧係得到一個女子嘅垂青啊。咁所以咧。佢呢個論調咧，亦都係令到係好多嘅獨男咧，都會覺得嚟講，喂，都可能係我自己都係咁喎。咁而呢個正正咧，亦都係呢個社會上面嘅現象咧，反映出咧係一個好高度嘅危險性嘅。咁佢亦都喺佢嗰個佢嗰個104頁裏邊咧，其實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不同嘅投訴喺度嘅。咁佢而佢刺殺目標啊，其實咧又幾特別嘅咧，就係佢有九大群體嘅刺殺目標喎。咁佢係第一個咧，就第一件關鍵咧，就係色情產業啦。嗱，咁佢嘅目標咧就係話一個好多時啲色情產業咧，就令到女性咧就好多時都炫耀翻佢自己身體啊、樣貌啊，有好多咧就係令到有好多男士都覺得遙不可及啊。咁所以佢就係造成呢一個咁嘅恐慌。因為喺事件發生嘅地方咧，就唔知係咪無獨有偶啦，亦都係喺佢所企嘅地方咧，就正係面對一個跨國色情公司嘅總部啊。佢哋咧就係有好多知名嘅影視啊，以及向公眾顯示咗推廣色情嘅人士嚟嘅嘛。咁所以佢係喺一個成人娛樂巨頭咧，係叫做 Anal 嘅全球最大嘅色情網站啊 ，Pornhub 嘅母公司。滿地可大樓的對面，所以這個會不會也是這個原因呢？而去殺警呢，其實在他的那個104頁裡面都教人怎樣 去應付那些警察 的突然其來，他這個也是 做到出來，似乎整個文章裡面都可以看到這件事。 咁而佢除咗佢話係對於佢嗰、那個非自愿性独男嘅宣言之外咧，其實佢對於資本主義咧亦都係好大嘅投訴嘅。咁佢其實喺嗰個九大目標當中咧，亦都有金融啊、金融同埋巨產地產嘅巨頭啊、科技巨頭同埋特定政治嘅實體啦、啊。而政治精英咧，因為佢哋咧就覺得喺好多位高權重嘅政治家同埋政府決策咧，係譴責佢哋自由主義體制保護咗女性主義同埋多元文化嘅，導致男性咧嘅痛苦啊。咁而喺跟住咧就整容醫生啦，因為佢將啲女性咧整得越嚟越靚嘅話咧，男性咧就更加遙不可及啦。咁加密貨幣啊，咁亦都係佢係一個襲擊嘅目標嚟嘅。仲有一個最特別嘅就係搭訕藝術專家咧 ，pick up artist 啊。咁佢哋咧就係話點樣教啲人去點樣揾啲女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咧佢哋喺嗰個社交方面咧。佢獨男咧，社交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不足之處嘅，咁令到咧佢哋如果冇呢個咁嘅訓練嘅話咧，可能就更加揾到女性啦。咁就佢亦都唔係話真係話淨係做嗰個資本主義嘅，其實佢話破壞環境嘅企業高管咧，都係佢襲擊目標。而社會邊緣犯罪咧，譬如好似戀童癖啊、人口或者性販賣者同埋毒販咧，佢都會係暗殺嘅。其實整個一文四嚟講咧，講得呢位仁兄咧嚇，對呢個世界有好多不滿嘅地方。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啲根本世界有好多不滿嘅地方。但係問題就係

0: 事情嚟讲，呢、這个社会真系问题好大啊！
1: 咁佢除咗頭先你提及所有佢即係個思維嘅問題之外咧，同埋啲仇恨嘅問題之外咧，包括埋咧，佢認為資本主義咧就係即係對呢個社會唔好嘅，咁都係屬於佢個啊佢喺佢嘅心路歷程裏邊咧，認為係唔啱嘅啫，嗰、那個角色嗰個睇法嚟嘅，咁導致咧佢採取今次咁嘅事件。不過喺過去幾日，即係唔夠兩個禮拜之內咧，就警察受即係被殉職嘅咧，就先後有成三單啦，包括頭先我提及嗰單就係三死兩傷，三死就連埋嗰個疑犯啦，咁啊兩傷就一個女警重傷，另外一個途人咧輕傷嘅咁樣。嗱，另外一單咧喺6月11號咧，多倫多警員啊皮里佐托咧就喺警方對呢個該市嗰個西北部一棟樓宇進行搜查時候咧中彈殉職嘅。另外喺6月9號咧，安大略省警員啊巴利咧喺個省嘅克士特市咧就試圖咧攔截一輛汽車時就殉職嘅。咁咁短期裏邊咧，即係兩個禮拜唔夠咧，都死咗三名呢個啊警員啦。咁變咗好多人咧都擔心，喂，話而家作為一個警員安唔安全㗎咁樣。咁所以咧都係過往都好難好影響到咧，就即係招募警員嗰個情況㗎。咁與此同時咧，唔知係咁啱咁巧啦。咁同一日咧，就係我哋 BC 省已經係發出咗一個BC 省嘅皇家騎警都發出一個內部嘅情報預警啊。佢話咧，網上咧出現一份咧號召咧對警察實施暴力襲擊嘅極端宣言啊。咁所以咧，佢話依個宣言正好係即係啱近期發生咁多嘅襲警嘅事件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執法人員咧都強烈擔保自己安全。咁啊，皇家騎警都提醒大家，即係各位同僚咧就小心。係而家有咁嘅即係趨勢喺度啊。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咁啊，面对咧就皇家骑警甚至警员咧执法咧，即系经常咁危险咧。其实咧就根据即系过去咧就讲远啲咧，十年咧里边咧总共系21人咧执勤时期间咧死亡嘅。你又点睇法咯？
0: 咁而且我哋都有好多嘅案件咧，都係嗰啲槍擊者咧係有心去叫啲警員入嚟俾佢殺嘅喎。咁似乎咧呢一個咧，其實喺無論喺電影方面又好，喺實際情況方面好，其實都不時咁發生。會唔會係俾人有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有一個網上有啲咁嘅煽動咧，而有啲即而且確可能係毒男啦，亦都係講喺個。喺個網上裏面咧，就似乎嚟講就尋求一啲新嘅刺激，就將一個網絡嘅世界帶落咗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裏面咧，令到警員咧生命受到威脅啊！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喺社會方面咧都要正視呢個問題，但喺作為警察方面咧，的而且確有呢啲咁嘅危險咧，就即而喺佢工作上面咧，就更加多一分嘅危險性，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嚟講，政府係需要正視嘅。
1: OK， 咁另一則新聞就關於我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啦。咁啊，加拿大國會咧就而家啱啊完咗呢個國會辯論期間，咁啊最9月先至開翻嘅。咁但係咧，完咗之後即刻有6名嘅聯邦國會議員咧將會陸續辭職喎。嗱，咁啊真係幾突然啊，幾大單一單新聞。點解咧？因為你由於呢個執政黨其實佢嗰、那個呢個佔嘅位置咧，即係叮噹碼頭嘅啫，同呢個反對黨。咁所以咧，一旦咧就失咗咧，就真係連本來可以猛拉人哋隔離黨嗰啲人咧，都今時今日可能分分鐘咧都衰埋嘅。不過問題就好彩咧，6名裏邊咧，其實只係得2名係自由黨呢個議員嚟啫。咁啊，另外一黨一個就係魁北克爽嘅，一個就係保守黨啊。另外咧，應該係其他就係啲獨立嘅咁樣。咁啊，點解會突然之間咁咧？咁有2名咧，先後咧就喺星期五咧一完咗國會就即刻話辭職啦。咁啊，呢個都叫做有啲良心啊。點解有啲良心啊？其餘嗰幾位咧，第一有啲獨立不做話下啦，佢要等埋過埋呢個暑假之後，咁啊即係先至話決定係辭職喎。喂，哥哥，原來佢哋咧～

0: 就要點解咁多辭職啊？原來準備咧就嚟緊十月份咧，呢個魁北克省嘅省選啊，咁佢咧就俾人拉咗去就即係爭取省嘅提名。咁問題就話你到今時今日，過往一個人即係轉黨好或者補選好咧，一個兩個啫。而家一齊六個，咁啊的確咧即係造成一個唔慣得反對黨嘅咁唔滿意呢樣嘢啦。咁當然啦，咁反對黨自己本身都有咁嘅黨員喺度。咁啊問題就話呢啲咁樣啊，要等埋過埋暑假出埋糧嘆完之後先至話走去離職咁樣。咁啊再加上咧，自由黨仲神奇，咁你明知自己咧人腳都唔夠噶啦，亦可能收到風咧，咁多人會辭退噶啦。咁佢仲委任一名咧自由黨嘅議員啊 ，Wilkinson 咧就出任加拿大駐歐盟嘅大使。喂，早唔放，遲唔放，遲啲先至喂俾佢做啦，唔會趕得咁緊要係嘛咁樣，或者揾第二個做節先啦。你想俾佢咪等佢攞台先咯。咁啊，所以出現而家咁嘅混亂情況啊，將會咧就喺由於個咧唔係而家即刻就係辭職啊，咁變咗咧可能會等到呢個灰省省選之後咧，就先至喺11月到12月。喂，佢如果跨嚟咁樣做法咧？11月、12月，咁嗰班嘢選完之後辭職翻嚟，佢可能佢輸咗時，佢會唔會翻嚟就自己再爭翻個位置咧？咁啊真係搞笑啦！你係點睇法咧？
1: 嗱，當然喺講起嗰個大多數政府咧，我哋就係數人頭嘅啫。咁而家目前咧，自由黨政府係有173席啦。咁若果而家喺6月22日啊，已經宣布辭職嗰位仁兄咧，唔係辭職啊，係佢自己調職啊，喺卡尼將佢調咗去做嗰個歐盟嘅大使啦。咁而呢位仁兄就係喺我哋 BC 省北温嘅選區啊。咁所以喺 BC 省咧，我哋都要面對一個補選嘅啦。咁而喺人數方面咧，就係話喺首一批兩個人當中咧，一個就係自由黨議員，一個就歡人政團啦。咁佢哋咧係一個對一個啦嚇。咁自由黨咧，佢哋嗰個支持度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係領先嘅保守黨，而喺已經係既有嘅自由黨選區咧，佢能夠會失去佢黨嘅議席咧，個機會咧都係比較低少少嘅。咁所以大家都係一票對一票嘅話咧，其實對於大多數政府嚟講冇影響嘅，因為執政黨少一票，而反對黨亦都少一票，咁仍然咧係保持翻大多數政府嘅優勢嘅。我意思啊，再講翻做另外嗰四位仁兄咧，就喺跟住嚟嗰四個可能咧，可能係會辭職嘅人士裏面咧，係只有一個係自由黨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佢哋仍然嚟講自由黨咧，就只需要喺個補選裏面咧，再贏翻一席，保持翻173席咧，其實佢已經咧係可以揾坐翻大多數政府咁。所以今次咧，佢哋計過條數咧，都冇乜點走雞噶啦。一席咧係絕對係冇困難嘅，攞到兩席嘅話咧，就仲更加有進步添。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今次呢個普選嚟講對自由黨嘅影響就唔大。不過咧，問題就係話啲點解啲副議員咧嚇做咗一年零咧，就咁多人話要辭職咧？而佢哋係咪真係有心去為我哋國家去做嘢咧？還是佢哋自己有自己嘅不同嘅前程嘅前途嘅考慮啦，因為當我哋知道，當你做一個國會議員嘅時候，你哋真係係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還是係以佢嚟做一個踏腳石咧？咁似乎咧喺呢個情況裏面咧，亦都睇到有好多人咧都係覺得自己可能當初去出嚟競選攞到個議席嘅時候，佢哋都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咁呢個先係個問題，更加大嘅問題啦。
0: 咁啊，問題係在於大家都覺得係國會議員比較即係幫係國家咧就做好多嘢噶，省只不過做省嘅嘢啫。咁人工都唔同啦，係咪爭咁遠嘅？如果佢頭先你所講咧，佢呢班人咧，如果唔係睇到話，即係日後如果佢當然啦，佢自己計數啦。咁我喺省選裏邊咧，我出嚟提名咧，我勝算好高嘅。咁啊，可能嗰個黨團咧拉佢落嗰陣時咧話嗱，如果你當選咧，我就俾翻個位置你，包括咩廳長咩廳長。好過而家坐喺後座好，或者係即係變咗仲係舉手機器咁，佢都冇乜興趣咁樣。但問題就話呢六位仁兄咁，你咁樣再重新咁樣，我輪到我哋第一，我哋呢個選舉局好，或者係政府好，各方面都要使大量金錢咧，俾你哋去搞呢樣嘢。你係純粹因為你個人嗰、那個即係趨向或者係轉態咁樣，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好似反對黨話齋，的確有啲限制喺度啊。 起碼咧就要話你如果宣布唔做一段時間啦，三個月啦、半年啦，甚至話咧你即係要扭翻啲人工翻出嚟啦。咁啊，咁先幫補翻嗰個即係政府唔好嘅損失同埋嘥咁啲人力物力咁樣，咁而導致咧個政治更加唔穩定啦。雖然話啊依個自由黨就好似安全咁樣，但係啲嘢好難講噶嘛，係咪啊？到時都唔知咩世界，咁變咗咧，咁啊自由黨方面咧就以為坐定粒六啊，即係繼續做嘢咧，而家變咗可能咧都麻煩啲啦咁樣。無論如何，咁啊今次嘅事件帶出咧，就真係國會真係要認真要考慮下。啲議員咧點解會咁樣咁容易去脱離轉黨啊？雖然法例容許嘅，但係咧會唔會有啲附帶條件咧？咁令佢哋咧就唔係咁容易咧就可以跳出其他或者係離開一個即係被國呢個當地嘅選民選佢個人嘅？你又點睇法咧？嗬？
1: 但當然係個人自由啦，依樣嘢就係個人精神嚟嘅。咁如果你話我做咗份工，我要賣身嘅話咧？咁又係講唔得，講唔通㗎喎，因為本身嚟講，每個人都有佢自由嘅選擇。咁雖然，但係呢個係道德操守雙方面咧，其實亦都要考慮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我哋係作為被選為一個公職人士嘅話咧，你對於你自己嗰份工或者嗰個位置嘅責任喺邊度咧？咁呢個責任嚟講係代表翻你係選你出嚟嘅散民或者係國民嘅。咁但係你自己冇履行翻你自己係當初嘅承諾咧，一個咧係一個道德標準。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入邊嘅道德標準去到邊度咧？
0: 咁啊，問題就在於你係啊，我明白你意思。咁啊，即係我哋唔中意做，咪辭用咯，係咪好正常？一不問題就而家唔係人哋請你問題，而係選民選你出嚟噶嘛。當日你揦住人哋嗰個政黨嗰啲政綱而攞得呢個著數噶嘛。咁既然你能夠咧，倒不如喂，不如你咁啊嗱，我俾你。照跟翻到法律，你可以辭職或者係調即係去其他政黨。問題就係你解釋點解你會離黨咧？咁咪鬧翻佢而家嗰個你跳黨嗰個黨咯？你鬧俾我聽，有乜嘢唔妥啊？咩問題導致你咁啊變更你嘅即係職位啊？咁啊等等嘅。咁其實咧都係只不過即係要多啲附加嘅條件咧，就避免呢啲咁嘅混亂場面嘅。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返我哋时事烽火台。咁我哋加拿大咧对呢个合法嘅大麻咧，的确咧就非常之宽容嘅。自从呢个大麻合法化之后咧，咁佢当然分开系药用啊，同埋消闲用啦，咁样咁啊，甚至我哋加拿大咧呢方面咧好啊，即系出埋口添噶。代表加拿大的合法大麻生產商和加工商最近和加拿大大麻協會宣布，由於那行面對財政壓力以及非法市場競爭將會暫停運作。協會說因為財務壓力、複雜的監管規定和高度活躍的非法市場，令到協會的商務會員難以負擔協會遊說和營運的開支，因此暫停活動，將保留相關的記錄。主席就說，其實他所代表的企業包括大麻生產商和加工商，每年雖然創造幾十億元的收入，但大部分的企業至到現在仍未獲利。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非法產品持續蠶食市場份額，壓低價格，令到本來已經是即係微薄的利潤咧，而家進一步受壓啦，咁樣咁，所以咧佢暫停協會嘅運作咁樣。咁我等我直覺上睇咧，就喂 冇搞錯啊，大佬就係即係大麻合法已經係搞到我哋全國都即係神憎鬼厭啦。到今時今日，你周街周巷咧，即係好似當係啊普通一啲咁嘅消費場所咁樣。咁啊，依樣嘢咧 ，day one 咧都好多人都指出啦，我哋都睇到啦。你明知大麻合法化，你又捉擺曬門市，每個安市或者每一個黑幾多克就賣幾多錢啊？咁你賣十蚊公價嘅，咁啊全行都公價啦。咁嗰啲非法大麻嗰啲，梗係嚼住嚟食啦！你明唔明先？你賣十蚊，我咪賣八蚊咯，就咁簡單嘅啫嘛，係咪？咁所以咧變咗你肯定咧，你唔夠去玩嘅咁樣。咁啊，佢哋就賴翻政府話，你其實咧，佢話你應該制定咧全國政策打擊咧非法大麻市場，包括加強情報搜集、打擊產品運輸同埋咧非法網絡嘅銷售，並且喺實體點咧進行嘅執法行動。喂，大佬啊，你仲賣埋啲咁嘅啊大麻，即係影響我哋人民嘅健康。咁你賺唔到錢嘛？咪成，仲要政府加強喺度立法，仲要執埋行添，咁即係幫你去推動呢啲咁嘅非法嘅大麻嘅用途，咁咪即係點睇咧？你啊？
1: 哇！咁我哋即係睇到咧，我哋喺2018年開始嘅大麻合法化咧，係一個好失敗嘅例子啊！我哋大家見到咧，就係當初好多政府佢話要大麻合法化嘅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管制到一個大麻嘅質量。甚至乎咧，可以增加政府嘅税收。咁到大概而家係八年之後咧，咁大麻行業嘅人士就話：，喂，你唔好諗啦，我哋而家好係賺好少錢嘅税收，唔使諗啦，你收翻少少算你好彩噶啦。不過問題都唔喺佢哋度喎，問題就係話喺你政府裏面咧執法嘅混亂啦。你將嗰個執法權咧擺喺各省嚟做，佢哋去做去執法，而佢哋冇大力咁。統一嘅執法行動去清除翻一個非法大麻，咁呢一個咧，的而且確政府當日立法係將佢合法嘅時候，話俾啲大麻生產商，你呢個係非常之有利可圖嘅生意，但係今日八年之後咧，就事實亦都擺出嚟咧，就話無利可圖啦。咁當初我哋大家正如保安局所講啦，喺2018年嘅時候，我哋都講過呢個話題咧，就不下數十次噶啦。咁而我哋睇到咧，就係話，當你受監管嘅大麻咧，係一定嘅尺度喺度，但係咧非法嘅大麻咧，佢哋係冇一個尺度喺度，價錢咧亦都冇一個統一。咁正如土安哥所講啦，佢哋非法嗰啲大麻生產商嚟抵住嚟打咯。咁而你嗰啲正規嘅大麻可能咧就係佢嗰個純度可能唔夠高啊，或者佢嗰個藥力唔夠大啊，好多人都會話。當你真係買呢啲咁嘅毒品嘅時候，你要愛個 high 啦，要去點樣去有一個興奮嘅作用。若果你話兩者比較之下咧，佢個非法嘅可能咧，佢哋嗰個興奮嘅程度可能會高啲。同樣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喺嗰個大麻合法化之後而帶到我哋嘅毒品問題啦，而都有啲有人亦都係提倡咗話係將我哋政府咧。派發一個毒品俾嗰啲係有需要人士，但係亦都係帶出同一個問題。政府所發出嘅咧，就可能對於嗰啲非法嘅毒品嘅比較咧，佢哋個力度不足啊，亦都啲人好多嗰個長期嗰啲藥物使用者咧，佢都覺得嚟講，政府嗰啲未必足夠。咁佢哋最終嚟講，都係要退翻嗰個非法嗰個供應商。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始作俑者即係一個好多時期嘅政府咧，將大麻合法化咧，而令到咧合法嘅大麻咧冇收到佢哋嘅預期效果，增加政府税收，同埋咧係令到有好多嘅大麻愛好者咧就轉走翻去嗰個非法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個毒品政策咧，似乎咧都係要真真正正咧係重新評估噶啦。究竟我哋係咪需要大麻合法化咧？連做緊大麻生意嘅人士都話：，喂，我哋係冇得揮喎，同啲非法商。咁即係話佢哋都打退堂鼓。究竟我哋政府係咪應該重新考慮下大麻合法化呢個議題啊？
0: 咁政府啲政策咧，好似其他國家咧係咁嘅情況。譬如啲非法活動嗰嘢咧，佢認為咧，如果啲既然嘢非法咧，我哋不如我哋政府做埋啦。咁譬如好似賭波啊，或者賭馬嗰啲咁嘅，即係嗰啲非法外圍嗰啲咧，咁佢諗住啊，我係打擊你咁。咁啊，其實更加咧就即係唔夠人玩嘅。點解咧？你真係政府執住嚟做玩賭波咁樣開曬賭場咁樣。咁問題就話你上網人，你要俾咁輸咁多錢有咁多錢啊？但係嗰啲非法嗰啲佢有折扣俾你嘅喎。 咪同樣一樣啦。依啲咁嘅非法買大麻，佢平啲嘅噃。咁佢使乜幫襯你啫？係嘛？咁所以咧，你即係永遠都搞唔掂啦。你倒不如話依啲咁嘅生產商賺咗嗰啲錢咧，留翻嚟咧就打擊翻依啲咁嘅人係差唔多嚇。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5: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5: 丰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8688162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随住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 Kayak 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沙漠景色和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 5%， 但是不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是相对较具吸引力的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预料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温市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而座无虚席，但是出现了更多食霸王餐不给钱的事件。张逸良报道。
10: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 Gravel 的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食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食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CHMBM 三型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重大风险审计情况金融风险一节中披露中国银行涉税违规问题，指中国银行在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安排两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通道，通过装入大量出资1元至100元的本行员工等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收所得税的政策优惠逃避税23亿6700万元。在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对男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据了解，被捕女子为猎人书店负责人，已解散的公民党前区议员黄文轩。消息指，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曾经在店内出售黎智英传等反政府人士作品，以及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亦都不时举办以青年和学生为对象的讲座和分享会，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黄文轩同时牵涉洗黑钱，涉嫌曾经收取多笔可疑款项。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号星期三，中国网民帮美国总统特朗普起了很多花名，其中一个叫做董王，是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好像百科全书那样。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他曾经破产过几次都可以站翻起身。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因为他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美国选民却可以信任他两次，将他推上美国总统宝座。他勉强算做半个传媒人，因为他主持过电视节目。做了总统之后，他不信任美国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自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自家社媒平台，久不久就发布独家消息，竟然可以影响全世界经济、股市和政局。他不单止发布消息，他还做了评论员，口沫遮拦，又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就在他的真实社群媒体里面爆料， 话英国首相斯己贤咧将要辞去职务。特朗普啊，仲评点话斯己贤啊喺两个非常重要嘅议题上边咧表现糟糕。呢两个议题啊就系移民同埋能源。特朗普啊最后咧更假惺惺祝斯己贤一切顺利。就喺特朗普散播呢个消息之后，第二日咧，斯己贤咧真系宣布会辞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但系喺工党啊选出新党领之前咧，佢仍然咧系会担任啊英国首相。斯己贤话：英国工党啊正在考虑嘅问题系佢是否能够带领工党参加下次大选嘅最佳人选。佢话已经系听到咗工党对呢个问题嘅答复，佢欣然接受，即系工党啊已经决定要换党领啦。其实斯己贤啊被逼宫嘅消息咧已经存咗好耐。他辞职是迟早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特朗普抢在斯己贤宣布之前一日放了，我认为这个就不道德没道义。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是不应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对一个长期盟友英国更加应该保持厚道。特朗普预早知道斯己贤第二日宣布辞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有可能是斯己贤提前通知了他。特朗普掌握确实信息是不应该抢先爆料的，更加不应该对斯己贤辞职的原因说三道四。特朗普这样做无疑就是落井下石，在斯己贤的伤口上撒盐。另外，特朗普是没有资格批评斯己贤的。特朗普说斯己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包括移民和能源。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对斯己贤政府不满呢？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美国。美国直接间接发动了两场近代战争，包括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以及现在准备草草收场的对伊朗的战争。俄乌战争制造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当中有些难民就千方百计逃去英国。美国伙同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短缺，价格飙升，英国亦不能幸免。其实斯己贤被迫下台仲有一条导火线，就是他曾经任命被爆卷入美国已故人媒爱泼斯坦案的曼德尔森做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而爱泼斯坦案可以说和特朗普千丝万缕，所以说斯己贤做不够两年就落台，间接或者直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害的。特朗普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讲回斯己贤下台，可以预计任何人包括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即使当选未来工党新党魁继任英国第59任首相，一样不会做得长。伯纳姆上星期通过补选赢得下议院议员职位，昨日已经宣布参选工党党领的选举，新党领竞逐提名7月9号就展开，今年秋季就会有结果。伯纳姆如今已经获得超过2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表态支持，成为大热。然而唐宁街10号有一个魔咒入住的首相好像走马灯，过去十年已经有6个首相入住，卡梅伦是十多年来任期最长的一个，由2010年做到2016年。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丽莎就由2016年做到2019年，任内启动脱欧程序不成功而辞职。约翰逊借脱欧上位做了不足3年，由2019年做到2022年，他任内英国完成脱欧。约翰逊之后的数名首相任期就越做越短，英国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就最短命了，只是做了45日，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可以说永留青史的一件事，就是他揭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三日女王就驾崩，坊间甚至说女王是被他激死的，不过这个只是黑色笑话而已。特拉斯之后的苏纳克是查尔斯三世即位英国国王之后任命的第一个首相。苏纳克有数项英国纪录，他是英国首位非白人 亚裔、印度裔和印度教教徒的手上。可惜他的背景根本不可能获得白人为主的英国主流接受，他做了不足两年，同样未能够扭转保守党的颓势，到了2024年大选就输了给工党现任首相司纪贤。在司纪贤带领之下，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保守党，风光一时，只可惜亦都是昙花一现。过去两年工党政府的施政没有给英国人带来起色，工党在月初的地方选举中几乎是一败涂地，工党内逼宫声浪高涨，司纪贤拖无可拖，终于黯然宣布辞职。我刚才说工党即使选出新党领取代司纪贤都不会做得长，其实以英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哪一个上台执政，首相之位仍然是好像走马灯，因为大英帝国已非数百年前的光景，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二战之后英国几乎成为了美国的附庸，近几任政府试图寻求某种自主性，但是谈何容易呢？特别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断绝了与欧洲的各方联络，人大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压力升高，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问题一大堆。在目前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失去了较劲的筹码。英国对美国是关系复杂，既爱又恨，加上特朗普对盟友的霸凌态度，英国始终是难以脱离美国主导的战略节奏的。另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不会得到欧洲邻国的支持，关键是国内问题一大堆，只能够靠自己去解决。假如拎不出政绩，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做得长，这个就是西方所谓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必然的缺陷，因为选票决定一切。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9: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8: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9: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8: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19: 购票查询7783203252。
20: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1: 恩语同路人。
22: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23: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2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6: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 有得也有失，家财政评为您一一分析。
2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练成诀，
1: 节目主持梁烟成。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咧，联合国嘅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有举行咧，咁啊，中国同欧洲嘅多国咧，八个联军啊，又进行咗一场嘅激烈嘅争论。咁有關人權呢個講法，基本上咧喺聯合國就已經係確定咗咧，就係人人係天賦人權，即係佢嘅生存權、佢嘅尊嚴啊、佢嘅自由啊，係唔容許任何嘅外在權力，包括國家權力去干預。咁每個人咧係有佢自己決定嘅自己嘅生活方式等等咁。咁呢個人權嗰樣當然係大家都同意啊，都係啱嘅。咁不過咧，喺落實方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爭議咧，就係孫中山自己就已經表達出嚟，就係當佢講三民主義嗰陣時，其中兩個，一個就係民族主義，一個就係民權主義。咁民族主義就係話係中華民族受到好多欺凌壓迫，然後咧佢要對全民族重建啊，復興呢個民族嘅尊嚴。咁呢個民族主義。咁而民權主義就係即係每個個人有佢權利同尊嚴啦咁。咁但係喺呢個兩者並存嘅情況之下，假如有一個人，例如一個叫汪精衛嘅人，佢覺得我有我嘅權利，我作我自由抉擇。當日本侵略中國嗰陣時咧，我去投降日本嗰邊咧，係成為一個漢奸，呢個係我嘅自由選擇，冇人有資格鬧我嘅咁。咁樣咁講又得唔得咧嚇咁啊？咁啊，而且咧嚇，即係佢話啊，其實當時咧係喺中國咧好多地方俾日本搶奪咗啦。咁嗰啲地方咧都要有翻中國嘅政府幫手管理嘛，所以佢投降去日本嗰邊。咁日本用佢建立一個南京嘅政府啊，係統治即係日本控制下嘅中國咁。咁講嗱，呢個就係假如佢用人權作為佢選擇嘅理由，咁佢遇著民族主義嘅時候。呢、這個就變成一個矛盾啦。咁咧，而一啲嘅所謂後殖民主義研究嘅人咧，又提出個人權呢個觀念咧，其實就係西方人發明嘅啫。咁啊，個個國家都有類似嘅觀點，但係將佢變成一個嘅體制，同埋作為一個口號去攻擊人咧，咁就後殖民主義者話呢啲係帝國主義啊，即係殖民主義者咧。是去侵佔人哋嗰陣時攞出嚟嘅理由啊，咁啊嗰啲做法就係話啊，美洲呢個土地其實咧即係自由噶，因為任何人都去攞個土地。咁但係原住民話唔係，我哋幾千年落嚟，我哋喺呢度喺嗰啲湖泊啊、河流嗰度打魚，喺山嗰度打獵。咁但係當呢班殖民主義者嚟到，就是、英國嗰班殖民主義者嚟到喺尖山，佢就搶原住民土地嘅。啲土地你都冇划咗系你嘅，咁只要我划先就系我噶啦。咁啊将人哋嘅土地抢占一大批咧，即系原本山嘢冇划线噶嘛。咁佢划晒线啊，呢啲系我嘅，去种烟草嚟搵钱。咁咧，嗰原住民喂，啲土地原本我哋喺度打猎过，喺度打鱼，你而家突然间划咗唔俾我哋入啊？咁咪冲突咧？冲突就系当时西方呢啲嘅殖民主者，佢又可以话喂打过啦，睇边个赢咁。梗係西方贏啦，佢有槍有即係先進嘅工業嘅設備，咁嗰啲原住民就俾佢屠殺啦。咁當時嘅 Jefferson 當美國立國嗰陣時嘅呢個著名嘅總統啊，甚至話原住民就你一係就走嚇，如果唔係一係就殺噶咯噃啊！你我哋定咗個法律係咁，呢個我定嘅規則， 你要跟我这个规则、啊、就可以生存下去，你不跟我就杀了你，因为你就走咯。咁嗰时因为美国冇占晒成个美洲啊，所以原住民走去其他地方。但系后来美国占晒全个美洲，佢而家美国嘅土地之内，原住民咪冇晒自己嘅位咯。于是立条法啦，呢忽荒凉地带划一忽俾你啦。咁嗰啲好嘅地方冇噶，我哋攞晒，我哋政府决定嘅。嗱，咁你个政府啊集体决定嘅啊嘅攞晒人个土地，又去杀戮人哋嘅人民，抢埋人嘅资源，跟住话。呢啲咧，我哋一个民主自由人权嘅政府，你听见咁讲嗰时候，会唔会觉得想作呕呢？嗱，我以前对西方啲民主自由人权非常嘅尊敬啊，但系估唔到咧，即系当我研究深入历史之后，我先知道原来讲民主自由人权嘅国家或者政府咧，佢做嗰阵时又系另外一套。咁但系咧，当佢面对中国另外一个国家，佢开始强大啦，咁于是咧就话你要跟我规则啦，唔跟我规则，我话你冇人权啦。所以2026年到16号同17号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举行呢，咁当时呢八个国啊就是这个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啊同埋欧盟啊加埋呢一起去话、啊、中国对新疆有迫害人权，对香港有人权，对西藏人权迫害。其实佢讲嘅有冇证据呢？佢一个证据攞唔出㗎，佢係咁各噏嘅啫，係咪咁啊！我哋喺香港住嚇、啊，我哋喺加拿大，同時都成日翻香港嘅。你講香港真係人權受到好大侵犯咩？啊！咁但係西方佢講，但估唔到今次咧，中國嘅駐聯合國代表啊，啊以前咧中國都係話即係堅決拒絕啊，咁係自衛性啊。今次唔係啦，話翻你哋呢啲國家，你哋呢啲啊西方咁多國嘅逐個點名。你哋咧對發展中國家咧就啊投資又跟住撤資整死人啦，或者去單邊制裁啊，去害死嗰啲你為嗰啲國家唔合理嘅規則，或者咧係唔啱你嗰套咧，佢對中國都係咁啦，係嘛？咁咧啊令到好多發展中國家經濟上困境啦，咁隨意攻打一啲其他國家啦，例如打利比亞咁樣嚇，打呢個嘅伊拉克啊，啊打呢個敍利亞咁咧。咁咧，另外咧，你哋自己去侵略嗰陣時，嗰啲戰爭行為咧，違背曬聯合國和平體系，你又視不見嘛？咁你仲有啊？而家巴勒斯坦咁樣炸死咁多小哥，黎巴嫩嗰啲國嘅人民遭受咁多嘅苦難，係視若無睹喎、啊。咁你對中東地區普遍人民遭受痛苦隻字不提，啊對西方自己面對危機嗰時嘅強暴嘅邊緣閉口不談啊！啊，當嗰啲人喺美国示威，支持巴勒斯坦咧，就直情将人驱逐出境啊，压制唔俾讲啊，同埋嗰啲教授啊，如果讲几句都取消佢嘅 tenure 嘅，即系佢嘅即系永远做落去嗰个嘅职务嘅身份啊咁。咁呢啲系唔系打住人权嘅表面嚟到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咧咁样啊？咁啊，其实咧，呢我睇翻2025年10月10号咧，当时第80届联合国大会咧，中国啊面对当时又系八个国啊八国联军嚟闹中国同样问题，咁啊包括英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咁啦，咁咧佢亦逐个嚟砌你，佢就话咧呢个英国你种族主义越演越烈，针对亚裔嘅仇恨犯罪都成为日常，咁就殖民主义同埋奴隶制度嘅历史包袱。大英博物馆堆满咗抢翻嚟嘅其他国家文物，你到而家都唔肯还，你可以有人权咩？跟住问澳洲，你对原住民嘅困境管过咩？有冇啊？你对难民好似犯人咁非法拘留，你有冇人权啊？你澳洲军队阿富汗杀犯下嗰啲非常残忍嘅战争罪行，杀咗无辜嘅平民，有冇赔偿啊？正义咧？跟住闹埋加拿大啊！加拿大你有冇面对你自己嘅黑嘅历史啊？你？嗰啲寄宿學校嗰啲遺址啊，咁多嗰啲原住民嘅兒童嘅屍體啊，呢、這個唔係陳年舊事喎，都係到60年代，即係20世紀到而家呢個年代都係一路發展喎，先至後來發現喎。仲有佢話捷克、愛爾蘭、荷蘭呢國家，你對嗰啲羅姆人嘅少數族裔嘅歧視啊，同埋社會上咧啊嗰種伊斯蘭恐懼症，你有冇處理啊？仲有歐盟咧，中國更加就話唔好再將人 权当成你是识人权的老师，即是中国叫人权教师爷，你是人权教师爷咩？你们内部这么多难民人权的问题都未解决，地中海里面漂浮着很多偷渡者的尸体，你自己家的事都一团糟，那你还贬对人指手画脚，这个很明显是双重标准啦。咁啊，中国咧而家即系联合国咧，就对人权主指责咧，都系用翻个强硬啲嘅态度面对啦。因为中国都强有力嘅国家嚟噶嘛，你任你去乱指嘅咩？咁你话中国西藏、新疆，你去睇一睇啊，嗰啲地方都唔知几进步啊。嗰度嘅人民啊，而家系安居乐业。以前有个冲突啊，系啊，的确以前有冲突，但中国处理咗啊嘛。咁你而家西方啊，你有冇去了解今日中国用咩体制嚟处理问题啊？咁你仲讲几廿年前发生嘅事，咁我哋咪讲翻几廿年前你哋都做咗咁多嘢，咁你哋又冇改，咁你今日有啲而家仲做紧噶嘛？对好多嘢，你仲侵略紧其他国家，你对巴基斯坦军炸啊都只字不提，你呢啲咁国家，咁你哋个道德又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系人权问题嘅讨论咧。中国而家就企翻硬咧，打翻咗仗。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在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面是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的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的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的封路措施。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m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本地居民和商业车辆通行，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期间会保持开放。乘客将无法由西北线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加拿大在世界杯表现亮眼，不仅有机会历史性晋级淘汰赛，更有可能成为温哥华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方乐林报道。
6: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队若果在世界杯能够持续晋级，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和世界杯热潮。蒙地可银行编务最新的分析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赢得 B 组首名，并在 BC Place 举行至少一场甚至两场的淘汰赛，会增加一场加拿大队主场赛事，预计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额外贡献约70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温哥华的本地消费。编务分析指出，额外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等消费活动，而非新增的旅游人流，因为大部分世界杯赛事门票早已经售罄。报告估计，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的额外经济产出。如果加拿大队能够继续晋级，并在温哥华进行更多比赛，经济效益有望接近预测范围的高位。目前加拿大队只要在星期三在 BC Place 对阵瑞士的分组赛中取得胜利或者和局，就有机会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淘汰赛。若果再进一步晋级，7月7号的16强赛事亦都有机会在 BC Place 上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科文网报道。
5: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市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 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遣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逃犯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摧毁。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说墓碑就好像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泥土、碎石和沙。在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的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的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的情况。以军第401旅的军官说，他们的部队在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这项工作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在墓地士兵的遗骸。该个墓地是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香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失去收入并以假文件申诉。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警方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9: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同埋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7: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两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
9: 在申索的过程中，他们提交了一些虚假的文件，包括是虚假的车房运收单据和收入的证明。警方是一共落案起诉他们共10条的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7: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

0: 2461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世事的纷纷扰扰呢，即是最上心落事可以忘忧呢，莫过于呢是即是啊叹杯啤酒啊，睇下呢个世界杯。啊，今届世界杯呢好特别呢，就是啊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呢。其实喺三四年前即是知道呢世界杯呢有啲赛事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呢，当时就立下咗一个嘅志愿啊，有生之年要睇下世界杯啦。咁不过呢因为呢个世局嘅影响呢，咁特别去到美国呢，咁唔好想去美国啦，於是打消咗呢个远赴呢个北美睇波嘅念头。当今年嚟讲呢，加拿大队同埋美国队嘅表现呢都系相当系出色啦。特别加拿大嘅表现呢确实令人呢系刮目相看。当有主将受伤，多少影响到呢系未来几场嘅赛事。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加拿大队嗰个嘅进攻嘅范数突破能力呢，其实呢系有机会呢系打好更好嘅成绩。不过由于时差关系呢，香港今年世界杯嘅睇波热潮呢似乎呢就不比系过去啦。有好多赛事呢都喺半夜举行啦，好睇多半夜举行。咁有几场系日头举行嘅，咁就难免呢令到睇波嘅时差呢而喺度呢大家睇波嗰种嘅情绪啦。咁另一方面呢亦都影响到个消费市道。睇波最开心呢就係群闹，哇一齐喜喜喜呢好开心。咁但由于呢嗰个时差关系呢，就令到部分球迷呢都唔会半夜三更又走去啲酒吧睇波嘅。反而有个特别之处呢，由于几场波喺凌晨举行呢，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啦，佢传统嘅飲茶呢，哇嗰度呢突然间呢开咗世界波嘅时段喎。咁本来睇波嚟讲呢係以酒吧或者餐厅比较上呢係配合咗嗰种嘅国际化嘅情绪。咁炭奇蝦餃燒賣开回堡你去睇波啦。啊入面有番滋味喎，啊啲係香港今年世界杯市道一个嘅奇葩。当然是能够做到咁嘅生意呢，其实都系两三间啫。整体嚟讲，世界杯嘅经济呢就冇带嚟呢一个好炽热嘅一种嘅消费市道嘅反弹。嗰个睇波呢，嗱今届世界杯嘅转播权都落喺 Now TV 手上啦。咁我作为即系 Now 嘅长期订户啦，亦都有啲优惠啦，所以我都买咗嗰个套票。但好多人呢就冇订 Now 喎，咁亦都有若干场呢係免费播演。咁其实呢 Now 播足球呢，当然佢嘅普及性就冇喺免费电视频道咁普及。咁同埋呢佢营造个比赛嗰个嘅气氛又好似呢当年 TVB 咁热闹。TVB 当年播世界杯呢其实係当娱乐事业去睇嘅。咁又群星拢聚啦，咁好多嘅影视嘅明星呢，咁十几廿人七嘴八舌呢，特别喺半场休息时候呢其实好似开 party 咁，咁营造咗好多嘅气氛。但对专业球迷嚟讲呢，就觉得佢哋呢口水多浪花，你唔识波去讲波呢，喂唔该你借咩呢，我想睇啲专业嘅评述。捞就唔同啦，嗱第一捞呢就旗下冇乜太多艺人，就不擅长去搞啲综艺性节目。於是呢讲波就讲波。捞嘅配搭呢好特别，就是一个专业嘅评述员，再加个呢即係啱啱退役嘅球员，即係既有一个嘅专业嘅分析，有一个球圈中人一个比较上呢更加贴近球场嘅感受。呢个配搭其实是一个相当唔错嘅广播配搭。而多年

0: 捞油呢系佢多年都转播英超啊，或者系意甲等等嘅球赛咧，所以其实捞咧培养咗一班相当专业嘅评述员。当然，我哋唔可以同上一代嘅评述员去比较。第一话，听广播梗系啊叶冠接啊卢振轩啊啊林尚义啊以至何氏兄弟咧系最好啦。但以前即系广播咧就听收音机冇现场嘅，但而家广播咧系一路睇住个荧光幕，一路咧啊嚟到去广播啦。其实两种唔同嘅场景咧，咁啊真系好考验咧啊呢个评述员啊广播佬嗰个嘅心法同埋能力啦。咁而新一代嘅广播佬好特别处咧，佢有相当广泛嘅足球知识，资料搜集咧系相当系紧密嘅，所以有好多嘅资料咧。在评述当中都讲出来，我特别欣赏呢他对所谓国际球圈的熟悉。譬如有时候哇那个电视镜头影上看台上见到某位名宿某位的之前的五星上将。那他讲啊这个就边个边个啦，跟住如数假珍就讲话他几时打边队啊攞个咩神射手啦。这就是新一代评述员呢由于那个资讯的充足呢形成他们广播另有一番的滋味。讲到睇波讲多，其实最开心呢莫过于大家有各自嘅拥趸。由于啦香港当然无缘世界杯啦，连我哋伟大祖国唉都唔堪提啦各足嘅水平。咁你諗下香港人我最拥护边队啦，当然加拿大人呢梗係呢拥护加拿大队啦，美国人梗拥护美国队啦，英国人梗拥护呢个英格兰啦。香港传统球迷呢较多是拥护呢呢个英格兰。由于我哋睇英超长大呢，对英格兰嘅球员对英国波呢好熟悉，有种好强嘅认同感。但今届特别呢，你从一啲系比较上喺商场上一啲嘅比赛可以睇到，原来香港人系好拥护日本队。当日本队呢嗰个表现系令人刮目相看，而港人对日本队亦都情有独钟。咁啊嗱，呢个表现好特别喎。其实喺啲唔系几爱国表现，即系你知道而家中日关系咧就交互啦。咁啊，香港人太拥护日本队咧，呢个亦都可能令到某方面咧有啲不无论不就暂时咧冇人咧系从呢个睇波嘅倾向咧嚟到批判啊香港人咧，我系点解你唔爱护祖国啊？明知日本如何如何啦，仲咁拥护日本队？不过点解唔去睇波啊？香港人最中意嘅旅游胜地都系日本啊嘛吓，呢个就我哋会将我哋嘅旅游啊、娱乐睇波啦，同好多嘅国族民族主义咧系分隔咗噶。不过讲到广播睇波，其实国族与民族主义咧，而系喺球场嘅上空咧系仍回不去嘅。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1.14公升，而家只卖35.99元，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5: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杰之。
7: 上星期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这个并非是最终的和平协议，但跟着的60日双方会继续谈判，两国的代表团也都随即在瑞士见面，会谈的重点就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 和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谅解备忘录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加上以色列当中搅局，所以随时会出现变数的。就在备忘录签署不足24小时，伊朗官方代表团曾经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出发去瑞士，原因就是以色列持续向黎巴嫩的南部展开猛烈攻击。这份备忘录以色列并非是替约方，而以色列在得悉备忘录的内容之后提出过强烈抗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来说，未完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以及迫使伊朗终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威胁前停火和撤军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今次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大选。总理内塔耶亚胡领导的联盟和反对派旗鼓相当，内塔耶亚胡很可能未能够组成内阁继续执政。况且在以色列受袭前，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受审，战争一旦结束，大选有失利，他的政治生涯不单是会终结，他还可能被判入狱。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处境亦都不好得几多。美国中期选举在11月3号举行，油价高居不下，物价又贵，生活成本上升，加上伊朗战争，美国的老百姓又怎会继续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的汽油零售价马上跌穿每加仑$4，国际石油供应恢复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过多几个月油价是有望继续下跌，到时对共和党的选情就有利了。要尽快结束战争，美国难免要作出更多让步。这份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一份框架性的文件，分两部分，主要的条款是立即停火，并确保商船在60日内免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意设立3000亿美元的基金帮伊朗重建，又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至于核问题，伊朗是重新不会制造或者是获取核武器。有浓缩核材料处置等是最棘手的问题，具体的方案就留待未来60日最终协议去解决了。明显地，这份备忘录和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差别很大。特朗普曾经扬言，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是不会有协议的。现在变成是美国作出诸多让步，达成一份临时备忘录。最初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现在只是保证60日内不收费。最初是呼吁伊朗人民接管政府，又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核材料要零浓缩，并且由美军运走所有的高浓缩油，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面就一字不提了。现在的讲法就是允许民用低浓缩油，核材料可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延长稀释处理。还有美国说给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原来美国是不需要出一分钱的，全部由海湾国家埋单。例如沙特是800亿，阿联酋650亿，卡塔尔450亿等。3000亿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差不多是等于伊朗一年的 GDP 总额。对伊朗来说，这笔钱就是战争赔偿。伊朗认为海湾国家用在他们国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等同是参与战争，赔偿当然是合理了。至于这些海湾国家会不会真的拿钱出来，不是最重要，因为最少伊朗是多一个博弈的筹码。 美国同伊朗呢场战争打咗40日，停火2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咗3.5个月，两国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话系一个各取所需嘅妥协。经过多年嘅制裁，伊朗民生困苦，去年底开始全国发生暴乱，今年2月28日开战以嚟，伊朗币嘅汇率贬值，通胀高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伊朗实际嘅 GDP 会萎缩6.1%。今年2月，伊朗发行500万里瓦尔最大面额钞票，3月咧更加系发行1000万面额嘅钞票。可想而知啊，当地经济嘅情况恶劣嘅程度啦。呢份谅解备忘录对环球国家嚟讲，最直接关系嘅仲系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嘅问题，因为不论系封锁或者系管制，都可能涉及先收费后放行。这个挑战是全球通行的海洋法规，可能引发其他国家仿效。无奈前呢，印尼财长先说要学伊朗咁在马六甲海峡收费。全球有4大海峡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是直布罗陀海峡、红海和苏伊士之间的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管，船只是自由航行，无需要给通行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令波斯湾沿岸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伊拉克损失惨重，日后若果管制和收费，相信经济的影响是更大。未来60日怎样落实执行备忘录困难重重。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执政，打着的是 MEGA， 即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据说要将美国从海外的军事泥沼中抽身，但偏偏又被以色列绑上伊朗的战车。和伊朗开战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变成现在是解冻资产和重建基金，换取伊朗停火。所以无论特朗普怎样自吹自擂为这份临时协议自圆其说，难免都是让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战败投降，海湾国家埋单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之。
8: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恩语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1: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佢去边度远足，带佢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13: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5: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4: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17: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午10点。
1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8: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8: 列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州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三早上发生中等强度地震，省紧急资讯中心话，本省并冇海啸威胁，当地目前亦都冇重大损失或有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地质勘察局表示，今次地震初步测定为5.6级，震央位于三藩市东北大约225公里，震感范围广泛。最初的地震估计是位于 Fort Brock 以东大约80公里的内陆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称震源深度是8公里。几分钟之后，震央附近发生一次2.5级的余震。本省表示，地震对本地并没有任何威胁。上个周末 ，Squamish 地区搜救队求救电话激增，其中一宗案件造成有人死亡，引发当局对公众野外安全担忧。斯图斯街皇家骑警表示，在周末期间，急救人员同搜救队合共接到5宗求救电话，其中有4宗在星期六的7个小时内发生。Squamish 搜救队发言人指，很多求助个案都是争夺紧局方的资源，因为他们资源有限，所以必须根据接到求助电话的优先次序处理。他们有时被迫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支援，以应对多宗求救的电话。于星期六，搜救队派往 Sky Pilot、Triconi、Housing Crest 恒山径和 Britannia Beach 以东的山谷，该处有一名31岁男子在那里的瀑布里面丧生。在星期一，他们被派往 Shannon Fall 救出一名受伤的行山者。发言人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的电话数量都会激增，因为更多人外出。又说，山区一个美丽但会带来后果和风险的地方。而否加强多项抗温措施，避免类似2021年热穹顶事件悲剧再次出现。方乐伦报道。
22: 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C 省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新西敏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敏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0,000-15,000元，其中2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eaufort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 Buffer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敏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在香港，安永表示，香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预料全年稳守全球第二。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3: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1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 因为 SpaceX 落户在这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的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着 PC 渡轮方面消息，就请上温哥华的 Tua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一半满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 Tua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4点钟和5点钟大约有八成满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四成满的，其他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5分，大约是得两成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自营自美十点钟，
2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8: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9: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日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了。今天已经是6月24日了，很快脆，下个星期三就7月1日了，已经是我们的国庆日了。很多小朋友呢，相信学生都是说应该过了今个礼拜都不用上学了，下个礼拜三国庆日呢，家长啊，做父母的就可以带小朋友出去放下假，即家长自己放假嘛，都可以带小朋友出去玩一下啦。咁嚟紧咧喺呢个7月1日咧，我哋嘅加拿大国庆日呢一日咧，咁喺 downtown 嘅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咧，就会有一个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日嘅活动啊。咁举行嘅时间咧，就会由朝头早嘅11点啦，就去到下昼嘅6点钟，咁就会喺加拿大广场，即系 Canada Place 啦，同埋附近一带度举行嘅。咁其实 Canada Place 嘅国庆活动咧，就系除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咧，我哋最大型嘅国庆活动嚟嘅。咁7月1日呢一日咧，大家一起去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啦，参加 Canada Together 呢一个国庆活动咧，亦都系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啦，一起去分享、去学习同埋去庆祝嘅大好机会嚟噶，亦都可以共同去展现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嘅一啲团结精神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会联同多个原住民一起去筹划，呈现俾所有嘅国民啦。而当日在加拿大广场那里就会设有多种的美食餐车，有家庭游乐和不同的表演，亦都千祈不要错过当日的原住民文化市集，还有儿童游乐区、 另外仲有吉祥物嘅舞蹈大赛啦，同埋多个包括本地歌手同埋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添啊！记得啦，7月1日一齐去到加拿大广场感受呢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嘅节日气氛啦！如果有啲咩想查询详情嘅话咧，可以上到去佢哋嘅网站3W.canadaplace.ca 啊！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就先有七弟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1: 早晨大家好。
0: Barry Sir 好快脆啊，暑假就来了、啊、今天已经24号，下星期其实已经7月1号了，但下星期已经是
1: 时间都觉得很快了。
0: 夏天跟着又放暑假了、嗯、其实讲到放暑假，特别学生、啊、放假、啊、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想着在、放假期间可能带着子女一起去旅行、啊嗯、又或者回去他们原居地探亲咁样啦，其实呢一种嘅旅行好似亲子旅行咁样啦，睇落好似好温馨啦。但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叫做啲危机藏喺里边嘅，即系譬如会有机会令到父母同仔女发生一啲嘅摩擦嘅。
1: 嗯，系啊，有心理学家研究咧，一家人旅行当然系好事啦，可以系感情嘅加分器。
0: 嗯，
1: 但亦都可能咧系家庭冲突嘅放大器。
0: 將啲咩問題都好似喺嗰段時間放曬出嚟，都係嗱，即係舉個例，可能平時大家各有各嘅翻工、放工、翻學咁樣，翻到屋企夜晚又瞓覺啦，真係對住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嘅啫。但係你去旅行嘅時候，第一又唔使做嘢，唔使翻學，由朝對到晚，去咩景點食咩飯，全部一家人一齊做嘅，
1: 冇錯，
0: 真係24小時對住你，扣埋瞓覺嗰8個鐘啦，都10幾個鐘啦。
1: 咁其實一定大家喺埋一齊，我哋叫高度密集相處嘛，係咪？
0: 係啦，係啦。即是你咁多时间一起的时候，相处多了，摩擦可能都会多了。
1: 而且将平日隐藏的问题也可以放大。即例如可能平时大家不懂沟通的，可能家里、哎、又不是24小时对着、哎、算了不说了走了去。好啦，但到而家旅行唔系，大家高度密集相处，咁要倾喺边度食嘢啊，去边度玩噶嘛，大家唔识沟通，结果就好多冲突会产生啦。
0: 嗯，都系啊，平时吓、啊、可能算啦，唔讲啦，忍下9钟啦，出门口啦，系咁啦，咁啊过咗去件事。
1: 系啦，
0: 嗯，
1: 咁啊，所以嗱，旅行咧，同家人或者甚至同朋友啦，好容易产生冲突，甚至将一个人哇，佢最本来嘅面目咧都表露无遗噶。
0: 嗯。咁我相信呢个可能朋友机会大啲，家人嘅话，就算你话平时点样少见，真面目多数都会有基本嘅了解嘅。
1: 会噶，咁啊，嗱，第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每个人个期望都唔一样嘅。
0: 嗯，
1: 咁譬如个屋企人啦，阿爸咁中意去四围行下影下相，阿妈啲咧就系、是、放假轻松啲啦，你唔好去咁多地方影相啦，好攰噶。
0: 嗯，
1: 细路仔咧就话。酒店游下水啦，玩下啦，好随便去啦。如果青少年咧最想做咩啊
0: ？shopping 啊，游乐场啊，
1: 喺个酒店度打机咪记住。
0: 啊，或者都可以嘅，系啦，有啲中意，中意攞住部手机可以咁揿嘅。
1: 系啦，或者姐姐可能去 shopping 啦。其实大家有人唔同嘅期望，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可能去旅行之前咧冇倾过。其实我哋呢个旅行，大家咩期望，想做啲乜嘢咧？
0: 嗯，
1: 冇讲嘛。好啦，咁啊，当然咧嘅可能就是。大個就蝦細個啲啦，即係總之就係我係阿爸，我俾錢我旅行，我跟住做我想做嘅嘢啦。係，
0: 即係嚟到我話事噶啦，你哋都要跟我噶啦，我帶隊嘅咁樣。
1: 係啦，咁啊冇被尊重啦，啲細路仔覺得，唉，乜都要你話曬事嘅，係咪啊？係咪咁啊？所以可能個媽啊想睇下博物館啦，佢嗰個爸冇心機睇，唉，我喺門口等你哋啦，唉，跟住你睇完就出嚟啦。咁你同旅行同平時亦冇乜分別嘅喎，又係個媽帶住幾個小朋友入去睇，跟住個爸咧喺門口等佢哋喎。
0: 嗯，係。
1: 係咪啊？
0: 即係始終都唔係一齊去進行嗰件事啊嘛。
1: 係啦，冇成常有嘅。除咗第一個問題我哋講期望唔一樣啦。
0: 嗯。
1: 咁啊，當然第二個問題咧，其實旅行好疲勞嘅，冇諗過。
0: 都會攰嘅，係啊。就算你唔好話跟團，真係晨早起身又出發嗰啲。就算你自己，你可能
1: 到夜晚11點翻即係酒店啊，唞下，又跟住第二日又去啊咁。
0: 係啊，同埋可能又特別，你如果自駕，即係唔係自駕，即係你自己去唔係跟團嘅，可能你哋又要自己要搬行李啊，攞呢樣嗰樣，交通啊，搭飛機、趕火車等等。即係其實嗰個心理壓力都唔細噶。
1: 冇錯，
0: 係啦，唔係淨係話身體嘅勞累，而係精神上都會攰。
1: 冇錯啊，咁所以心理學家發現咧，當人疲倦嘅時候咧，當然可能頭先講睡眠唔夠啦、時差啦、長途飛機啦，呢啲好多令到人疲倦嘅。
0: 嗯，
1: 咁一疲倦咧，就會個耐性咧就會下降啦。
0: 係啦，冇咁好脾氣啦，叫做
1: 係容易煩躁啦，
0: 係
1: 容易有衝突嘅。其實個問題，大家都攰。 所以如果容易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啦。
0: 系都系，大家去旅行都系想去放松，想去轻松。如果当真系所有嘢都好似要一个人去顾晒嘅时候，其实佢都好好冇瘾啊！咁讲
1: 系啦，
0: 系啊。
1: 咁啊，第三个问题咧，其实咧，你冇谂住一家人咧，定系其实一家人都有唔同嘅生活嘅环境、作息时间噶？你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0: 系会嘅，特别可能大家唔同嘅 generation， 可能公公婆婆嗰代又会早啲瞓，阿爸阿妈嗰代就可能正常啲，跟住后生仔咧就再夜啲瞓嘅。
1: 冇错，系啦，
0: 年纪太细嘅又会早瞓噶咯，即系大家都唔同。
1: 都唔一样嘅，
0: 系啊，
1: 可能嗰个小朋友习惯九点钟起身，嗰、那个阿爸咧就习惯咗夜晚唔知煲剧啦，定做嘢啊，咁啊习惯咗十二点之起身。咁究竟我哋等唔等佢起身啦、啊，还是一早吵醒佢咧？
0: 系啊，同埋你话即系喺酒店都还好啊，最多可能肚饿嘅咪自己落去食早餐。但如果你譬如有系一啲活动嘅时间上有限制，咁其实你都真系几难去就
1: 嘅。系啊，咁啊嗱呢啲咁嘅咧，甚至都听过过呢啲咁嘅故事，就系个妈好中意食鱼嘅，佢屋企自己每一日煮饭都蒸条鱼食嘅。
0: 嗯，
1: 咁去到出去外边咧，佢去到人哋个即系嗰个嘅餐厅啊，中餐厅咧，佢都要想揾蒸鱼食。冇蒸鱼咧就唔食嘅，就好唔开心嘅。你一定要揾间中餐厅有蒸鱼食嘅。
0: O K，
1: 咁你要全班人好似鸭仔咁跟住去行咯。
0: 嗯，即系都要揾嗰一样嘢，
1: 系
0: 啦，一定要迁就翻佢个饮食习惯。
1: 系啦，所以有冇谂过，就算一家人啊，其实生活习惯啊，可以唔一样，又会有大家好多唔同嘅冲突。
0: 都系，因为平时屋企可能阿妈煮饭，佢买落条鱼，你觉得好正常啫。咁啊，买餸有鱼咪食饭，咪有鱼咪正常咯。冇谂过哦，原来阿妈系每日都一定要有嗰条鱼先食得落饭。
1: 系啦，所以其实旅行系真系将我哋不嬲以嚟嗰啲问题放大嘅。
0: 嗯，都系。嗱 ，Barry Sir 咁样咁讲嘅，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 plan 一个叫做家庭旅行或者一个行程啦，可以令到大家系增进呢个关系，而唔系破坏和谐嘅咧。
1: 嗱，
0: 不如咁啦，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讲下点样去 plan 呢个行程啦。
1: 系，
0: 好，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 嗯。
2: 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李太，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431-8120。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7: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日 Barry Sir， 今日我哋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放假咯，去如果想去旅行啊，特别如果譬如一家人去旅行嘅时候，其实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好多时候都有机会会发生一啲可能令到大家嘅关系会有唔好嘅情况出现噶嘛。其实都好多唔同嘅陷阱的。不如我哋首先讲下有啲咩情况会令到大家系破坏咗呢啲嘅关系先啦。
1: 系啦，冇错，所谓嘅陷阱就原本谂住一个好开心嘅旅行啊，搞到最后咧去旅行又唔开心。跟住咧，啊，翻翻到屋企咧，唉，觉得自己嘥钱嘥时间，
0: 系啦，不欢而散啊，变咗，
1: 嗯，第一个陷阱咧就是我哋有时可能安排的行程太密啦，
0: 太紧迫啦啲时间，
1: 太紧迫啊，即系谂住咧就5日咧去10个景点啊，咁啊，即系之前有讲过啦，可能攰噶，你咁样去会可能攰噶，咁当然咧人嘅好贪心啦，谂住俾一张机票，跟住去到
0: 尽量去睇多啲嘢啊，去多啲地方，唔好浪费咁样。
1: 系啦，难得一次咁啊，早上7点出门口，晚上10点翻翻嚟嗰只啦，系咪？即系唔系话唔用时间，即系一个 正常的，可能你平时就是八点起身九点起身，那你就十点出发咯，然后回来六点回来酒店可以有得唞下咯，或者吃完饭回来唞下咯，不要即我俗语所说不要扯那么准啦，是不
0: 是
1: 大家搞筋疲力尽的，你说即可能头那几日得，如果你十日八日都是这样。好，咁啊，第二个陷阱咧，当然就系全部由父母决定，即系除非个小朋友好细啦，即系有啲时候咧，可能啊出发之前有冇俾小朋友倾下，有啲咩佢想做嘅嘢咧，每人搞一个活动啦，系啦，咁啊，即系例如我仔细个时候啦，即系嗰阵细个嗰阵十二岁啦，十一二岁。啊！我哋去即系去系咪西雅图
0: 地方？去一地方旅行。
1: 去旅行咧，即系我同我仔旅行嘅时候咧，啊，佢好中意玩一只叫 Funko Pop 啦。咁佢特登去嗰间专门店。
0: 哦 ，OK。
1: 去想去睇嘅，咁我都唔知咩嚟噶。咁后来佢解释俾我听嘅时候，我有间专门店喺嗰度嘅。
0: 哦。
1: 咁其实啊，佢好 enjoy， 因为佢知道有一个活动咧系我好想去，我系我安排嘅，就唔系所有啲活动咧都系父母中意做嘅。
0: 系，等佢对呢个旅程都有啲期待啊嘛。
1: 系啦，佢个 highlight 嚟噶嘛，呢个系啦，
0: 呢个佢想做嘅嘢。
1: 系啦。
0: 哦 ，OK， 系。
1: 好，咁啊，第三个陷阱咧，又系好多时候咧，旅行期间咧变成说教时间啦，
0: 啊，沿路就喺度同佢讲大道理啦。
1: 系啦，不停批评啊，不停话比较啊，咁啊，细路仔成个行程都俾人闹啊，咁样啦。
0: 嗯，好冇瘾啊！明明谂住出嚟玩嘅，点知总仲不停喺度数落我咁样。
1: 咁啊嗱，呢啲又系要需要事前讲定嘅，即系总之好想去快餐店啊。
0: 系、哦。
1: 咁但系我哋又唔同意去快餐店食嗰啲嘢，未必咁又健康啊。咁啊讲一大段道理啊，你啊，你知唔知啊？食啲快餐好多癌症啊，巴拉巴拉巴拉咁啊。
0: 系。OK。
1: 好，第四就我哋叫第四陷阱，就是想用钱嚟控制家人啦。哇！我俾钱去旅行，我出钱喎。所以一定要个个都跟我喎。嚟，咁我哋嚟呢度就系、是、当然咧，最重要系一个好美丽，大家一个好好嘅时光，一个大家创造一个美丽嘅回忆咁样，系咪？
0: OK。
1: 咁最后第五咧，我哋其实知道咧，其实成个旅程一定有唔完美嘅地方，譬如我哋预咗有班机延迟啦、落雨啦、排队啦，所以其实同小朋友讲呢啲嘢出现咧系正常嘅。嗱，好多时候我哋咧。冇去同小朋友去讲定呢啲嘢，所以一班机延迟喺度发脾气啦，要等啦，系咪啊？
0: 嗯，系啊，好多时都会啲小朋友都会喺度好唔耐烦咁样话，点解等咁耐啊？点解飞机唔起飞啊？咁样
1: 系啊，呢啲都系一早要讲定嘅。事实我哋好多时候咧，真系咧旅行之前乜都冇讲，净系咧谂住去啦，执回行李啦，但系结果翻翻嚟咧，成日都搞到好唔开心啦。
0: 嗯，总有好多意外嘅事情发生。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又有几个重点，好希望大家可以去记住咧。就是、第一，旅行咧系重视关系多过景点嘅，即系其实个景点去几多唔重要嘅，最紧要大家一齐开开心心，系咪？
0: 嗯，系啦，大家一齐去嘅嗰个过程啊嘛。
1: 系。第二咧，都系唔好忘记呢个时间咧，系同一个亲子时间。去到酒店咧，可以咧啊，瞓觉之前咧，同小朋友讲啊，今日你最开心，我哋做过啲乜嘢啊？或者今日你觉得最意外有啲乜嘢啊？或者你明日、听日你最期待做啲乜嘢啊？即系俾佢觉得啊，我哋去大家一齐呢个时间咧，系好开心嘅，系好值得嘅啊。
0: 嗯 ，OK， 都系
1: 系啊。咁啊，第三当然头先讲俾细路仔有选择权啦，啊呢、這个好重要啦。头先讲啊，佢觉得佢有期待嘅。咁啊，第四预留一啲嘅恢复时间啦，即系其实有啲时间咧未必扯咁尽嘅，早啲翻嚟酒店度游下水啦。或者去啲休閒嘅地方自由活動啦。嗱，呢啲都係唔好扯到話十點鐘翻翻嚟又要瞓覺，第日又去過。可能有時感覺成日仲慘過翻工嘅，翻工都五六點就放啦，係咪？
0: 翻工你都仲有半日時間，特別小朋友啊，平時放學可能先三四點嘅，或者翻嚟下晝仲有成個下晝。而家跟住啲大人，如果去一啲唔係佢哋中意嘅地方，又跟住佢哋周圍去全日，其實佢哋真係會反而仲唔開心啊，仲唔中意添啊？
1: 冇錯，係啦，
0: 係。
1: 最後咧，咁啊，當然大家一定要去旅行之前咧，有個共同嘅計劃。嗱，呢個好重要。頭先講唔好淨係父母計劃曬，細路仔都係計劃嘅，甚至有啲時候啊。佢去睇下地图咯，而家咁方便，你去揾下地方有边度有嘢食咯，同佢一齐预计 budget 咯。譬如去到迪士尼嘅，你谂住用几多钱咧？话可能有时买嘢咧，你唔知买到几多钱噶，系咪啊？又甚至同佢讲，譬如去中国地方有机会语言不通噶，俾你心理准备知道嘅。 又或者可能翻去探親啊，探嫲嫲、嫲嫲啦，佢嗰啲講嘅嘢係點樣講嘢嘅啦，嫲幾廿年都唔改噶啦，咁你知道佢實會佢點樣同你去傾偈啦，俾啲心理準備佢啦。
0: 嗯 ，OK， 都係好。
1: 所以即係總幾樣嘢就係、是、去旅行咧，我哋唔一定要去好多地方，而係去旅行咧，我哋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咧有一個咩啊，被尊重、被了解，可以咧係有發展良好關係嘅時間。不是看多一个景点，而是少一点的争执，多一点的连结，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旅行
0: 了。相信大家都希望可以跟家人去旅行，都是玩得开心，也都是可以增进到关系，而不是在一个旅程当中是大家嗌住交咁样翻嚟噶啦。
1: 冇错
0: 啦。所以无论话点样 plan 都好，最重要就是大家去提早有一个沟通嘅。好嗱，咁好啦 ，Barry Sir，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或者我哋呢一个话题就讲到呢度先啦。咁喺度亦都预祝所有嘅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嘅暑假噶咯。
1: 好，翻翻嚟，希望你有机会同朋友或者同我分享到，哇！有头先我哋以上所讲嘅嘢，可以帮助到我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啦。
0: 系，冇错。咁好啦，今日时间够啦，我哋下星期嘅成长智慧咧，再同啲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好，
0: 好 ，OK， 下礼拜再见，拜拜。
1: Bye.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0: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的鲨鱼，最小的茱萸灯笼鲨比我们人类的手掌还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整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000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至2亿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000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就是由郭富城、郑秀文还有梁汉文他们、还有就是许志安他们四位主唱的火热动感啦啦啦啦。讲到火热，其实早两天的气温就真的都挺热辣辣的，最高温都去到成31-32度。不过大家千祈就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由明天开始我们又会有一些稍微降温的天气出现。接下来一个星期最高温都只是去到大概是18-20度左右，还有普遍都会天阴，而且还有几天都可能会有些雨水。其实这种叫做忽冷忽热的天气真的很容易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频繁地要去适应不同的气温变化，而去令到病毒是有机可乘，可以令到我们是引致一些伤风、感冒等等的。尤其是小朋友或者长者，还有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都是要特别去留意的。特别小朋友他们成日周围走周围跑，还有上学又是可能小息吃完 lunch 之后就会出去 outside 去 playground 或者操场跟其他小朋友走来走去 又走去打下波，总之就会玩到出晒成身汗。跟住好了，放完小息放完 lunch 入回去课室里面，可能有些就会开风扇，甚至乎我们以前香港有些 有冷气。其实这样你刚刚出完汗就走去室内一些有风扇或者有冷气的地方是很容易令到他们病的。其实如果想预防这些冷热伤风所谓，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做好我们的外在方面有一些物理防护，还有也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免疫力。首先什么叫做外在方面的物理防护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着衫方面，即衣着方面。除了你说现在的天气忽冷忽热之外，就刚才讲过可能很多室内地方，特别今年我发觉在商场都好，无论是亚洲那边，即是香港或者大陆，又或者我们北美这边都是，其实室内的商场的冷气是好像越来越劲，其实室内的商场的冷气是好像越来越

实真系会 feel 到嗰种寒意系会吹埋嚟，同埋啲风系劲咗噶。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呢一个时间啦，我哋叫做去着衫方面咧，一定要注意，就系要着一种咧，可能大家都听过噶啦，叫做洋葱式嘅着衫法，一层一层咁样，可以方便大家随时啊，需要冻嘅时候就着多层啦，咁热嘅时候咪除咁层啦吓。咁、啊、其实最好咧喺最里面咧，我哋通常都最好系选择一啲咧系比较透气啦，同埋吸汗力比较强嘅一啲棉质嘅衣物。咁啊，避免我哋真系万一喺譬如热嘅时间，又或者小朋友出去玩完之后吓、啊、流汗啊。然后咁啲汗咧就焗咗喺件衫里面，咁样样一吹风啊，一吹冷气咧就更加容易病啦。咁而喺中间嗰层咧，我哋其实可以着一啲咧系方便随时可以除得或者系着翻嘅一啲外套或者系薄嘅背心啊、针织啊等等啦。咁而外面咧可以加层防风嘅外套啦。如果头先讲到啦，夜晚嘅比较夜翻屋企嘅朋友咧，就可能要带一件比较厚啲嘅外套。甚至乎如果真系话啊比较系深夜时分先至会仲会喺条街上面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着到去咧带到一啲冷衫方面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就系我哋需要保护我哋某一啲咧比较特别容易受寒嘅部位啊。咁好似中医都成日都会讲噶啦。头痛咧就系由即系一啲风咧就会由头嗰度入去我哋身体里边啦。咁其次仲有就条颈啦，我哋嘅呼吸道啦，都会因为一啲嘅冷热变化咧而变得非常之敏感，非常之脆弱，亦都好容易因为一啲嘅风寒侵袭啦而令到我哋嘅身体系受损嘅。咁所以咧，如果喺呢啲嘅时间咧，最好就系带一条围巾啦。无论你话入冷气房又好，或者夜晚起风嗰阵都好啦，咁都可以保护到我哋条颈同埋我哋。我哋后颈后面其实有一个叫做风池穴的位置，那个位置也最好不要吹到风啦。另外也 是一个戴口罩都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特别人多的时候，除了我们说是因为早几年的一个疫情令到大家注重了这个的个人卫生，还有当大家可能有些伤风咳、一些感冒的时候，都会戴口罩去以防自己的病菌传播了给其他人，亦都同时避免外界的细菌可以感染到自己。但是其实除此之外，口罩也可以帮到我们保温和保湿的。一来呢，在譬如我们入了冷气房的地方，大家都会发觉的了，可能特别干燥，很容易就会口干，鼻可能会很痕。其实戴了口罩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可以减低那些冷空气呢直接去刺激到我们的鼻黏膜，也都可以减低到这个刺激的效用效果。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也非常重要。飲食可以帮我们的身体的特别是我们的免疫能力方面可以去叫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增强的作用。特别可以喝多一些温水，温的滚水，即不是煲滚的滚水，即是干净煲过的温水，可以是令帮我们的喉咙去保持我们的湿润。咁同埋，如果覺得我哋覺得好似真係個身體有啲寒寒地嚇，好似吹親風有啲凍凍地咁樣咧，可以試下咧攞啲生姜啦、紅糖啦，又或者葱白嚟到煲水飲，其實咧都可以有助我哋身體咧係驅散一啲嘅寒氣，同埋可以出一身汗嘅。咁當然咧，亦都要注意補充翻一啲嘅維他命 C 啊、一啲嘅鈉啊等等唔同嘅維生素啦。食多啲唔同嘅水果啦，例如橙啊、奇異果啊、甚至乎芭樂啊。咁其實呢一啲類咧，都可以增強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嘅。咁仲有咧，海鮮同埋堅果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可以強化免疫細胞嘅防禦力嘅作用嘅。咁不過咧，就最好咧係如果喺呢一啲嘅天气比较尖寒尖冻的时间呢，就少啲食一啲嘅生冷嘢，同埋食啲甜品啦。因为呢一啲忽冷忽热嘅天气呢，叫做其实呢啲时候呢，我哋嘅肠胃亦都会比较系敏感，比较系脆弱一啲嘅。咁而生冷嘢啊，又或者过多嘅糖分呢，都好容易令到我哋身体里面呢系引发一啲慢性嘅炎症嘅。咁所以呢，最好喺呢一啲比较敏感嘅时间就食少啲啦。当然休息都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休息得唔够嘅话咧，亦都系特别容易病嘅。唔好俾疲劳咧，令到我哋成为一个令到我哋身体虚弱嘅一个原因啦。最好每日咧就瞓够7到8个钟，成日都话噶啦，唔好挨夜。越夜瞓咧，对我哋身体咧就越唔好啊。咁虽然亦非自己呢一样嘢咧都一路要改善，咁但系咧都要同大家讲声，真系挨夜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咧，特别对免疫力方面咧，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噶。
咁如果大家咧觉得啊，成日入到冷气房都好容易系啊会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样，其实咧唔一定话你真系感冒嘅，可能咧系有啲嘅敏感性嘅鼻炎咧系。

0: 呢个温差咧系诱发咗，即系诱发到我哋呢一样嘢。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成日都系一入冻嘅地方，一入冷气房就会咁样样嘅话咧，不妨可以试下饮多啲水，同埋头先讲过啦，戴翻啲口罩。咁通常咧，大概半个钟左近啦，咁呢啲情况都可以有啲缓和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长时间都系咁样样，兼且仲伴随有一啲嘅可能喉咙痛啊，又或者发烧啊，甚至乎觉得全身无力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去睇医生啦。因为呢个咧就真系一个可能系有病，有即系有感冒啊，甚至乎更严重嘅病嘅一个病征嚟嘅。咁所以大家咧最好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一啲时热时冻嘅日子咧，都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啦。咁先至可以好好咁样去享受我哋嚟紧温哥华一个咁美丽嘅夏天噶嘛。咁好啦，我哋而家咧不如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知盈至美十点钟。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呢次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围观3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市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一首印尼的《最后的玫瑰》就将时间带到翻嚟最后一部分的知形至美十点钟，直播室依然有奕飞喺度嘅。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而家喺我哋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共同举行紧嘅呢个世界足球盛事呢？奕飞自己咧虽然就冇踢足球嘅，不过咧我都好中意睇足球比赛噶。咁记得以前细个喺香港咧，每四年一次啦，一到到呢个足球盛事开锣咧，嗰轮嘅夜晚咧我都唔使点样瞓嘅。因为我都会被我爹地捉我起身陪他看直播。今年就好彩啦，在我们北美这边举行，就不用说半夜三更挨眼瞓去看球了。今届的赛事几乎我每一场都看晒嘅，或者可能即场不能够即时看，我后面都会看重播。今天进入到这个小组赛的最后阶段，今天是开始踢第三轮的小组赛了。一阵间我们西岸时间中午十二点就会开始今天的第一场赛事了，就是我们加拿大对阵这个瑞士。这一场还要在我们温哥华 BC Place 这里举行，相信现在 downtown 的行人专用区或者可能在 BC Place 附近一带那些露天屏幕电视前面，应该都已经聚集了不少的球迷在这里准备等看阵间这一场的赛事。上一场我们加拿大就真的赢得相当精彩了，虽然我们就不是什么传统劲旅来的，但是对阵卡塔尔自问我们都还是绰绰有余的，不单止是追平了德国队当时赢了对手六分的纪录，也是追平了阿根廷球王美斯的拇指戏法。不过唯一可惜的就是我们都伤了一名主力球员，就是中场的一位大将 Connie。咁佢受咗伤之后咧，仲要送去医院度做手术添噶。咁而呢一场比赛咧，最感人嘅一幕咧，亦都系由呢一度而嚟嘅、哦。咁首先咧，就系当 Connie 佢俾担架抬离场嘅时候咧，我喺直播里边就见到咧，即系现场系全场轰动啊！当时咧都系同样喺 BC Place 呢度举行啦。咁喺我哋温哥华啊嘛，系我哋加拿大队嘅主场嚟噶嘛。咁所以咧，观众席上面咧支持加拿大队嘅民众咧，都系一致起立。咁大家咧系以掌声同埋欢呼声嚟到去 Connie 去向佢致敬噶。咁但系咧，我觉得最触动到我自己嘅一幕咧，就系嚟自于因为 Connie 受伤而被替换落场嘅 Nathan Saliba。咁佢好嘢嘅，一落场冇耐咧，就好快以一记嘅头槌咧，系将比分扩大去到4-0啦。咁但系最紧要系佢入咗呢一波呢一球之后咧，佢第一时间系行到去个球场边咧，举起 Connie 嗰件八号嘅球衣啦，咁仲要喺件衫上面咧留低咗一个 kiss 添啊！嚟，佢系演呢一个动作咧嚟到去向佢嘅队友 Connie 致敬。咁其实我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咧，内心真系非常之震撼嘅。呢样嘢咧，正正就系体育竞技运动咧最深层嘅一个价值。体验可以这样说，我们经常说音乐无分国界，其实运动都是一样的，虽然国际赛事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但都是很应该透过体育运动去联系各国的好友精神。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不同队之间的球员可能碰撞之后都会互相搀扶起身，而来自同一队的队友之间的情谊就更加之珍贵了。尤其是 Connie 和 Saliba 两个不只是国家队的队友，他们在加入欧洲的球会之前大家都是属于 CF Montreal 的，即是满地海一个球会的，而私底下也是非常好老友。相信对于 Saliba 来说，他当日可以上场拿到他人生当中第一个的世界杯入球，其实是他的高光时刻来的。但是呢，这个高光时刻竟然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好朋友因为受伤而离场，他的心情一定非常之复杂的。相信现在无论他也好，大众的球迷也好，最重要都是希望 Connie 可以早日康复。说真的，加拿大真的可以踢到最后的机会不是那么大的，但是亦非都祝愿加拿大队在后面的32强可以继续加油争取更好的成绩。好了，望一望外钟，现在时间来到10:57了，我们都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咁亦飞咧都要翻去吓，准备阵间睇下可唔可以睇到直播咯，支持下加拿大队啊嘛！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听日早上知形知美10:00会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我哋就礼拜三再见咯，拜拜！
1: 知形知美10:00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安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 彩，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我哋喺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也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跟家人或者跟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4: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上午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盏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喺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边系第一名。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嘅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嘅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嘅封路措施。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路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喺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地区包括福溪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嘅区域。部分道路僅限本地居民和商業車輛通行，步行和輪椅通道基本上保持暢通，福溪海堤在期間會保持開放。乘客將無法由西博線華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線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體育館，西博線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學館落車。在巴士方面，運輸聯網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為球迷、遊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務，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 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30.2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32.1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2.6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 先前同日记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4.1 度，先前记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 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有分析预料美国最快9月会加息，现时未步入加息的周期。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0: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五成。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再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二。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将会按年分别增长 4.6% 和 3.8%。 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温和，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将会有改善空间，相信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具备减息和降准空间以支持经济，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并且降准25至50个基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 Victoria Swartz 飞的航线方面，下班上中午12点大约是得三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相反方向 Swartz 飞返返嚟 to Austin 航线，下班船是12点钟的，大约得四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4点钟和今晚8点分别有八成和八成半满。赫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 Lando 返嚟赫舒比的航线，下班船是12点15分，得两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2: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拿不到入围，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5: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周逢基。
17: 来到星期三早上的11点07分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 好开心咧！今日咧，我哋请到老朋友啊，上个礼拜都嚟过嘅，咁佢就系艺海森融药业集团嘅董事长咧，罗永光先生啦。罗生早晨，
18: 周鸿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7: 系啦，咁啊，讲到中医中药咧，大家都知道中华医学咧真系博大精深嗬，唔单止五色、五味、五脏、五官啊，仲有五行嘅关系啊，都系紧密咧相连嘅。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咧就系戒口呢方面咯。
18: 咁啊，关于戒口咧。我哋上次又讲咗小部分啦，咁其实都有排讲嘅，
17: 系啊系啊。
18: 咁我哋今日继续讲咧，上一次就关于咧食咗饮咗啲中药之后啊，或者有啲乜嘢症状之下咧，要戒啲咩口。咁我哋今日咧会继续讲咧，就系讲关于对于即系有时咧天气啦，譬如好似依家咁嘅天气啊，咁你啲人咧就好多时咧都会。飲好多冰涼嘅嘢啦，
17: 夏天好熱啊嘛，
18: 係啦，或者係食一啲生果啊，譬如西瓜啊呢一類嘢啦。咁呢啲咧，其實呢啲水分同埋呢啲生果咧，都係屬於比較寒涼嘅。咁喺一個天氣有所謂有暑熱嘅時候咧，咁呢啲水果咧就係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啊。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咧北美咧嘅天氣咧就比較冻啲啦，水分又比较寒啲啦，咁所以咧，有时咧，我哋饮水太多嘅时候咧，个人咧会反而会攰啊。攰嘅原因就系因为你个脾胃唔好，你个饮咗啲水之后咧唔吸收，于是咧你个身体咧湿气咧就会重啦。咁当然啦，如果天气好热嗰时候你有汗出咧，咁呢啲湿气咧会由汗咧排出体外。如果你咧本身又冇运动，又好怕熱，跟住咧就一味啊吹風扇啊，或者響啲冷氣嘅地方啊，咁你出汗嘅機會咧就會少咗啦。咁水又飲多咗咯，汗又冇乜點出，咁於是呢啲水分咧，如果你可以吸收嘅，就變為一啲有用嘅津液啦。
17: 係，
18: 但如果你吸收唔到嘅話咧，咁呢啲咧我哋就中醫咧叫呢啲咧冇用嘅水分響累積響你嘅身體咧就叫濕啦。咁呢啲濕咧，佢會有幾個唔好處嘅。濕氣太重嘅時候，個人咧就好容易攰啦，即係成日覺得哎呀好攰啊好攰。但係好奇怪喎，你好攰要瞓覺嗰時候瞓唔著嘅喎。個原因因為你咧濕氣太重咧，你嗰個濕氣咧會壓到你嗰啲血管啦，同埋啲神經線啦，令到你個身體嘅血气的循环会慢了，于是呢你的心血呢就不够，于是呢就会令到呢很难入睡，就算呢睡了也好呢很快呢又醒了。这些呢就是由于呢你的人呢那个脾胃不好，于是呢你湿气呢就会重了。去湿的方法用中医来讲就很多的，最简单呢例如好像煲一些利尿嘅嘢咧，例如好似生薏米啊、车前草啊，咁呢啲咧就系利尿。呢啲利尿咧就有去湿嘅作用啦。
17: 系。
18: 咁但系咧，如果你长期饮呢啲利尿嘅嘢，饮得太多嘅话咧，又会令到你个膀胱负荷大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咧你个肾咧又唔好啦。
17: 咁有咩办法？
18: 都影响到咧，譬如好似女性嘅话咧，就容易咧有骨质疏松症啦。或者是呢男性的话呢他的性机能会差一点啦，亦都会影响到個前列腺的问题啦。所以呢整体呢那个牵连都很大的。所以呢我们呢当你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饮水呢都要适量饮水，就不是说呢疯狂地饮水又是不好的。
17: 适量饮和饮的时候不是说一杯过即系一啖咁饮晒佢，
18: 系啊！我成日都
17: 分开细啖细啖。
18: 教人哋咧饮水咧，唔好大啖大啖咁饮，因为大啖大啖咁饮咧，你个脾脏咧个消化咧系赶唔切，
17: 系
18: 而且咧佢反而未必会做嘢，因为佢觉得咦你好充足，唔会去将啲水咧变为啲津液。咁于是你饮咗啲水咧，其实咧就吸收唔到嘅。
17: 饮到
18: 你慢慢饮咧，佢就会吸收到啦。慢慢滴清楚啲水嘅甜味，
17: 系
18: 咁咧就会将啲水咧变为咧我哋中医叫做咧精微啊，即系有用嘅嘢，所以津 液，
17: 系
18: 咁样啦。
17: 嗯，咁啊，饮食呢方面咧，真系要好重视先得噶，嗬。
18: 系啊，所以咧，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饮水咧都唔好过分，即系咧要自己慢慢饮。
17: 嗯，
18: 吓唔好大啖咁饮。
17: 系啦，咁啊，
18: 有时咧汗咧出得多嘅时候咧，就不妨咧可以落少少盐，落少少盐啊。
17: 系，
18: 因为呢啲咧就对身体好嘅，
17: 嗯，
18: 又唔好太多喎，
17: 增加质啦，增加啲，
18: 系啊，太多又唔好嘅吓，
17: 系乜嘢都唔好太多啊。
18: 所以咧，我哋五味入边咧，我哋自己个身体咧，佢会感觉到嘅时候咧，会俾一啲反应你嘅。
17: 嗯，
18: 譬如有时有啲人咧，我觉得呢轮咧好似好中意食甜嘢喎，咁你可能咧，你个身体提醒你，你食少少甜嘢，
17: 少少。
18: 咁但系咧。不要过量，总之不要过量，样样都吃一下，对身体最有益的
17: 了。那这个就是在药食方面要留意的。
18: 留意了，接着呢，我们讲关于小孩子
17: 了。
18: 那小孩子呢，我们讲由 BB 出世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个时间呢，都已经要很留意的了。那 BB 的饮食呢，就是第一就是父母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谓哺乳的时候呢，父母的饮食呢都会影响到 BB 的健康。
17: 所以呢，当我们呢
18: 在 BB 的期间呢，那个妈咪的饮食啊，都是有影响那个母乳的。所以呢，由这里开始啦。咁另外呢，小孩子呢还有一个呢，就要留意呢，就是那些药物啦。因为我哋细路仔咧，人咧嗰个肝脏咧，佢起码要到两岁之后咧，先完全咧系
17: 发育成熟，
18: 叫做成熟，
17: 嗯，
18: 同埋咧佢个功能咧先会显现出嚟。
17: 哦，
18: 所以一般嚟讲咧，我哋用嘅药咧，细路仔用嘅药咧，我哋就更加要小心，唔好立乱用药，因为佢个肝机能咧仲未完全成熟嘅，
17: 嗯，
18: 吓，所以咧。当去细路仔有譬如有感冒啊或者有发烧嘅时候咧，最好咧尽量咧要睇医生，就唔好立乱咧俾一啲药咧啲细路仔食。呢个咧要大家要好小心。
17: 嗯。
18: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除咗戒口之外咧，食嘢嘅时候咧都要好小心嘅，因为我先几日咧响餐馆度咧遇见一个细路仔咧，佢。那些大人不知道給了他什麼，一路吃或者玩，跟住就啃住個喉嚨，啃住喉嚨呢，哇，當其時真的很危險，幸好呢，他可能有些家長呢有學過那些急救那些嘛，跟他
17: 在個胸前那裡跟他
18: 壓了出來，如果不是呢，這些很危險，所以呢，當我們小孩子呢，尤其是 BB 不懂任何東西的時候呢，玩的嘢又好，食嘅嘢咧都要好小心吓。
17: 尤其是啲细细粒嗰啲糖之类嗰啲吓，真系要留意。
18: 所以依家嗰啲有啲圆形嘅软糖，有啲都禁咗啦，即系唔俾嗰啲。
17: 系啊，
18: 即系因为系出过好多事啦，所以觉得系好危险嘅吓。
17: 小朋友佢唔识控制咁，有时一下就吞咗落去，点知佢个喉咙好细嘅，就俾佢棘住咗。
18: 所以细路仔咧，我哋。不论食物好药物好都要特别小心啲。跟住要讲嘅戒口呢就係啲孕妇啦。孕妇呢其实呢喺怀孕期呢其实呢好多嘢要戒口嘅。咁有时呢有啲后生嘅呢佢可能都对于戒口呢啲呢佢哋就唔係好着重呀。
17: 点解
18: 咁，但係呢其实呢好重要好重要。
17: 很多女士都想着，如果我已经怀孕了，我是不是要最紧要有营养充足呢？
18: 是，其实呢就蛋白质啦，即或者要很多所谓吃一些喜欢吃的东西啦，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个感觉就是说，孕妇呢当她怀孕的时候呢，她的胃口呢会变的。咁以前呢那个想法呢就是说，佢变咧，梗系个 B B 想食嗰样嘢啦，所以就去食嗰样嘢。
17: 有啲话中意酸啊，中意乜嘢啊？
18: 系啊，但系咧，孕妇咧，我哋药物已经系好重要啦，所以我哋好多时候有啲嗰啲药物咧， 個盒咧都會寫住孕婦啊、忌食啊呢啲嘢，咁證明咧，即係喺懷孕嘅時候咧，我哋食嘢咧真係要好小心。咁我哋中醫一般嚟講咧，就係會叫懷孕嘅婦女咧，儘量咧唔好食嗰啲所謂蝦蟹啊，即係呢一類嘅嘢啦。
17: 但嗰啲係富含蛋白質嘅喎，
18: 係啊！但係呢一類嘢咧，佢我哋嘅經驗咧就知道咧，就係譬如你喺個懷孕期食嗰啲太多嗰啲蝦蟹啊呢一類嘅貝殼性嘅海產啊，會令到咧第日咧嗰個小朋友咧個皮膚個情況咧係唔好嘅。
17: 嗯
18: 啊，咁呢個咧係一個經驗嘅累積嚟嘅，即係話咧喺懷孕期咧。好多嘢咧都要小心啲食，其中咧一啲貝殼性嘅海產啦，例如好似有啲蝦蟹啊，因為蟹咧我哋中醫認為係屬於好寒嘅，
17: 寒嘅
18: 嚇，好寒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咧喺懷孕期咧，如果你識得戒口嘅話咧，第日咧個 B B 咧出嚟咧個健康咧就好好多嘅。所以有时我成日都觉得呢个世界好公平啊！如果你戒口戒得唔好咧，你第日个 B B 出嚟咧有嗰个问题咧，你好难凑嘅时候咧，你都系即系之前享受咗，但系之后咧你好辛苦。
17: 系啦，我都试过有个同学个仔仔，个个礼拜都要去医院啊！
18: 吓，
17: 哇，搞到佢真系好辛苦吓。咁啊，呢个系一个咧真
18: 系
17: 好好嘅教训。
18: 系啊，如果你
17: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
18: 怀孕期，你识得去自己去戒口啊，保養啊，即係食一啲啱嘅嘢話咧，你第日個 B B 咧出嚟就好臭好多嘅。
17: 冇錯啦，咁啊，孕婦戒口呢個一定要重視啦嚇。好嘅，咁啊，睇睇時間咧，我哋少休一陣啦，轉頭翻嚟羅生再同大家介紹嘅。
1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23: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健康之门，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咁今日咧，罗生咧就因应咧之前我哋讲嘅啲中医药理啊，同大家讲讲有关咧戒口呢方面嘅问题啦。咁啊，正话讲咗咧小儿嘅戒口啊，同埋孕妇嘅戒口。咁啊，心机旁边嘅一啲长者朋友都会喺度谂啦，咦，有冇关于我哋啲老年人嘅戒口方面咧？罗生同大家讲讲。
18: 咁啊，老年人咧戒口咧，其实咧 很多老人家都自己都認識的了因為呢
17: 咁多年嘅經驗，
18: 年紀大咗咧，嗰、那個消化系統啊，各種嘅新陳代謝咧都係慢啊。
17: 嗯，
18: 咁咧就梗係盡量咧食一啲，譬如好似啲生冷嘢啊，盡量咧就唔好食嗰啲生冷嘢啦，同埋太肥膩嘅嘢啦，太濃味嘅嘢啦，仲有就係啲好難消化嘅嘢啦。咁呢啲咧都係要戒嘅。咁一般嚟讲咧，我哋老人家咧，个个咧都自己都会自动咧会食少啲嘢噶啦。当然啦，有啲有所谓有三高啊，咁嗰啲人咧，梗系更加会自动咧，
17: 更加要留意，
18: 会食少好多嘢噶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养生嘅方法啦。啊，咁我识得有啲朋友咧，佢真系好中意食嘢，好中意食嘢。佢八十幾歲，但係佢都食好多嘢。
17: 嗯，
18: 咁呢個咧就因應每一個人咧嗰個身體自己身體嘅狀況。
17: 即係佢身體比較好。
18: 係啦，
17: 咁而且佢個胃口又好。
18: 佢胃口又好，佢即係各方面都冇問題嘅話咧，咁就唔需要刻意去戒。
17: 嗯，
18: 嚇、啊、咁你咧自己所謂自己知自己事。咁啊，自己去衡量啦啊！咁當然啦，如果你有三高嗰啲人咧，更加識得自己。譬如有啲有尿酸高啊，咁嗰啲內臟嘅嘢啊，腦筍啊，有好多嘢都唔食得噶嘛。
17: 係。
18: 咁呢啲咧都會影響到佢個身體嘅健康嘅。
17: 嗯。咁啊，難消化嘅嚇，同埋自己食多兩感覺唔舒服嘅，呢個好緊要啊！睇自己嘅感覺啦，嗬。
18: 係啊，咁你所謂生冷嘅飲食咧，就係話。邊啲咧會令到你個身體唔舒服？咁你自己咧最清楚啦。啊，咁所以
17: 有啲朋友我都知道啊，嗌佢食雪糕啊，而家天口咁興啊，佢食咗就馬上肚餓。
18: 係啊。
17: 哦。
18: 咁啊，雪糕咧有啲當然啦，有啲雪糕就好啲，有啲雪糕製作嘅過程都係有問題啦。
17: 即係個質素嘅問題啦。
18: 咁、你個身體個反應咧最直接噶啦。如果你真係食咗唔乾淨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肚餓啦，有時依家天氣咁熱啦，啲食物咧就容易變質嘅，咁所以有時一啲隔夜餸啊，或者去酒樓食完啲嘢咧，嗰啲即係啲打包嗰啲咧，翻到去咧，如果你唔雪得好，或者你雪多過一日咧，我都建議咧寧願唔好食，因為呢啲咧會容易咧滋生啲細菌，你食咗落肚咧。到自己不舒服咧，都係唔好噶咯。
17: 正所謂病從口入啊嘛，嗬，寧願唔少食一口啊，叫做嚇，少食一口就唔好咧，有味呢個手尾根啦，嗬。
18: 係啦，咁我哋食物入邊咧，所謂有分開油膩嘅食物啦，例如好似嗰啲，譬如好似我哋廣東嗰啲所謂油炸鬼啊，呢一類咧都係屬於比較油膩多啲噶啦。另外一啲所謂辛辣嘅食物啦，咁都係呢啲咧要因應每一個人咧嗰個習慣啦。響温哥華咧就百花齊放嘅，即
17: 係
18: 咩地方嘅人都有。咁有啲響四川嚟啊，咁嗰啲咧。佢喺北方嚟嗰啲都係食慣咗嗰啲辣嘅嘢。如果你話一餐冇辣咧，佢就覺得好唔舒服噶啦。咁呢個所以每一個人咧個身體嘅狀況唔同，
17: 睇自己嘅飲食習慣咯。譬如我哋喺廣東嚟嗰啲
18: 咧，就香港嚟嗰啲咧，可能咧食辛辣嘅食物咧比較少啲嘅。
17: 唔係啊，而家好多啲香港朋友，我同埋佢哋一齊飲茶食飯咧，佢哋好中意食辣嘢啊，就係即係比北方人。帶咗佢哋學識咗食辣，
18: 所以呢個咧就食物即係飲食嘅習慣咧，每一個人都唔同。咁佢個身體咧習慣咗嘅話咧，佢可以接受嘅。
17: 係啊，一個適應過程。
18: 即係等有啲地方嘅人咧，就可以即係對於嗰啲魚腥啊嗰啲咧，佢好接受啊。
17: 係啊，
18: 有啲人咧，哇，見到啲腥味咧，好驚啊！
17: 咁
18: 好似有啲人食嗰啲羊肉咧，有啲又好怕啲骚味啊嘛。但有啲人觉得就好好味。咁所以呢啲咧饮食习惯咧就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大家咧都唔同。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都系即系个个都一样嘅咧，就系你自己嘅感觉。即系你食完之后自己感觉得舒服，咁即系表示咧你对嗰啲食物咧。是適應和適合， 啊、所以呢一件事呢就個個都一樣的了、啊、不論你什麼的、地方、啊、什麼的鄉、
17: 边度嘅系啦，佢有啲山区嘅，有啲系海边嘅，有啲系中原地带嘅嗰啲咁嘅，佢哋嘅饮食习惯唔同啦，嗬。
18: 系啦，
17: 咁第一嚟到温哥华咧，普遍习惯咧就系比较凉啊，吓。
18: 冇错，因为同埋咧水质又唔同啦。
17: 水质啊，系啦，水质系寒噶嘛，吓。
18: 系啊，水质又唔同啦，所以有时我哋所谓有、嗯。有所謂水土不服咧，都係講嗰個水質啦，
17: 係
18: 咯。咁好似我哋所謂將食物咧，我哋分為咗六種嘅類型啦。
17: 嗯，
18: 容易動火嘅食物咧，就好似姜啊、葱啊、蒜啊、辣椒啊、韭菜啊、洋葱啊、酒啊、羊肉啊，呢啲咧就容易所謂有動火。
17: 洞火即是比较热性一点
18: 的。比较温热一点的。比如说、中药来说呢就比如说熟附子啊、肉桂啊、这些呢就比较热一点的
17: 东
18: 西。洞风所谓野风的呢就好像蝦蟹啊、鳗鱼啊、那些贝壳类啊、鹅啊、鸭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会所谓洞风啊。洞和菇类啊，那些 nuts 啊，那些都是
17: 屬於那類。
18: 有些人咧成日有胃氣啊，嗰啲咧就盡量唔好食呢啲啦。
17: 嗯，
18: 咁呢啲所謂風咧就係即係冇用嘅氣體，
17: 響
18: 你個身體咧會產生啲冇用嘅氣體啦。
17: 一個係動火嘅，一個係動風嘅嚇。
18: 跟住有啲所謂助濕啦，助濕啊食物啦。
17: 嗯，
18: 助濕嘅食物咧就包括好似糯米啊、米酒啊、肥肉啊。藻類啊、牛奶啊、芒果啊、荔枝啊呢啲咧，就會容易咧，所謂產生所謂濕氣啦。
17: 嗯。
18: 榴蓮啊，呢啲都係嘅。
17: 嗯。
18: 咁呢啲咧就濕氣咧，就好似頭先講咧，會影響到你嘅脾胃啦，吸收個水分啦，咁樣啦。
17: 係啦，咁啊，大家因應呢啲情況嚇，按住阿羅生講嘅呢幾大類咧嚟到食嘢，咁就應該唔會有咩好大嘅影響啦嚇。好的，咁啊，睇睇时间咧，我哋要听听新闻提要咯。转头翻嚟咧，就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同阿罗生倾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世界杯 B 组分组赛，加拿大国家队今日 BC Play 体育馆主场迎战瑞士队。BC 省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伊朗当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经已开放俾商船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之后会再视乎与美国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安排。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男一女负责人。分别32同埋33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性意图作为罪。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健康之门，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我哋咧开放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罗生倾偈嘅吓。咁我哋嘅热线号码咧就系604-267-1320啦。咁啊，电话上边咧位潘女士啊，咁我哋先听听潘女士嘅电话吓。潘女士，早晨。
9: 嗨，你好。
8: 你好，请讲。
9: 我想请问阿罗生，两个少少嘅问题，就系、是、我个孙仔之前有一种病叫做黄疸症啊，咩嗰啲蚕豆病系咪啊？
10: 系。
9: 咁啊，佢依家又10几岁啦，但系咧，我叫同佢食嘢咧，佢就我个仔又话佢唔食得苦瓜喎，咩话要影响呢种病喎、啊？咁啊，唔知系唔系咧，罗生？
10: 佢系佢嗰个症系几时噶？好细个嗰时噶系嘛？
9: 好细个啊，出世就有噶啦。
8: 出世嗰种
10: 咁嗰啲咧，其实咧应该到依家咁大个就应该冇嘢噶啦。
9: 哦，应该可以食噶嘛？
10: 可以食噶啦。
9: 又话唔饮得菊花，哎呀金银花系咪？
10: 其实如果依家咁大个就应该冇问题嘅。不过咧你又。哦，你知啊，你做你阿婆定阿嫲嫲啊？
9: 阿嫲阿嫲。
10: 啊，阿嫲咧，你知我哋做老人家咧，有时你都啲孙嗰啲嘢咧，就父母话事噶啦，唔到我哋话事啊。如果佢叫你唔好俾佢饮，咁你就唔好俾佢饮咯。
9: 哦。
10: 啊。
9: 所以我哋煲凉水咧，都唔敢落菊金银花落去俾佢，净系落菊花啫。
10: 哦，其实就冇问题嘅，应该就饮得嘅吓、啊，苦瓜嗰啲都冇问题嘅，系咯，冇问题嘅、
9: 嗯。但系食苦瓜、炒苦瓜、牛肉，佢老豆又唔俾佢食，佢妈最紧要妈咪唔俾食。
10: 系啦，咁佢哋都系小心啲啫。
9: 哦，吓咁咪咯，咁我想
10: 应该就冇问题嘅，因为
9: 罗生
10: 佢有咁大个啦，系咯，
9: 羅生經驗多嘛，係咪？咁啊，仲有一著樣嘅問題咧，就係、是、我之前啊有兩三年前生蛇過，係。咁咧，依家嗰啲神經成日都痛嘅，生蛇嗰個部分咧，咁啊有咩解救可以？整到佢个神经唔好咁痛咧，好似唔舒服，成日只系
10: 响响边个响边个位置啊？
9: 后边啊，后边后
10: 背脊，
9: 背脊嗰度。
10: 背脊个位置嗱，咁样嘅嗰啲生蛇咧，佢系伤到嗰啲神经线。咁如果佢年纪大咧，嗰啲神经线个复原咧就好慢好慢嘅。
9: 哦。
10: 咁我咧我
9: 系咪啊？我听见。人哋讲话成世都跟住你噶，呢、這个痛系咪咁啊？
10: 都唔系嘅，有啲、有啲情况咧就会成日都系咁样，但系咧佢嗰个神经线咧嗰啲咁嘅痛啊或者唔舒服咧，佢慢慢慢慢咧会淡化啲，可能会有少少吓，咁、但系通常咧呢啲咁嘅情況咧，由於神經線咧，佢嗰個復原咧係好慢好慢嘅。
9: 哦。啊。可唔可以飲咩中藥解救嘅飲藥俾佢醫到佢咧？
10: 留意休息咯，休息最重要啦，同埋做運動咧就好大嘅幫助。
9: 哦。
10: 煲下啲北芪飲下，煲啲北芪啊。
9: 即係行下咁。嚇！行下咁咯喎。
10: 係啦，煲下北芪水飲下。
9: 哦，北芪水啊，
10: 系啊系啊，
9: 哦，北芪水，
10: 系，
9: 净系煲北芪水嘅，
10: 系啊，净系煲北芪水，
9: 哦，嗯，好，好好，阿罗医师啊，好好人士啊，
10: 系，多谢多谢，
9: 真系有事，我想话，有咩中药可以执几剂药饮去俾佢，啲神经唔好成日咁赤赤痛咁啦，好多年啦，两三年前啊，依家咧就痛噶。
10: 是啊，因为如果你初医好的时候呢、跟手呢治疗呢就快很多，你现在这么多年呢、它就会更加慢一点的、是啊、
9: 那时候喝西药啊，
10: 是
9: 啊，喝中药喝过了但是不行，所以要立刻的
10: 找家里面，现在多数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的了、多数都是用西药，跟着先 再想想用中药的了、
9: 系啦，系啦，系啦。
10: 啊，
9: 好啦，
10: 煲啲北芪水饮下啦。
9: 解答另外啲人嘅问题啦，吓、
10: 啊。好啊，
8: 好
10: 啊，
9: 多谢晒，
8: 多谢你，多谢你。
10: 好
9: ，OK， 多谢晒主持人 ，OK，
8: 多谢，
9: 拜拜
8: 吓，
9: 好，拜拜。
8: 咁我哋继续听听呢一位咧，就系张小姐啦，吓，张小姐你好，张小姐。
11: Hello，
8: 系
11: 你好，阿罗生，
10: 系你好，
11: 阿主持人。
8: 你好、
11: 我想问咧，我个胃咧，唔舒服啦，成日有啲顶住啦，同埋胃气咯。咁我睇咗医生咧，家庭医生咧，佢就开咗嗰啲减胃舒嗰啲药咯。咁其实咧，我又唔系真系成日觉得佢系咁多胃酸，或者系净系胃酸倒流咯。咁佢系通常都系顶住啦，同埋。胀住咯，尤其是晚餐之后咯，咁所以我夜晚咧就已经食少咗咯，咁又有体重下降咯，咁你觉得我系应该要食家庭医生嗰啲降胃酸药啊，定系应该睇中医调理咁样咧？同埋我最近都有食嗰啲太田胃药嗰啲咯，
10: 嗯。嗱，阿张小姐，你咧个胃个情况咧，嗱，阿张小姐，你咧个胃个情况。

0: 啊，
1: 另外一样嘢咧，甜嘅嘢啦，同埋唔好食太饱，呢个都系好重要嘅。
0: 系
1: 啊，
0: 系
1: 唔好食得太饱，同埋甜嘅嘢。另外咧，食完饭之后咧，最好咧就唔好坐喺度，最好咧就起身去行下。就算喺我屋嗰度咧，行下咧都会有帮助嘅。
0: 算唔算系慢性胃炎啊？
1: 又未必系胃炎嘅。咁你咧就，我建议你咧，你不妨咧走去我哋店嗰度买嗰个叫做芦荟汁啊。
0: 芦荟汁
1: 系。咁你空肚饮。你可以买一樽试饮下，因为呢个咧我都帮咗好多人噶啦。嗰、那个芦荟汁咧，佢由于咧佢系一种咧叫做纯碱性，同埋佢可以中和你胃入边咧嗰个胃酸，而且效果比你食西药仲好嘅。唔使开水嘅，
0: 就咁饮。
1: 就咁饮嘅吓，你又唔可以超市买嗰啲喎，超市买嗰啲好多糖噶喎，嗰啲唔啱噶喎。
0: 在哪里买话？
1: 你在我们铺头买啦，我们铺头有得卖的。
0: 好好好。
1: 吓、啊，芦荟汁。
0: 系。
1: 我觉得咧，饮芦荟汁应该可以帮到你噶啦。如果你再唔得咧，就真系要睇中医啦。
0: 哦哦。
1: 好嘛。
0: 系咯，因为佢净系开降胃酸咁样，我觉得我唔系成日嚼咗啲酸嘢上嚟，我唔系咁多咯，我系。最主要是頂和脹咯，
1: 是啊，所以你其實呢，我們中醫來說呢，叫胃氣不足的。
0: 胃氣不足啊？是啊。怎樣調理啊？
1: 要吃一些所謂有些健脾胃和補氣的東西啦。
0: 補氣？
1: 是啊。好像剛才我說啦，北芪啊，這些呢，對你很有幫助。
2: 是啊。
0: 是不是喝黨參北芪啊？
1: 党参北芪，党参落少啲。你啲大便好唔好啊？哦、大便呢？
0: 因为我食咗嗰啲太田胃药咧，佢系最近就有少少稀咯，唔系稀嘅，系软咗啲，平时系正常嘅。
1: 啊，平时正常 ，OK。你试饮试饮芦荟汁啦。
0: 咁食咗嗰啲胃药之后就。有少少軟身咗咯，
1: 系。咁啊，醫生除咗俾嗰啲胃酸藥，你仲有冇咩其他藥俾你食啊？
0: 冇啊，我直情冇食啊，因為我食咗嗰只太田嗰只嘛。
1: 系 ，OK。
0: 系。
1: 咁你試下飲蘆薈汁啊，好嘛？
0: 好啊，唔該曬你。
1: 好，嗯，
2: 好嘅，多謝你嘅電話。咁啊，睇啲时间咧，我哋又要小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11:00至下昼6:00，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4: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6: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7: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0: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Capital Direct.ca 去旅行，除咗买旅游保险，仲有冇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健康之门。
4: 来到11:47了，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咁我哋继续咧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记得我哋嘅热线咧就系604-267-1320啊吓。咁我哋先听听呢位咧就系阿洪太啦。洪太你好，多谢你等咗咁耐。睇下洪太听唔听到吓？洪太
5: ，Hello，
4: 系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啊，罗生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5: 我想问下咧，如果甲状腺高咧，有啲乜嘢可以食，同埋啊唔可以食嘅咧？
6: 啊，其实甲状腺高咧，嗰、那个甲所谓甲亢啊，甲高咧，要留意咧，就系、是、有时啲海产嘢要食少啲。
5: 系。
6: 啊，海产嘢要食少啲。咁咧，另外咧，甲亢咧，其實我哋上一次都有講過。依家有冇食緊西藥噶？
5: 啊，食啱啱食完咗，就暫時就冇食。
6: 哦，咁又係有冇醫生叫你停啊？定你自己停啊？
5: 啊，醫生開俾佢，叫佢食曬。咁咧，佢就而家約咗醫生，就過兩個星期再復診。咁睇下到时再医生再点样验血，或者睇下佢有冇减到咯。
6: 系咯，所以咧呢啲咧，因为食呢啲药咧就要一定要听医生话，医生话食几多就一定要听足食。咁咧亦都可以用中药咧，可以用中药嘅方法咧去帮助佢嘅。咁呢个咧就要最好咧，如果佢系你边位啊？
5: 阿洪太，
6: 唔系洪太，我知道你话嗰、那个有甲亢呢位系你自己啊，定系乜嘢啊？
5: 啊，我先生，我先
6: 生，哦、你
5: 先
6: 生，哦啊、你可以咧叫佢睇一睇中医，中医可以帮到嘅。
5: 啊啊，哦 ，OK， 啊，即系好似平时咁，净系海鲜啊，同埋另一个原因系咪甲亢会影响脚肿嘅咧？因为佢嘅自从有甲亢之后咧，就只脚有时间中又会肿。
6: 会噶，会个眼啊，眼会突啊，脚会肿啊，同埋有时咧会影响到其他嗰啲，譬如心脏啊嗰啲都会影响到噶。
5: 哦 ，OK， 明白啊。
6: 系咯。
5: OK， 咁中医可以通常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好似平时有啲咩可以煲下咧，咁样可以帮助咧。
6: 嗱。其实咧，佢呢种嘅情况咧，我就建议咧，你可以咧，平时咧煲下啲田七，煲啲田七啊，煲鸡汤啊，或者煲瘦肉啊，呢啲咧对佢呢啲有帮助。
5: 系，
6: 系啦。
5: 哦 ，OK， 好好 ，OK， 好，唔该你啦。
6: 好，冇嘢。
5: OK，
4: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我哋继续听呢位咧系 Linda 啦吓。Linda 你好，
7: 喂，
4: 系啊，你好你好，
7: 系，
4: 嗱 Linda 麻烦你咧 ，Linda Linda，
7: 听到你好多时咧就教人哋食北芪噶啦，我曾经咧都试过，即系煲北芪嚟食，但系一食咧就好燥啊，觉得唔舒服，因为同埋咧我有炎症啊。因为我有那些叫玫瑰痤疮，嘴唇又有一些发炎啊，啲又因为三个疱疹喺个大状疱疹喺个嘴唇嗰度，所以留低一啲神经痛，咁啊即系面上边咧就有啲炎症。我想问你咁嘅情况，我可唔可以食北芪咧？ 我应该点样食咧？唔该你。
6: 嗱，第一咧，你北芪咧，你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用嘅量，
4: 个
6: 量咧一定要量，一定要重。
4: 阿 Linda 可能要删咗个收音机先得，你听住个电话，系啦，如果唔系你会听唔清楚嘅。
7: OK 未啊？
6: 可以啦，冇回音啦。嗱，你咧第一咧，你用嘅北芪咧，一定要个量咧要重啊，即系唔好谂住咧，我怕燥啊，于是咧就用好少。佢北芪好得意嘅，你用得少咧，佢会燥嘅。我就建议咧，你
7: 系我听你讲过咧，用一两嘛，
6: 系啊，起码要用一两。
7: 我觉得即系虽然我有血压高，但系都唔紧要嘅，
6: 唔怕嘅，
7: 你都话可以食嘅。
6: 系
7: 但系有炎症嘅人可唔可以食咧？
6: 可以嘅。
7: 发紧炎
6: 可以嘅，北芪都可以嘅，因为北芪咧
7: 慢性嘅炎症可以食咧。
6: 食得嘅，因为北芪本身有托毒嘅功效嘅，所谓托毒嘅意思即系话咧，将嗰啲咧啲毒素咧托咗佢出嚟，所以咧系有炎症咧都食得北芪嘅，饮得北芪嘅。
7: 系需唔需要加啲咩落去咧？
6: 嗱，要睇你嘅情况，譬如咧，好似你依家咁嘅情形咧，你有时可能咧喺个北芪嗰度咧要加啲，譬如加啲生地啊。落去咧，咁你咧会系啦，加啲生地落去，咁对你呢啲情况咧就会有帮助。但系咧，因为
7: 生地系咪即系清热啊、解毒啊嗰啲噶？
6: 佢生地咧，佢系有凉血嘅作用，佢凉得嚟咧，佢有滋阴嘅作用嘅。
7: 哦，可以加啲生地，
6: 加啲生地，
7: 加几多啊？譬如一两北芪，加几多生地？
6: 加一两北芪都加一两呢个生地啊？
7: 一两山地，一两北芪，
6: 系啦。咁你可以试下咁样煲啦。
7: 咁样
6: 系啦。
7: 就同埋我想问嗰啲田七咧，有啲系粉，同埋有啲一片片嘅。咁我哋应该有咩分别咧？如果我哋食起上嚟嘅时候，
6: 嗱，一片片嗰啲咧就爱嚟煲。如果你煲汤啊或者煲水咧，我就建议咧用一片片嗰啲。咁粉嗰啲咧，你可以用嚟冲水都得。
7: 哦，一片片嗰啲咧，即系我屋企都有啲田七咧，因为成嚿好似行到石头咁啊，点样令到佢会变咗一片片咧？点样整碎佢？
6: 咁你嗰啲田七系咩色噶？
7: 啡啡地色嘅，啡色嘅。
6: 啡色嘅 ，OK。嗱，你咧首先咧要用啲滚水，大热嘅滚水去洗。去洗乾淨佢，跟住咧用翻啲滾水咧浸佢，你浸佢大概半個鐘到啦，或者你可以咧擠落個煲嗰度煲佢一陣，咁佢就可以切出嚟一片片噶啦。
7: 佢就好軟噶啦。
6: 係啦係啦。
7: 即係煲一煲佢就軟咗就可以切
6: 啦。冇錯啦。
7: 哦，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啊，我再試下，因為啲慢性嘅炎症咧，即系好伤害人嘅。佢有时候会痛啊，你要食啲消炎药，但系咧你食得消炎药多咧，你就身体唔好嘅吓。
6: 但系
7: 你唔食咧，你又会有即系佢发出嚟，好似玫瑰痤疮咁样啊。咁咪即系搞咗好耐都唔知点样。咁啊，中医可唔可以帮到手咧？
6: 其实我觉得你呢啲情形咧，就应该咧睇中医。中医咧，佢治疗呢啲咧效果系好好嘅。
7: 嗯，
6: 同埋咧，你食嗰啲消炎药咧，你西医嗰啲消炎药咧，你又唔好话咧，食唔够一个疗程，你又停咗，咁整整下咧，嗰啲消炎药咧，对你个身体就冇用噶啦。
7: 我都有抗药性咁样咧。
6: 系啊，你要跟足一个疗程。
7: 即系中药之中有乜嘢系比较？即系长期食都有唔怕，而且有消炎嘅作用嘅咧。
6: 嗱，因为咧每一个症状同埋你个身体咧个机能咧都有影响，所以咧中医咧医病咧就唔可以话啊，我依家咧叫你食乜嘢就得，因为要到时睇你个情况点样而落药嘅，所以咧我就。呢度咧就唔可以教你话食乜嘢。
7: 煲嗰啲药食咧，因为食药粉会好啲咧。
6: 两样都得嘅，
7: 即系你个人嚟讲
4: 都可以啊。
6: 因为依家嗰啲咧， 依家嗰啲所謂唔使煲嘅中藥咧，佢其實就唔係啲粉嚟嘅，係一啲結晶體，係一啲將啲中藥煲咗變成一啲顆粒，其實係啲濃縮嘅中藥嚟嘅。
4: 係啊，提取出嚟嘅。
6: 提取出嚟嘅，成一個效果。
7: 所以都冇，即係都冇所謂嘅，都係有效嘅。
6: 依家越嚟越多人用啦，依家。
7: 是啊，唔
6: 该晒，好，
4: 多谢你的电话吓。咁我哋揸紧时间听埋黎生的电话啦吓。黎生，因为我哋剩翻两分几钟，麻烦你请讲啊，黎生。系黎生，你好。
8: 系，我想请问阿罗医师咧，我有个男孙仔，佢就自从开始即系食嘢嗰阵时咧，就已经唔食得蛋啦。咁就有。對蛋又敏感啊！睇過幾次西醫咧，西醫都話冇辦法啦，你唔好食咯咁樣，咁就咁啫，又冇藥食嘅，又係話佢先係食完之後咧，佢係喉嚨好痕啊，佢嘔翻出嚟嘅，佢個嘴又唔舒服嘅，咁就我請問係咪係有咁嘅事嘅咧？
6: 個孫幾大啦？依家
8: 個孫啊，而家十歲啦，都係唔食蛋嘅。
6: 哦 ，OK，
8: 咁唯有食魚咯。因为细路仔成长食蛋白质，蛋白质好需重要噶嘛。
6: 哦，唔系咁，其实好多地好多好多嘅食物都有蛋白质嘅，唔系一定要食蛋嘅。
8: 系啊系啊。
6: 咁咧、啊、就佢呢啲过敏咧，嗱佢呢啲过敏咧系唔出奇嘅。咁但系咧你话咧佢完全唔食得，有时又未必。咁我就反而咧有时呢啲咁敏感嗰啲嘢咧。你就要叫佢教識佢，我相信佢十歲都識噶啦。即係有啲嘢咧，佢食咗之後痕咧，佢唔食咧就應該嘅，係有咁嘅情形嘅。唔好話大人啊，細路仔啊，更加會容易有呢啲咁嘅問題。係啊。
8: 我又冇嘅，我仔亦都冇，我每一件事嘅。咁唔知點解到佢咧第三代咧就有事有件事。佢即系呢啲唔系唔知系咪遗传定又唔知咩？
6: 过敏呢啲敏感嘅嘢咧，有时都唔系遗传嘅。有时每一个人咧个身体咧嗰个敏感程度不一样，同埋咧你又留意一下一样嘢咧，你可能咧你揾一啲鸡蛋咧，佢譬如唔系嗰啲所谓 organic 嘅鸡蛋咧，你试下俾佢食下，可能或者呢啲就冇事。
4: 试下咁
8: 样咯，
6: 系啦，好嘛，试下。
4: 好嘅，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啊，黎生，唔好意思啊，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咁啊，稍后会有一节新闻报道噶，多谢你收听，咁啊，亦都好多谢罗生为大家解答咁多问题。咁罗生，如果要联络你嘅，点联络你好咧？
6: 啊，咁我哋喺大湾咧有三间分行啦，
4: 嗯，
6: 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啦，同埋数里一百街嘅大统华啦，
4: 嗯，
6: 咁仲有一间咧就喺百家店嘅。
4: 系
6: 咁啊！听众咧，亦都可以咧，尽量用我哋公司咧有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604-338-1963。
2: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
4: 多谢罗生，
6: 拜拜，
2: 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专辑
1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世界杯 B 组分组赛，加拿大国家队今日 BC Place 体育馆主场迎战瑞士队。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伊朗当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经已开放俾商船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之后会再视乎与美国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安排。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男一女负责人，分别32同埋33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性意图作为罪。
2: 加拿大新闻。
1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上星期四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星期三会继续 B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对阵瑞士。本国现时同组中以4分与瑞士同分，但加上得失球，现时排积分表里面是第一名。 不过根据国际排名，瑞士全球排第19，加拿大排第30，今场将面对的对手并不容易。另外，市中心亦会如对上一场一样，增设额外的封路措施。Pacific Boulevard 体育馆附近之前经已长时间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路 Carroll 街之间受影响。在比赛日期间，有更多道路会封闭，并且由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及其周边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本地居民和商业车辆通行，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期间会保持开放。乘客将无法由西博线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配合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措施，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增派前线人手疏导人流。除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大约600班巴士，包括增加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以及 PNE 世博线及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专用接驳巴士。在中午12点开赛之前，球迷经已抵达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准备观看加拿大对阵瑞士队的比赛。两国球队的球迷都是穿着住红白相间的球衣。今场比赛意义重大，加拿大队希望能够击败到瑞士队，从而顺利晋级世界杯小组赛。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讲，情况非常明朗，只要打赢或者打平手，即可以锁定小组第一名出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将会在 BC Place 体育馆参加32强比赛。如果能够晋级到16强，他们亦都会主场作战。如果他们今日输波的话，就需要在32强比赛里面前往美国的球场作客比赛，将失去主场优势。加拿大队球衣出现抢购潮，大温多间体育用品店的加拿大队球衣是售罄。方乐林报道。
12: 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 Watson 街的 SportChec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啱啱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卖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Gravel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吃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吃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 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睇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嘅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佢哋嘅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在温哥华举行世界杯期间，吸引加拿大旅客在国庆日的前后到访温哥华。方乐林报道。
12: 随着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靠一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沙漠景色和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 5%， 但是不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是相对较具吸引力的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预料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加拿大在世界杯表现亮眼，不仅有机会历史性晋级淘汰赛，更有可能成为温哥华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方乐林报道。
12: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队若果在世界杯能够持续晋级，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和世界杯热潮。满地可银行编务最新的分析指出，如果加拿大能够赢得 B 组首名，并在 BC Place 举行至少一场甚至两场的淘汰赛，会增加一场加拿大队主场赛事，预计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额外贡献约70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温哥华的本地消费。编务分析指出，额外经济效益主要来自酒吧、餐厅和棺材派对等消费活动，而非新增的旅游人流，因为大部分世界杯赛事门票早已经售罄。报告估计，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为加拿大带来15亿至65亿的额外经济产出。如果加拿大队能够继续晋级，并在温哥华进行更多比赛，经济效益有望接近预测范围的高位。目前加拿大队只要在星期三在 BC Place 对阵瑞士的分组赛中取得胜利或者和局，就有机会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淘汰赛。若果再进一步晋级，7月7号的16强赛事亦都有机会在 BC Place 上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加州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三早上发生中等强度地震，省紧急资讯中心说本省并没有海啸威胁，当地目前亦都冇重大损失或有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地质勘察局表示，今次地震初步测定为5.6级，震央位于三藩市东北大约225公里，震感范围广泛。最初的地震估计是位于 Fort Brock 以东大约80公里的内陆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称震源深度为8公里。几分钟之后，震央附近发生一次2.5级的余震。本省表示，地震对本地并冇任何威胁。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迁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逃法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摧毁。 葬于该地的两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话墓碑就好像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泥土、碎石和沙。在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的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的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的情况。以军第401旅的军官说，他们的部队在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这项工作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在墓地士兵的遗骸。该个墓地是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士河谷公路计划、 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挖储智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士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声明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令到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 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 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 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士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 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 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 Point Moody 发生汽车撞到人不顾而去事件，警察局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晚，事故导致一辆骑单车人士是受伤。警方指急救人员在晚上8:30左右接报，赶往圣 John's 街夹 Ioco Road 交汇处，一名骑单车人士被一辆汽车撞倒，肇事车辆相撞一辆白色宝马多用途越野车，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开车逃走。骑单车者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伤者有多处骨折及其他严重受伤。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 Port Moody 警察局。以后加强多项抗温措施，避免类似2021年热穹顶事件悲剧再次出现。方乐林报道。
12: 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C 省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新西敏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敏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万至1万5千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uford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 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Gofer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敏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9: 梗系由李志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2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1: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当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经已开放俾商船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日，之后会再视乎与美国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安排。港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22: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下午至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日，至于60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23: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22: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斡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讨价还价。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24: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22: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 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7: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7: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是12.9。
1: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元。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7: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5: 中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失去收入，并以假文件申诉。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6: 警方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35亿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寻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27: 他哋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以及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26: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2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0: 香港警方国安处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猎人书店，拘捕一男一女负责人。 分别32同埋33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性意图作为罪，以及洗黑钱罪。据了解，被捕女子为猎人书店负责人，已解散的公民党前区议员黄文宣。警方在现场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物品、书籍及涉案文件。消息话，两人在店内曾出售黎智英传等反政府人士作品及展示具煽动意图刊物，亦不时举办以青少年同学生为对象的讲座及座谈会，煽动他人憎恨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两名被捕人同时涉嫌洗黑钱，涉嫌曾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嘅，得四成满嘅啫。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七点钟嘅航班咧达到八成满嘅。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翻嚟 to Austi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一点钟，大约系得四成半满嘅啫。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四点钟同埋五点钟嘅航班咧，大约系近八成满。贺树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0。大约是得四成满嘅啫，其他航班咧系十分松动噶。相反方向，靓豆翻翻嚟柯舒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1:15噶，得三成满嘅啫。12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揾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4: 各位听众，以下身后请人的启示，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和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跟着来是有住家招聘的启示，温哥华西区的住家是请人留宿照顾老人家，电话是604-376-2261 604-376-2261。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电话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6: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公啊公，快抢工，射啊射，射他吧！
1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晏昼1:30同4:30，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9: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萧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又跟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有位年轻人，他立志要做一个棒球名将，每天都很勤苦的，很几乎用很多时间去练习他的棒球，但是很不幸在一次的比赛里面，他严重扭伤了他的手臂。经过诊断之后，医生建议他手臂不可以再做剧烈的运动，他非常之伤心，受伤令到他放弃了棒球。后来他选择学习漫画，慢慢就将原本打棒球的坚毅精神用在漫画上面。几年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位知名的漫画家，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Ripley， 罗拔利普莱。另外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上班族，他非常之努力，可惜他依然被公司解雇，被解雇之后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非常气馁。他埋怨上天对他太不公平，太太安慰他天无绝人之路，就鼓励他向自己的兴趣来去发展。原来他一直对文学很有兴趣，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放手一试，开始写作和刊登在报章里面。慢慢呢，他在文坛上面被人认识，后来他又写了一部震撼文坛的巨著，书名叫做《红字》。他的文坛上的发展远远比当初在商场上有更好的成就。当初他的挫折现在反而成为了人生的转捩点。这位就是美国知名作家霍桑。人生呢，就好像是开车一样，如果你遇到前面有门墙，有些困难挫折，你就不要停在那里，你不妨转个弯，转个弯仍然是可以有路可走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但要知道这个不是上帝故意为难你的，而是正在为你预备另外一条更适合你的道路。天无绝人之路，转个弯仍然是有路可走。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是时候要转个弯了。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讲，更加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说，上帝总是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可以过得到的。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上帝有一条路给你走的。好，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上个周末 ，Squamish 地区搜救队求救电话激增，其中一宗案件造成有人死亡，引发当局对公众野外安全担忧。Sea-Doo Sky 王家骑警表示，在周末期间，急救人员和搜救队合共接到五宗求救电话，其中有四宗在星期六的七个小时内发生。Squamish 搜救队发言人指，很多求助个案都是争夺紧局方的资源，因为他们资源有限，所以必须根据接到求助电话的优先次序处理。他们有时被迫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支援，以应对多宗求救的电话。于星期六，搜救队派往 Sky Pilot、Tricolor、后山 Crest 行山径和 Britannia Beach 以东的山谷，该处有一名31岁男子在那里的瀑布里面丧生。在星期一，他们被派往 Shannon Fall 救出一名受伤的行山者。发言人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的电话数量都会激增，因为更多人外出。又说山区一个美丽但会带来后果和风险的地方。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付账。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 Gravel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食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食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在香港回收场男工而被撞毙，一名未持证明书或泥车操作员和一名管工涉嫌误杀被捕。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4: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咧，涉嫌明知道该名的司机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入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呢，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呢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呢以及他的形态呢，是初步和现场那部滑泥车的高度呢是大致吻合的。警方是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员的疏忽以及现场管理层的一些监管不力，以导致到今次的悲剧。
3: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万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说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征询律政司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拿不到入围， 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8: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9: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4: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3: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4: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蔚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小的茱萸燈籠鯊比我們人類的手掌還要短，但是最大的鯨鯊可以長到好像整個校巴那麼長。不過存在在地球上數億年的鯊魚數量，其實在1970年至2018年間已經大幅驟降了超過 70%。 鯊魚比恐龍還要古老，據化石證據的顯示，鯊魚最早出現在大約4億5千萬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億3千萬年前至2億4千萬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億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億6千萬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亦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很多比赛都由原本三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五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亦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一个最初因为疫情的改动，最后竟然改变了近年足球比赛的节奏和策略。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6: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7: 大家收听紧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0: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1: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

0: 子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星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同一个深层地质或储置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声明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另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和省府域多里士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士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27.6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有分析预料美国最快9月会加息，现时未步入加息的周期。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五成。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再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二。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将会按年分别增长 4.6% 和 3.8%。 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温和，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将会有改善空间，相信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具备减息和降准空间以支持经济，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并且降准25至50个基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拿不到入围， 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8: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2: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2: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安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安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高坤教授曾经讲过，我没有后悔，亦都没有怨言。如果做样样嘢都是以钱为先，今日根本就不会有光纤的成果。这句说话讲出他对科学精神的坚持，他一生致力无私的创新，不计较金钱得失，促成了现代通讯的大革命。高坤教授1933年在上海出世，细个的时候因为国内内战被迫全家一起移居香港。在香港长大的高坤勤力读书，后来去到英国留学，1953年在伦敦大学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65年在伦敦大学完成博士。完成学业之后，他加入标签电讯实验室，开始研发通讯技术。之后高坤教授回香港创立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并在1987年去到1996年年间担任中大校长，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出过一分力。讲到高坤教授最出名的成就，就是光纤通讯的发明故事。在60年代电话通讯量急增，工程师都在想怎样增加网络容量。当时有些人考虑用微波的技术，但是高坤教授宁愿相信镭射加玻璃光纤的可能性。他自己说，怎可以这么容易就否定镭射技术呢？光通讯这么好，怎可以只是留在理论层面的？就是带着这份心态，高坤在1966年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指出只要用纯度极高的玻璃做光纤，去除杂质，光信号的这个特质足足可以进行长距离的通讯。这个理论一出，打破了当时普遍认为玻璃承载光线会很快消失的迷思。虽然很多资深的专家都认为光纤技术不可以实现，但是高坤教授从来没有放弃。他还讲笑地说， If you really look at it, I was trying to sell a dream. 如果你深入一点看，其实我是卖紧一个梦想。正当所有人都讲解自己的理论，他反而将想法大胆放出来和大家一起参与，而不是独吞。当其他人叫他保密，不要告诉别人的时候，高坤说，不得，要拉埋多些人一起，这样才可以做到大事件。他坚持将这个梦想和全球分享，最后真的慢慢地说服了工程界，开创了光纤通讯的时代。现在以光纤为载体的通讯，每分每秒都以高速穿梭支撑着现在的互联网络、手机通讯和国际视频会议等等的日常生活。虽然他自己没有拿光纤技术的专利权，但是全球都将他尊称为光纤通讯之父。2009年，高坤教授凭着多年的突破性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他对于光纤传送的开创性成就。高坤教授一生坚守理想，慷慨无私的精神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有时是无声的革命。只要坚持相信一个梦想，就算世界不看好，都要以行动去证明。就好像高坤教授讲过，光纤太过优秀，不应该只是留在理论的层面。我们今天每次上网看片，背后都依赖高坤教授的坚持和智慧。他在世的时候明白，做人最重要不是计较赚多少钱，而是看到作品带给世界多少的好处。正如他说，如果样样都计钱，光纤技术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高坤教授的故事告诉我们，坚持梦想，心存善念，勇往直前，因为只要心有光明，就可以照亮自己和其他人的人生道路。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人生充满痛苦，当然亦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毕竟苦多而乐少的，人对于苦况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自觉。我们说人生有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并不是消极地去否定快乐。痛苦在现实生活之中触目皆是。试问当人时常面临到生老病死的威胁，又怎会有快乐呢？有些人认为快乐的事情多得很，例如由恋爱而结婚而生儿育女，几快乐。各位，其实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种下未了的恩缘而今世继续一起相处的，当中有善缘亦有恶缘。所以古德哲人教我们要慎于做恩，要修持五戒十善，以其共结善缘，遮除恶缘，以免家庭中产生怨憎会苦的。有些人说最快乐莫如做大官、发大财、着靓衫、享美食、揸靓车、住华屋，但是在政治机海中沉浮，商场的人人心险恶，你欺我诈，就算是费尽心机、劳心劳力，得到的不一定是快乐。做官可能因一时的贪欲而搞到身败名裂，投机者因为经济衰退而面临破产。现今的人在事食方面杀戮好大，有损阴德。有些人认为情欲最快乐，但是淫欲对家庭、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少人因为淫欲而搞婚外情，弄到夫妻反目、家庭破碎，风流不羁者弄至恶病缠身、后悔莫及。喜欢麻醉自己的人认为饮酒赌钱最快乐，但是酒能乱性，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赌钱的人通宵达旦，消磨精神体力，亦可能弄至事业颓废、负债累累的。各位，人生充满痛苦，我并没有反对人时常抱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但是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是实在的痛苦。佛陀教人要认识痛苦，分析痛苦的原因，积极去寻求灭除这些痛苦的方法，使到自己达到永远的快乐，而且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同样的快乐。这个理念就是佛教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了。所以众生是因为迷惑贪嗔痴而做杀道淫妄，因造业而招致痛苦。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业结，首先多做善因，改恶向善，继而研习佛法，修心养性。如果人人都能够培养慈祥、博爱、宽谅、关怀、清净自在的心，生时必会灭却很多痛苦，培植将来涅槃快乐的正因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世界杯 B 组赛事，加拿大对瑞士一场咧，中午12:00喺 BC Place 体育馆举行。上半场咧0-0，下半场瑞士先发力2-0领先，加拿大之后入一球，最后瑞士2-1胜加拿大。瑞士小组得7分排第一，加拿大14分排第二，两队咧顺利晋级32强。 在开赛之前，两队的球迷游行去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一片红白两色。加拿大队今场败战，虽然在32强赛中前往美国客场作战，将会失去主场的优势。其他消息，省综合特别执法小组表示，在德陆平原进行的打击毒品行动里面，起出大量的毒品、武器和现金。小组说，行动由2024年开始，直到今年初。小组4月底在德陆平原5个地点采取行动，包括在3个州市1个商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当时正进行毒品相关交易。行动中起出10公斤的可卡因，大约50万现金，并根据其他首领在大湾不同的地区捣破其他网络，并起出150万的现金和其他毒品，充公多部汽车，起出的武器包括12支的长枪、4支手枪。另外，威士警方过24小时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地区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起出超过114克包装毒品，超过3000元现金，亦都起出多件武器，包括有武士刀。行动中拘捕9个人，涉嫌藏有毒品作走私用途。有病人在列治文一间进行癌症手术的专科诊所接受皮肤癌的手术期间遇上停电，病人批评诊所没有后备的电源系统，手术一度可能无法完成。方乐林报道。
7: 一名病人日前在列治文一间进行癌症手术的专科诊所接受皮肤癌手术期间遇上停电，但是诊所竟然没有后备电源系统，令手术一度面临无法完成的情况。该名病人星期一在列治文 Shell Beach Way 的皮肤科和莫氏显微手术中心接受皮肤癌切除手术期间，诊所突然停电。该名病人表示，当时医生已经切除了他右边面颊和下颚部分组织，正等待化验结果确认癌细胞是否完全清除，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切除组织。他形容自己当时面上有一个窿，但是就被告知手术可能无法继续，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他批评一间进行癌症治疗和重建手术的专科诊所竟然没有后备供电设施。与诊所同一个地址的列治文市中心紧急及初级医护中心当日亦都受到停电影响。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虽然 BC 省的医院必须配备后备电源，但是由于莫氏显微手术使用局部麻醉而非全身麻醉，因此并不属于必须设有紧急供电系统的设施类别。莫氏显微手术主要是用于切除面部等敏感部位的皮肤癌，医生会逐层切除受影响组织并即场化验，直至确认癌细胞完全清除，再进行伤口重建。该名病人认为，即使不属于传统手术室，当病人正在接受侵入性癌症治疗时，医疗机构亦都应该具备后备电力系统，以保障病人安全和避免治疗中断。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有报道指，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在加沙地带的公墓被以军摧毁。张若良报道。
8: 有卫星影像显示，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国际维和人员公墓被以军彻底摧毁。有葬于加沙地带的加拿大军人家属表示，他们希望本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他们亲人的遗骸。有些家属说，他们希望将该批葬于海外的加拿大士兵遣返回国。22名加拿大维和人员安葬在加沙城逃犯区的加沙战争公墓，他们都在联合国1956年在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大规模维和行动里面牺牲。加拿大广播公司空中拍摄图像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逐步摧毁墓碑，用重型推土设备挖掘土堆，在公墓周围停放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并引爆炸弹，将加拿大维和人员的墓地一部分炸毁。葬于该地的2名家军，灰省的 Paul Pitchcart 和安省的 Adrian Bonds 的家人表示，对遗骸表示担忧，说墓碑就好像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泥土、碎石和沙。在2025年，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希伯来文的贴文，提及一项要摧毁加沙城一处墓地附近的哈马斯隧道行动。加拿大广播公司联系以色列国防军，并询问有关墓地的情况。以军第401旅的军官说，他们的部队在墓穴内挖掘20至30公尺深，以炸毁一条穿过墓地下方的哈马斯隧道。这项工作是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埋葬在墓地士兵的遗骸。该个墓地是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管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四成七车位已经满；下午五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七满；傍晚六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七点就八成一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就七成半满。咁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当局话，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俾商船去通过，唔会收取任何费用，为期六十日，之后会再视乎同美国嘅协议，再决定下一步嘅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9: 追踪船只活动的网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时间星期二下午至夜晚一直都有船驶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六十日，至于六十日后会点，就要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朗亦都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会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10: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9: 特朗普说，油价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迈向70美元一桶的低位，他承诺原油陆续有来，又说会同伊朗订立公平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有份参与美伊划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面时就表明，伊朗的导弹系统并不包括在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之内，强调伊朗不会同任何人就防卫能力讨价还价。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
11: 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当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
9: 他形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6: 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应日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通话中通报伊朗同美国新一阶段的谈判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话，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王毅就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的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同独特的作用。在香港井南树村怀疑发生蛇食羊的事件，昨晚七点几有市民向警方报案，指在井南树村发现一条大约三米长的蛇，当时该条蛇正在吞食一只羊。警方同捕蛇人员到场之后，将这条蛇带走，暂时存放在将军澳警署。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49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7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而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跌191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跌6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2: 1320天气报告。
13: 今日系2026年嘅6月24日，星期三，下昼3点10分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咧变为多云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嘅吓，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点21分。听日星期四咧就预测会多云噶，不过黄昏时分咧会有微雨，午夜之后咧降雨量有5毫米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嘅啫，落雨机会咧系有40%。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咯，星期五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同埋星期日咧就多云兼有骤雨嘅。气温咧，哇低晒啦吓，由星期五嘅17度去到星期六嘅18度，同埋星期日嘅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最高8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24度啊，相对湿度47%。
14: 1320马路情报，
13: 好啦，星期三下昼3:11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中嘅交通事故就系喺49街东行夹住 Cur 街嘅，不过好彩呢个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咗啦，咁啊应该就回复翻正常噶啦。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马斯坦路南行啊，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嘅入口咧系非常之繁忙。另外咧就系尼佳桥嘅北上咧，现时咧喺集中咗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去到 Canby Road 天桥咧下边嗰度咧比较车多嘅。91号公路嘅东行咧，第7路同埋第8路咧已经见到系车辆非常之嘅频密啦，行得啊比较缓慢嘅。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就系尼佳桥南下嘅咧，主要就系喺呢个北端桥面嘅。好，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系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啦。都是开始见到车多情况出现的了，大家要留意那里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对岸的Mountain Highway Lynn Valley Road 出来那里是开始向东行就多车的，过了这个 Carset Tunnel 出来之后呢，车辆更加频密了，那里需要大家留意。另外呢就是这个 Lionsgate 桥即是西门桥的南行方向呢，在北端那里是非常之的挤塞，因为始终都是有3条线呢在那里汇聚，然后得1条的南行线呢在那个桥面那里开放，所以呢那边多车是大家都预咗的了。这个时间呢虽然仍然是阳光普照，视野清晰，但是揸车的时候仍然要记住，如果是太热的时候不开开冷气，那人没那么燥，揸车的时候小心驾驶。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4年1度的世界杯，今次中国队仍然是攞不到入围，这个是令很多人感觉到好一个困扰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9: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嘅6月24日啊，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依然有我陈建邦同埋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16: 你好，大家好，
13: 有冇睇波啊？
16: 有，
13: 个个都有睇啦，一定有睇啦。
16: 睇完咁啊，
13: 有冇失望啲系嘛？
16: 系少少啦，少少，不过都算 OK 噶啦，都算 OK， 即系唔系话即系离行离辣咧，系嘛？即系但系都好紧凑，即系呢啲波咧好睇嘅。
13: 上半场大家窿对窿啊，
16: 系啊系啊，
13: 下半场咧一开波咧， 咁就瑞士已經頂入咗兩粒先啦。
0: 係啦，
13: 係
0: 啦。
13: 但係嗰兩粒入球咧，我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加拿大嗰個後防太過鬆啊。
0: 嗯。
13: 尤其是咧，我唔知點解我哋嘅國家隊咧要揾13號仔Connor Lears 啊。
0: 嗯。
13: 嗱呢個咧佢曾經打過威甲嘅，我成日都覺得佢咧。是亂咁嚟嘅呢個後防，因為佢夠高，咁啊諗住咧俾佢用籌球，咁有幾次咧籌球自己射入自己網嘅呢個球員，但我唔知點解國家隊一定要揾佢嚇，可能佢真係仲有啲好嘢我睇唔到啦。
0: 唔係咁佢入球多嘛？
13: 佢入球多，入俾自己啊嘛，入球。如果你睇到第一球同埋第二球咧，尤其是第二球嗰球咧，我覺得嘅真係後防咧係處於一個非常之大嘅漏洞。
0: 系，
13: 佢包抄唔到。
0: 系，不过加拿大入嗰球咧都相当漂亮。咁后尾嗰十分钟到咧，亦都系猛攻吓。
13: 系啦，
0: 咁亦都系即系都叫做即系有啲刺激啦，可以咁讲系嘛。
13: 咁啊，无可否认嘅呢场波咧，我谂可能因为自己又系捧加拿大队啦，咁所以觉得好似好快打完。
0: 系，咁啊冇啦，咁你而家即系变咗一胜一负一和系嘛？
13: 咪一胜一负一和咯，
0: 系啦，咁啊仍然可以晋级。
13: 晋级
0: 可以
13: 第二名，小组第二名，
0: 冇问题嘅。希望喺下一轮打得好啲添啦。
13: 咁而家咧就睇翻佢追翻一粒咧，算佢好彩嘅。
0: 嗯，
13: 点知原来追一粒嗰个咧系啱啱好下半场换入嚟嘅替补。
0: 嗯，
13: 阿 Promise 啊，真系 Promise 你啊。
0: 好多时都系咁噶。啊，好多时咧咁即系我谂好多我谂即系点啊？后备啦吓，可以咁讲啊。咁有阵时即系或者真系我谂咁佢休息咗半场，
13: 冇压力噶佢，
0: 系有精力充沛咁啊，系嘛？不过嗰球好靓，
13: 嗰球因为佢只右脚
0: 系啦，
13: 系将个波咧线入去个龙门嘅右手边死角入网，
0: 冇错冇错。
13: 呢样嘢咧系靓波嚟噶吓，咁但系你都唔可以话咧就系掟即系传波俾佢嗰个叻仔，
0: 系
13: 嗰个因为直情系将个波一吊高咗佢，跟住去到佢嗰个脚咧。砰一声，佢个波都冇落地。
0: 系啊，即系我谂咧，而家睇啲真系世界波啊，真系世界波，即系同你平日睇一啲即系普通一般
13: 联
0: 赛系争好远啊，
13: 争好远，争好远。
0: 咁而家进入第二个阶段咧，仲紧张，因为系淘汰赛
13: 啊，
0: 淘汰赛系嘛，
13: 淘汰赛
0: 你一输就玩完，
13: 冇错。
0: 咁我谂咧，真系要全力以赴啦。
13: 而家咧，因为我哋系 B 组啊嘛，所以我哋系会对 A 组嘅。咁 A 组咧就有墨西哥、南韩、南非。同埋呢個捷克嘅，而家咧就究竟對南韓啦、對捷克啦，定話對南非咧就未知嘅，要等係今日嗰場嘅賽事。所以今日啲睇完做完節目翻嚟，又抱住個電視機睇，究竟我哋會對邊隊？
0: 不過我哋無論點都好啦，我諗即係邊個係你嘅對手都好啦。而家咧即係唔會話有易嘅容易嘅事噶啦，即係個個都係勁女入得嚟，係咪？同埋係即係個個都係。不是生就死的了，那就搏到盡的嘛，是不是？
13: 但是今次加拿大隊呢是以小組第二名出線呢，你要多謝卡塔爾。因為卡塔爾上個星期三呢，上個星期四呢是淨輸6-0。那這6-0呢就救了加拿大。如果你說加拿大那天是贏1-0、2-0呢，今天出線那個可能是波士尼亞的。因為波士尼亞呢就贏了卡塔爾3-1嘛。如果計得失球率的話呢，可能我們會輸給波士尼亞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3: 所以呢我們要多謝卡塔爾好好地優待這一班的隊隊友。
0: 卡塔爾現在回家了是吧？
13: 他們回家了。
0: 回家了。他們送機啊，送機。
13: 送啲加拿大三文鱼俾佢，
0: 去送机啦。
13: 系啊，多谢
0: 下次再见。
13: 咁啊，琴日讲开，究竟啲足球有冇变化啊嘛？
0: 系，
13: 你讲得冇错。原来我check过嚟咧，每一届嘅足球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今届嘅足球咧就是、由德国一间好出名嘅运动体育公司廠咧製造嘅，佢原來個波咧，以前我哋嗰啲波見到咪好多時一塊塊摺埋嘅，
0: 皮啊嘛，
13: 皮啊嘛，
0: 攞啲線串埋佢噶嘛。
13: 佢話最多嘅時候咧24塊，24塊嘅球嗰啲叫做 patching 咧，咁一路整個波出嚟咧就踢嘅。咁你有24塊咧，其實對嗰個波嗰個速度喺空中個停留嗰個嘅速度咧。是不够而家快的，因为而家得四几快的啫。
0: 系啊，
13: 所以几快嗰啲波咧，咁你变咗嗰个速度快咗啊。
0: 同埋有阵时好重啊，佢系真皮噶嘛。
13: 佢真皮噶，
0: 好厚嘅皮嚟噶。
13: 系啦，仲有咧就系原来佢入边咧，你唔好睇轻个波啫。原来嗰个波入边咧系有一个嘅无线电嘅 AI。
0: 哦，
13: 嗰个 AI 我嚟做咩嘢咧？要测几样嘢，越位，波打手，出界。
0: 哦。 可以 check 到
1: ，check 到嘅。
0: 里边嗰块嘢 check 到，
1: 里边嗰块嘢可以 detect 到噶。
0: 哇，
1: 佢同嗰个 VAR 即系嗰个 video go judge 咧，系嚟到去互相呼应嘅。所以你咪见到有好多时嗰啲入咗波之后突然间话 call back 嘅，佢就因为嗰个波本身咧嗰个嘅 AI 咧 detect 到嗰个波究竟系。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同埋个波系咪根本已经出咗界，同埋个波射咗个龙门之后，究竟弹柱之后入啊，定一弹出？佢全部有晒呢啲 AI 嘅。
0: 嗱，而家高科技咧，真系好可能咧，可以即系减少啊，唔可以杜绝啦，或者减少呢啲咁嘅打假波啊，或者即系吹错黑哨啊，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啊。有阵时成日都有啦，啲球证即系收咗钱。隻眼開隻眼閉又有，隔眼吹又有，乜都有，買啲黑哨係咪？
1: 係啦係啦。
0: 嗱，如果有咗啲咁嘅高科技咧，你就冇得拗喎。
1: 冇得拗嘅，真係冇得拗嘅。
0: 冇得拗。
1: 咁同埋咧，但係都仍然係以求證嗰個最後嗰個決定。就算佢睇完 VAR 之後啦，個求證判嗰個 VAR 可能係 VAR 輸嘅喎。
0: 喂，咁講嗱，當然你話即係最後尾嗰個裁判官嘅一個求證啦，係嘛？如果唔係，使鬼有求證咩？但係你唔可以太離譜，即係等於你法庭嘅法官啫，係嘛？你
1: 係
0: 最後尾話事係你話嘅，但你都唔可以太離譜噶嘛？人哋可以上訴，可以投訴，可以乜乜乜噶嘛？如果你話投訴得多，上訴得多，你又冇得撈噶啦，好簡單啫。
1: 所以嗱，有 VAR 咧係好事，但有 VAR 咧，最後嗰個嘅裁判咧。就係、是、由嗰、那個即係求證，佢去決定究竟佢睇嘅時候會唔會同嗰啲高 judge video 高 judge 咧，大家個睇法一樣，呢樣嘢好緊要。
0: 然
1: 後你話嗰個波打手定係隻手接波咧？嗱，隻手擋波咧，其實呢個真係好睇嗰個求證嘅當陣時個 moment 嘅。
0: 咁啊係呢樣嘢真係啊，即係上帝之手啊，
1: 真係上帝之手嚟
0: 㗎，上帝之手。
1: 唔係啊，咁所以咧嗱，今場波裏邊咧，即係唔好意思，我哋用少少時間，因為太多。即係太注意啊！呢場波係加拿大第一次喺歷史性可以打入第二圈賽事，咁、所以咧大家變咗多啲嘢去分享咧就係正常嘅嚇。咁、我睇下今次咧加拿大輸波正常，我覺得好正常，因為我哋不嬲都睇瑞士排名世界十七，我哋排三十九，你輸波係正常，但我哋輸得唔冤啊，我哋仲要追翻二比一。
0: 係，即係我諗成場波有交代，即係唔係話。不是说喂输就算啦咁样，因为有阵时咧，你躺平咁嚟打咧，同你搏命去打咧，
1: 系
0: 两回事，
1: 系
0: 嘛？咁啊，至少你哋对所有嘅观众咧系有交代，
1: 系啊，
0: 你系尽咗力。不过正如你话斋，我技不如人冇计噶，系嘛？
1: 冇错，
0: 呢个世界系咁噶啦，人哋好过你就好过你噶啦嘛。即系当然有阵时有啲运气嘅存在。但是几时都是如果你说那个是高你两皮的那就高你两皮的。
1: 不过今次我看到呢他有一个统计的、
0: 嗯、
1: 就是两队波呢够犯规的次数哪个多、
0: 嗯、
1: 原来是瑞士队、
0: 嗯。
1: 瑞士队的犯规数目呢次数是多过加拿大。
0: 嗯、
1: 那即是告诉你加拿大打得斯文。
0: 唉不过现在真的是现在踢足球呢我觉得完全是跟以前不同的。以前呢啲波咧冇打得咁粗鲁同埋咁离谱噶，
1: 只系讲技术啊嘛。
0: 喂，你以前真系冇咁又拉手拉脚揽身揽细，
1: 有掹三尾啊！
0: 喂，嗰日嗰个嘢有球员嗰件衫俾人掹到烂晒，即系离晒大谱。同埋咧最唔好咧就系真系踢脚，即系佢有阵时咧佢唔系话真系勾下你就算噶啦，
1: 系啊，
0: 佢当住你嘅脚一脚踢埋嚟，哇！真系你都唔好话唔系嘢少啊嘛。
1: 佢系用个，因为佢哋嗰啲。脚嗰个即系脚踭上到去嗰个膝头哥咧，全部有晒嗰啲护 pad 噶嘛？
0: 都系啫，
1: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咧，佢有护 pad， 佢要撞你的时候，佢有心理准备。你冇心理准备咧，你好容易撞伤噶嘛？
0: 系啊，咁啊上次嗰个加拿大咁啊，俾人踢断脚咯，系嘛
1: ？Conny 咯，
0: 系咯，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有阵时，我谂赢波系应该，但系有阵时我唔知点解个成个球赛咧，而家演变到咧系嗰个粗鲁程度啊！同埋即係嗰個有啲間時實係犯規嘅，而家都唔吹噶，
1: 冇啊，
0: 因為覺得好似不是一回事咁噶，係嘛？咁所以我唔知呢樣係好事定係壞事。
1: 唔知啦，因但可能而家即係大家嗰啲即係體力係多咗好咗，咁佢覺得你輕輕大家兩個膊頭撞膊頭咧，就應該 OK 嘅。你唔夠人撞咧，就你弱啫。
0: 係咁啊，最咩咧？就係撞完之後仲要打你一爭嗰啲。
1: 哇！好好你個面啊，拍一巴。係
0: 啦。
1: 不過佢話今次呢一個嘅世界盃裏邊咧。有两样嘢咧系执得好紧嘅，第一就不能够用粗言秽语。
0: 有一个人揞住个嘴，哇！ 我又唔明喎，佢揞住个嘴，我谂佢唔知讲粗口定闹人咩啦，但系揞住个嘴都俾人罚喎，
1: 好事好嘢，好嘢。唉，所以你话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有新嘢出嚟噶吓，今届咧就特别嘅，因为佢惊你班人 slur 啦，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公啊公，反取公。
3: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半、下午一点半和四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7: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8: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27: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8: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8: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7: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8: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7: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有黄生喺电话度嘅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29: 系、hey， 你好，主持好，嘉宾好，
1: 你好。
29: 头先听你讲足球咧，佢话而家新嘅咧有啲科技可以即系更加能够判错，即系少啲判错咧。
1: 系，
29: 咁我以前听过一个做过球证啦，佢又。嘅人喺即係喺收音機度講開啊，點解佢哋一定唔用呢樣嘢咧？其實有理由嘅。最簡單，譬如話你 offside， 我吹錯咗你，我點賠俾你咧？你前面冇人嘅咯喎，
1: 係
29: 可能咧禁區入邊嘅咯，前面已經冇人，即係前面可能側邊有一個人，但係即係喺附近應該係冇乜人嘅喎，
1: 係
29: 佢點賠翻俾你咧？
1: 嗯，
29: 即係所以其實佢。佢係錯咗要錯落去就係咁解咯。
1: 係，
29: 呢個就係我即係、就是、我朋友同我講嘅，即係個聽心機聽翻嚟嘅，
1: 係
29: 嘅一段咁誒求證嘅説話咯。
1: 係，
29: 同埋今次加拿大真係算係咁噶啦，一個唔係足球，即、就、係、是、足球都唔算行風行嘅國家，
1: 嗯哼，
29: 都打到咁好成績。
1: 係，
29: 因為我喺冬天咧。就真係好難去打波嘅都踢波都
1: 係啊
29: 屌啲㗎啦，
1: 係啊，
29: 所以就我覺得今次我哋收貨應該要
1: 收貨，我都話收貨啦、啊、好多謝你黃生分享嚇，多謝，拜拜。其實黃生講得啱嘅，喺北美洲嚟講咧，北美洲嚟講咧，我哋嗰啲即係即係點樣講？咦，電話裏邊咪有位啊陳生喺度啊？係咪陳生啊
30: ？Hello，
1: 係陳生係咪你啊？
30: 系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你讲，
1: 系请讲啊。
30: 我嘅车泊喺 parking lot 咧，咁啊俾人哋褪后撞咗个 bumper 度咧。
1: 啊，
30: 连锁公司话冇得赔，佢话因为以前咧你有 damage， 我应该点做咧？我有证人同埋有 video。
1: 你系咪睇到嗰架车？佢 back up 嘅时候撞到你嘅 bumper 啊？
30: 系啊。咁泊喺 parking lot 嗰度，
1: 咁你架车佢话你有个泵把有前科咩意思啊？
0: 佢话即系俾人撞过，
1: 即系话你架车嗰个泵把
0: 俾人撞过，
1: 以前俾人撞过，
0: 系嘛？
30: 系。
0: 咁即系呢个系旧伤，唔系新伤。呢即系佢而家咧 ，ICBC 话你今次呢啲咧新伤咧就冇事，你呢啲系旧伤嚟噶，所以咧而家就唔赔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30: 系啊，佢话冇得赔啊。佢以前啊俾人哋撞过些小花。
1: 但佢撞嘅位置系咪一样先？
30: 应该系一样。
0: 咁好难讲。
30: 喺后边个泵啊。
1: 咁咪冇得讲啦。咁你佢又点知道你嗰个泵把系有前科咧？你系咪去报过 ICBC 咧？
30: 系啊，我以前报过。
1: 咁你报过之后，咁你有冇去换过或者去换过个新嘅泵把？
30: 冇。
1: 点解？如果系系咪因为你要俾垫底费，所以你唔去整啊？
30: 系咯。
1: 哦、okay ，
30: 因为以前我俾人哋撞过个泵把衰烧啫。
1: 哦 ，OK，OK， 得啊，了解啊，陈生你个 case， 我哋收咗线之后去研究一下。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讨论下陈生呢个 case。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6: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5: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4: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2: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0: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慕逊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呢个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吓。好啦，头先啊，嗰位听众所提嘅一个嘅问题啦，佢今次咧就话拍架车度咧，俾人哋褪后撞到个泵把，咁佢就同 ICBC 去，因为佢有人证话人哋撞佢噶嘛，但系佢到 ICBC 咧 ，ICBC 话喂唔系你有前科喎，咁好啦，咁究竟佢而家呢个个 scenario 点搞咧？
0: 我谂佢以前咧即系撞过啦，咁佢话佢因为唔想俾垫底费，所以唔攞去整咁啊，咁但系你嘅记录已经在案噶啦，即系话你嗰个系旧伤嚟噶，咁你今次又话又再俾人撞。 今次直情是被人撞，但是可能又撞回同樣的地方或者類似啦。ICBC 很難決定呢，你的新傷是舊患來的，你舊患應該那時候 settle 了，即是你，我不知道他過了時間的限制未，他那時候應該就給了墊底費就整了就沒事了，但現在這樣呢，如果你又過了你的時間限制，而 ICBC 的話你這個是舊患不是新傷，那你真的有辦法搞的。
1: 其實各位聽眾有些資料不是很詳細，我經常都有一點的即懷疑究竟他是不是有些事情說漏了。首先 ICBC 憑什麼說那個是舊患呢？是不是他要拿去做個檢查呢？是不是？現在你知道我們 ICBC 那些所謂 claim center 呢已經沒什麼怎麼做這件事的，因為他那個問題是那個成本呢，他判了出去給其他的車行的嘛。咁如果你判咗其他嗰啲body work 嗰啲，即係嗰啲做body shop 咁，佢哋又會憑乜嘢講話呢個舊患呢？
0: 嗱，咁你攞去嗰啲咁嘅 body shop 咧，佢梗係影幅相啦，影幅相咪將幅相又上載去 ICBC 嗰度等佢判啦，
1: 係
0: 嘛？
1: 係
0: 咯，咁好可能嗰一睇，咦，咪又係嗰個地方喎，好似上次咁啫喎，咁或者唔係新嘅喎，即係我諗佢以咁嚟做一個判斷啦。
1: 咁上一次佢話佢要俾墊底費，咁俾墊底費係咪你錯咧？因為通常如果真係人撞你嘅bumper 或者撞你嘅車身，你有人證嘅話，就一般嚟講你就唔使俾墊底費噶嘛。
0: 可能係 hit and run 啦。
1: hit and run 你咁啊大件事啦。hit and run 你自己要 suppose 要自己俾錢噶嘛，你得嘅噃。
0: 係啦，
1: 係咪？咁你冇去整咯，咁你冇去整嘅時候，咁 ICBC 當你呢個嘅即係 case 就完噶啦嘛。你唔去整噶嘛。
0: 係啊。我估咧多數都係咁，因為如果你話 hit and run 咧，你自己唔肯去俾個墊底費，咁你咪唔整咯嚇。呢個你嘅自由嚟嘅。咁但係而家發覺原來哇，佢再撞人哋 body shop 影幅相入去，又係同樣地方喎。咁 ICBC 梗係賴都係賴嘅啦。喂，上次你都係嗰度啫喎。啊，會唔會今次唔關事啊？咁你又要證明咧？呢個係新傷，唔係舊患。我唔知道你點證明。
1: 佢點證明呢？因為你話有人證啊嘛。咁有人證嘅，你係咪講到對方嗰個車撞你嘅 bumper 嗰個車牌嘅資料你有啊？有冇同佢做一啲嘅身份嘅所謂交換啊？因為一般嚟講，如果係一個交通事故嘅發生之後咧，你兩個車主都要互相交換資料噶嘛。咁你有冇佢嘅資料啊？你冇佢資料，你就話係佢。咁你又要有人證，個人證係邊個咧？你當時又邊揾到人證？即係每一樣嘅嘢，你都要係清清楚楚交代俾 ICBC 咯。
0: 我諗如果你就算有證據都好啦，咁我諗你都有排拗噶啦，因為佢 ICBC 梗係一口咬定話，喂，你上次已經係咁噶咯噃，你今次或者嗰個撞嗰個嘢，除非可以證明到係新傷，
1: 我就咁講
0: 啦，可以新傷，但係咧，我諗佢都有得睇嘅，即係譬如嗰啲撞粒的情形是怎樣啊？油漆的剝落的情形是怎樣啊？都可以看到究竟是新的或者是舊的，那你就儘管去試一下可不可以咬得到咯。
1: 他說這是人家錯嘛，不是他錯嘛，他上一次我問你是不是要給墊底費嘛，他說是的嘛，
0: 那他今次人家錯他不用給錢，但 ICBC 其實 ICBC 來說，即是他覺得你上次你不去整，今次你又說，因為人家撞你，你猴子你自己都不用給，所以你就來整，
1: 你來整，
0: 是吧？是吧？這件事都很難搞的，
1: 因為他會作出一個的懷疑態度，
0: 是的，
1: 是吧？是的，有很多人是，你知道現在外面有周不時都有很多的即是案例呢，就說騙 ICBC 錢的嘛，是的，我沒有說這位聽眾騙，我不是說他騙，是的，
0: 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是的，是
1: 的，但是 ICBC 呢，他一定是會有一個的即是他們那個所謂判斷裡面呢，當然要有這個成分在這裡的了，
0: 是的，是的，那你真的要很清晰明確到可以證明到呢次嘅新傷同上次嘅舊患係無關，
1: 係啦。
0: 咁今次咧，我哋咧就嚟 claim 呢次嘅新傷。你真係要去做到呢樣嘢，
1: 係啦。
0: 我諗佢先採你。
1: 咪咯，但我又真係，所以佢話俾我聽話 ，ICBC 話你講係舊患咧，我就好唔係好明白，係咪真係嗰架車同你上一次俾人冚或者你自己冚佢嘅時候咧，都係嗰個位咧？
0: 係，
1: 係咪咁巧？
0: 係啊。哇！嗱，有陣時好難講噶嘛，啲嘢係咪？即係你影相有陣時都唔係真係咁百分之一百嘅，係
1: 咯，
0: 係
1: 咯，
0: 係
1: 咯。
0: 咁所以，但係因為你有一個咁嘅情形，新傷舊患咧喺類似嘅同樣嘅地方嗰度發生， 同埋係因為你上次唔去整，因為你唔肯俾個墊底費。
1: 嗯，
0: 今次就因為人哋全部俾曬，如果人哋錯嘅話，
1: 係啦
0: 咁你就話我去整。咁咧對 ICBC 嚟講咧，佢有啲懷疑
1: 嘅。有懷疑㗎嘛？嗱，我舉個例俾大家聽下，我自己一架車咧，有一晚咧就係喺呢個 Garden City 嗰度揸嘅時候咧，Grenfell 唔知 Garden City 啦，唔記得啦。Garden City。咁我喺到嗰個油站嘅前面嗰度有紅綠燈嘅，咁啊前面嘅車煞得急得滯，咁我又煞得急咯，我煞到啊，我煞到、啊，
0: 後邊嗰個唔得，
1: 後邊個大哥就砰一聲撞咗上嚟，咁我撞埋前面嗰部咯，
0: 係啦，你三文治，
1: 咁變咗我變咗三文治咯喎，好啦，咁佢撞咗我之後，我撞咗前面嗰部車啦，咁前面嗰部車一齊落嚟睇啦，我睇佢架車就冇事喎，因為我已經停定咗架車，後邊嗰架車咧可能都煞到，不過急得滯咧都撞咗落我度，但係我食曬佢啲力啦，咁但係我架車係停喺度嘅，基本上咁变咗咧，我就拍咗过去嘅时候咧，佢就冇事。咁嗰、那个刚啱咧，嗰个系两母子嚟噶，个阿妈咧仲同个即系个仔揸定系佢揸咧，个仔仲着住嗰啲打嗰啲即系嗰啲 karate 啊，唔知系咪嗰啲跆拳道嗰啲服
0: 落嚟啲，我错，
1: 打
0: 错，我错。
1: 咁我即刻就落车，问我后边，后边嗰个人都出嚟睇。咁佢啊夜夜晚晚又落雨啦，咁啊撞我之后咧，我就觉得冇事啊嘛，大家都冇事，咁我走啦咁。结果咧，我翻到屋企第二朝，我先至发觉咧，原来我右边嗰个嘅泵把嗰个 side panel 啊，个 fender 嗰度咧系拱起咗。
0: 嗯，
1: 拱起咗咧就好明显啦。咁我咪即刻打电话去 ICBC 度 claim 啦。咁我话俾 ICB 咧，我琴晚 involve 嘅 accident， 我后边有一架车，嗰架车我好彩我记得佢系咩款。
0: 你攞低咗资料，
1: 我又冇攞低到，大家冇攞低到，讲明先冇攞低。咁我记得佢架车嘅资料系乜嘢车？咁佢咧就大家冇事啦，以为咁我就以为冇事，点知我今朝出嚟见到咧系凹咗嘅，系即系 buckle 咗啦。
0: 嗯。
1: 咁 ICBC 就话 OK， 咁你嗰阵时仲有个 claim centre， 我揸架车去，我揸架车过去俾嗰啲师傅睇，嗰啲师傅睇完之后，我话俾佢听嗰啲系咩车咩车，个师傅话系啊，一睇个车个尾撞咗你嗰度有个车牌嘅，佢话嗰个车牌个印喺度咧，就大概知道嗰个系咩车啦。佢话 you're right， 佢话呢个系佢撞你噶啦。咁跟住我就問佢啦，我話我點知道係佢咧？佢話佢走唔甩嘅，因為佢個車牌嗰個印喺你嗰個位度。
0: 咁都得？
1: 唔係車牌嘅資料喎。
0: 哦，
1: 係嗰個車牌嗰個四方框，佢嗰個車嘅前邊嗰度撞我嘅時候咧，係認得滯，所以佢嗰個邊邊成個印咧印咗喺度，但唔係話啲字印咗上去。
0: 哦，
1: 咁我同嗰個estimator 講完之後，咁佢話俾佢聽，我會同佢 adjuster 講，咁我就。即係呢架車去整，乜一個先都唔使俾，因為我記得嗰架車，我仲記埋個車牌。
0: 哦，你知道個車牌？
1: 我記低咗個車牌。
0: 哦、OK，
1: 我俾咗個車牌 number 俾啊 ICBC 嗰個 claim adjuster， 佢砰撳咗啲資料出嚟，佢話係喎，你講個車係嗰架車，係嗰個款。佢話你後邊嗰個車牌嗰個位係嗰啲車專門擺喺度，佢撞落去係啱嘅。
0: 係啊，所以咧，我諗即係每逢我哋遇到呢啲事情咧，雖然你以為冇事都好啦。都應該記低曬所有嘅資料，
1: 冇錯，
0: 因為你真係唔知嘅，尤其是你啊月黑風高嚇，你真係睇唔清楚噶嘛，
1: 冇錯。
0: 你日冇事就走啦，翻屋企啦咁樣，
1: 係啦。
0: 第二朝先發覺，哦，原來領嘢喎咁樣，
1: 係
0: 嘛？
1: 唔係，因為後邊撞我嘅人行過嚟話。Hey, it looks like nothing。佢話冇嘢啊嘛，
0: 係啊，
1: 咁啊大家都睇真係冇嘢嘛。
0: 係啊，啲人睇唔清楚啊嘛，
1: 清楚啊嘛，
0: 係啊，冇錯。即係啲嘢而家碰一碰啊，閒閒地都千幾百啊嘛，
1: 千幾百啊，係嘛？所以我就好彩嗰次，咁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estimator 即係個師傅睇，佢冇問題。次咁因為嗰、那個即係嗰、那個estimator 即係個師傅睇。

0: 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儿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7: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8: 你好。
7: 帮主啊，今朝你咪讲咧，嗰啲烂橙咧，即系个底烂咗，切咗佢都唔好食。
6: 系
7: 啊，咁、哦、你话会有菌，但系嗰阵时我哋细细个咧，见我啲生果档咧，烂果档一片咁咪揸橙汁，一样系照卖嘅啫。
6: 嗰啲大菌食细菌啊！
7: 嗱，我本人就饮好多啦。
6: 哎呀，哇！所以你精神奕奕啊，你而家
7: 今次嚟讲都好彩。啊，冇事嘅。咁啊好啦，今日咁啊，同埋嚟讲啊，即系讲车嗰度啊。
6: 系系系。
7: 咁我又试过喺列治文度食饭，咁诶泊好架车喺个泊架泊，嗰个卡泊都几窄嘅。咁啊有架名车嘅，系我谂系欧洲名车啦吓，好似成个叉嗰只咁。咁啊泊入嚟，好大力咁样开门就撞凹咗我架车。咁啱啱好在我个仔就喺架车度抱住只狗仔，就冇落去话食饭。
6: 系系。
7: 咁啊，我个仔又唔开声，咁啊抄低咗个车牌。
6: 系。
7: 咁我就走去报 ICBC 啦。
6: 嗯。
7: 咁 ICBC 咁啊就嗰阵时 Kingsway 有个 Adesta 嘅。
6: 系啊系啊。
7: 咁我就走去嗰度。
6: 系。
7: 咁佢啊嗰个架车咧就走去啊，好似喺列治文。咁咧佢就度位。有把尺咁样度我嗰个粒位，
6: 系，
7: 咁又度佢嗰架车，一度，咦系，佢嗰度原来有啲咁多，你系睇唔到嘅，
6: 系系，
7: 咁啊，你唔使惊啦，佢赔硬噶啦咁，
6: 嗯，
7: 啊咁，即系其实嚟讲个，如果其实 ICBC 都好均真嘅，
6: 系啊，
7: 但系以前啊，
6: 嗯，
7: 但系而家嚟讲个，因为佢掟佢俾第二度做咧，就好难讲啦，
6: 冇错冇错冇错，而家又，
7: 完全唔同嘅，因为以前你行入去咧，咁啊有啲 address 打到话俾你听系点点点嘅，而家你去车房嗰度 send 资料俾佢啦，咁就
6: 系啊。
7: 咁嚟讲句就系咁样。咁我又试过咁，你撞咗，即系你被撞咗，唔系我错噶啦。咁我就问你，佢撞你后边啦，咁你两边有冇花？喂，我同你倾紧电话，我点知两边有？求其啦咁啊。咁又系咁答佢啦，
6: 系系
7: 啊，咁好啦，咁啊今日长波，哇今日长波都算系咁噶啦，嗰十零分钟打得好，好正啊，
6: 好
7: ，OK，
6: 好，多谢阿波分享，多谢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即系 ICBC 都系均真嘅，佢睇你嗰啲嘢。
8: 哇！咁佢左手板又肉，手背又肉啫，系咪？都系佢做噶啦，好多时都系咪？咁我谂冇嘢嘅，最紧要就系你。有咩事咧？你自己嘅證據啊，樣嘢做得好，同埋資料做得足，咁咧你幾時都著數啲啊？如果你有證人啊，有影相啊，咁啊仲好啲添啦，係嘛？所以有陣時依樣好難講啊。佢有人褪後撞你，佢話你撞佢，咁有陣時口同鼻拗嘅。當然有啲人可以睇得出究竟係佢褪後撞你啊，定話你褪前撞佢，係有唔同嘅分別咁樣。但係呢樣嘢我諗幾時都係，如果你嚟。好多時即係而家啲車都安咗啲咁嘅 dash cam 啊，呢個即係差唔多一個好好嘅證據嚟嘅。 如果大家是想保護自己

0: 机啦，呢啲咁嘅 dash cam 咧，我谂都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啊。
1: 应该系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咧，好多车基本上咧，除了有 dash cam 之外，有些车可能 built in 咗添嘅，
0: 嗯，
1: 前面后面都有
0: 嘅。系啊系啊，而家啲新车有噶。
1: 系啦，咁所以咧更加减低咗一啲所谓叫做误判啊。
0: 系啦，啊系啊，
1: 冇得讲噶啦。
0: 系啊，
1: 误判啦，呢啲就
0: 系。而家警察都孭埋嗰啲嘢啦，一样啫嘛，一样啫嘛。
1: 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倾一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2: 你好，我曾经试过一次，就系好耐之前俾人撞喺后边。冇嘢，冇理到佢，即知道有個窿個分把，但係費事我都有舊車，話知佢咧咁加咗好耐，咁我就寫埋喺自己第一個物業搬屋嗰時候，不如整咗佢咯，咁重新開始仗啦，新整佢話冇啊，你過咗，好似話得六個月你唔嚟整啦 ，ICBC 就唔會幫你俾，我係歡迎你整，你俾錢有錢俾我賺，我梗係當然賺，但係你想 claim 就冇啦，
1: 係
2: 即係聽我身上。嗯，呢樣嘢佢嗰個車房同我講，係去嗰 ICBC， 但我冇整。
1: O K，
2: 冇整到啫，當時冇整到啫，都算係叫冇 claim 過啦。
1: 係啊係啊，
2: 我話你唔六個月六年咧就冇噶啦。
1: O K，
2: 另外今日長波我第二球佢俾人入嗰球，頭先如果幫一幫他，但係咇咇咇咇，肯定入唔到。當時佢又掹一掹，咇咇佢冇咇啫，至少係咪喂？冇玩嘢啊，咁樣都冇咁講，佢冇當冇事發生。咁佢咪入咗？如果邊停一停，佢冇咩能影響，佢未必入到球嘅喎。
1: 我
2: 個人覺得係咁。
1: 好，好。多謝曬李生，多謝，拜拜，拜拜。我估唔到有波真係幾多人睇㗎啦，已經有人睇啦。
0: 咁啊，梗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即係真係可以講係百年一遇。我哋未試過可以入到第二輪㗎嘛，係嘛？咁啊，同埋今次咧係你好可能咧係第一組喺第一輪嗰度咧會係贏啊嘛，係嘛？不過而家輸咗啦，係咪？咁所以我諗呢個係百年一遇嘅情形咧，我諗好多係球迷又好，唔係球迷又好都有睇㗎。你今天如果晏晝去好多餐館食嘢咧，發覺冇乜人嘅。
1: 不過但係根據呢度官方嘅報導咧，每一場波如果真係喺 BC 打咧，喺温哥華打咧，佢嗰個嘅收入大概7000万咯。
0: 嗯，你講邊個收入啊？
1: 呢度啊，加拿大啊，全加拿大啊。
0: 哦。
1: 啊，如果你喺加拿大本土有打嘅足球嘅話咧。嗰、那個嘅足球嗰、那個嗰一場裏邊咧，佢嗰個經濟收入咧係有7000万，即係兩個城市。
0: 哦 ，OK， 咁但係我哋投資都10亿-8亿嘅喎，每場波。
1: 咁啊，唔係呢樣嘢係長遠計嘅，你投資咗喺度，你啲嘢永遠都喺度噶嘛。
0: 冇錯，唔係同埋即係你個以後嘅收益你唔知嘅，係咪？即係等於嗰陣時係
1: 東盟咯，
0: 博覽每一樣啫，
1: 一樣啫，係
0: 啦，係咪？即係你哇，你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國際遊客，呢幾日嚟到温哥華咧，你覺得哇？呢度真系人间天堂，系嘛？天气又好，食嘢又好，人又好，
1: 人又斯文，啊、有礼貌，好似我哋咁。
0: 系咯，最多揞住个口，揞住口闹人都俾人罚噶嘛。所以嗱，千祈唔好揞住口闹人啦。即系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即系我睇报纸先知，原来喺足球场地咧。唔可以揞住个嘴闹人嘅、啊，你揞住个嘴咳都得。
1: 系今届开始嘅，
0: 系嘛？
1: 系啊，今届开始嘅。
0: 有点难。
1: 你记唔记得早两届法国对意大利，其中有一个意大利法国嘅前锋同呢个意大利嘅后卫，个意大利嘅后卫就 hit 不佢，记唔记得啊？薛丹。咁啊，跟住呢件事咧就打翻转头啦。结果呢件事咧就摆咗上去呢个嘅仲裁庭。咁仲裁庭咧就诸多出边诸多揣测啦，又话嗰个意大利后防咧就唔知讲咗啲乜嘢。
0: 唔系，尤其是咧，因为即系有啲种族嘅问题啦吓，好多时咧即系譬如你知啦，即系好多黑人嘅球员噶，咁亦都有啲种族嘅问题咧，有啲人出言不逊。即係用啲種族嘅
1: racial 啦，
0: 咁嚟鬧人係嘛？
1: 係啦，
0: 咁呢樣嘢絕對係唔啱。不過咧，你話如果你揞住個嘴都唔得咧，呢樣嘢有陣時真係嗱，老實實啦，你咳都冇揞住個嘴而家，
1: 即係唔俾你詐騙，你明唔明啊？
0: 係啊，原來咁都唔得嘅，我而家先知啊。
1: 你隻手擺落個口度，你詐騙我話你要，其實你又咳，唔係。
0: 咪咯，即係嗱，你揞嘴咒就可以嚇。揞住个嘴咧闹人咧，原来都要罚嘅。
1: 系啊，
0: 呢样嘢真系
1: 呢个咧嗱，即系咁头先我哋讲翻转头就系，即系 ICBC 嗰啲 claim 咧，讲开都好多朋友有经验噶啦。
0: 系，
1: 如果你系真真正正系受害一群嘅话咧，如果所有嗰啲证据系喺晒你嗰边咧，其实即系你都唔使惊话 ICBC 唔会俾你。
0: 不過咁，我諗呢啲嘢，因為大家拗數嘅嘢咧，即係有人著有人唔著噶啦，係嘛？咁啊，梗係會有啲人咧覺得係有誤判，有唔係冤獄啦，有唔公平嘅冤情，呢實會有噶。因為你一講開判決咧，因為係一邊贏一邊輸，咁啊輸咗嗰邊咧，好可能咧即係唔多唔少咧有啲怨言。不過我諗講，即係希望咧，即係大部分喺法律上嘅面前嘅嘢咧，都應該係公平公正嘅。咁啊，唔可以否認有陣時會有出錯嘅。
1: 因為喺呢一個嘅事件上邊咧，有好多情況之下咧，大家啲聽眾朋友單話上嚟都分享過嘅。就是、其實 ICBC 咧，因為係一間公司啊嘛，神有佢，鬼有佢，
0: 係啊，佢賠俾你，賠俾佢，其實冇乜分別
1: 嘅。其實喺自己個袋擺有袋啊嘛，係
0: 啊係啊係
1: 啊，但係當你喺件事件上邊咧，有兩個都係同一間公司嘅 Justa， 不過係為唔同嘅投保人去做嘅時候咧，兩方面咧要做到好似 impartial 嘅，大家都好似公平公正做，其實好難。所以去到最後尾咧，梗係會你兩個都有錯。不过你错多啲啦，
0: 系各打五十，
1: 系啦，或者咧啊，佢有七成半错嘅，
0: 系啊，
1: 你都有两成半，
0: 系啊，所以你咪就要储足晒所有嘅资料咯，吓、啊，
1: 系，
0: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证人系最好嘅，冇证人你有相啊，有其他嘢咧都系有帮助，但系你上去你乜都冇，空口讲咧，咁有阵时人哋信你定唔信你咧，咁样就好难讲。
1: 就喺呢个现今我哋嗰个法制之下咧。證人是一個很有力的一個的證據，你有證人肯出來跟你去做這個證人，你贏的機會就大很多，
0: 或者你有相拍攝很多相
1: 片，有 video cam
0: 很多東西，很多 camera 很多 video， 那你就真的好咯，是
1: 不是？所以呢就剛才那位聽眾朋友不幸了，如果你說 ICP 說這個是舊患的話，那你就真的要找多些證據證明今次這個是新撞過來的，是不是？那你就不會有蝕底的機會，如果不是的話你就好像，如果不是那麼嚴重的就算了，
0: 是啊，有他又多次救玩，
1: 又再救玩，是不是？好，我們現在要去新聞報告了，回來的時候再跟你說，有一個 recall， 不是 recall， 是一個索償的，是一個飲品來的，跟大家說。
0: 好，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言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股价咧778-829-8902。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本拿比就一宗交通意外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涉目视频等资料。事发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半左右，一部电动单车和一部汽车在 Barlett Highway 西行近 Caribou Road 相撞。15岁的踩电动单车的男童送院情况严重，汽车的司机就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汽车涉目视频，电话是604-646-9999。档案号码是2026-21877。本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最高温的纪录。张若良报道。
18: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市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 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 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 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7: 而新西文市加强多项的降温措施，避免发生类似2021年热浪是导致多人死亡的事件。方乐林报道。
19: 距离2021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 BC 省热穹顶事件已经五年，新西文市表示已经加强多项降温措施，希望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新西文市议会星期一收到最新报告，显示市内已经设置13个喷雾降温站，每个造价约10,000-15,000元，其中两个在去年落成，包括位于当年受影响最严重的 Brow of the Hill 社区。菲沙卫生局医务官 Lindsay Beaufort 指出，这些喷雾降温站是城市在公共场所帮助降温的有效工具。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多饮水是非常重要，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饮用水肯定是很有帮助，而喷雾降温站亦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这些喷雾降温站是更加广泛策略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种植更多树木以提供遮阴空间，向弱势群体发放降温包，以及在炎热天气的时候开放避暑中心。Beaufort 指出，长者、独居人士以及屋企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在热浪期间面临最高风险，而都市社区大量混凝土建筑和绿化空间不足亦都会加剧热岛效应。此外，新西文市今年春季亦都通过附例规定，业主必须确保出租单位至少有一个房间维持安全室温，以保障租户在极端高温期间的健康和安全。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3车位已经额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73%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78%车位满，晚上八点就59%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40分、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 国际方面，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死亡。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去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的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会回落。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的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同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是遵守世贸的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香港，汪明表示，香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创五年同期的新高，预料全年会稳守全球第二。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0: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五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和92%。本港单是今年上半年的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四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是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的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在这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的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到福建访问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他在社交网页说，下个月起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户口。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1: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翻嚟星期三嘅下昼4:08就接近吓，咁啊交通方面嘅消息咧就系、是、有几宗新嘅事故，咁啊同大家讲下啦。Abbotsford 嘅一号 A 公路即系、就是、Fraser Highway 嘅东行方向就夹住一号公路吓 ，Fraser Highway 一号 A 公路嘅东行夹住一号公路吓，咁啊又发生交通事故嘅嗰度。另外一个地点咧，就是清理了的，咁啊啱货话俾大家听，就是、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啊，咁啊讲紧南行嗰度方向咧，系较早之前的交通事故咧就已经清理完毕啦。咁啊，另外有一宗新的交通事故近啲噶咯，就是、温哥华嘅 Grenfell 街，咁就系南行夹住64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咁讲紧系 Grenfell 街嘅南行夹住西64街嗰度发生交通事故噶。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开始多车噶啦，包括就系、是、马斯坦道，而家双方向都行车系比较缓慢嘅，尤其是北上嘅车辆咧，肯定系排队排到个妈都唔认得噶啦，因为得一条嘅北行线嘅啫。咁所以咧，几条线咧都会系聚埋一齐嘅时候咧，就零舍塞车嘅。咁另外，拉街桥咧一如以往噶啦，拉街桥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北行嘅方向咧，永远都系嗰度系最多车嘅。另外咧就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啦，咁嗰度咧就系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向住呢个嘅 Surrey Delta 嗰边去啦。咁第八、第九路啊、第七路嗰啲咧已经系慢车噶啦。 另外 Alex Fraser 橋的南北行方向，這個 Queensborough 橋和 Stoller Watson 那條新的 Pajulo 橋呢，亦都是非常之緩慢，雙方的行車已經是大家會見到的流量是非常之頻密的。另外講緊 Cassia Tunnel 出來之後呢，向著這個Portman 橋的方向呢已經是非常繁忙了，這個是絕對同意的，因為這個時間個個都是回歸的時間，回家的時間來的。另外呢就是這個 Lions Gate 橋呢，就是獅門橋的南行方向呢，在北端的橋面上面呢是非常之繁忙，為什麼呢？幾條線呢，只剩一條線呢 是這個南行開放的，所以呢那個地方塞車呢是非常之普遍的情況，請大家呢記住要留意一下啦。好啦，遠遠少少的啦，去到這個 Hope 就是這個的交通事故地點呢，就是1號公路夾住 Flood Hope Road 即是出口168那裡呢是發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駕車向那個方向去的朋友呢就要留意一下，千萬就不要駕得太快，記住小心駕駛。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3: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2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宇君嘅吓。咁而家电话里边有 Linda 同 Linda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Linda
27: 啊？系啊
1: ，Linda， 请讲啊，请讲。
27: 系诶，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7: 我非常之极度赞成你哋头先讲咧，就系ICBC 咧，就系会保障我哋大家咧，就系公平公正嘅。因为咧就双方个 claimant 咧，就一个系 first party， 一个系 third party，ICBC 系 second party。咁有咩事发生咧 ？ICBC 系不在场嘅，系全靠系双方俾你哋嘅证供。有冇 witness 同埋當時嘅情況而決定係邊一方面咧係有 at fault 嘅？
1: 係。
27: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大家如果有事發生咧，就千祈就要執定，最好咧就有 witness 攞 witness， 有下車牌就有車牌，有相就影相，攞手機影低樣各樣，總言之係可以幫助你嗰方面嘅咧，就做曬功夫。
1: 係。
27: 咁。本身你報個 claim 咧，你本身自己咧買現所咧，亦都要買得其所，即係譬如你係你嗰個 driver license 係 valid 噶，你個車牌係有現所噶， 同埋邊個係 principal driver 啊？to and from work 啊 ，business 啊，樣樣嘢做清楚，做足你個功夫，同嗰個 agent 講清楚，買啱嘅現所咧，基本上 ICBC 唔會話喐下就 decline 你個 claim 嘅。咁因為有好多人個過失咧，就係有以為啊，我譬如我翻完咗工。我等下次演說到期我才改啦咁但如果你 in the meantime 你有事發生咁你係咪已經抵觸咗係唔啱啦係咪咁譬如你話啊我而家啲仔女大過咗啦佢攞過架車揸啦咁你已經有 list driver 嗰度又冇佢哋名咯咁係咪又唔啱呢咁即係有好多嘢呢就你自己做足咁我覺得我哋已經好幸運啦，喺加拿大呢一度有一個 ICBC 去保護我哋。我聽聞香港好多嗰啲汽車碰瓷黨係冇人監管。你撞咗車有事發生咗之後，啲人揾嗰啲事揾啲。喊嗰啲咁嘅醫生，亂咁寫嗰啲報價紙，樣咁寫，直情係告嗰啲當事人要賠償80万、百幾萬，嗰啲真係死無對證，冇得嘢係好冤枉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自己就即係做各樣咧，就應該就有所保障啦。
1: 講得非常好 ，Linda， 我想請問多你一句啫，你本身係咪從事保險業㗎？
27: 唔系，
1: 哇！咁你好清楚啊，讲得，因为 ICBC 入边头先你解释嗰啲条款咧，譬如你架车揸住嚟 for pleasure 又好，话 to and from work 又好 ，for business 咧，你要 declare 得好清楚先得。如果唔系有咩事情发生啊，讲得好好啊，呢个提醒得好好啊，系啊，
27: 因为有好多人疏忽咗，譬如我要出新移民嚟到，佢买架车，佢梗系去买餸啊，去咩熟悉呢笪地方。当佢揾到工做嗰时候，佢又唔记得改翻，佢应该系 to work 咯。
1: 冇错。
27: 咁你变咗呢啲咁嘅疏忽嘅嘢咧，变咗第日就会有大问题发生咯。
1: 系。
27: 咁譬如你话啊，我喺银行做，突然间我调去第间分行，我又远咗，咁你又冇改咯，咁呢啲嘢系会系疏忽造成嘅。
1: 非常之好啊。
27: 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啲人话。啊！點解 ICBC 要 decline 我 ？ICBC 衰啊！點樣？咁其實你自己本身有冇查清楚？你有冇做足先？係咪？
1: 冇錯，冇錯，冇錯。好好啊！阿 Linda， 多謝曬你俾嗰啲咁好嘅資訊我哋嚇。
3: 我想補充少少咧，想補充少少咧，就係好多時咧，嗱，我記得有陣時，譬如有幫襯嗰啲保險經紀嘅啦。佢續期嗰陣時咧，有陣時會有封嘢俾你嘅喺你個保單裏邊，係提你當你發生咗意外嗰陣時。你要記低啲咩資料同埋咩係重要？因為如果你發生意外咧，好多時你已經即係可能亂曬啦嚇，或者就有啲方寸大亂。你有陣時明明你記得做嘅嘢，你嗰陣時唔記得，咁啊有啲資料好重要嘅，你又冇記低。咁咧，所以呢樣嘢咧，自己要記得，因為所有嘅資料咧，你如果唔齊全咧，係對你自己嗰、那個。索償嗰陣時咧，係會製造一啲即係
27: 係啊，你講得啱啊，因為咧有好多以前嗰啲 ICBC claim 咧，尤其是有現所啊，有各樣嗰陣時候咧，有啲人係會詐騙 ICBC 嘅，明明嗰架車咧個係譬如一架車係得五個 passenger。佢無啦啦，佢報 ICBC 嗰時話會有七個都唔定。咁即係譬如你嗰個嘢，另一個人咧，如果清楚咧，就會話唔係喎，我撞佢個車喎，佢得五個乘，計埋司機得五個人嘅啫喎。
1: 冇錯。
27: 咁有啲人咪博大霧咯，係咪？咁即係會有呢啲嘢發生，係真係有好多人呃 ICBC 嘅。
1: 冇錯，阿 Linda 真係好多謝啊！
27: 保費咁貴，
1: 好多謝你嘅資訊我哋，我諗聽眾朋友收到你嗰個咁 kind 嘅 message， 多謝曬你 Linda。多谢你，
27: 好，唔好咁讲。
1: Thank you， 拜拜。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
5: 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刘太嘅，同刘太倾下偈先。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7: 系啊，你两位好啊。
1: 你好，
27: 我咧我都想讲足球，但系我唔系讲个赛果，但系咧我想讲咧就系嗰个气氛啊。
1: 系。
27: 通常咧喺主场打波咧，咁主场咧嗰个气氛就会觉得啊，我哋一定要赢，我哋一定要喺要即系或者我哋输咗就会喺树暴乱咁。但系我觉得今次系冇咯，
1: 系
27: 同埋咧嗰啲CBC 啊嗰啲广播嗰啲咧，就系、是、做得好 balance， 佢系。在不同 的場地呢就找埋瑞士和加拿大人的 fans， 然後呢瑞士那些就說、我是在這裡大的，但是我都好、我們是瑞士來的，就是瑞士人來的，不過呢就即係加拿大贏，我哋好開心；瑞士贏，我哋都開心。咁樣加拿大人睇見瑞士入波，佢哋都喺處即係喺 cheer 都好開心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同埋有另外一個場地就係揾咗好多嘅唔同嘅 nations 嘅人。咁、佢就話、我哋後面嗰啲係 United Nations 嘅。咁即係。大家即係好共融咯，俾人個感覺就好共融，就即係唔係話針鋒相對。咁我覺得依樣嘢咧係做，即係喺温哥華依度咧係做得好成功。即係話無論邊個贏波輸波，大家都一樣係咁開，咁嘅咁歡樂。
1: 冇錯冇錯，
27: 咁依樣係我即係覺得嘅，即係覺得係好好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是、講依個 email 嘅。咁我覺得咧就唔係我收到 email 咧。咁我就有點而唔小心，因為嗰個 email 係一個 blank email，blank 嘅。咁 and then 佢嗰度有一個 view more， 咁我就蠢咗，就撳一撳 view more。所以我後屘我就諗下，應該我去 check 咗佢個 sender 先。
1: 係。
27: 咁、那個 sender 咧就係、是、一啲bluewind.ch， 咁我去 search 過，佢就係一個瑞士嘅。譬如好似我哋嘅 show 啊、Rogers 啊嗰類嘅，咁、佢就係、是、即係嗰個人嗰個 email address 係嗰、那個。咁、實際上咧，我覺得依個就係啲 scammer 嚟嘅。咁我可以應該 check 咗個 sender 先定係即係撳唔撳個 view more，應該就唔好撳嘅，因為 view more 嗰度咧係喺嗰個。email 嘅內容嗰度，因為撳咗咧都會可以俾人哋嗰啲 malware 啊 or hacker 入到嚟攞到資料，所以咧就我就想即係提醒啲嘅各位咧，就係、是。first 咧就係、是、一定要 click 咗個 sender 係冇問題咧，
1: 冇錯冇錯，
27: 先正撳嗰個任何就 even 係 will more，
1: 同意
27: 都係一個係唔 safe 嘅做法嚟嘅。
1: 好，好好嘅，好好嘅提議，多謝曬你劉太呢、這個提醒好啊，多謝曬你 ，thank you。點睇啊？Lawrence，
3: 你講波定咩啊？
1: 波同 email， 你兩個都任你講。
3: 嗱，波咧，其實咧，我哋睇打波啫，唔係打仗係咪？有時咧就激動得滯，有啲球迷咧就即係真係真係，哇！喺球場嗰度睇過有人打交，
1: 有
3: 係嘛？即係兩班球場，哇！我諗近時歐洲最多啦，英國啊啲啊暴動啊乜都有係咪？嗱呢啲係過分嘅，因為你而家係睇一場波咧係一個可以講話係一個娱乐嚟啊，可以咁讲吓。你如果娱乐你睇，梗你睇波梗有赢有输有和噶啦。如果你咁激动嘅、咁激愤嘅，就我谂唔应该去睇波啦，系嘛？即系你变咗破坏晒成个气氛，话你啊暴动啊、打交啊呢啲，根本上你累人累物噶嘛。你有阵时你喺球场里边打交啊，你分分钟你好可能引起混乱啦。 造成傷亡都未定啊嘛，係咪？即係呢樣嘢係唔應該嘅。
1: 冇錯，嗱咁樣講啊，足球咧喺北美洲嚟講咧，始終未去到一個瘋狂嘅階段。
3: 係、歐洲就有啦，
1: 歐洲就有啦。歐洲咧，你去由英國啊嗰啲咁嘅國家咧，本身就出曬名㗎啦。
3: 係啊，
1: 所以好多嗰啲英國嗰啲hooligan 咧，佢要去其他國家睇波咧，係受到好多嘅檢查嘅。
3: 係啊，
1: 好多限制㗎。
3: 係啊，
1: 係咪？
3: 我喺意大利米蘭睇過一場波。哇！咁點解入到個球場好似一個個龍咁嘅？哦，原來一個龍咧就困住一隊嘅擁躉，另外嗰邊有個龍咧就困住另外一個擁躉，咁啊大家唔可以喺龍度出嚟啊！你吠我，我吠你咁樣嘅，咁啊哇！啲警察多到咧真係數唔到咁多，咁即係如果你話。你去一个咁嘅球场睇场咁嘅波，你咪真系有少少难过啦，
1: 有啲难过，有啲。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足球咧系冇错好普及，但系都系某啲嘅国家咧仍然并未为咧系佢哋嘅主要嘅体育。
3: 嗯、
1: 我哋喺北美洲咧，其实加拿大咧 hockey 系 number one 嘅，
3: 系
1: 啊 number one 之余咧，跟住就篮球，篮球跟住就 baseball、
3: 嗯。
1: 啊足球咧差唔多擺到好厚噶啦，
3: 系
1: 咁再加上加拿大人自己本身咧素質好啲啦，
3: 嗯，
1: 咁啊唔會遇到好似你話齋做 hooligan 咁啊嘛，
3: 咪係咯，我諗依個係嗰個一個文化嘅問題啊，即係呢個體育文化係體育文化
1: 啊嘛，
3: 即係唔係話而家去搏命啊嘛，你我諗即係如果你近時去羅馬鬥獸場睇咁，OK， 咁你可以野蠻啲都得嘅，落去同個獅子打過啦，係咪？咁但係而家睇打波啫，唔使咁嘅，
1: 冇錯啦，冇錯啦，好啦，咁啊，然後refer 翻頭先劉太嗰個嘅提醒幾好噶嚇，就是、我哋收到啲電郵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明白，你如果啲電郵俾你，你係唔知邊個咧，最好就用右 click 嗰只老鼠仔咧，去點一點個 sender。
3: 嗯，
1: 因為你唔點嗰個 sender 嘅話咧，你以為睇住佢俾你個 nickname 啊，即係嗰個假嗰、那個所謂叫做我哋叫做外號啊，
3: 嗯，
1: 你就俾佢即係愚弄咗你噶啦。
3: 嗯，
1: 咁所以阿劉太。剛才提得非常好，你要按一按那個 sender， 知道它是哪裡 send 來，還有你如果要看那個的資料的話，你是不知道它來源是什麼，你按了 view more 呢，很可能剛才劉太已經講了，就有一些的木馬程式，就是你按了 view more 就入了你的電腦了，
3: 是啊，所以有時候不要貪得意要看多一點，這些東西制不過，是制不過的，所以大家小心啊，
1: 一定要小心的、啊、好，那麼到這裡時間就差不多了、啊、因為為什麼呢，接著下來呢就會有時事風雲的，那麼好好啦，今天時事風雲呢又是由我這位拍檔繼續踩場、踩到下去六點鐘的 Lawrence 劉君爺，今天講什麼、
3: 今天講一下為什麼，也是講波，不過講一下為什麼我們中國足球隊呢是如此地位
1: 好啊，這個很好的 topic 、我喜歡聽、有興趣的朋友 604-267-1320 打電話上來，同阿胡以军同埋嘉宾主持咧，分享一下点解中国嘅足球永远打唔出世界，
3: 系
1: 冲唔出世界，
3: 冲唔出亚洲，
1: 冲唔出亚洲。我真系讲得大咗添，亚洲都冲唔出我讲嘅世界。OK， 好，咁我将个麦一阵间交翻俾呢个时事风云嘅，咁啊多谢各位咯，唔该晒 Lawrence 啊，
3: 冇咁讲，
1: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拜拜。
8: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跌191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8.8，跌4.3 ；Manulife 报56.5毫半，跌5毫 ；TD Bank 系报169.29，跌5.5毫。SunCar Energy 报77.5毫半，跌2.73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跌6点。美股收市有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49点，升18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0.25，升3.49；可口可乐报80.6，升2.9；亚马逊报234.37，升2.6；Tesla 系报375.53，跌6.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7点，跌11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3.17，跌1.13 ；Intel 报131.65，跌6.3 ；Microsoft 报365.46，跌8.4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28，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77，对新台币22.36，对欧元系61.88，对日元系113.69。 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008.8美元，跌140.6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58.51美元，跌4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584.13美元，跌70.63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01.15美元，跌20.05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0.34美元一桶，跌2.87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3: 价钱又点啊？
1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231-8120。
15: 一语同路人，
16: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8: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呢大过之后呢，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係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我的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31: 你好，大家好。
3: 陈权文先生现在在赶来的，我想他不知道是在看波未到，是吧？看完先来这样，不过不要紧，他就到了，他不到就有得罚。今天也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个个这个世界，现在大部分人都金睛火眼望着电视啊，或者现场看啊世界杯足球的赛事。大家知道啦，我们加拿大队今天输了球，不过呢以一胜一和一负 的成绩呢，在第一阶段呢都可以晋级去到第二个阶段。这个是历史上是第一次加拿大队啊可以入到去即第二个回合的，可以这样说。大家知道呢，我们加拿大都不是一个足球王国，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说好，今次呢就差不多呢是很多人呢都因为很全神贯注。因为没事的，因为我们是三个主办国其中之一。有很多场赛事呢都在本土进行，令到很多人呢都即对这件事发生很大的兴趣。每一次世界杯都有一些很特别 的观可以亮点，可以这样说。今次也不特别，没说有些是 很难看的东西出现，也都有很多亮点的。自从六月中呢开赛之后呢，现在都差不多两个礼拜有多了，就有几样东西是被全世界人都觉得眼前一亮的。最特别的呢就是有几个国家，有两个，尤其是一个国家叫做 Capo Verde， 中文译名叫佛德国。佛德国不是佛德国，是佛德国，是北国的国。它的人口只有50万而已。另外一个国家叫 Curico，中文譯名叫做富拉茨，我不知道你怎麼譯到這樣，不過 anyways， 即是它的中文譯名就是這樣。這個國家的人口還少，只有15万而已。這兩個國家呢都入到圍，因為呢全世界差不多200個國家，大家知道入圍呢只是有48隊而已。48隊裡面呢這兩個國家入到圍，兼埋在現在第一回合裡面的表現十分好，即是令人是真是另眼相开，即是两队人口咁少的国家来到，但是呢个表现呢是十分不错的。咁是话人哋觉得哇都唔错喎，即是以这么少人来讲，150000人口一个国家是不是人人都踢波的呢，咁样。咁又令人呢諗返起，正所谓世界杯，其实世界杯是包含全世界。咁呢样系真嘅，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咧都去争入围嘅。但系喺历史以嚟啦， 很多的隊伍，譬如說中國、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呢，就中國入圍過一次，在2002年呢是入圍過一次，印度呢就完全未試過入圍的。所以變成在世界盃的比賽裡面呢，可以說呢差不多有一半人口呢是缺席的，因為中國和印度加上28亿人，全世界都是60-70亿或者80亿，你當它差不多有一半人呢是沒有在這個世界盃裡面出現過的。咁啊，令到人就真系谂起啦，即系而家呢个情形就系话，嗱，前两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一段访问咧，就系印度嘅电视台咧访问前印度嘅足球嘅队嘅队长，咁啊话喂，点解我哋印度咁样嘅咧？咁样咁啊，前呢个队长咧就话，因为可能国家培养得唔好啊，或者我哋嘅资源唔够啊，乜乜乜乜乜咁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有一个理由嚟嘅，印度一路以嚟咧都唔係一個體育大國，即係譬如話佢喺東奧啊、夏奧啊，從來咧都冇咩一個好嘅表現嘅，可以咁講。我諗印度國技咧，即係嗰啲 cricket 咧係佢最叻嘅啦，打得嗰啲咁嘅曲棍球嚇。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嘅運動咧都係麻麻地。但係反觀咧，我哋中國咧就唔係喎。嗱，雖然我哋話我哋以前咧俾人成日俾人笑啦。我哋東亞病夫啊，乜乜都冇啊！喺奧運裏邊咧，不嬲都係冇成績表現嘅。但係自從即係嗰陣時零的突破之後咧，中國都已經係一個體育大國。喺每一近年嘅每一次嘅夏天奧運會咧，我哋嘅表現咧係十分亮麗嘅。好多時咧即係同美國即係第一、第二咁樣排行嘅。咁啊，就算喺東奧啊。好多我哋唔係即係傳統嘅強項，即係譬如話滑雪啊、滑冰啊，呢類咁嘅嘢，我哋攞個成績都好好嘅。喺其他好多運動，即係唔好講啦，我哋傳統啲運動，譬如話乒乓球啊、跳水啊、羽毛球啊呢啲咁嘅運動，好多時即係我諗中國認咗第二咧，都冇乜感人認第一嘅啦。唯一就係呢個足球，足球咧真係唔知點解。始终啊，喺中国里边咧，运动嘅领域里边咧，系一个可以话即系俾人嚟笑嘅话题嚟嘅。喂，有冇搞错？点解咁多人你都揾唔到20-30个人识踢波嘅？咁样系嘛？嗱，咁啊，一直以嚟咧呢个问题都好困扰我噶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个咁嘅话题。當然我不相信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可以找到什麼答案，但是不要緊的，就好像前兩個星期我們有個節目就說如果哪位可以找到一個解決美國和伊朗戰爭呢，就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非他莫屬的了。那如果今天有哪位可以找到一個答案解決到中國男子足球這個問題呢，我想中國政府一定頒個大獎章給他。所以不要緊，我們找不到答案都不要緊，我們就大家就探討一下這個情形。剛才我們說過，為什麼有人說 你有14億人口，有7億個男性，為什麼找不到20-30个人懂踢波的？很多理由，很多人給了很多理由，我都聽了很多了。有些人就說我們的體魄不同，我們的體格就這些衝撞運動我們不行的。我唔系，南韩做都好，日本做都好，同埋我真系唔相信喺七亿男性里边揾唔到20-30个猛男，呢样我又真系唔好信。有啲人又话：，中国呢个体坛咧，呢个尤其是足球运动咧，好贪污嘅，贪污成分好大啊，导致到咧即系扼杀咗成个体育嘅发展咁样。中国唔系一个好贪污嘅国家，即系贪污佢嘅国家咧大有所在。同埋咧，即係我諗近年來咧反貪反腐咧已經係搞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變咗咧，習主席自己都話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咧，即係令個體壇咧有啲創新嘅局面。咁但係一路咧都係做唔到上嚟。咁有啲人又話：喂，個制度有問題，制度即係可能真係唔健全。咁但係你諗下，我哋中國喺改革開放以後，40几年嚟，由一个一穷二白嘅国家，到今日 超级大国的地位，有什么制度不可以改变，有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得到呢？深圳有一个这样的渔村，得十万八万人，可以变成现在一个千几万人的超级大城市科技中心，几十年了，但是为什么足球几十年来仍然是停滞不前，这个制度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样有些人也说，喂，哎，不行，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是太自私了，个人运动 OK， 你打乒乓球可以很巴闭，但是要团队呢，我们就缺乏这些组织。这样我又不是很相信，因为除非你说我们男性真的有问题的，在中国那些，喂，女子的团队不错，女子排球数一数二，大家记得的啦，女子足球也不错，全世界排名第16，男子排名第91。为什么人家女士可以做到男士做不到呢？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男士特别自私不肯团结呢？这个我又估不到。种种问题，我们有政府的培养，有足够的场地，有钱 去培养这些运动员，但是那个成绩看下去呢，一學眼泪，不要说冲入世界，冲出亚洲都未做得到。这个我就真的不明白。我希望今天可以将这个话题打开，开放给这么多位听众来表达你的意见，你可以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力，即是看看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很可能呢，或者我们众志成城可以找到那个症结在哪里，很可能可以帮到中国足球队都未定的。阿彪，你怎么看
0: 呢？这个问题我都想过很久
3: 了。是啊，
0: 因为我们好像你说的，很多体育运动里面，我们中国人都是不输蚀其他国家的。有些直情是我们即是国家的运动，好像打这个乒乓球啊，我想中国认第二，没什么人敢认第一的了，是不是？
3: 是。
0: 另外女子排球啊，和其他方面呢，我们甚至到现在滑雪，好像我们都已经是渐渐提高了。
3: 是啊。
0: 以前是直情很少有的。那 我都知道，就是一个运动来讲，所有中国人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就是经济能力，甚至到地区的分别，有很多呢，即未必对这个足球那么有兴趣。我记得小的时候，小学基本上连鞋都没得穿的，但是赤脚都 打足球的。
3: 是啊，最简单的嘛，几十零个小朋友夹粉买个球就可以踢的了，
0: 就去追，那就踢，那就是的。
3: 是啊，
0: 但是你当然去到即係專業水準咧，就係要經過嚴格嘅訓練啊，同埋即係打過好多好多比賽啊，同埋即係團隊咧要有默契啊，各嗰啲提高個技術啊，咁又有好多事實上係國際上有好多傑出嘅足球員啊，有好多做曬教練啊，咁好似即係乒乓球都好，我哋有好多中國過氣嘅球員咧做其他國家嘅教練啊咁。中國亦應該係請翻嗰啲即係專人，即係好有成就嗰啲教練嚟訓練翻我哋嘅中國嘅足球隊。因為我相信啊，只要政策上係有呢個要求啊，我相信亦好多中國人咧對足球都係有興趣嘅，好似香港咁，足球都幾出名嘅，叫做好多人都係參與呢個運動嘅。咁我相信係時間問題啦。喺呢個既然呢、這個即係世界盃裏邊咁即係多國家咧都參與，我哋身為世界嘅國家之一，係應該同樣重視呢個運動，希望咧即係經過呢個體育嘅比賽啊，增加各方面的友誼，咁呢啲係應該提倡
3: 嘅。咁啊係，不過你好客氣啦，即係你對佢，你即係你對佢嘅評語就都好客氣。就係、是、我諗聽過好多人咧，就真係覺得話咧，都唔知道搞乜嘅，即係冇可能嘅。你而家睇翻人哋有人冇人嘅國家嚇，十零萬人都可以踢到咁。 冇錢嘅國家可以海地咁，哇！呢、這個真係一窮二白，政治混亂，乜嘢國家都可以入到圍。一個中國泱泱大國可以咁講嚇，一個咁擺咗咁多錢、咁多人力物力資源落去培養，都係得一潭死水咁樣。嗱，即係我諗好多人嘅評語咧，如果你睇網上咧，真係好得人驚。我哋唔可以喺電台做重複嘅嗰啲咁嘅説話嚇。不過嗱，一陣間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想聽聽阿 Man 你嘅意思係點樣。
2: 足球冷知識
4: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2: 主持馬丁。
6: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好多比赛都由原本三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五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的名额增加到五个人。这个改动最初

0: 8.88 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皇，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讲下中国国家足球队究竟乜嘢一回事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根本上系入围过一次嘅啫，2002年啊。咁啊，有啲人喂，唉，真系俾好多好多藉口佢。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呢他完全是没有藉口的，只不过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和怎样去解决的。那么你又说有时间，又说这个那样，根本上就是乱说。因为中国队呢根本上在1998年的排名是全世界第37，不错的、哦、那时不错的、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抌完咁多钱落去之后，咁多人培养，又起新球场，又呢样嗰样，到2026年咧，我哋今次中国嘅排名咧系91，啊91，咁根本上咧系不进则退。咁诶嗱呢样咁嘅嘢咧，我真系谂嚟谂去谂唔明。头先我讲咗一大堆，即系好多时人哋俾佢嘅藉口啦，又话我哋体力唔好啊，又话呢样嗰样啊，又话腐败啊，又话贪污啊，又话制度唔健全啊。我听咗咁多咧，我都觉得冇理由嘅，根本上呢个系藉口嚟嘅啫。咁我想听下两位嘉宾同埋大家嘅意见，有乜嘢理由？点解中国足球队喺有咁多资源培养之下，咁多人口都唔可以培养到有几十人出嚟踢波，反而人哋嗰啲国家啊，富拉士15万人，啊，佛德国50万人，可以打到咁嘅成绩出现。所以我觉得整个足球队咧，中国足球队系难辞其咎，系冇藉口嘅，可以咁讲噶，可以咁讲。嗱，阿 Man 你点睇？
9: 嗱，阿 Lawrence 讲今日俾个题目我咧，我就即系都谂过一阵，即系话咧，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赢咗卡塔尔5-0，我好开心。
8: 系啊，
9: 但系当我坐定谂一谂，中国，我是華裔，加籍華裔人，發覺原來我講話48名入，正話 Lawrence 同我講咧，竟然間排9位1。嗱，呢一個咧係絕對大嘅倒退。啊，我都上網抄嗰下，突然間咧就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啦，就係話咧就中國球圈咧好多貪腐啊，好多嘅嘢啊，咁啊李鐵咧又俾人周咗去，又要坐監，又呢又老嗱。李鐵當然間佢有佢嘅功績，亦都有佢嘅過錯。大家睇到已經判咗啦，我哋唔會再 評論佢。但係一樣嘢咧，我都發覺到咧，原來中國事實上咧係過去咁多年咧係有聲過一啲嘅人咧係

0: 去第二啲國家，譬如巴西或者南美嘅國家咧，嗰度做訓練嘅，係有做嘢嘅，其實唔係冇嘅。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做做下做得唔好，或者做到一鍋粥出嚟咁樣咧？我覺得真係要檢討。我同意阿Lawrence講咧，係有冇任何 excuse。嗱，以中國今日喺體壇界嘅實力，大家睇到啦，我哋攞好多金牌，次次世運會嘅時候咧，我哋啲金牌咧。如果是講獎牌總數啊、金牌咧，係追住美國啊，追住嗰啲先進嘅國家嚟嘅。所以今日情底下咧，係冇任何嘅藉口咧。中國話我哋14億人口揾唔到二三十個猛男，呢個係 no excuse。主要咧，我哋要睇一睇個制度係咪出問題咯，同埋喺訓練當中咧，有冇一啲嘢我哋需要改進。嗱，就唔好啊，我哋冇興趣打啊，又乜又乜。我告訴你，你知不知道足球最早期是誰發明的？是中國在漢朝的，不是宋朝的時候發明的。那時叫足球的足字邊一個咒，那個叫足球。你想想自己中國人發明足球，竟然可以落得這樣的收場，92名，我想起都收架，我告訴你。
1: 不是，我想這樣，我們不是說 你一定要贏，我不是說、你一定要做攞冠軍，世界冠軍一個而已。咁有啲係好過你嘅，真係好過你噶，你冇辦法嘅係嘛？啊，呢個冇辦法。但係即係我唔係話，喂，我哋一定要贏啊！我哋要捧杯啊！一定要乜乜乜，絕對唔係咁。即係我哋至少你哋參與咧，都要有個譜啊嘛。即係你落咗咁多資源，落咗咁多培養嘅情形，
0: 有去做培訓
1: 嘅，抌好多錢落去嘅喎，抌好多錢落去嘅喎嚇。即係你對球員嘅培訓啦，對場地嘅培訓啦，對職業好多嘅培訓啦，係等好多好多心機同埋係資源落去，而係落到一個咁嘅地步，你連入圍啊都入唔到。我唔係話咧你要捧杯。你連入圍都入不到，相對來說，海地一個什麼國家？一個真是爛融融的國家，
0: 一
1: 不是一要錢沒有錢，要人沒有人，政治腐敗，根本上一個可以說是 fail state， 在即英文來說，就人家都入到圍，一個得15萬人的國家都入到圍，還可以打出不錯的成績。我不理你中國究竟有什麼問題，我覺得呢今時今日呢所有的藉口呢差不多已經用完了， 你不可以再有什麼其他的藉口了。下一次世界盃是2030年，就是世界盃的100周年紀念，1930年第一次在烏拉圭那裡開始的，2030年就是100周年紀念。我希望呢就是那次呢，即是4年後呢，中國隊呢可以真係至少都入到圍啊！48隊裏邊係嘛？
0: 即係雖然俾人睇啊，
1: 我唔知得唔得，不過我希望可以啦。即係阿彪，你又點睇呢樣嘢咧？即係嗱，中國隊其實你話呢個中國啫，我哋而家加拿大關你咩事咁樣？但係唔係呢個因為根本上係所有華裔人士佢係。即冇嘢噶，你行出去，人哋當你係華裔人士，就當你係中國人嘅，你係加拿大人，乜都好啦，係嘛？即呢個係都係一個代表性嘅情形。但係以前人哋叫我哋東亞病夫，我哋都覺得好羞恥。但係呢個咁嘅名稱咧，已經係完全不存在噶啦。但係今日喺足球場裏邊咧，呢個病夫嘅招牌咧，我諗仍然未可以搣得甩喎，係咪咧？
2: 咁又唔係嘅，你睇其他方面咧，
1: 喂、足球場，
2: 你當然足球場係其中一個運動，我亦完全接受你嘅講法咧，即係中國應該喺呢方面咧有一定嘅改進，因為呢個係世界公認嘅一個運動，同埋係國與國之間嘅友誼嘅增長嘅場地嚇，同埋互動啊各方面嘅好處。咁啊。我相信即中國政府啊，都喺呢方面咧，都唔多唔少都好關注。
1: 我習主席講到明噶啦，習主席講到明話要培養呢樣嘢噶嘛。
2: 最緊要就係而家咧，就係我諗即係嗰啲年輕嘅一輩年青人咧，即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呢個當然其中嘅問題，我都冇辦法即係具體提出，因為呢啲係制度問題。可能金錢問題，可能領導政府的部門問題等等，這些事情我想他中國裡面 會應該自己檢討噶啦。
1: 嗱、
2: 我相信佢哋亦攞會一定有呢、這個即係、要求咧，就係、是、改善呢方面嘅成績。這個我可以肯定咁相信嚇、
1: 嗯，
2: 因為佢哋對其他方面嘅運動咧，同樣係重視同埋參與噶嘛。
1: 係啊，好成績好好啊。
2: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呢個係反映到佢哋冇話即係唔重視。
1: 是
2: 就是問題肯定有，但是叫我們提出具體是什麼呢？很多方面不出奇，
1: 那
2: 這些東西 是需要慢慢去研究和、就是、去執行、這個改善的。
1: 我們盡我們在篩選篩下去，錢不是問題，場地不是問題，培養不是問題，人口不是問題、那你說制度有問題可能是都未定，那、剩下來呢，貪污是不是一個大問題呢？
2: 以前 我看到的消息是、
1: 啊、
2: 但这个我相信是已经、就是、应该是改善了，
1: 是啊是啊，
2: 彻底更进了，这个另一回事。
1: 是是，我想是，即是我想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没有答案的，考验我是没有答案的，不过只不过呢是即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发下牢骚这样的。 OK， 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个讨论。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Port Moody 发生肇事后不顾而去的交通意外，一名踩单车人士受伤。张日良报道。
4: Port Moody 发生汽车撞到人。